0: 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89.1。
1: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前行。
4: 国际篮联 U17 女篮世界杯小组赛首个比赛日，中国 U17 女篮以80-51战胜墨西哥 U17 女篮。今天20:15，中国 U17 女篮将迎战小组赛第二个对手德国 U17 女篮。以上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美东时间11号，美国军方表示正在打击伊朗，以回应霍尔木兹海峡民用船只遇袭事件。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2号消息，伊朗南部的布什尔阿萨卢耶传出爆炸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天最新消息，来关注台风巴威的最新情况。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已于昨晚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以台风级登陆，随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省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中心最低气压960百帕。
1: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今天早晨，巴威的强度已由台风级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早晨7点，其中心位于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境内。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将于13号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
2: 浙江省杭州市位于浙江北部，目前处在台风巴威移动路径的正面影响范围。浙江省防止决定昨天11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杭州现在的情况如何？来连线正在杭州市区采访的总台记者孙金满。孙金满，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杭州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我目前是在浙江杭州滨江区，这也是杭州的主城区之一。其实从昨天下午开始呢，这里已经有些地方在陆续风雨交加，目前已经是在歇状态，但是我们能明显。

0: 看到树木随风来回弯折，昨天晚上有部分落叶被吹落到地面。当下大风大雨都还属于间歇性，并未持续。台风巴威登陆后，预计沿着西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贯穿浙江省后，今天中午前后移出浙江省，进入安徽境内。同时预计今天浙江局部地区将会出现暴雨、大暴雨，部分地区甚至会出现特大暴雨。另外，台风巴威登陆前后，其实浙江各地就已在严阵以待，防范台风带来的危害。从风险预警到人员转移，再到应急抢修等，各地各部门都在积极筹备，将台风影响降到最低。以我目前所在的杭州市为例，杭州市于7月11日18时启动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有序落实五停等防御举措。比如昨天晚上8点，杭州地铁对外发布公告，自7月12日，也就是今天早上6点起，地铁全线网将采取停运措施，恢复时间应急通知。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今天铁路部门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杭州西站地铁、杭州西站全部列车临时停运。值得提醒的是，为确保市民游客在极端恶劣天气下的生命财产安全，杭州西湖的苏堤、白堤区域也从昨晚开始实施临时管控。在此也提醒各位听众，如果有计划出行，请及时关注此地官方发布的最新天气动态。主持人，
1: 好的，孙金满。
2: 根据台风态势及走向，浙江省内多地已陆续发布告全体市民书，提醒市民台风影响期间非必要不外出，非必须不聚会，做好居家防范，关好并加固门窗，防止阳台花盆等高空物件坠落伤人，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妥善停放车辆，切勿强行涉水。
1: 截至昨天下午2点，浙江已累计转移群众超221万人，启用避灾安置场所1.9万个，163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航，912列火车停运，取消航班855架次。浙江全省中小学、幼儿园及所有学科类培训机构全面停课，444家 A 级景区、78家公共文化场馆及222个高风险游乐项目暂停营业。
2: 台风巴威登陆之后，虽然由于陆地的阻碍，台风风力会受到影响，但是对于沿海城市而言，不光是要预防地上的风，还要预防海上的浪。国家海洋预报台昨天继续发布海浪红色警报，作为沿海城市的江苏省启东市也在此次台风受影响的范围之内。那更多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江苏启东采访的总台记者唐高林。高林，你在启东现在是不是已经能够明显的感受到台风登陆带来的影响了？
3: 好的，主播。那现在呢，首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所处的位置啊，我就是现在位于长江入海口的那个江苏启东。那首先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里现在的天气情况的一个变化。那目前呢，这个总体情况是比较平稳的。从昨天晚上开始啊，在夜间11点钟左右的时候呢，台风登陆的那一阵啊，是风力是比较大的。而且呢，这边是下了一阵的小雨。那现在的情况呢，从早上起来我在外面转了几圈，看了一下，目前呢是阴天，现场呢是现在是没有下雨，那风力在9到10级左右。那像南通的，我所在的这个启东的南通的气象局啊，昨天晚上11点52分呢，也是升级了，发布了一个台风的橙色预警。那今天凌晨呢1时18分的时候呢，当地的房子呢也是升级了台风的这个防御应急响应到了2级。那受台风的影响啊，我们也是从多个部门了解到呢，整个江苏的全省呢，目前是多条高速公路啊出入口已经关闭了，而且有的有的高速呢是临时限速。那我所在的这个南通的境内啊，这个疏通大桥、不疏通大桥、那个重启大桥等等，这个3座跨江大桥呢，现在是实行一个特级管制的一个状态，那禁止车辆通行。那另外呢，受大风的影响啊，南通机场今天是取消了这个部分的航班。那南京和苏州的部分地铁呢，我看也是受到了影响。那今天呢，准备是临时停运的一个措施。
2: 那针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启东当地采取了哪些针对性的预防措施呢？
3: 好的，那个我从昨天一天啊，包括今天早上，从相关部门也是进行了一个沟通，充分的沟通对接。尤其是昨天，我是跟当地的房子啊一起下到了几个重点的区域，是进行了一个采访。 那当地的房子的工作人员也是跟我介绍，那这次防范巴威啊当地的影响呢，主要是风可能会带来的影响。那我们首站是去到了当地全国最大的全国性人工渔港，那也是一个铝饰渔港。那在现场啊，那个渔港的工作人员就跟我们介绍，那目前呢正处在一个不济的休渔期，那渔船呢、啊、都是停靠在港池内休整。那现场呢是一共有408艘，那当地因为渔船停的比较多啊，那个为了防止大风会造成船与船之间的碰撞呢，他们对船身的稳定性是做了一个进一步的加强。那这个细薄的缆绳啊是由过去的2道增加了3道，那同时呢也是加强港内值班人员的值守，还是24小时呢进行一个不间断的巡查。那在启东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特色，它除了是有大型的渔港之外呀、啊、那个船舶海工产业呢是当地的一个产业。在启东全市啊一共是有20多家大型的船舶海工的建造企业，那这个也是当地防台的一个重中之重。那我们跟着这个防台的人员在渔港的不远的一个地方啊，我们就去到了一家大型的船舶的制造企业，那在企业的码头旁边呢就停着一个红色的一个超级大船。那这艘大船呢是一艘海上巨无霸，它的名字呢叫 FLNG， 它的长度呢有320米，那重达呢9万吨，那它这个大小呢其实相当于一艘航母的大小。那这个如何加速它呢，应对台风可能带来的大风的挑战呢，这个当地的防汛部门的人员介绍啊，他们也是跟前期跟企业一起共同商讨，一共设置了3道防线。那1道是按照12级台风的一个标准设置了38条缆绳来拉住它，那同时也通过这个船舶增加压载的方式，把整个大船的吃水的深度啊由9.85米，然后压到那个9.85米，与之前压载前的7.5米相比啊，就是把整个大船是下沉了2.35米，那这样就可以减少整个大船的迎风的面积。那第二道防线呢，就是大船前后又增加了2道防护锚链来牢牢地锁住它。那第三道防线呢，就是海事部门也调集了7艘大马力的拖轮在现场值守，那关键的时刻呢可以牢牢顶住这个钢铁巨兽，防止它发生一个偏移。那说完了整个大风的情况啊，那个防汛人员也是介绍啊，针对台风可能会带来的暴雨造成的城市内涝呢，他们也是采取了一些防范的措施。那在江苏启东啊，有的观众可能不太熟悉它的这个地理位置，它是南通的下属的一个县级市，是江苏的最东边，与上海呢只有一江之隔，那也是江苏唯一靠江临海的这片区域。那如果台风从沿海上来的话，它是江苏目前应该说是最早能感受到台风的一个地方。那在启东市的沿江沿海呢，一共是有21座水闸，那当地的水务部门呢从6号开始呢就开始提前预排内河的这个水位，那将内河的水位控制在3米以下，这样为接下来的台风可能会带来的强降雨啊预留了一些大量的空间。那最后呢，我再给大家简单说一下我了解到最新的江苏的面上的情况。那据江苏的气象啊发布最新的消息，那今天早上4点到5点期间呢，江苏的南通、盐城、苏州等多地呢是出现了8级大风。那部分地方的阵风呢达到了9到10级，那台风巴威呢在未来3天可能对江苏省还是有明显的一个风雨的影响，那也是各地要加强防范。那我所在的这个启东市啊，当地的水利、电力、通信、交通等部门呢还是组建了4支专门的应急专门队伍，那持续盯好雨情、风情、水情的变化，来及时做好各种应对的突发的情况。好的，主播，我在前方了解的情况主要是这些。
2: 嗯，好的，唐高林。
1: 台风的影响不仅在登陆瞬间，台风登陆后的残余环流可能继续向内陆移动，大量水汽也可能被输送到更远地区，一些看似远离路径区域的地方也可能出现极端强降水事件。
2: 是的，河北唐山北部和西部这两天就迎来了一轮极端强降雨的过程。本轮降雨核心区唐山遵化市境内5处站点降雨量突破250毫米，达到特大暴雨。其中遵化市马兰峪水文站降水量达到298.1毫米。
1: 昨天下午，总台记者赶到了遵化市马兰峪镇，本次降雨过程给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哪些影响？来听总台记者李天雷、王龙的报道。
4: 记者在现场看到，流经马兰关一村的马兰河水流依旧湍急，经过连夜抢险处置，村内积水已全部清排完毕，村民正常生产生活未受明显影响。 马栏关一村包村干部谷海玉介绍，昨天凌晨发现河水迅猛上涨后，村里立刻组织沿线村民连夜紧急转移。
5: 下到半夜两点左右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随时随刻的在马栏河两侧来回的巡河转着，我们马栏河两侧有21户85口人，在半夜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要求这21户85口人投亲靠友，实在没有投亲靠友的就上这个大队。
4: 吴海玉表示，本轮降雨来临前，当地提前研判气象预警，村党支部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早早备足防汛力量与机械设备，做好了应急抢险准备。
5: 下一步，一是转移人口，二是疏通河道。村里边讲那种越野皮卡的车、钩机跟这个装载机是由村集体负责提前备好的，就是随时待命。
4: 昨晚，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昨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东部、承德中南部、唐山中北部、雄安新区、石家庄北部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6小时雨量达150毫米，或24小时雨量达200毫米，个别地点300毫米以上。目前，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针对承德、唐山市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1: 国家防总决定于昨晚20点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2: 与此同时，昨晚21点30分起，北京怀柔水库在7月9号21点开启西溢洪道的基础上，开启东溢洪道，以每秒110立方米的流量向淮河有序实施预泄，提前腾出防洪库容，应对本轮强降雨过程。那有关北京降雨的最新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北京密云采访的总台记者张景。张景，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北京目前的天气情况。
3: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那从昨夜清晨呢，北京也是迎来了比较强的一个降雨过程，整个北京的平均降雨量超过了50毫米，24小时降雨量超过50毫米就是一个暴雨的级别了。现在密云的东部地区以及靠东部的像北京的平谷区啊、顺义区、通州区以及大兴区啊，这些局地呢也出现了超过100毫米的这样一个大暴雨的一个情况。那总体的这个雨呢，现在目前是一个倾泻的一个状态，但是根据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还是有一些雷阵雨的发生，尤其是在北京的这个靠东部的一个地区。也所以整个的这一次从10号开始，11号又到今天12号，3天影响北京的这个降雨，受台风影响啊，降雨的量集中的还是在北京的靠东部一点，尤其像那个平谷地区，3天的降雨量最大的点位超过200，甚至达到300毫米。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量了。那根据这个总体的我们收集到的信息啊，虽然雨比较大，但是也就前期可能有一些部分地方一些崩塌的小的险情，并没有出现比较大的严重的险情。包括昨天晚上可能部分地方1小时降雨量比较集中，甚至超50毫米的情况下呢，它低洼路段有一些积水，但都是被排除掉了。因为由于这个提前的预警嘛，北京有2.7万多的抢险救援人员在值守，所以就是进行了一个及时的处置。那目前还要进行一个提示啊，就是因为前期的这个降雨，包括河道的这个从水库里面泄洪泄流啊，没有泄洪泄流，然后保证这样的一个库容的话，所以有些河流呢，特别是窄的地方、弯的地方还是比较急。另外，山区的在土壤饱和、含水量是接近饱和的状态，所以还是有自身灾害的风险，进行一个提示啊。情况就是这些。
2: 好的，张景。
1: 目前受台风影响，多地公路、铁路、民航发布了关闭、停运相关信息。日前，多家航空公司发布受台风巴威影响航线客票处理通知，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全额免手续费退票服务，请相关出行旅客提前做好准备。有关强台风巴威的最新情况，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我们再来关注美沙克的后续情况。据广西气象局监测，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在广西已经结束。广西水文中心昨天13点将水文测报三级应急响应调整为四级。
1: 广西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昨天18点将针对南宁贵港的防汛防台风含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调整为三级，终止针对钦州玉林的防汛防台风含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保持广西自然灾害救助一级应急响应。
2: 广西恒州遭遇强降雨以来，部分乡镇道路中断、停水、停电，许多志愿者从多地赶来，自发为受灾群众制作和运送餐食。那他们是如何完成一餐热饭的暖心接力？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7: 在恒州市一家啤酒屋外的小广场上，近百位志愿者正忙着为前方救援人员和被困群众制作准备午餐，切菜、剁肉、颠勺、分装，他们分工明确，一上午就能赶制出几千份盒饭。从广东赶回家乡的装修工人负责炒菜。
8: 我们本来是在广东外面工作的，看到家乡这个样子，当天就赶回来了。
7: 有的志愿者来自恒州市周边的村子，一大早开车过来炒菜到傍晚。
9: 你已经连续炒了多少天了？
8: 3天，我们八点钟左右
9: 改锅
8: 开始，到晚上差不多7点钟不能停。
9: 你算过一天能炒几锅了吗？
8: 也没数过，反正是不能停。
10: 不低于20锅。
9: 不低于20锅，
10: 你怎么来到这里50公里？
8: 别人做不了，保证一口热饭还是可以的。
7: 更多的志愿者是杭州本地的上班族，一位本地志愿者是会计，身板虽然不如几位大哥壮实，但炒起菜来却一点不输。
11: 十几个人以前同学聚会，10几20个人的饭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做。
12: 我有在比，
7: 旁边切菜切肉工作更是自发形成了完整的流水线。
13: 是在本地上岗，哪里需要帮忙就去哪里啊。在前线的人更辛苦，我们只是在后厨帮忙一下而已。
7: 炒完菜，大家排队进行分装。
14: 慢慢来啊，慢慢来啊，不着急。那鲤鱼炸不能太多。
7: 种粮大户苏叶阳看到家乡受灾，顾不得自己田里的情况，和几个朋友自发组织起来做饭送餐。一开始是用小型设备炒菜，后来加入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又租来了专业灶具，算是这群人里经验最丰富的。
15: 6号当天水灾嘛，到晚上了，有人联系我说明天我说我要买菜的主菜送盒放到上面去，然后第二天我们就拉2个锅头的，才拉2个小锅头来，人家看见了马上人来都帮忙了，不认识都来都来。第一天我们涨的是200份，第一天就搞了600。
7: 志愿者们做饭用的食材都是苏叶阳和几位朋友采购的，后来陆续有人看到，又自发的捐来萝卜、玉米、猪肉。苏叶阳又采购了一批肉鸭，委托当地餐厅加工成烧鸭带去前方。盒饭里米饭配3荤1素，刚加入的志愿者们手脚还不算利落，能做的就是使劲儿把饭盒装满。
16: 筷子能放多不能放少哦，
17: 肉筷可以少一点，肉多一点，肉管够。他们在前线工作太辛苦了，我们加多点肉。
15: 保证3肉1素。
7: 一同发起志愿活动的米店老板黄笑告诉中国之声，第一天做的盒饭送到灾区后，更多的人从朋友圈看到他们的行动，自发的加入。这两天志愿者越来越多，
18: 很多爱心人士都捐赠过来，那个食材都捐赠过来。刚开始前2天都是我们几个人入捐，到第二天的话已经涨到1000多份。那到昨天3天，还有我一个勇女，我跟她见面就见过2次面，她一看我发朋友圈，直接存2000块过来。
7: 饭做好了，志愿者们开着自己的货车皮卡送到受灾乡村。
19: 晚上今天早上送800个面包过去了，上午还有一趟，三点400份。
7: 记者跟随一支送餐队伍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教乙镇乐芬村，这里地处山区平原结合处， 道路受山洪冲击严重，村里停水停电。乐芬村距离主干道本来只有几百米，但由于积水严重，车辆无法直达。村委会副主任李英荣只能骑着电动三轮车从后山绕到主干道，把盒饭一箱箱装好，再沿着刚抢通的山路绕回村里。
20: 没水没有电，人家想住了又住不了，有电

0: 所以老人就做不了，
1: 走一点泥路才能进
0: 来。是是，在上面很滑了，拿这个拐杖去给老人了。
2: 来到乐芬村，记者看到洪水留下的痕迹，齐跨身，想要给他们送饭，还要再坐上竹筏。
3: 上去了，
0: 可以啊，不要动哦。你放心啊，
3: 这水有多深啊？
0: 现在都有3米深。
3: 三米深。
2: 这两天陆续有物资送到受困群众手里，能有热饭吃，心里更踏实。
3: 家里还有吃的吗？
4: 有，
3: 还有吃。
4: 有，
5: 昨天送快餐面来。
2: 记者又跟随志愿者回到杭州，这里还在热火朝天地准备着晚餐。前往镇龙乡的大路昨天打通，志愿者们打算把物资前移到距离一线救援人员更近的地方。
5: 把这些剩下那些物资，剩下那些材料食材直接拉到镇龙，那就说我们也有人安排在那里做他们能走出来，那些可以动手的我们也让他们去动手，也可以煮的。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好，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李可亮。
8: 早上好，永静。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经于昨天晚上11: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又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今早它的强度已由台风级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预计巴威将向西北方向移动。随着巴威减弱后的环流在内陆北上，强加。
9: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风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黑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1: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4: 欢迎收听。
5: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

0: 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就有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4: 今天它就是马上就上面一层一层的全部都在，这个鞋材就是着火速度很快。
5: 赵国俊说，他赶到时就看到厂房的楼道已经被鞋材堵塞，并且燃起大火，大火持续了5-6个小时才被扑灭，云梯、高压水枪等也派上了用场。
4: 我到了，它就是消防通道已经都着火了，所以说我只能压住那个通道，随后就是中队就到了，高喷车、云梯先来了之后就实施救援了，没有这些根本都不好灭，灭不了。下面已经封死了，跑不出来了，就往顶楼，整个顶楼啊都燃着了。
5: 在新闻发布会上，泉州市消防救援局局长许志辉介绍，此次火灾处置存在3个不利因素：一是着火的建筑为5层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生产车间，单层跨度大，建筑周围道路狭窄，施救作业面受到了一定局限；二是厂房存在大量的鞋材、胶水等可燃易燃物，着火以后蔓延迅速，高温天气扩散迅速，救援力量到场时，建筑物已经呈立体燃烧状态。三是屋面上人员因受到鞋材堆垛、燃烧、烘烤威胁，并且在救援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风向变化，给人员的逃生和救援增加了一定的难度。赵国俊也对记者表示，现场火势迅猛，蔓延速度快，留给消防救援的时间很有限。
4: 四个根本来不及扑，还没有那个云梯速度快，所以说他到了之后，那个云梯车马上就施展，云梯车直接都上去了，那个火的速度太快了。
5: 晋江市陈代镇党委副书记刘木泉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介绍，7月7号晚上，也就是事发2天前，镇里的安全监管部门就已经查出涉事企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
6: 我来到现场一检查，我又看见陈代的公司收，陈代两条一线就是你的那个收，我们有发现说后期的比较多，要搬离了。第二个呢，就是那个有个电风扇，在机台的边上有个电风扇，要去那个测。我们正在那检查消防通道这个旅客，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他来清理的。
5: 消防安全监督检查记录表上可以看到，企业被要求在7月13号之前整改。刘木泉说，涉事企业配备了基础的消防设施，但没有喷淋设施。
6: 日常我们来检查，就是一个是它的那个自制的一个灭火器，第二个它这里面有配备消防的纸袋，这个都有。但是这里面我们没有发现说喷淋，自动喷淋我们没有发现它。
5: 这个要求它有吗？
6: 按工业厂房的标准，它这个是必须要有的。
5: 记者调查发现，近一年内，陈代镇政府曾经对涉事企业进行过多次消防检查，并且多次对其提出整改意见，但复查时仍然存在安全隐患。 比如2025年8月的一份复查意见书明确指出了消防隐患，复查时涉事企业仍被发现电箱下放货物、消防栓、污水枪、排插等撕拉电线、放可燃物旁、调消防门口放电动车等。刘牧泉也承认，在日常检查中，行业安全监管的薄弱环节就在于发现的问题容易反复出现。
4: 人在这种容易中容易反弹，就算我今天跟你告知一下哦，你搬完了，那等于说稍微不注意，工人又没有给你摆放整齐。一个方面就是企业的这个意识哦还是偏弱，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种劫财它是易燃型的，在这种空间的情况下哦，这个风险加大很多。
5: 记者在涉事企业周边走访，发现周边聚集着多家劫财上下游企业。据了解，涉事公司所在的晋江市陈代镇江头村面积5.6平方公里，有制鞋、鞋材配套等280多家企业，超5万人口，多为在这些企业务工的外来人员。江头村的马路两侧密布村民自建房、生产厂区、鞋材铺、餐饮娱乐场所混杂在一起，人流密集。在更为狭窄的街巷里，分布着大量鞋厂、家庭作坊，道路两侧电线密如蛛网，很多电线撕拉乱接，杂乱无章，线缆颜色发黑老化，甚至有裸露的线头垂挂在半空中。此外，街巷两边电动车随意停放，也挤占了狭窄的道路。刘牧泉介绍，按照相关规划，陈代镇已经在着手将旧村内的厂房逐步搬至标准化的园区。
4: 陈代我们是38.4平方公里哈，那到现在呢，我们的开发强度已经60%了，土地也非常的紧张。那这几年呢，围绕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大力在策划推进园区标准化的建设。我们目前在建跟要建的哈，有200万平方的这个标准化房，打算就是通过几年的时间，园区标准化的空间形成以后呢，把老厂区里面、旧村里面的这些哦这些厂房逐步给它腾融出来，到新的园区去。
5: 您说您大力的在做这个工作。福建省鞋业行业协会副秘书长林文琛认为，晋江鞋业全国知名，但现代标准化的产业园区建设略显滞后。近年来，当地部分鞋厂多是外地人在租本地人的厂房进行生产经营，在现有空间内，消防安全意识和消防设施投入在企业主和房东之间存在利益博弈，究竟谁是投入主体，在实际运行当中容易出现扯皮。
7: 生产主体啊，就是他肯定不会去处理这个钱，到底是你租户出还是你房东出嘛？他们两个在这博弈的。房东来说就是我租给你的，我哪里愿意出？但是如果是新的园区，人家就是必须要投入的。
5: 消防安全隐患如何避免反弹？产业高质量发展在现有的条件下如何严守安全红线？是摆在当地党委政府面前的一道亟待行动的必答题。
8: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目前北京市大部地区的降雨云团已经减弱，解除全市分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但今天上午大兴、通州、顺义、平谷、经开区仍有较强降水，也请您注意关注各区灾害预警情况，做好相应的防范。
9: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纵横，接下来有请崔天琪带来本周的新闻里外里。
10: 新闻里外里，听懂里子倍儿有面子。本周啊，经常乘坐飞机和火车出行的朋友可能注意到了两个新闻，一个是说有旅客发现现在在铁路12306 APP 上买凌晨出发的火车票的时候，页面弹出的提示语变了，过去呢，不论什么车次都说一句一样的请您务必注意时间，而现在变成了具体的请您于某月某号晚间提前到站候车。比如我买的7月12号0点01分的车票，系统就会提示我应该在7月11号晚上到站候车。另一个新闻是说，有旅客最近乘坐国内某航空公司的航班的时候，发现机上的空姐啊，不再是清一色的一丝不苟的盘发造型了，有的空姐扎起了马尾。航空公司回应说，不光是马尾，确切的说是乘务员可以自行选择发型，当然了，每种发型还是有一些具体要求的，但至少不再要求清一色的盘发了。 这两个新闻啊，一个是服务广大旅客的，一个首先是服务服务人员的。服务这事儿的真谛很简单，就是你不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你得设身处地的考虑别人或者一个集体当中的其他人的利益。在公共服务这个问题上啊，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不少公共服务的提供者用一刀切的规则简化管理，管理简化了，自己省事儿了，就把服务的定义给忘了。一个完全标准化的到站提示肯定更省事儿，但省的是写程序的、运维的、客服的事儿。

0: 而站在旅客的角度上看，那就是感觉啊，跟被蚊子咬了挠痒痒的时候偏偏绕着那包挠一样，看似是就差了那么一点意思，但比没挠还难受。而民航行业长久固化空姐统一长时间盘发给乘务员带来的额外工作量，时间长了还会拉扯头皮，很不舒服。而其实呢，只要能保障应急疏散时的安全需求以及飞机上的食品安全需求，绝大多数乘客呀，其实并不在乎乘务员的发型什么样。这两个案例啊，一个关照消费者，一个体恤服务者，双向的细节优化共同证明，精细化绝不是所谓标准化的对立面。精细化不是降低标准放任自流，而是细分场景，区分人群，让规则适配人，而不是让人一味迁就可能已经并不合时宜了的规则。而放眼更广阔的公共领域呢，它覆盖出行、政务、医疗、社区等方方面面，每一个细节都连着普通人的生活体验。公共服务的终极目标啊，从来不是打造千篇一律的标准化模板，而是以精细化举措关照每一个普通人，让从业者有尊严，群众有获得感。公共服务是门巨大的学问，但公共服务有时也没有很大的学问，无非是将心比心，心存善意，时时放心不下，事事多操一份心而已。好，以上就是本周的新闻里外里，我是崔天琪，咱们下周见。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天起，北京市正式执行独立收费项目安宁疗护费，定价标准是每天200元，并且划入医保甲类目录，且该标准在一级、二级、三级医院当中统一执行。那么每天200元的安宁疗护费具体都包含了哪些服务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欣的报道。
2: 北京市普仁医院安宁缓和医疗专业首席专家邢玉静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是一张住院费用清单。过去，一位安宁疗护患者的账单上会分散若干收费项目。11号起，安宁疗护正式纳入北京基本医保甲类支付范围，定价标准为每天200元，以独立编码列项。
4: 现在显示的就是对于安宁疗护的病人来说，每日的一个费用清单。住院病人既往可能会显示一级护理、二级护理费用，还有医生的诊查，它是以一个医事服务费来显示，或者说还有一些评估费，那么以后就只是显示是安宁疗护服务费。
2: 国家医保局发布的综合诊查类立项指南明确，医疗机构收取安宁疗护费用后，不再重复收取住院诊查费和分级护理费。对于患者而言，这一天200元的费用涵盖病情评估、诊查、分级护理、各类评估工具使用、心理及精神疏导、情绪安抚、沟通陪伴、临终关怀、个性化支持等所需的人力资源和基本物质资源消耗，住院期间产生的床位费、药品费、检查费、耗材费仍然按照实际医保支付类别结算。北京市普仁医院采用三级联动的医联体机制，患者在三级医院门诊就诊，可转至相关二级医院住院治疗。由二级医院出院后的病人，可以由安宁疗护网络内的社区医疗机构承接，继续进行居家照护。邢玉静告诉中国之声，这一机制可以让更多的患者得到适合的照护。
4: 我记得有一个病人，他是结肠癌，就诊协和医院，他的症状很突出的时候，他可能更需要住院，每天对他进行辅导，那么就会转到我们医院。最后他心情平稳了，疼痛症状被控制了，他就想回到家，那这时候我们就可能转到了东华市社区，我们都会跟协和老师一起带着东华市的老师，大家共同对他进行一些支持，直到最后居家离世。
2: 安宁疗护费纳保执行后，各级医院同等定价，患者只需根据病情需要选择医院级别。
4: 对，如果这个社区机构他也能提供安宁疗护服务，他也收200块钱，老百姓就知道，那我不管是在任何的地方，我都不会再操心在这儿了收了多少钱，在那儿收了多少钱，老百姓就会更安心了。我只关心我这个病情需要在什么地方。

0: 北京市丰台区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北京最早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型安宁疗护中心的机构之一，拥有50张安宁疗护病床。让安宁疗护中心主任董伟感触最深的是，这1200元的安宁疗护费中，部分费用与人文关怀直接相关，心理陪伴、情绪疏导、家庭会议、生命回顾以及陪伴和倾听都涵盖其中，补齐了安宁疗护的服务拼图。
1: 安宁疗护你到底属于全科呀，属于内科呀，还是属于老年科呀，属于肿瘤科呀，是不是？但实际上安宁疗护它有自身的特点，它主要就是这几块嘛，症状控制，然后舒适护理以及后边的人文关怀。这安宁疗护费出来之后呢，是把人文关怀相关的费用也纳入这个安宁疗护费，它是把它整个的安宁疗护定义，而且它的服务内容全都囊括到里边了。
0: 在董伟看来，安宁疗护费的落地执行能让更多的人看到这项医疗选择，倡导意义远大于清单上具体的价格。
1: 随着这个安宁疗护的发展，学科的发展更完善、更规范，然后社会的认可度和咱们大众的一个接受度的提高的话，体现出我们现在能够正视死亡，能够从容地面对死亡，这个意义是不一样的。
0: 医疗定位更清晰，收费路径更畅通。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刘红表示，医院已为纳保落地做好充分的准备。
2: 然后我们也得完全的去理解这次收费标准的这些具体的要求，所有的医务人员也都进行了培训。那么另外呢，我们也做好了新系统对接的准备，也是想着呢，第一时间就可以让我们患者能享受好这项政策。
0: 在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安宁疗护病房里，海浪鼓轻轻摇动，模仿着海浪拍岸的声音。主治医师丁海洲用它为一位无法抵达海边的老人完成了一次不留遗憾的告别。
3: 是一位60多岁的叔叔，他的女儿一直对爸爸的病情他没有很接受，也觉得说之前说答应好爸爸去海边玩，一直没带他去。我们这儿正好有那种海浪鼓，还有那种音乐治疗的工具，就模仿在海边。最后的时候，他爸爸其实走得很安稳，在睡眠中就走完了最后一程。
0: 生命的终点需要被郑重托举。当北京第一张安宁疗护费用清单打出200元的甲类项目时，又是一个新的起点，会进一步扩大公众对安宁疗护的认知，让疾病终末期的患者得到更有温度的照护。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暑假开始了，亲子游市场迎来了一匹黑马，跟着课本去旅行。旅行平台的数据显示，标注研学还有课文打卡、书本同款的旅行产品的搜索量月环比暴涨了2.8倍，古诗及课文研学线路的咨询量同比增长了超过130%。
6: 与此同时，课本内容正成为亲子游中家长选择目的地的重要参照。从葡萄沟带火新疆，到富饶的西沙群岛，脆热海南，再到延安，我把你追寻，拉动红色研学，跟着课本去旅行，在传统亲子游大盘下开辟出一块快速增长的新空间。
5: 嗯，没错，当课堂知识在行走当中变得鲜活立体，亲子游市场正在经历一场从到此一游到到此一学的转变。那这个暑假您会带着孩子去课本当中打卡吗？这股热潮又对教育理念和消费逻辑的深层转向带来了哪些启发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0: 暑假刚放假，安徽市民周衍就带着11岁的儿子开启了一场为期8天的课本实景研学之旅。沿着语文课本里的地标一路前行，在实地游历当中品读课文，感受山水人文的魅力。
7: 第一个是去了这个湖北的黄鹤楼，然后去了一下岳阳的岳阳楼，然后去了桂林的阳朔，然后还去了南昌的滕王阁，还有张家界的武陵源，还有这个天门山嘛。一共花了8天时间，都是跟这个课本有关的。
0: 对于这种边游边学的方式，周衍坦言收获远超预期。未来他还会继续陪着孩子用脚步丈量更多课本地标，让知识在行走中自然生长。
7: 学过的一些课文，他去看的时候，他会自己就是对一些知识比较理解。没有学过的嘛，他看过以后，通过当地这个导游的介绍嘛，他在以后学习的过程中，他会有一定印象，叫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这样的知识呢，相对的比较生动，而且容易让他记得住。叫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路在脚下，让他们自己去走去看，他才有真实的感悟。寓教于乐。学习跟游玩相结合，这样会有更好的效果。
0: 周远一家的选择并非个例。桐城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白石介绍，七月他们发布的2026暑期亲子旅行趋势报告显示，今年暑期亲子出行市场规模大幅攀升，其中以课文古诗词为核心的研学路线成为最大黑马，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了今年暑期最具代表性的出游潮流。
8: 我们的数据显示，标注研学、课文打卡、书本同款的旅行产品的搜索量环比暴涨了2.8倍，古诗、课文主题研学线路的咨询量也同比增长了103%，相关的跟团、定制度假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了超过了60%。北京、新疆、江西、安徽、海南、甘肃、四川、湖南、陕西和云南入选了2026年暑期课本游十大热门目的地，每一处都对应着中小学经典课文与诗词。
0: 瞄准了这一市场新趋势，旅行社纷纷推出了课本主题的研学专线，按照不同年级课文规划不同的行程。旅行社从业者郑玉霞说，课本游线路一经推出，咨询量和预订量便稳步攀升，成为了今夏的爆款。
1: 课文葡萄沟、富饶的西沙群岛和呼伦贝尔大草原课文的带动，我们今年暑期的草原路线、海岛路线，预订量的话比平时热度就增长了30%左右。另外，延安县、西安县、北京等红色研学路线也同比增长了30%。
0: 跟着课本去旅行正成为越来越多家庭暑期出行的新选择。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这为暑期研学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也是文旅深度融合的重要标志，更是旅游消费升级的重要体现。
9: 当前啊，家长对于旅游产品的品质和品牌的要求更高，消费的理念更加的成熟，不再简单的追求别人去过我也要去，而是根据自身家庭孩子的切身的需要，寻找到适合自己孩子的旅行内容和方式。跟着课本去旅行可以使科技类的研学、博物馆类的研学、美食类的研学，只要是满足了青少年多样化、品质化需要的产品，就能受到青睐。
0: 韩元军进一步指出，随着素质教育和国情教育的持续推进，家长对教育类旅游产品的需求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跟着课本去旅行，并非昙花一现的潮流，而是具备常态化的市场基础和发展韧性。
9: 这是一种长期的趋势，不会昙花一现。随着我国文旅深度融合战略的推进啊，跟着课本去旅行，很好的契合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需求，既是旅游消费升级的选择，也是供给创新的主动作为。
0: 面对琳琅满目的课本游产品，家长该如何甄别与选择呢？南昌大学旅游学院教授王文给出了建议：首先要核实研学机构的资质，签订规范合同；其次要重点关注产品的内容设计，而非仅仅看目的地清单。
10: 到景区门口拍张课本的同款的背景的一张照片就走掉，然后其余时间就在大巴上，肯定是达不到家长想要的这种效果。那如果是有前置任务的，又有一些探究型的任务，比如说参观了现场之后要完成一个清单，最后呢有后置输出的，那这种我觉得效果就会很好。还是要看他整个的课程的设计，一年级的孩子和六年级的小孩还有高中的小孩同样都去跟着课本去旅行，但是对他的影响和对他的理解肯定是不同的，所以选产品呢还是要适合自己孩子的年龄层，不要仅是追求线路。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四分之一决赛，阿根廷队将对阵瑞士队，胜者将在半决赛当中对阵英格兰队。中国之声将为您持续关注。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1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 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3: 听见国家的成长。
1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5: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3: 听见世界的回响。
16: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3: 听见伟大的梦想。
1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6: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和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5: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苏阳、尹静，代表节目监制白宇，责任编辑朱欣怡、潘荣、江宗权，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开始工作之前，先给自己冲杯咖啡，振奋一下精神。我是肖汉。
1: 山峰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

0: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1: 陪伴，
0: 始终如一，
1: 始终如一。
2: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0: 动听悦耳，生活城市。

0: 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七一勋章获得者陈俊武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多年，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做出开创性的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祖籍福建的陈俊武，1927年出生于北京，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状况深深触动了他，也让他立下寻求科技报国、服务国家建设的志向。1949年，大学毕业的陈俊武主动选择进入抚顺矿务局人造石油厂，成为一名技术员。
3: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我目睹了旧中国的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时代，经历了新中国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也见证了国家日益强大。

0: 科技创新的时期，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1: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国有了原油，却炼不出足够的汽油和柴油，发展炼油工作，硫化、催化、裂化是关键技术。当时这一技术被层层封锁，石油工业部决定自力更生，开展技术攻关。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陈俊武学生中石化广州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施磊。
2: 1965年啊，就他主持设计的第一套60万吨每年硫化催化裂化装置建成投产。这个装置的投产呢，就是说汽油呢满足是国内的70%的这个消费量。
1: 以身许国，一身求索。耄耋之年，他攻克煤机甲醇制烯烃世界性难题，出版《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专著》，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90岁生日时，陈俊武曾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回忆逝水年华，因有所为而有所成，也因有所未为而有所失。
0: 事业和家庭顾此失彼，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少了很多天伦之乐，留下不少遗憾。但是我在科学攀登中获得的快乐和成就感，在耄耋之年、台背之年还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贡献，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力促夏粮实现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张绵绵报道。
4: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5: 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加快排涝散伤，创造播种条件，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季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4: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
6: 应对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各地普遍加大播量，提高播种质量，确保基本苗充足。中央财政提前下拨补助资金，小麦苗情持续转化向好。南方地区在降雨前基本完成抢收，保障了夏粮收获。北方麦区正处于灌浆期，实施降雨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有利于单产水平提高，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4: 夏粮丰收也离不开政策的保驾护航。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指出，
7: 粮农补贴政策、耕地补贴政策，还有呢小麦的一喷三防的这个补贴政策，还有后期的粮食减损，这些个政策最重要的一条呢，还有一个就是农业保险政策，全覆盖的保险有力的保障了农民啊种田的收益。
4: 今年的小麦收获期同样遇到了和2025年类似的气候挑战。宋永军指出，5月下旬到6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雨，湖北等地还出现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
6: 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夏粮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灌浆期，实施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对单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4: 夏粮丰收为全年粮食丰收开了个好头。近日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中，粮食产能已被作为第一项主要指标提出。展望未来5年，为坚持相关的自给率目标，我国的粮食产量将从14-5期间的1.4万亿斤的基础上继续提升。宋永军表示，
6: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 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8: 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昨天发布，公告显示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近年来，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航运业数字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泽华报道。
9: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航运业数字发展也迈出坚实步伐。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10: 依托第5代固定网络技术，部分自动化码头实现了30公里以外的作业设备实时便捷的远控。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鼠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9: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感知联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航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眼下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也为智能航运的跃升式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将加速培育航运新质生产力，为2035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11: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4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4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具备谱系化装备系统的供给能力，实现从应用场景到产业生态的整体跃升，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12: 我国持续优化生育支持政策，育儿补贴助力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更多地方实现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全国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切实减轻育儿生养负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综合报道。
13: 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产妇程女士刚刚迎来自己第3个孩子，医院出院结算单显示，本次生产中她的个人自付为零。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经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进行全额保障。国家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刘娟表示，各地稳步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生育保险按程序直接发放至个人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落地，今年将探索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
14: 推动用人单位职工因残尽残，全面落实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生育保险费政策，聚焦民或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群体，大力推动地方鼓励其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参加生育保险。目前全国已有20个省份、156个统筹地区推进实施。
13: 在覆盖出生起点的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方面，202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为卫民服务实施项目。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经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透露，
15: 呼吁更加关注孕早期健康，为女性提供包括医疗、心理、营养在内的综合关爱支持。15期间，我们将全力推进早孕关爱行动。
8: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天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玉环后，台风巴威又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 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0: 徽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台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国家防总昨天20点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北京东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中南部、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今天京沪高铁、沪宁沿江高铁、京沪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列车临时停运。
2: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乐清北部山区的雁荡镇。
1: 在浙江乐清，总台记者直击台风登陆前影响核心区的现场情况。
2: 乐清啊，都是处在台风巴威的12级风圈的范围之内了，而我所在这样一个位置呢，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区。登陆前后的这个狂风之下呢，有一棵树已经被连根拔起了，台风的本体云团会撞上雁荡山，很可能会形成地形雨，可能产生一些地质灾害，所以这是后续需要注意的。
1: 通过当地的监控画面可以看到，台风在乐清登陆后，当地的风雨一直持续，海岸线处于疾风暴雨的状态中。受巴威影响，浙江缙云、磐安、义乌、武义、永康、青田等地在今天凌晨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地出现大暴雨。按照当地政府部门部署，采取停工、停业、停课、停运等措施。今早5点，巴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11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气象部门预计，登陆后巴威将继续给福建、浙江等地制造强风雨，随后深入内陆。由于其体型庞大，强降雨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10多个省区市。
3: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7月10号起，宁海县多个工程的建设者被陆续转移安置到月龙街道草湖村文化礼堂。国网宁海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华阳娟：
4: 还有我们这19个避灾点都充分准备了发电设备、发电机，能满足照明和充电用电需求。
5: 目前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6: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撤离，然后在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5: 在宁德市蕉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全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7: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
8: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9: 7月11日至12日，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5: 11号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10: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
1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台风巴威正在影响浙江沿海地区。在风雨到来前，浙江台州温岭市城南镇的党员干部自发组成志愿队，将40多名行动不便的留守老人平安转移到临时安置点。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郑灵芝报道。
11: 来，
5: 台风逼近，温岭市城南镇陈之南志愿队加快了转移留守老人的步伐。在地处山区的城南镇李书院村，一大早志愿队就分组行动，挨家挨户敲门排查，一对一护送老人下山。83岁的周三妹老人中风多年，行动不便，党员志愿者李财富小心翼翼地为他穿好鞋子，整理好外衣，稳稳地将老人背上车。
12: 台风来临之际，转移老人是重中之重，保证老人的安全，作为一位老党员，亲自要接老人出去。
5: 88岁的独居老人陈志春是当地党员干部重点帮扶的对象，看到熟悉的红马甲们出现在家门口，老人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13: 一到大台风，大队干部就来接了，每一年都来接。
5: 经过3个多小时不间断入户走访，分批转运，李书院村40多名老人在上午11点前全部安全抵达温岭市城南中学临时安置点。午饭时分，安置点工作人员将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盒饭端到老人面前。城南镇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张自立说，安置点里已提前备足物资，希望老人们在这里安心度过台风天。
14: 我们也备足了足够的防汛物资，像行军床、手电筒、雨衣、雨靴、安全帽、救生衣，这些也配备了一定的爱心物资，确保老人家饮食方面没有任何问题。
5: 作为陈之南志愿队副队长，已经连续6年参与防台转移志愿服务的金军舰说，从日常帮扶到应急抢险，这支队伍早已把老人们当作自己的亲人。
12: 这来的台风是来灾害嘛，我们作为党员志愿者，我们必须要在前线把老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0: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进入第20个年头。近20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0: 公安部昨天最新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
1: 中国海警局10号起在天津、广州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及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语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海警风貌。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军方11号表示，正在打击伊朗以回应霍尔木兹海峡民用船只遇袭事件。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南部的布什尔阿萨卢耶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任何船只不得通行，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声明说，数小时前，数艘船只试图沿未经一方批准的路线航行，并无视一方关于修正航向的提示和警告。其中一艘船只关闭自动识别系统，被一方警告性射击击中并停航。声明还警告说，如美方以此次事件为借口对伊朗发动新的袭击，伊方将予以猛烈回应，打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更多基地。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1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地区一居民点，并在152个区域对乌军所使用的燃料能源及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等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以及361辆汽车。
0: 委内瑞拉1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遇难，16740人受伤。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第三场1/4决赛，英格兰2-1战胜挪威，晋级四强。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程浩龙、张永鹏，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6: 三二一，结果
1: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9: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20: 行车八九幺，
19: 时尚八九，
20: 娱乐八九，
19: 你我共同的
20: 89.1
19: 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1: 大美化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视树是白桦树，化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静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境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2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0: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茶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23: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八九幺，欢迎收听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5: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26: 小平，
27: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4: 好节目从未缺席。
28: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
29: 快乐快乐
30: 快乐
31: 快乐
30: 快乐
31: 图图。
2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

0: 界杯进行时。
1: 法比利德今天在场上运动战出球的机会并不多，来看他发的角球。
2: 北京时间今天早些时候，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强争夺战，英国队2-1淘汰了挪威队。现在世界杯最后一场四分之一决赛，阿根廷和瑞士的比赛已经开球，目前比赛已经进行到了第34分钟，场上的比分是1-0，阿根廷暂时领先。下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王宇，为大家同步解说现场。
3: 这场比赛呢也是这届世界杯的第100场比赛啊，这个因为世界杯扩军了，所以现在世界杯单届能打出第100场来了，这也是挺有意思的事情。这场球呢在北京时间的早上9点开始，阿根廷队和瑞士队在第10分钟的时候，比赛的比分有了变化，当时阿根廷队连续获得了2次角球的机会，一次在右边，一次在左边，结果这第二次在左路发的时候，插到前点的中场球员麦卡利策抢到了皮球的落点，回头望月的头球把球顶进了瑞士队的大门，比分呢就变成了1-0。然后那是第10分钟，现在又踢了25分钟，可以说这个球呢整体的放缓，去保住这一球的优势，然后呢看看有没有利用这个对方的失误打快速反击的机会。整体的阵型防线收的都非常的靠后，而瑞士队呢其实他们的特长并不在进攻上啊，所以说他们面对阿根廷队这个回收的防线，一时之间办法也不是特别的多啊。刚刚的过去的这一段时间呢，瑞士队在边路强行的去传中，去下底去突破，但是呢除了赢得了一些任意球和角球之外，也没有更多的能够把球发展到阿根廷队禁区的特别好的机会。而且呢瑞士队今天虽然打这个高位压迫，但是他们这个压迫有一点只上人只压迫，但是没有去非常凶狠的逼抢，阿根廷队在后场还是可以通过后卫和中场之间的这个倒脚啊，把这个球运转起来，不让瑞士队抢走，慢慢的消耗时间。现在这个比赛的时间呢就是阿根廷队最大的朋友，或者说最大的敌人，他们希望这时间走得稍微快一些。因为回首这个前2场的淘汰赛，阿根廷队其实都是在这个比赛当中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第一场打福德角队的时候，常规时间加上加时赛2次都是先领先，但是又被福德角队追平啊，最后赢的过关的非常惊心动魄。然后上一轮打埃及队啊，这倒是没有领先被追平，但是呢是被埃及队领先2个球，然后自己最后时刻连追3球才能进入现在的8强。所以今天这场球阿根廷队确实在领先之后，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打得更加的沉着，更加的谨慎，甚至可以说更加的保守。这个比赛呢幸好是在咱们北京时间的上午来踢的啊，只要放在深夜踢，可能大家会觉得会看起来比较催眠一些啊。
4: 的确是，今天还是周日哈，可能这个时间对国内的球迷来说非常的友好，上午9点开始看比赛。
3: 然后现在在整个比赛的数据方面呢，两队几乎是平分秋色的啊，这个在控球率上阿根廷队稍微占一点的优势，两队的射门次数呢都是各有3回，其中呢又各有1回命中了球门的范围。

0: 从现在这个情况看起来，上半场的时间还剩下加上伤停补时也就不到十分钟了啊，但是这个场面的局势很难有更多的变化。阿根廷队现在肯定想要把这个领先的比分至少保持到中场休息去，而瑞士队呢，他们在这届比赛里边此前表现最好的年轻的边锋曼赞比因为是受伤，应该基本上这届比赛已经就再见了啊，这即便今天过关，后边也很难再打了，所以他们的这个场上球员的整体的攻击力也并不是特别的强。瑞士队虽然今天首发的球员所有的人都是在五大联赛的俱乐部效力的，但是呢其实并不是说这个成绩比较好的豪门俱乐部的绝对的主力，而且即便在这些俱乐部踢呢，他们也不是场上的这个攻击线的主角，所以现在去硬攻回收防守的阿根廷队啊，这比较困难。你比方说在边后卫的位置上，左边今天瑞士队还是用的已经30多岁也是打了好几届世界杯的里卡多罗德里格斯啊，这年龄毕竟在这儿了。右边后卫的瑞士队在这届世界杯上做过很多的尝试啊，现在打到淘汰赛的这个阶段呢，他们已经选择了使用踢后腰踢中卫出身的丹尼斯查卡里亚来代打这个位置，两个边后卫的助攻能力应该说都不是特别强。
1: 嗯
0: 啊，在前场少了曼赞比呢，今天也只首发了一个边锋11号的恩多耶啊，所以确实面对对方的防守这个进攻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1: 是的，我们来听一下前方的信号。
2: 四届世界杯都能够进入到16强的行列，证明这支球队整体实力还是非常的稳定。比赛瑞士队的控球时间
0: 出现了这个两队的进攻的这个趋势图啊，阿根廷队的这个趋势是蓝色的这种线条和方块，其实面积比瑞士队的这个红色要少不少、啊、
1: 是的，
0: 但是关键瑞士队现在干着急啊，这个进攻呢只打雷不下雨。瑞士队的强项啊，其实更多的是把这个他们主动的把比赛的节奏放缓、踢得非常沉稳，抓对方的失误的机会。但是现在这场球落后的太早了，没有给他们去这样在打出自己最熟悉的比赛节奏的机会。
1: 是的，那瑞士队上一场是和哥伦比亚的比赛，也是鏖战了120分钟哈，
0: 一个进球都没有。
1: 是的，最后是点球大战才得以胜出的，所以我想这个瑞士队可能会不会在这场比赛当中也鏖战120分钟。
0: 但是你关键你要是也一直能守0-0的话，这是挺有可能的。但是关键第10分钟，而且还你作为身材更强壮更高大一方的瑞士队丢了一个角球的头球啊，这个就很困难了。后边现在他想要再把这个比赛又拖进加时甚至点球的话，最大的问题你得先怎么样想方设法进个球。从上半场踢了这40分钟的情况来看呢，阵地战啊，瑞士队确实很难找到特别多的机会。但是现在就看看如果获得前场任意球和角球的机会，能不能也像阿根廷的那样进个角球的头球或者进个任意球的传中的头球什么的。现在正好又获得了这样的一个机会。
2: 其实帕雷德斯已经到位了，他只需要把位置站住。这次放闪有点冒险。
0: 阿根廷队的中场帕雷德斯铲倒了瑞士队的贾布利勒索乌。瑞士队现在在阿根廷队禁区的右侧啊外边获得了一个任意球的机会。
2: 整个堪萨斯城最具代表性的体育明星。
1: 其实呢，作为本届世界杯的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的统治力还是有目共睹的。
0: 但实际上像刚才说的，这届两场淘汰赛啊，踢得就有点心惊胆战啊。瑞士队罚这个任意球，其实也是很多的高个子球员都到了对方的禁区里头。这个球的位置可以直接射门，也可以选择传中。看看瑞士队现在还是有中场的核心扎卡的，但这球不是扎卡来罚，扎卡在禁区里抢点，看这球最后怎么处理。
2: 射门后点。如果想射门的话，
1: 现在我们可以听到这个全场的观众啊，非常的情绪很高涨。
0: 因为这届世界杯毕竟是在美洲来办啊，这个由于地理上离得近，肯定是 同样是美洲球队阿根廷队，可能每场球他们的现场球迷要稍微更多一些、
1: 嗯、
0: 啊。刚才瑞士队这个任意球设计了半天啊，但是没有发出特别好的效果。
2: 代表瑞士队征战过世界杯，
0: 瑞士队的主教练也非常的着急啊。
1: 那刚刚你也提到说，这个作为本届世界杯仅剩的这个南美独苗啊，阿根廷队可以说背负着捍卫美洲足球的荣誉和使命啊。
0: 嗯。
1: 那瑞士队就没有什么这个成绩包袱了，是不是比赛更轻松一点呢？
0: 对，瑞士队是一支很有意思的球队啊，他看起来不起眼，队里边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这种大牌球员或者超级巨星，但是人家在每届世界杯上呢都非常的稳定啊，至少能进个十六强啊。这届扩军呢，反而。因为你进淘汰赛是先是32强嘛，还不是说小组出线就进16强，但是反而还走得更远了，现在已经进了8强。当然这个也和他们一路走来，所面对的对手实力不是特别强大有关系啊。小组赛是分在了有东道主的小组里头，这个整体的难度就不是特别大了。然后呢，到了淘汰赛呢，先是2-0击败了阿尔及利亚队，然后对南美洲的哥伦比亚队呢，又像你刚才说的。踢了120分钟的0-0，最后互罚点球还是技高一筹啊！当然了，你要这么说的话，阿根廷队这届呢，其实，在淘汰赛里头先面对世界杯的新军佛罗角，然后再面对这个非洲也并不是特别经常打世界杯的埃及队，而且两场球，一场加时赛3-2，一场常规时间3-2，踢的也不是那么的让人安心啊！所以说，虽然作为卫冕冠军，但是好像上届啊，或者说过往展示出来的那种统治力，这届还是有所降低的。
1: 嗯，
0: 所以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今天阿根廷队在领先之后踢得尤其稳啊，他们也不想重复这种过山车一般的晋级的经历了。
2: 比赛常规时间进入最后的30秒，阿根廷
0: 这段时间呢，场上。基本上这个状况可以形容为哨声不止啊，裁判呢不断的在用吹罚犯规啊来调节场上的这种比较激烈的局面。因为瑞士队现在开始伤身体，阿根廷队也是大家都很清楚，作风也很凶猛啊，这个对方伤身体我也不虚，刚才这段时间场上的犯规不断，然后也有黄牌在不断的出现。非常的激烈，但是这个比赛说实话场面上啊，如果你想看到精彩的进攻有威胁的射门的话，现在机会不是特别多。
1: 就是说两队目前来看打的还是相对比较保守一点的是吧？
0: 对，因为阿根廷队毕竟领先了，而瑞士队呢他其实肯定想要打得不那么保守，但是他们的人员的配备啊，包括今天比赛之前可能做出的这种预案都不是特别支持在上半场能够做出临时的或者说及时的这种调整啊。现在阿根廷队更多的反击是来自长传，直接把球打到前场，打的其实效率也不是特别高。但是瑞士队你看回收球权之后，阿根廷队的中场的压迫现在也上了4个人5个人，瑞士队还要把这个球一步步回到守门员，再去转移方向，再去重新的推进。瑞士队的中场今天上的两个后腰是扎卡还有弗洛伊勒啊，这两个人呢，扎卡在年轻的时候还有更多的组织能力，但是现在年龄也30多岁了，也离开了阿森纳，上个赛季是在英超的桑德兰踢球了，在世界杯的级别上我觉得他并不算最厉害的中场的这种组织型的球员啊，所以瑞士队现在就不可避免的想要推进更多的又陷入了缠斗。镜头转回来，又是他们的边后卫扎卡里亚犯规了。
2: 从他标记的发球位置来看，像是之前
0: 前场的任意球，当然这次任意球离瑞士队的禁区稍微有些远，阿根廷队也没有派更多的球员进对方的禁区去抢点。这个任意球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更多的是把节奏再次放慢啊，把这个上半场现在已经上零补时的这些时间更快地耗过去。
1: 嗯，我们看到现在比赛已经进行到了第45分钟。
0: 嗯，暂停补时已经过了2分钟了。
2: 非常丰富。
0: 你看这球，任意球果然不往前发，再往回传，然后发展到边线之后，又是造成了瑞士队球员的犯规。这是索乌放倒了塔利亚菲克。
2: 对方索乌要上来，得先卡位置。
0: 其实瑞士队今天首发这11个人里头啊，虽然他站的阵型是一个。4-3-3啊，但是呢实际上它里头有4个人是可以打后腰的， 站在右边后卫位置呢，扎卡里亚；站在两个中场位置的扎卡和弗洛伊勒，还有刚才犯规的这个打在一个边前卫位置上的索乌，这都是后腰球员。大家常看球就知道，一个队上这么多后腰的话，那恐怕这个进攻的火力就要受到很大影响。阿根廷队这次任意球发出来往禁区里边走没有成功，从左侧转到右侧，还是在中场连续的传递，又回到了中圈里头啊！阿根廷队应该是想把这个伤停补时的最后的这点时间耗过去。
3: 嗯。
2: 快传接球的节奏，就是在前场的积极反抢。莫里纳，
0: 阿根廷队把球推进到瑞士队禁区线附近，但是这个区域防守球员非常多，又失误了。球权现在是不断的交换，大家谁都控不住。场上你就看每一个白蓝色的球衣旁边都有红色球衣。
1: 嗯，是的。
2: 他示意自己并不是吹犯规，是担心球员头部受伤，
0: 还有球员受伤倒地，应该上半场，伤停补时因为就剩下十几秒了，应该上半场也就这样结束了啊。
1: 嗯。
2: 双方的队长都已经跟当值。
1: 那有关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呢，是阿根廷对阵瑞士队，我们的节目呢稍后还会继续关注。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于昨晚11: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13级，随后巴威的中心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维持13级。
5: 受巴威的影响，浙江多地在今天凌晨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并按照当地政府部门的部署采取停工停业停课满。孙金满，那台风巴威登陆浙江，目前当地的情况怎么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好的，主持人，今天8点显示，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位于浙江杭州富阳境内，强度等级为强热带风暴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持续28米/秒，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今天中午前后预计会移出浙江省西部安徽境内。我目前是在浙江杭州滨江区，这也是杭州的主城区之一。其实从昨天下午开始，这里局部地区已经有陆续风雨交加的情况出现，目前雨势是暂停的状态，但是可以看到很多树木随风来回在弯折，地上也有昨晚飞落的落叶。当下大风和大雨都还属于间歇性，并未持续。同时预计受巴威影响，今天杭州西部和南部、徐州、沂水西部、金华西部、湖州西南部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暴雨。主持人，
5: 那针对巴威对浙江的影响，当地都采取了哪些应对的措施呢？
6: 好的，主持人，台风巴威登陆前后，其实浙江各地就已在严阵以待，防范台风带来的危害。从风险预警到人员转移，再到应急抢修抢险等，各地各部门都在积极筹备，将台风影响降到最低。以我目前所在的杭州市为例，杭州市已于昨天晚上6点启动防台风积极应急响应，有序落实武警等防御举措。目前杭州多个预警生效中，今早杭州淳安、阜阳、桐庐、临安间谍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比如在昨天晚上早上6点起，地铁全线网将采取停运举措，恢复时间也是另行通知。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的安全，今天铁路部门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杭州西站全部列车临时停运。值得提醒的是，为确保市民游客在极端恶劣天气情况下的生命财产安全，杭州西湖的苏堤、白堤区域也从昨晚已实施临时管控。在此也提醒各位听众，如果有计划出行，请及时关注此地官方发布的最新天气动态。

0: 对。
1: 嗯，好的，孙金满。
2: 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八威的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的通行能力将出现下降，近三成进出港航班调减取消。两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684架次。上海全方位落实各项防汛防台举措，全力迎战台风八威。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杨松涛。杨松涛，来介绍一下上海启动了哪些防汛防台的应急处置呢？
3: 你好主持人，我现在呢是在上海市的浦东新区。那么此刻呢，大家可能从广播里面还能听到风声。上海呢是从昨天傍晚开始这个刮起大风，也就是受到台风的影响。那么昨天夜间呢风大雨急，局区呢是达到了大雨的级别。那么今天早晨开始呢风雨暂缓，城市运行平稳。据统计呢，全市这个行道树倒伏203株，小区树木倒伏100株，有大树枝干被风吹断。水务部门呢没有监测到积水的情况。那么本次台风期间呢，上海市共组织转移了29.97万人，全市共启用了905处防汛避灾的安置场所。那么电力部门统计呢，台风登陆期间，上海电力共中断了9条次，累计影响户数是2986户。那么上海电力部门呢，也是8000多名抢险人员，连夜值守。抢险队伍呢，连夜组织抢修，恢复居民的供电。那么今天早晨呢，上海中心城区的风雨已经暂停，时不时呢还是会有一些风，但是风力比昨天晚上要小很多。目前呢，上海全市的高速还是实施限速60千米以下的一个临时的管控措施。外省呢，在上海避风的船只有32艘，都得到了妥善的安置。昨天晚上呢，黄浦江苏州河口最高潮位呢达到了4.6米。那么昨天呢，记者在虹口奉贤整区的菜市场也看到了，菜价没有大幅的变化，存货量呢也比较充足，大多数市民表示并未囤菜。主持人。
2: 嗯，好的。
1: 今天早晨，八威强度已由台风级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早晨7点，其中心位于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境内。预计八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2: 气象专家表示，八威登陆并不等于危险解除，它将继续给福建、浙江等地制造强风雨，随后深入内陆。由于其体型庞大，其带来的影响持续时间长、范围广，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10多个省区市都将受到波及。
1: 嗯，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受今年第9号台风八威及其输送水汽的影响，北京、天津、安徽、江西、辽宁、黑龙江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
4: 胸怀梦想者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我们再来关注北京。北京市气象局今天8点30分正式解除全市分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确认目前北京市大部分地区的降雨云团已经减弱。不过气象部门特别提醒，今天上午大兴、通州、顺义、平谷及经开区仍有较强降水，需根据灾害预警的情况做好相应的防范。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当文书说到了杰正国和杨作霖夜袭真格镇警备队，把枪很顺利的就得到手里，鬼子气糊涂，别人也在这个外坊县这儿住着，没出什么毛病，你的真子镇里边，这多保险的个地方啊，怎么会出这种毛病呢？29颗大枪全没了，不少手榴弹，还不少子弹。
1: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1: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春尽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2: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4: FM 八十九点一，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提醒。

0: 有声有爱。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
2: 全程
1: 八
2: 点一声
1: FM 化电活力调频。
3: 继续发布台风加暴雨加强对流三重预警，北京解除全市分区暴雨红色预警。

0: 行驶。
1: 据广西气象局监测，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在广西已结束。广西水文中心昨天13点将水文测报三级应急响应调整为四级。
2: 广西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昨天18点将针对南宁、贵港的防汛防台风含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调整为三级，终止针对钦州、玉林的防汛防台风含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保持广西自然灾害救助一级应急响应。
1: 在广西横州，台风美沙克的灾后救援工作正在持续推进。昨天与外界交通中断的最后孤岛镇龙乡救援道路已被打通，张雪机车等社会力量积极加入，部分摩托车和徒步爱好者也到灾后的山区道路发挥专长，协助运送物资和人员。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从广西横州发回的报道。
3: 跟其他一些洪灾后的现场不同，阻断通往镇龙乡道路的不只是土石方和树木杂物，还有更多厚达几米的淤泥。负责道路抢通的中国安能第一工程局副指挥长尤书明告诉中国之声，超过16公里的路上各种塌方断点有200多处，
4: 全线16公里塌方点就200多处，这是最后一个塌方点，它的难点呢就是两边淤泥的厚度很厚，它的含水量非常高，造成这个清理难度比较大。我们除了装备这种装甲的挖掘机50多台上，人员100多人了。工程量呢，因为有些太零散了，光清理翻挖这些淤泥，至少上12方了。
3: 中国安能第一工程局贵阳基地也跨省赶来支援。现场指挥员张东进介绍，灾后的山区道路作业面狭窄，部分工程机械在淤泥上容易打滑，都影响抢险进度。
4: 最后300米，它淤泥平均厚度在4-5米。而且它存在一个最大的难度，是它两侧都是山脊，滑坡脊滑下来以后，我甩闸没法甩，只能接续这样往外倒，这样效率也比较低。
3: 经过72小时持续作业，昨天下午3点通往镇龙乡的道路宣告抢通。不过在这3天3夜中的最后一夜，抢险工作还在遭遇反复。10号深夜到11号凌晨，现场在雨中先后发生路面塌陷和山体塌方。
4: 记了时间50的样子，道路塌陷了，断路直接沉下去了10几米。经过现场研判，我们就采取这个往山体侧靠，然后采取降低路面降下去，确保这个整个的路能够压实。再一个要保证它的宽度，本来预计我们4-5个小时，但是2个小时多一点就把那个整个断头路给打通了，大概就在2点半我们继续往前推进，遇到塌方体量特别大，然后差不多100米的塌方体，平均高度差不多在2米5到3米。
3: 抢险队员采用快速推进多点分散的方式向前突破，
4: 整个的一个战法就是一台挖机到两台挖机快速往里推进，了解最前方的任务情况，部署下面挖机，剩下挖机摆开慢慢往里
5: 多点分散的，
4: 多点分散，我们叫蚂蚁搬家法。
3: 同样在这条路上蚂蚁搬家的还有用背包背篓帮忙运送救灾物资的徒步和摩托车爱好者。
4: 应该是要病的，它是紧急的，叫我先送到这里面，镇龙乡里面。
3: 摩托车骑手还协助转移群众，遇到抢险施工路段，他们也会停车等待，避免影响工程进度。横州的。

0: 托车爱好者海仔正好在路边休整片刻，
1: 还差3公里就到达镇龙街了。摩托车能骑，但是我们不想耽误别人工作，因为还能的再尽快抢修。
0: 驰骋国际赛场的张雪机车也派出救援力量到灾后的山区道路，发挥摩托车的专长。张雪机车广西百色门店的员工傅德阳介绍：
1: 我们算是响应我们的总部吧，总部的话是前期已经派有车进来了，他是有我们的那个专业的骑手，他过来这边进行救援，进行支援的。
0: 对于傅德阳和同事来说，今天原本是新店开业的日子，
1: 因为刚装修完，已经选好日子是12号开业，
2: 店还没正式开，现在就栽了。
1: 对，老板在家开门就得了。然后明天开业完，就是我们的总经理，明天他应该也会亲自过来。
0: 在道路抢通之前，镇龙乡已经有村民迫不及待地徒步进出。中考后返乡被困家中的学生小萌着急回学校填报志愿，因为通讯不畅，他还没有查到自己的分数。而在衡州市区工作的秦女士就返回镇龙乡纳州社区的老家查看受损情况。
3: 很难走，很多淤泥，烂的淤泥到脚踝往上一点，鞋都会脏掉，所以要脱鞋子走过来。如果不穿水鞋的话就要光脚，对，就很危险，怕有那些碎的玻璃啊、石头啊什么的。我家在半山腰，没有被水淹，前面滑坡，后面滑坡，人没事，家就倒了，路也塌了，屋子后面的墙也全部倒了。路通了就方便我们回来了，但是重建家园的话还是需要很长的时间。
0: 中国安能第一工程局介绍，未来几天还将对抢通后的道路进一步清理、加固、保通，呼吁将道路资源留给应急救援车辆优先通行。
4: 继续来关注新闻。福建省晋江市陈岱镇辉腾鞋业有限公司9号发生重大火灾，造成28人遇难。目前搜救工作已经结束，相关善后工作正在进行。
5: 昨天，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该起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要求福建省尽快查明起火原因和管理原因，准确确定火灾性质，查清责任，严肃提出处理意见和整改措施。
4: 记者深入调查发现，涉事企业在事发2天前刚被查出存在消防安全隐患，而类似消防隐患此前已被多次查出，多次被要求限期整改。同样的安全隐患为何屡查屡犯？来听总台记者管新、马宁。
6: 我们派出的调查人员昨天已经来到现场勘查，并且问询目击者和相关人员，对事故进行全程复盘。
7: 那你这个货架不是高吗？是不是挡住了？
8: 我就是看到那个火的那一
7: 种，是吧？
6: 是的。进入火灾现场，记者看到一楼起火的位置的生产设备已经被完全烧毁，只剩下弯弯曲曲的铁架子，堆放在现场的鞋材已经被烧黑碳化。一楼厂房外的楼道里，半人高的鞋材紧靠着逃生楼梯堆放，没有被完全烧毁。楼顶上也可以看到很多残存的鞋楦。李先生每年都会到辉腾鞋业公司打零工，经常看到楼道里堆放着大量的鞋材。
8: 那不是经常堵死，他那个楼梯口被那个材料堵死掉了，就没办法逃啊。他那个消防道被堵死掉了，这堆了材料燃起来了，下头上来的人上不去啊，上头下来的人下不来呀。
6: 涉事企业主要从事鞋制造、服装制造、服饰鞋帽批发，起火厂房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单层面积约1300平方米，共5层，一层为冲床车间及仓库，二层为鞋材半成品、成品鞋仓库，三层为成型的流水线，四层为真车车间，5层为成型的流水线仓库。着火部位为1层冲床车间，燃烧物质为鞋材，鞋材易燃蔓延快。晋江市陈岱镇江头村15消防队驾驶员赵国俊对中国之声回忆说：“
9: 我是12点07分接到的警，然后到这是。”

0: 12点12分，现场就是一楼整个全部被大火覆盖，拉着警报射得很快进来，在救火的过程中，它就是马上就上面一层一层的全部都在，这个斜台就是着火速度很快。
1: 赵国俊说，他赶到时就看到厂房的楼道已经被斜材堵塞，并且燃起大火，大火持续了5-6个小时才被扑灭，云梯、高压水枪等也派上了用场。
0: 我到了，他就是消防通道已经都着火了，所以说我只能压住那个通道，随后就是中队就到了，啊，高喷车、云梯先来了之后就实施救人了，没有这些根本都不好灭，要不下面已经封死了，跑不出来啊，就往顶楼，整个顶楼啊都燃着了。
1: 在新闻发布会上，泉州市消防救援局局长许志辉介绍，此次火灾处置存在3个不利因素：一是着火的建筑为5层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生产车间，单层跨度大，建筑周围道路狭窄，施救作业面受到了一定局限；二是厂房存在大量的斜材、胶水等可燃易燃物，着火以后蔓延迅速，高温天气扩散迅速，救援力量到场时，建筑物已经呈立体燃烧状态。三是屋面上人员因受到斜材堆垛、燃烧、烘烤威胁，并且在救援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风向变化，给人员的逃生和救援增加了一定的难度。赵国俊也对记者表示，现场火势迅猛，蔓延速度快，留给消防救援的时间很有限。
0: 速度根本来不及扑，还没有那个云梯速度快，所以说是他到了之后，那个云梯车马上就施展，云梯车直接都上去了，那个火的速度太快了。
1: 晋江市陈岱镇党委副书记刘木泉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介绍，7月7号晚上，也就是事发2天前，镇里的安全监管部门就已经查出涉事企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
2: 我来到现场一检查，也有看见整改的东西是整改两条一线的，就是你那个货物，我们有发电的货物积的比较多，要搬离了。第二个呢，就是那个有个电风扇，在西台的边上有个电风扇，要去那个测。我们正在检查消防通道这个检测，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他来清理的。
1: 消防安全监督检查记录表上可以看到，企业被要求在7月13号之前整改。刘木泉说，涉事企业配备了基础的消防设施，但没有喷淋设施。
2: 日常我们来检查，就是一个是它的那个自制的一个灭火器，第二个它这里面有配备消防的纸袋，这个都有。但是这里面我们没有发现说喷淋，自动喷淋我们没有发现它。
1: 这个要求它有吗？
2: 按工业厂房的标准，它这个是必须要有的。
1: 记者调查发现，近一年内，陈岱镇政府曾经对涉事企业进行过多次消防检查，并且多次对其提出整改意见，但复查时仍然存在安全隐患。比如2025年8月的一份复查意见书明确指出了消防隐患，复查时涉事企业仍被发现电箱下放货物、消防栓、无水枪、排插等丝拉电线、放可燃物旁、调消防门口放电动车等。刘木泉也承认，在日常检查中，行业安全监管的薄弱环节就在于发现的问题容易反复出现。
2: 整改这种容易说，容易就很长。就算我今天跟你告知一下哦，你搬完了，那等于说稍微不注意，工人又没有给你摆放整齐。一个方面就是里面的这个意识哦还是偏弱。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种劫材，它是易燃型的，在这种空间的情况下哦，这个风险加大很多。
1: 记者在涉事企业周边走访，发现周边聚集着多家劫材上下游企业。据了解，涉事公司所在的晋江市陈岱镇江头村面积5.6平方公里，有制鞋、鞋材配套等280多家企业，超5万人口，多为在这些企业务工的外来人员。江头村的马路两侧密布村民自建房、生产厂区、鞋材铺、餐饮娱乐场所混杂在一起，人流密集。在更为狭窄的街巷里，分布着大量鞋厂、家庭作坊，道路两侧电线密如蛛网，很多电线撕拉乱接，杂乱无章，线缆颜色发黑老化，甚至有裸露的线头垂挂在半空中。此外，街巷两边电动车随意停放，也挤占了狭窄的道路。刘母泉介绍，按照相关规划，陈岱镇已经在着手将旧村内的厂房逐步搬至标准化的园区。
2: 陈岱我们是38.4平方公里哈，那到现在呢，我们的开发强度已经60%了，土地也非常的紧张。那这几年呢，围绕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大力在策划推进园区标准化的建设。我们目前在建跟要建的哈，有200万平方的这个标准化房，打算就是通过几年的时间，

0: 标准化的空间形成以后呢，把老厂区里面、旧村里面的这些厂房逐步给它腾融出来，到新的园区去。所以里面大力的在做这个工作，
1: 在干这个事儿。
0: 对，在干这个事儿。
1: 福建省鞋业行业协会副秘书长林文春认为，晋江鞋业全国知名，但现代标准化的产业园区建设略显滞后。近年来，当地部分鞋厂多是外地人在租本地人的厂房进行生产经营，在现有空间内，消防安全意识和消防设施投入在企业主和房东之间存在利益博弈，究竟谁是投入主体，在实际运行当中容易出现扯皮。
2: 生产主体呢，就是他肯定不会去出这个钱，到底是你租户出还是你房东出嘛，他们两个是在这博弈的。房东来说，就是我租给你的，我哪里愿意出，但是如果是新的园区，人家是必须要投入的。
1: 消防安全隐患如何避免反弹？产业高质量发展在现有的条件下如何严守安全红线，是摆在当地党委政府面前的一道亟待行动的必答题。
3: 世界杯进行时，
4: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四分之一决赛，阿根廷和瑞士的比赛现在正在进行，比赛已经进入到了下半场，目前比分阿根廷1-0暂时领先。下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王宇，为大家同步解说现场。
5: 现在比赛呢进入到了下半场的第15分钟啊，这个比分还是没有变化，然后这个比赛的场面呢，应该说和上半场最后这个阶段呢也是基本上差不多的啊。瑞士队呢更在下半场加强了场上的这个压迫和逼抢的力度，但是对对方球门的直接威胁还是并不是特别多。我们看瑞士队这次进攻从右侧转到中路，再过渡到左边起球传中，现在瑞士队禁区里面三个点在包抄抢点，这个头球抢到了，算是一次打正球门范围之内的攻门，让阿根廷队的守门员达米安·马丁内斯做出了一次扑救。
6: 科莫洛只能是尝试把球尽可能顶着角度刁钻一球，
5: 这个球最后投球的力道不是特别够啊，马丁内斯扑救没有什么太多的难度。两队中场休息回来都没有换人，大家在战术上的调整呢可以说是不约而同，都是加强前场压迫逼抢的力度，但是这个压迫逼抢之后怎么样能够打起快速的就地进攻来，两队现在都还没有找到特别好的方式。现在两队的控球率呢依然是十分的相近，然后射门次数从上半场的每队3次变成了每队6次，但是真正能够形成威胁的场景还是并不多。
6: 射门数呢，双方都是6脚，瑞士队2脚射正，阿根廷队还只有上半场比赛麦卡利斯特进球的那1次射正。
5: 而且我们上半场其实说到瑞士队这届表现非常好的年轻的边锋万赞比啊是受伤，可能这届就踢不了了，所以今天他们在比赛一直这样僵持下去的情况之下，后面的后手啊加强进攻的更多的换人可能可选择的人也不是特别多啊，只有一个鲁恩巴尔加斯有一定的边路的突破能力。阿根廷队现在他只要保住这个1-0的优势之后啊，后面调整的余地还是非常大的，像替补席上有阿尔马达，有尼克冈萨雷斯等很多也都是在欧洲的顶级球队踢球的这个前场的反击能力很强的球员可以去使用。
6: 然后卡在对方前进的线路上，造成对手犯规。
5: 这个比赛现在打的还是非常的散，为什么散呢？因为总有球员的身体接触，总有受伤倒地，总有犯规想上。而阿根廷队你看他每回要罚任意球的时候啊，这个节奏一下子就慢了，把球往这儿摆摆，往那儿去挪挪，再去踩踩草皮啊，这一下子可能能耽误个几十秒。阿根廷队在前场这个任意球已经准备罚，准备了得有个快1分钟了啊，先是德保罗站过去，然后帕雷德斯站过去，现在又换梅西站过来，主裁判也有点着急了啊，让阿根廷队赶紧把这个球发出去。又换个人，帕雷德斯又回来了，发个球换3回人啊。这个其实这。

0: 届世界杯上很多的新规则是要鼓励这个比赛节奏加快的，但这个球裁判员好像并没有什么办法，结果球发出去直接第一点就被瑞士队解围了，瑞士队反而有反击的机会，推到左边路禁区里边五防三，想要下底传回来，但是禁区里的防守球员还是很多的，把球破坏出了底线，瑞士队的恩多耶帮助球队获得了一个角球的机会。在瑞士队现在场上的球员里头，这个恩多耶是速度最快、突破能力最强的边锋。瑞士队这个角球由法比安·里达由法比安·里德来主罚，角球呢是瑞士队的好机会，但这个球前点想要后侧没有顶到，被阿根廷队直接解围到了中场的区域，这样下半场的这个补水时段又快到了啊！阿根廷队从上半场的我们开玩笑讲第一节领先，坚持到了上半场的补水，坚持到了上半场的中场休息，现在又下半场的补水也遥遥在望啊！这个胜利呢肯定是离他们越来越近的。
1: 卡德罗的这个实际上是瑞士队左路非常重要的进攻手段，今天德保罗呢一直紧紧地跟住他，

0: 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2: 你好，一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求人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经在昨天晚上11: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于今天0:00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二次登陆。那今天早上，它的强度已经由台风级减弱为了强热带风暴级。预计巴威呢将会向西北方向移动，随着它减弱之后环流在内陆北上，强降雨的中心呢也会随之的北移。今天呢，安徽的中南部、江苏西南部、江西的中东部、福建的北部和西部、浙江的中西部等地有暴雨或者大暴雨，特别是在安徽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会出现特大暴雨。同时，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等地的风也都会比较大，局部地区的风力呢甚至会在8级或者更大。到了明天，强降雨的区域会继续的往北移动，大到暴雨主要会出现在安徽的中部和东部、江苏大部、还有山东的南部以及山东半岛等地。不仅如此，巴威的环流呢还会通过副热带高压向北输送水汽，那处在副高北侧的华北、东北等地的部分地区今天也会有中到大雨，尤其是天津的西部和北部、辽宁的西部和中北部、吉林北部、黑龙江南部等地会有暴雨到大暴雨。而明天起呢，随着巴威的环流继续北上并转向东北方向，还会引导大量的水汽北上，那届时呢，东北的降雨呢也会明显的增强，其中明天在吉林中东部、辽宁的很多地方普遍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呢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好，需要防范，主持人。
1: 好的，李可亮。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
3: 庄子说，万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逍遥游。

庄子中汲取智慧，挣脱认知牢笼，活出通达自在的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8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1: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山峰碧水，跨电金城，生态跨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4: 白化成
5: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桦甸柿树是白桦树，桦甸柿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地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6: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7: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6: 锁定八九幺，
7: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6: 快乐八九幺，
7: 幸福中国梦。
8: 陪您陪你同走过，
9: 生活八九幺，
10: 行车八九幺，
9: 时尚八九
10: 娱乐。
9: 把
10: 你
9: 我共同的
10: 89.1
9: 兆赫，跨界人民广播电台，金城之声，伴您同行。
2: 赛正在进行，目前比分是1-1。下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王宇，为大家同步解说现场。
4: 嗯，刚刚过去的这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场上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啊。首先是瑞士队呢，通过一次成功的中路和左路之间的配合，在一个简单的2-2之后啊，这个边锋恩多耶进入阿根廷队的禁区，然后小角度打门直接把球打进，扳平了场上的比分来到1-1。但瑞士队这个扳平比分的喜悦还没有持续太久啊，就在之前，刚才主裁判皮涅罗花了几分钟做一件事情，先看这球，阿根廷队又到了瑞士队禁区里头，最后进攻没有形成威胁啊，就是主裁判皮涅罗呢花了几分钟做一件事情，就是通过这个观看视频回放啊，改判了一张黄牌。这球是怎么回事呢？阿根廷队的5号帕雷德斯看起来好像是在中场防守的时候踢倒了瑞士队的首发的中锋布里尔恩波洛，这第一时间呢，皮涅罗是给帕雷德斯出示了一张黄牌，但是呢，阿根廷队的球员去投诉之后，皮涅罗又在视频助理裁判的提醒之下，去场边自己观看了这个球的回放，因为这届世界杯的新规呢，就是涉及到出牌的判罚。也可以，即便只是黄牌，也可以在提醒之后啊，再去通过回放去审核。审核之后，观看了很多遍回放之后，皮涅罗感觉这个球并不是帕雷德斯的犯规，而是恩波洛的假摔。结果呢，这个判罚就改了，改成了恩波洛因为假摔吃到黄牌。而就在之前的比赛里面，恩波洛也曾经去对帕雷德斯犯规，已经拿到过第一张黄牌了。这样呢，拿到第二张假摔的黄牌之后，恩波洛是两黄变一红被罚下场。这样呢，瑞士队在扳平之后很快的时间里边，就在场上出现了少打一人10-11的这个状况。现在比赛已经进入了下半场的补水时间，比赛回来之后可能常规时间还有20分钟，看看阿根廷队是想把这个平局一直保持下去再去踢加时，还是说趁着现在场上11-10人数优势，想要再尽量的在90分钟之内解决这场比赛。
1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零食。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1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晚7:15，也就是北京时间今早的7:15，美军开始本周针对伊朗的第三轮打击。另据伊朗方面12号的消息，伊朗南部的布什尔、阿萨卢耶、迪尔港传出爆炸声。更多消息，来连线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洪凯，那目前美伊局势进展怎么样？交火是否还在继续当中呢？
1: 好的，主持人。综合各方面的消息，交火目前是还在继续的。伊朗南部多个城市仍然时不时的传出爆炸声。另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了一系列的打击，例如巴林的境内全境，当地时间12号早间就拉响了防空警报。美国方面11号消息说，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军当天成功打击了伊朗的空中监视雷达、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上监视雷达和地对空导弹发射装置。此外，有伊朗民众报告，12号凌晨，伊朗布什尔省部分地区传出多次爆炸声，包括布什尔市、肯干和迪尔等地。布什尔省副省长也表示，目前尚未有人员伤亡的报告。截至目前，官方机构也尚未就此

0: 发布通报。那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声明，发动本轮打击的直接原因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了正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塞浦路斯级集装商船，袭击造成一名船员失踪，船上发生火灾，机舱严重受损，船只无法继续航行。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稍早前发布的声明则表示，是有数艘船只试图偏离批准航线行驶，并无视伊朗方面的警告和提醒，拒绝调整航向。其中一艘关闭了自身的系统，危及海上航行安全的船只遭到了警告射击，并被迫停航。伊朗方面有消息称，伊朗革命卫队海军使用了一枚巡航导弹对上述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主持人，
1: 那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还有哪些最新的消息呢？
0: 按照目前伊朗方面的声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暂时关闭的状态，在美国结束对该地区的干预之前，任何船只都不得通行。此外，当地时间的11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率团访问了阿曼的首都马斯科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了会谈。会谈中，双方围绕谅解备忘录第五条，也就是建立确保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机制，交换了意见。据消息人士透露，阿曼方面已经起草了一项方案，拟通过两条分别管理的航道对霍尔木兹海峡船舶的通行进行管理。据透露，根据这项尚未最终敲定的协议，两条航道都将保持开放，其中穿越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将按照战前条件实施自由通航，而经由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通行的船只则需要事先获得伊朗批准，但不会被收取通行费。另外，据一名知情外交人士表示，卡塔尔官员也参与了当天在马斯科特举行的相关磋商。同时，还有地区消息人士透露，与会各方正在讨论一份声明，内容可能涉及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位于国际水域的中央航道，保障船舶全面自由的通行。不过，上述消息尚未获得阿曼、伊朗和卡塔尔官方层面的证实。主持人，
1: 好的，刘洪凯，我们再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后续情况。当地时间11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4333人。此外，地震造成16740人受伤，发生余震超过1200次。
2: 委内瑞拉已进入地震之后的第三周，灾区从紧急搜救逐步转入卫生防疫和医疗恢复阶段。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记者雷香平了解到，震后传染病防控成为当地面临的紧迫挑战。
3: 我现在正在委内瑞拉的拉瓜伊拉州，这次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在我身后是巴西军医团搭建的临时医疗营地，地震发生以后，他们迅速地抵达这里，为当地的民众提供紧急的医疗救助，从外伤处理到常见病诊疗。这支来自邻国的专业队伍已经成为了当地震后救援中不可或缺的医疗力量。
4: 据介绍，巴西海军医疗队从6月28号起抵达拉瓜伊拉重灾区，并从29号起开始运营在灾区的野战医院。目前医院共有99名工作人员，其中包括43名一线医护人员。医院设有全科、儿科、骨科等科室，有一个重症监护病房，可进行超声波影像检查和中小型手术。巴西在委内瑞拉野战医院负责人马里亚诺，
5: 接诊量从第二周开始增长，当时当地恢复了人员流动，并了解到在灾区有一个巴西野战医院。目前的卫生问题可能更多与避难所中人员聚集导致的感染有关，还有就是灾民遗体清理以及与创伤相关的护理，这导致当地对医疗机构的需求增加。目前我们已接诊约1400名患者。
4: 巴西野战医院的到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拉瓜伊拉当地的医疗压力，但这支99人的队伍所能覆盖的范围终究有限。事实上，地震对委内瑞拉本就脆弱的医疗体系造成了严重的打击。地震发生之前，委内瑞拉的疫苗接种率就因为受到美国制裁等原因偏低。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当地原有的3家大型公立医院中，仅剩1家在勉强维持运转，接诊能力大幅缩水。世界卫生组织日前发出警告称，委内瑞拉在震后面临传染病爆发的严重风险，黄热病、登革热、疟疾等疾病爆发可能性增加。委内瑞拉国家医院专家指出，当前公共卫生的重点工作是传染病。

0: 长治。委内瑞拉国家医学院前院长乌尔比纳。
1: 目前主要的挑战之一是应对那些可能在医院以及避难所的人群中引发的感染，尤其是避难所没有清洁饮水和厨房，这可能导致避难所中的人群出现腹泻症状。另一个可能出现的问题是呼吸道感染，因为有很多人拥挤在一起，睡在狭小的空间里，通风不好，而这会使病毒传播得更快。
2: 当地时间7月10号，欧洲最大廉价航空公司爱尔兰瑞安航空公司表示，其一架客机在希腊塞萨洛尼基机场起飞后不久，因舷窗脱落被迫紧急降落，当时一名乘客被部分吸出窗外，最终被其他乘客合力拉回机舱内。该航空公司表示，一名乘客接受了医疗救助，但未详细说明事故的原因。相关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报道。
3: 想象一下，在几千米的高空，头被吸到飞机的舷窗外是什么体验？航空专家曾涛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只能用恐怖这个词来形容。
4: 这个一旦被吸出去，这个体验还是非常恐怖的。因为就是如果这个飞机在高空飞行的时候，就是这个越到高空，这个气压越低，空气越稀薄，而且这个温度也越低，尤其是这个气流是非常非常的强烈。幸亏当时也是他的妻子反应是比较快，看报道也有其他的这个人士一块来帮忙，然后就是把他从舷窗外给拖回来，应该得是九死一生。
3: 当地时间7月10号上午，瑞安航空一架波音737-800客机计划从希腊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飞往德国梅明根。在起飞爬升时，一扇舷窗突然破裂，导致机舱失压。靠窗的一名61岁塞尔维亚籍男性乘客头部瞬间被吸出窗外，身体卡在窗口处。他的妻子及周边旅客紧紧抱住其身体，花了约5分钟才合力将其拉回客舱。机上一名旅客回忆说，当时我们大多数人已经睡着，突然飞机传来巨大的响声，像是汽车轮胎爆裂的声音。客舱里面有人大声尖叫，氧气面罩掉落下来，客舱里弥漫着一股难闻的气味。一名乘客的头部和肩膀被吸出窗外，幸运的是他并没有解开安全带。在飞机降落后，该男子被救护车送往塞萨洛尼基当地医院救治，经诊断其颈部有外伤，身体多处摩擦伤及冲击伤。送医时该乘客无生命危险，但处于休克状态。曾涛说，强烈的气流会对人体造成很大伤害。
4: 从这个地球表面，对吧，然后越向高空，它这个气压是越低的，而且它这个是空气的密度是逐渐的在降低，基本上到几千米到万米高空的时候，这个空气的就已经是非常的稀薄了，非常寒冷的。而且最可怕的就是那个气流，我们平时在地面上用个风扇来吹，可能还感觉不到气流的强烈。如果说是一个飞机，它是在几百千米的这个时速进行飞行的时候，那个气流是非常可怕的。
3: 爱尔兰民航局表示，已了解到瑞安航空事故的相关信息，将向希腊航空安全调查机构及马耳他民航局提供一切必要协助，进行事故调查工作。涉事的波音737客机机龄约18年，疑似为飞机发动机出现故障，有碎片脱落后高速击中舷窗，导致窗口破裂。该消息并未得到官方证实。对于事故原因，曾涛分析认为需要时间，
4: 对具体的这个调查结果出来之后才能知道。他这个有可能说是这个飞机的扇叶然后有疲劳，或者说是有故障这个样子。比如说在他有这个裂痕的情况下，不管是用这个肉眼还是用这个其他的仪器来测，其实都是很难测出来的，只能说是现在的民航技术是非常的先进，非常的发达，它可以尽可能的去降低发生事故的概率，但是没有办法从根本上完全避免这个事情。
3: 爱尔兰瑞安航空公司是欧洲最大的廉价航空公司，运营模式是把成本控制做到极致，比如只卖座位和行李额，机上没有 WiFi， 没充电口，甚至座椅都不能调，只飞波音737这一种机型，飞行员和维修团队只需培训一套，极大压低维护和培训费，用二线机场避开大机场的昂贵收费等。靠着这些压缩成本的方式，瑞安航空被认为是全球最赚钱的航司之一。2024年，瑞安航空也曾发生过起落架轮胎爆裂、飞机右发动机喷火等不安全事件，这是否与其极致省钱的运营方式有关呢？在其高频率运营下，个别事故因为惊悚而格外引人注目，但曾涛认为总体安全数据显示廉价航空并不等于不安全。
4: 就是一般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个误解，就是廉价航空一定等于不安全，或者说是这个廉价航空就是在这个安全的这种方面注重的比较少，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从这个安全记录上、安全数据上来说，全服务航空和廉价航空这是没有本质的区别，都必须要遵守民航的安全底线，数据不支持全服务航空一定比廉价航空

0: 航空安全性要高很多，或者是相反的结论。任何航空公司都是以这个安全为第一准则，而且各个国家的民航管理机构也是把安全作为重中之重。他所谓的这个廉价航空，主要是在其他的环节进行这个廉价。他的机票廉价是来自于哪儿呢？比如说是这个飞机的客舱，正常的飞机，比如说是这种波音737或者空客320，一般可能能坐160人、170个人。这里指的就是两舱布局，比如说你有这个经济舱，对吧？再加个公务舱这样子的。这种廉价航空往往就是这种单舱的布局，一架飞机可能它能不止200个座位，这样的话它这个就等于一个飞机能够坐的人是更多一些。另外呢，它跟全服务航空相比来说，它很多服务它是没有的，比如说这个机上的餐食，你甚至喝瓶水这都得这个收费。然后它的机票很廉价，并不等于安全很廉价。然后呢，旅客们在选择廉价航空的时候，往往会更注重它的这个机票是否能够达到我的这个心理预期。
1: 世界杯进行时，
2: 头球在方若山的干扰之下没有顶在门框范围之内。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四分之一决赛，阿根廷和瑞士的比赛现在正在进行。目前呢，比赛已经进行到了第88分钟，目前的比分呢是1-1平。下面呢，我们把时间交给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王宇，为大家同步解说现场。
4: 比赛的最后时刻呢，瑞士队虽然扳平比分，但是场上被罚下一人啊，这样的阿根廷队决定最后常规时间的最后这点时间换人进行猛攻啊，他们用15号的尼克冈萨雷斯换下了首发的左边卫尼古拉斯塔利亚菲科，然后劳塔罗马丁内斯也上来换下了踢中场的德保罗，另外把右边后卫刚才防守出现问题导致对方扳平的莫里纳也换下去，换上了4号蒙提尔。现在阿根廷队是全线压上猛攻，而瑞士队呢也赶紧做出了应对调整，他们也通过3次换人，现在把阵型换成了5-3-1。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后卫线站在禁区线里头一步，然后前卫线3个人站在禁区线外头一步，整个阵型是极端的收缩啊，两线之间的距离有的时候被阿根廷队控球压得比较紧的时候就差个1-2米，所以阿根廷队现在面对铁桶阵的防守，这个进攻也打得不是很舒服。当然上庭补时的时间会很长啊，因为下半场恩波洛的这个假摔黄牌花费了很多的时间去看回放的，上庭补时要有9分钟的时间，那么接下来这9分钟看看瑞士队能不能顶住，阿根廷队能不能打破这个僵局，如果要是不行的话，这个最后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就要进入加时赛了。
2: 这场比赛阿根廷队的进球来自于角球，
4: 现在阿根廷队又获得了一次角球的机会。
2: 雷德斯
4: 阵地战里头，这场球说实在阿根廷队斩获并不是特别多啊，这个进球呢也是来自角球，这次角球发一个战术打到禁区前沿，但瑞士队的防线立刻又弹出来恢复成5-3-1的站位，阿根廷队也一时之间传不到禁区里去，
2: 节奏重新慢下来，正面渗透难度比较大，瑞士队现在整个防线被压得非常扁。梅西拿球扣一下之后走领线，右脚大门，这球偏了一点点，瑞士队球员选择去封梅西左脚的线路，梅西这次一扣到了右脚，挡开了射门空间，哇，这球就偏了一点点。
4: 刚才阿根廷队这个战术角球发出来之后，在禁区前沿的正面磨了半天，还是把球交给梅西。梅西呢，大家都知道是左脚是更厉害的啊，这回为了晃开面前防守自己的扎卡，他把球调到了右脚去射门，稍微偏了一些。
2: 比赛阿根廷队第7脚射门尝试。
4: 刚才前方的解说员也说到，这场球阿根廷队才第7次射门啊，这个数量是不太多的。瑞士队呢，这会儿应该除了全线退防，也没有更多的其他的想法了啊。他们现在场上只有一个后换上来的阿姆杜尼，算是有一定的进攻能力。阿根廷队转到左侧，尼克冈萨雷斯连续的变向突破到禁区里边的射门，角度比较小，没有控制好方向，打了高射炮。
2: 之前呢，梅西已经完成连续6场世界杯淘汰赛进球， 成为了世界杯赛场的首人。
4: 现在这个时刻其实对两队来说都比较微妙啊，教练员们肯定要想着去准备有可能到来的加时赛，即便说手里还有换人名额，可能也会稍微留一留，省一省啊，等到加时赛的时候再去用出来。但是对阿根廷队来说呢，现在他们场上这个整体的阵容已经非常偏攻击了，这会儿呢一方面要去努力的破对方的密集防守，另外一方面也要当心会不会对面万一还有反击的机会啊。阿根廷队再次把球推过半场，但瑞士队拼防守，这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啊，上轮淘汰赛可是0-0和哥伦比亚队一直踢到了点球大战，最后凭借点球过关的。阿根廷队的进攻还是走左侧这块区域，冈萨雷斯给到禁区里头，被解围出来，禁区线上再回给尼克冈萨雷斯。
2: 梅西尝试个人突破，想反方向穿裆传球，差了一点。
4: 但是梅西在禁区前，在对方三个人防守当中一路带啊，这球其实也很难带过去。场均补时已经到了第6分钟了，还有3分钟啊就要结束了。现在这个踢加时赛的概率是越来越大了。这会儿瑞士队的扎卡里亚倒在了场上。现在想让这个比赛节奏变得慢一些的，就变成瑞士队了。
2: 场边呢，瑞士队继续进行换人，换下了先发的左边后卫，34岁的老将里卡多·罗德里格斯。替补登场的是18号。德梅尔特目前在巴伦西亚效力的边后卫。
4: 瑞士队上的这个哲梅尔特呢，应该是能打中卫的属性更强啊，就是干脆把能打边卫能打中卫的里卡多·罗德里格斯换下去，换上真正打中卫的哲梅尔特，彻底打一个五后卫三中卫的体系。这阿根廷队想要进球的难度越来越大，右侧掉到禁区里头，想要找远端，但是远端的包抄并没有到位，球直接出了底线，瑞士队的球门球机会。
2: 上场之后在左边路个人的突破，给阿根廷队带来了很大的威胁。这些赛事到目前为止，阿根廷队所暴露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在
4: 90分钟常规时间啊，加上上庭补时的9分钟，现在时间是越来越少了。阿根廷队呢，通过刚才的换人来看，是想把这个比赛尽早的结束掉啊，但是毕竟比分1-1，这比分是结束不了的。而瑞士队呢，又是可以说在欧洲球队里边是最稳定、最坚韧、最会防守的队伍之一。阿根廷队现在在短时间之内啊，想要攻破对方的防线，难度还是非常大的。阿根廷队还是通过左侧肋部向前推进，这边他们后换来的尼克冈萨雷斯啊，看起来状态不错，非常的活跃。回到中路，禁区前沿的正面，再往右边转，现在阿根廷队就像一张网一样啊，罩在了瑞士队的阵型之上，但是很难打到对方的阵型里边去。每个人拿球都会被顶得没有办法继续前进，在禁区线附近的控球还是只能先回传过渡。外围的远射呢，现在也没有空间，禁区里全是人，掉进去以后，一点被破坏，二点被解围，阿根廷队还要回到中场去重新组织这次进攻了。上庭补时应该还剩下最后的不到2分钟。
2: 他在45度的位置拿球，想要传后点，这球传球很隐

0: 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现在是上午11点。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2: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891，
2: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891，
2: 幸福中国梦。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2: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 FM89.1 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891 在这里等你。
3: FM891 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4: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云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音。

0: 能反着来。交通规则记明白，千万不能反着来。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四分之一决赛，阿根廷和瑞士的比赛进入加时赛，中国之声为您现场直播比赛进程。
1: 锋线瞭望，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公布10年，人民海军如何应控南海？

0: 见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1: 今天是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公布十年的日子。十年前，应菲律宾单方面请求建立的南海仲裁案仲裁庭炮制所谓最终裁决，企图否定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这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刻意掩盖南海问题的真相。
2: 我国立场一贯且明确，有关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的废纸。中国不接受、不承认，也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
1: 但捍卫主权，法理立场和军事实力缺一不可。十年间，人民海军从近海防御加速迈向远海防卫。十年磨剑，人民海军走过了怎样的跨越？来听总台记者江宗权、王继晕的报道。
3: 十年间，人民海军不断发展在岛礁支点舰艇力量、立体打击、军警协同四个维度持续用力，用实际行动守护着这片海疆的和平。十年发展的跨越从何而来？军事专家宋小军告诉中国之声，
4: 这十年来呢，人民海军的这个发展呢是非常非常让中国人民感到骄傲，同时也令世界瞩目的。从2015年开始，中国开始了进行新中国历史上最为深刻和最为广泛的国防和军队改革。那么在这次改革，把海军呢嵌入到了三个战区，战区海军，它不是一个单打独斗的军种了，它是由其他军种和兵种来配合它，来赋能它作战能力，可以说它要发大成很多倍。
3: 指挥链的重构带来了肉眼可见的变化，那就是人民海军在南海露面的频次越来越高，走向中远海已成家常便饭。军事专家宋小军指出，
4: 人民海军在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方面展现的机会就频繁地在增加。在这十年来，我们看到远洋的这样的一个训练，中国周边海域的演习也好，执行人道主义援助也好，它的这个频度明显就越来越高。
3: 兵力多了，频次高了，但这些只是故事的一半，另一半藏在南海深处。十年间，南沙多座岛礁完成全线升级，永暑岛、美济岛建成长机场跑道，部分岛礁配备雷达、防空网和反舰导弹。军事专家李亚强认为，十年间，南海岛礁完成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跨越。
5: 民航机已经在上面进行了试航了，我们可以保证我们几乎是各型作战飞机在这些岛礁上的起落，就形成了一种非常强的制海能力。对空警戒雷达、岸基反舰导弹、岸基防空导弹也好，这些使我们整个对于南海方面局势的掌握有了根本性的改变。我们可以以日常战备勤务的方式保持我们持续的战备勤务啊，战备巡航啊，保持我们的常备的战备状态，这样使我们整个海域的控制能力、海域的安全条件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3: 岛礁是钉在海上的钉子，而支撑这些岛礁的是一支在十年间脱胎换骨的水面舰艇力量。军事专家李亚强说，今天的中国海军已经稳居世界前列。
5: 这十年来

0: 海军的作战实力呢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这样的武器装备进展呢，严格的说呢，我们并不是来针对南海的方向，我们更希望跟南海周边国家保持一种友好的关系，我们把南海要建成和平之海，这些是我们根本的一种愿望。如果有任何敌对势力想在南海用军事力量挑事，那我们现在就具有了足够的碾压性的优势，比过去10年前要成倍的增加的碾压式的优势。
1: 军事专家宋晓军指出，物理平台的跨越式发展为海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2: 福建舰它已经是世界上唯一的常规动力的电磁弹射的航母，我们军迷朋友们非常喜欢的所谓的五件套，它还有一个更大的发展空间。福建舰具备电磁弹射能力，将来可能还会有6件套，比如说激光武器啊等等各种类型的水面舰艇，以这个3艘航母和我们的战略核潜艇为领头的，后边的大驱还有驱逐舰，还有我们的护卫舰，还有我们的常规潜艇，它下水的这个频度非常高，可以说是全世界海军当中新舰下水最多的国家。恰巧的背后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人民海军可以维持一个比较大的舰艇的规模，而这个舰艇的规模恰恰就是我们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重要的物质基础。
1: 水面舰艇是看得见的硬实力，但让对手不敢轻举妄动的还有人民海军构建起的完整立体打击体系，从水下到空中，从常规到战略，一套组合拳已然成型。军事专家李亚强指出，
0: 随着技术发展，从制电磁拳、制太空拳、制空拳、制海拳，包括水下的控制拳、综合的控制拳的能力，我们是越来越强。特别是在我们周边海域，我们可以以岸基，在岸基支援下非常有力的控制整个甚至第二岛链以内的广大的海域，在这样的综合控制能力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相提并论的，甚至无法挑战的。
1: 硬实力摆在那里，但落实到行动上是什么样的？近日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中国海警同步执法巡查。军事专家李亚强指出，军事力量与执法力量的协同正在让南海局势更加稳定。
0: 我们始终是一线执法力量最强有力的后援支持，如果有任何人因此认为中国是软弱可欺的，我们的回击是非常坚决的，我们一定要让他承受最惨重的打击。我们有这个信心，我们有这个能力。
1: 从岛礁支点到舰艇力量，从立体打击到军警协同，4个维度环环相扣，构成了人民海军守护南海的完整拼图。10年过去，南海周边的态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军事专家李亚强这样总结这10年的变化：
0: 所谓的南海仲裁这10年，是我们海军发展非常迅速的10年。敌对势力想在南海闹事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小。
1: 10年磨剑走向深蓝，人民海军用航迹告诉世界，南海很大，容得下商船往来，有邻共处，但南海容不得任何炮制谎言、恐吓民众、煽动对抗的行径。无惧风浪起，但愿海波平。人民海军将继续坚定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过去，非法裁决流毒至今，但这改变不了中国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前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再次阐明中方立场。
3: 中方已经多次阐明，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我们也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制定南海行为准则是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和东盟国家的重要共识。中国始终致力于同东盟国家加快推进磋商，争取早日达成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所谓裁决与准则毫无关系，非方不要以所谓裁决给准则的达成制造障碍。
4: 继续来关注新闻。颗粒硅舱夏粮充盈，2026年我国夏粮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达到3014.9亿斤，单产达到每亩378.8公斤，产量单产双双创下历史。

0: 新高，全年粮食生产迎来稳健开局。
1: 按照季节划分，全年的粮食生产可分为早稻、夏粮与秋粮三个种类，其中夏粮产量占全年产量的20%左右。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主要包括夏收谷物、豆类和薯类，其中小麦作为我国三大主粮之一，是保障口粮绝对安全的核心品种。
0: 夏粮生产事关百姓餐桌和国家粮食安全。今年以来，各地连接客服黄淮海东小麦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地强降水等不利影响，丰收来之不易。那么哪些关键因素撑起了夏粮满仓？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敏、张绵绵的报道。
2: 又一个历史新高。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为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分地区看，25个夏粮产区中22个实现增产。今年夏粮首次突破3000亿斤，一个亮点是夏粮单产稳中有升。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3: 去年秋播期间，农业农村部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在夏粮出产区深入推进大米单的集成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加快排涝散伤，创造播种条件，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季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2: 尽管去年播种时受天气影响，黄淮海地区冬小麦大面积晚播，给今年夏粮的开端来了个下马威。但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表示，各地积极落实良田良种良机良法，弥补了前期的不足。
4: 不在播种晚的情况下，在冬前苗子相对比较弱的情况下，今年呢，由于广大的种麦农民积极落实各项的科学技术措施，播种的时候大家都积极的选用了高产稳产的这些品种，这个对我们的小麦生产呢很好的基础吧。另外呢，我们的这个技术措施呢落实到位，所以有品种有技术，另外还有今年我们的农机发展也很快，就是有品种、有栽培技术、有农业机械的保障，所以多方面的因素获得了今年的小麦的单产的提升。
2: 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分别增加14.2公斤、5.8公斤和3.0公斤。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减少2.2公斤。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
5: 应对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各地普遍加大播量，提高播种质量，确保基本苗充足。中央财政提前下拨一喷三防病虫害防控资金，统筹安排促弱转壮补助资金，小麦苗情持续转化向好。南方地区在降雨前基本完成抢收，保障了夏粮收获。北方麦区正处于灌浆期，实施降雨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有利于单产水平提高，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2: 今年夏粮丰收，播种面积稳定也是一个重要基础。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比上年减少69.0万亩，下降0.2%，保持基本稳定。在25个有夏粮生产的省区市中，19个播种面积增加。宋永军说，夏粮播种面积保持基本稳定，有三方面主要原因：
5: 一是各地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做好耕地非粮化整改和撂荒地复耕利用，稳定夏粮播种面积；二是国家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的积极性；三是面对上年秋季黄淮海地区连夜雨天气导致冬小麦播期大面积推迟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冬小麦基本实现应播尽播。
2: 夏粮丰收也离不开政策的保驾护航。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指出，
4: 一个是粮种补贴政策、耕地补贴政策，还有呢小麦的一喷三防的这个补贴政策，还有后期的粮食减损这些个政策。最重要的一条呢，还有一个就是农业保险政策，全覆盖的保险，有力的保障了农民呢种田的收益。
2: 今年的小麦收获期同样遇到了和2025年类似的气候条件。

0: 展。宋永军指出，五月下旬到六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雨，湖北等地还出现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
1: 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下游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灌浆期，适时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对蛋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0: 赵广才表示，夏粮丰收为全年粮食丰收开了个好头。
2: 夏粮丰收了以后呢，心里就有底了，也是促进了秋粮大家种粮的积极性。夏粮啊，在农民的心中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夏粮呢主要是小麦占这个主要地位，小麦呢是咱们重要的口粮作物，中国人呢吃小麦的比例非常大的，所以就保障了口粮作物。
0: 近日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中，粮食产能已被作为第一项主要指标提出，也是其中仅有的两项约束性指标之一。展望未来五年，为坚持相关的自给率目标，我国的粮食产量将从“十四五”期间的1.4万亿斤的基础上继续提升。宋永军表示，
1: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3: 世界杯进行时，
4: 阿维利马走一下，右脚打门被封住。
5: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四分之一决赛，阿根廷和瑞士的比赛正在进行，目前比赛进入到了加时赛。下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王宇，为大家同步解说现场。
6: 加时赛呢已经来到了加时赛上半场的上庭虎视阶段，上庭虎视一分钟马上就要已经到了一分钟了。现在阿根廷队这是上半加时赛上半场的最后一次进攻，又是在左侧获得了一个角球的机会，梅西来主罚这个角球，现在比分呢还是1-1，角球发下来抢到了点，但是头球攻门的质量不高，克里斯蒂安·罗梅罗顶到了这个球，但是球呢飘出了底线，这样加时赛上半场应该就马上要结束了，比分呢还是和90分钟结束的时候是一样的，是1-1。在这个加时赛的上半场里头呢，其实两队呢都做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调整和安排啊。阿根廷队的进攻的方式更有威胁的，就是梅西在禁区前右侧肋部拿球，然后在左侧无球侧弱侧的这些球员，包括尼克冈塞雷斯，包括第二个阿尔马达，他们会突然启动插到瑞士队防线的身后啊，想要去接梅西的传球威胁球门，但是毕竟瑞士队现在这个防守是5-3-1，之前也说了，禁区里头一步站一排人，禁区外头一步站一堆人啊，这个给阿根廷队进攻的去操作的空间非常非常小。而瑞士队在加时赛上半场的这个变化呢，是加强了禁区外头这一堆人的体能啊，他们又上了14号的中场亚沙里，在禁区外的给阿根廷队拿球人施加的这个压迫的力度是更大了。而且在加时赛上半场当中呢，瑞士队通过通过中场球员的活力，像亚沙里还有前面的这个阿姆扎尼啊，他们毕竟上场的时间晚，也推进了两次反击的机会。扎卡有一次远射还是非常有威胁的，后面亚沙里也有一次远射啊，至少是形成了两次射门的机会啊，也让阿根廷队在进攻的同时还要看一看自己的防线上会不会受到很多的威胁。现在两队的球员呢正在经过一个短暂的休息，让教练员再来布置一下加时赛下半场的这个战术，同时呢也有一些自己的恢复啊、休息啊、降温的手段。我们看瑞士队好多球员呢是把这个应该是湿毛巾蒙在了头上啊，能够去降温。阿根廷队这边有个球员应该是带着好像类似咱们这个睡眠脖套，但是他这个套里头应该是有水的啊，放在脖子上同样是起到降温的效果。那么这场球呢是在美国的堪萨斯城进行，当地的温度应该是也不低的，虽然已经到了晚上，但是肯定这个经过了已经100多分钟的非常高强度的较量之后，全面体能也已经非常非常困难了。阿根廷又换了一个人啊，克里斯蒂安·罗梅罗，这是中后卫下场，换上了19号的老将奥塔门迪。 中卫位置上的对位调整。
7: 到目前为止呢，他们是使用了五个换人名额，这支队也使用了五个换人名额。
6: 两个队都换了五个人的话，那这样加时在下半场最关键时刻都还能再换一个。
7: 开场之前换上十九号奥塔门迪，换下十三号克里斯蒂安罗梅罗。罗梅罗这个体能确实也已经耗尽，而且可能还有一些伤病管理的因素在里面。

0: 在下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啊，这个能够在运动战当中无论哪队去追寻进球的机会，时间还剩下15分钟，这15分钟如果再不进球或者15分钟结束之后比分还是平局的话，就要通过互罚点球来决定谁能进入本届世界杯的半决赛去面对英格兰队了。对阿根廷队来说，毕竟场上现在是11-10，他们是有优势的，但这个优势怎么样转换成进球啊，留给他们的时间还有这15分钟。
1: 三次，还有下半场6次，都要多。但是制造真正能够威胁对方门将。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4: 你好，玉晨。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今天第9号台风巴威已经于昨天晚上11: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随着巴威深入内陆，输送大量充沛的水汽，加上冷空气的影响，今两天江南、江淮、华北、东北等地的部分地区都会有强降雨出现，部分地方呢还会有大暴雨，局部地区甚至有特大暴雨。对于江南、江淮一带来说呢，是巴威本体制造的强降雨。今天安徽中南部、江苏西南部、江西中东部、福建的北部和西部、浙江中西部等地会有暴雨或者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会有特大暴雨。明天强降雨区域会继续的往北移动，大到暴雨主要集中出现在安徽的中部和东部、江苏大部、山东的南部和山东半岛等地。而在华北、东北，巴威的环流也会协助副热带高压往这一带输送水汽，所以今天不少地方呢也会有中到大雨，尤其是天津的西部和北部、辽宁的西部和中北部、吉林北部、黑龙江南部等地呢会有暴雨到大暴雨。也请大家注意防范。李晨。
3: 好的，李可亮。

0: 手一拍那桌面，天王盖地虎，哼，宝塔镇河妖，你脸为什么红了？容光焕发，为什么又黄了？防冷在脸上涂了蜡，你认识我吗？您就是坐山雕崔旅长。好眼力，胡彪，你是个有眼识泰山的人。
1: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山水画殿，五彩金城，观风赏画，游湖览松，品蛙垂钓。来到画殿这座小城，领略京城自然风光，感受和谐与浪漫。特色景区、特色小镇、特色乡村、特色民宿，这里绿水青山与振兴发展相互交融。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活力新地标，大美画殿欢迎您。
6: 消防他连万家，防火安全靠大家，宣传是我相随，防火知识常相随，预防你责任重，安全你记心知，全民参与防止火灾，平安千万家。抽烟后你别乱气，小心隐患要警惕，出门不忘三件事，切火断电关燃气，电动车别乱放，安全充电最妥当，家用电器种类多，同时使用麻烦多，用电切勿墨拖拉，防止破损起火花，用火用电人人责，经常检查那就得，非杂物堵通道，时常清理最牢靠，火灾隐患要挪移，通道宽敞好撤离，小伙懂用灭火器，那么使用方法要牢记，一波二落三压架，其实不就要靠它，119要牢记，遇事报警打电话，警方消防安全险，化解人民笑开颜，平安喜乐迎龙年，风风火火过大年，风风火火过大年，咱们平安喜乐迎龙年。
7: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
8: 闪避开
7: 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
9: 打开收音机
10: Turn on the radio，
7: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画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2: 就是这座城，
13: 这里是画殿。
12: 画殿人的生活，画殿人的世界，
1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4: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画殿新闻。
15: 欢迎收看《话题新闻》，
16: 以下是一周要闻。
8: 今年上半年，我市以城市精细化治理为抓手，聚焦市容环境提升、民生保障兜底、居住品质升级等群众关心的重点领域，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城市管理效能稳步提升，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不断增强。
10: 清晨的城区主干道上，机械化洗扫车缓缓驶过，所经之处路面洁净如新，配合环卫工人的巡回保洁，整条街路清爽有序。这看似平常的城市清晨，正是我市不断推进环境精细化治理的生动缩影。2026年，我市持续聚焦提标环卫作业质量，城区主街路实现机械化清扫全覆盖，一日两普扫、全天候保洁的标准化作业模式正逐步向背街小巷、城乡结合部延伸覆盖。针对春季大风天气漂浮物多、扬尘易发的特点，我市先后开展多轮全域集中清理，重点整治卫生死角，同时加密重点路段湿扫一尘频次，有效降低道路扬尘污染。执法人员深化网格化巡查，错时执法模式，紧盯主次干道、校园周边等重点区域，规范店外经营、流动摊贩，清理违规广告。目前示范街区市容规范保持率稳定在95%以上。城市管理既要扮亮市容面子，更要做实民生里子。市执法局紧盯供热、供水、燃气三大民生领域，筑牢民生保障底线。我市于入夏前启动供热设施冬丙夏至维修改造，燃煤储备工作同步有序推进，为今冬供暖平稳运行提前打好基础。面对燃气安全。

0: 重点攻坚任务，我市全速推进居民天然气瓶改管工程。目前全市涉及49个小区已基本完成多层住宅改造，高层正有序推进配套燃气综合站，市政中压管线施工也同步加快建设，完成3000余户居民用气设施安全改造，并通过从业人员专项培训、安全宣传、进社区等活动，全方位筑牢全市用气安全防线。
1: 日前，我市开展2026年防汛演练暨水域救援实战演练，演练以实战化、标准化为导向，旨在全面检验我市防汛应急体系与水域救援实战效能，进一步锤炼应急救援队伍的快速反应与协同作战能力。市长下单参加演练。
0: 本次演练紧贴主汛期防汛抢险实际需求，模拟我市发生挥发和水位暴涨、群众被困紧急汛情。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接报后，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科学统筹调度市消防救援大队、消防救援机动大队及市人武部3支专业救援力量火速奔赴一线。在严密的应急指挥下，各救援队伍闻令而动，高效联动，紧扣实战需求，依次开展孤岛救援、翻舟自救、排涝泵作业、快速离心救援、虎耳救援、向量救援以及水上救援机器人和无人机救援等8个核心科目。演练贴近实战，规范有序，达到预期效果。下单指出，防汛救灾切实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预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的原则，不断健全完善防汛监测预警体系、应急救援体系、物资保障体系，要持续强化基层防汛队伍建设，落实各项防灾减灾措施，努力将洪涝灾害风险降至最低，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近期持续降雨影响，我市城区内涝防控压力持续加大，市住建局聚焦火龙河及城区4处易积水点位，前置防汛设备，落实24小时专人值守，全方位抓实城区防汛各项工作。
1: 市住建局对城区防汛隐患进行全面排查，将火龙河高架沟桥以及光明路铁路桥下、金华路阳光家园东门、金华路与大兴街交汇处、清水大街滨河小区东门等城区易积水路段列为核心管控区域，实行一点位一专班精准布防。记者在火龙河高架沟桥看到，沟机、铲车、照明车等大型防汛设备已全部前置就位，值守人员沿河道开展常态化巡护，及时清理河道漂浮杂物，保障行洪通道畅通。在火龙河高架沟桥点位提前部署沟机、铲车、翻斗车、照明车等大型机械，随时开展河道清淤、堤岸应急加固作业。在4处易积水点位统筹配备水泵、发电机组、高压清洗车、清淤车等排涝机械。目前城区防汛共投入沟机5台、铲车11台、水泵5台、水带520米，所有设备全部就近停放，确保随时可调可用。同时，各点位严格执行24小时驻点值守制度，工作人员全天候巡回检查路面排水、河道水位情况，及时清掏雨水壁子，疏通排水管网。一旦发现险情，工作人员将第一时间启动抽排设备，设置警示围挡，疏导群众，快速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平安度汛。
2: 下一步，我们将根据雨情动态增派巡查人手，定期检修保养所有排涝设备，确保随时能用，同时备足补充防汛物资，抓实隐患动态排查整改，全力保障城市平稳度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本台消息，近日虾皮沟镇开展未整民汛国地环境清扫与保护性管护工作，组建红色遗址专项管护队伍，常态化开展遗址巡护与清扫养护工作，重点对进山步道、纪念标识周边、汛国地核心祭扫区及沿线绿化带等关键区域开展精细化清理，及时清理路面散落垃圾，清理公共垃圾桶，清运群众祭扫遗留干枯花树及废弃祭奠物品，同时严格坚持保护性原生态管护原则，科学修整周边植被，全面排查场地安全隐患，最大限度保留未整民汛国地遗址原有风貌。
4: 下一步，我镇将健全常态化管护机制，对未整民抗联密营遗址开展定期巡查、环境整治、 隐患排查和设施维护，常态化防范防火、人为破坏等风险，全力守护红色历史遗存，更续本土红色血脉。
0: 本台消息，近日花椒乡开展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工作，并与西关厂房德林驾校练车场地东50米处设置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点，通过细化回收流程、规范台账管理等，将回收工作落细落实，持续管护农田土地，着力解决农业生产废弃物带来的各类突出问题。此次回收工作严格遵循农户上交、村级宣传归集、乡镇集中暂存、县级统一转运处置工作流程，该乡依托微信通知等多种渠道开展宣传动员，引导农户将农药包装废弃物整理好后统一送至乡级回收点，回收现场规范使用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台账与专用回收票据，逐笔登记品类、数量，全程溯源可查，回收物经点位分类密闭存放后，定期转运至县级处理机构进行无害化处理。截至目前，全乡累计回收废弃农药瓶38万余个，农药废弃包装袋4万余只，回收整治成效凸显。
5: 我们定期开展全域清理和宣传引导，规范回收处置流程，从源头杜绝农业包装废弃物污染。下一步，我们会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常态化巡查整治，筑牢乡村生态安全屏障。
0: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1: 下面请您收看话电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0: 大雨转中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

九昌的宿命文化。画殿试树是白桦树，画殿试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

0: 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遍五彩京城。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心哦，
5: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拼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9: 山峰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0: 白化城，
1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1: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2: 行车八九幺，
1: 时尚八九幺，
12: 娱乐八九幺，
1: 你我共同的
12: 八十九点
1: 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3: 发和周末诵读五一特别节目，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幸福。有人说，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常常被各种声音裹挟，将幸福定义为有。我们追逐着那些外在的东西，以为拥有了他们，幸福便会如约而至。

当我们停下脚步，静下心来，才发现真正的幸福其实藏在那些看似无的瞬间。无忧无虑是幸福最纯粹的模样。小时候我们奔波在田野间，笑声回荡在蓝天白云之下，那时的我们没有烦恼，没有压力，只有对世界的无限好奇和对生活的满心欢喜。长大后，我们追求的想要的东西越来越多，却常常忘记幸福其实就在那些简单纯粹的时刻。放下手机，远离喧嚣，与家人围坐在一起聊聊家常，听听窗外的风声，感受彼此的陪伴，那一刻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幸福在心底悄然绽放。无病无灾是幸福最坚实的基础。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当身体不适，我们才深知健康的可贵。那些曾经被我们忽视的平凡日子，原来就是幸福的源泉。清晨醒来，阳光透过窗帘照在脸上，我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着身体的活力，这就是幸福。当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去修饰，也不需要外在的物质去证明，它就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静静流淌。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而无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常常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去追求那些所谓的有，却在追逐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学会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有，拥抱内心的无，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的温度。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愿我们都能在生活的喧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无，让幸福在心底生根发芽，绽放出最温暖的光。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鱼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
7: 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8: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9: 有你，有你，有我。

0: 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路上注意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

0: 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1: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2: 欢迎收听。
3: 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0: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新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五彩京城。
3: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西魏营众将求情，最后西魏王李密开口，给这齐国远判了一个死缓。怎么叫死缓呢？啊，死罪不免，但是呢，谁让你答应孩子毛婆罗要把他送到他爷爷那里呢？什么时候找他爷爷，什么时候把他送回去，你完成了你的信诺之后，然后再按军法处置，这就是死刑缓期执行啊。那这一缓，一般来说呀，那就死不了了。怎么呢？怎么着你也得戴罪立功啊，稍微立点功就把死刑免了，再立点功，哎，再给你免点啊，最后揍你几棍子，当众给大家做做检查也就完了。这就叫做大事化小，小

0: 看着咱们贾柳楼其他弟兄也跟着死，甭管齐国远还是程咬金，只要他们活着，只要他们回来，打也打得，骂也骂得，还求军师啊能够饶他们一条性命。我是再不忍看着兄弟死在面前了。秦琼痛心疾首说这话的时候，还喷出来个血沫子呀。哎呀，徐茂公一看知道啊，弟兄在秦琼心里头重若泰山呢。如果现在再传出程咬金、齐国远死去的噩耗，那秦琼这条命啊估计保不住了。如果两个人回来让他们死在自己人的刀下，那秦琼肯定病情得加重啊。所以徐茂公也心疼二哥，告诉秦琼，您放心，这俩人来了我一定不会杀他们，但是该惩罚我还是惩罚，到时候该怎么做我心头自然有数，您到时候也不要干涉，您知道就行了。所以这是俩人呢定的计策。今天徐茂公又把释放齐国远这个罪大人情交给了李密，让李密也感觉到君主生杀大权在握的这种满足感。总之齐国远的命保住了。徐茂公吩咐一声让齐国远进帐，又把齐国远呢由打帐外推进来了。齐国远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多谢魏王不杀之恩。徐茂公说，齐国远呢非是不杀你，只不过现在不杀你，等你把这孩子毛婆罗送到他爷爷手里之后，完成了你的诺言，到那时再军法处置。多谢军师戴大帅。齐国远也明白呀，那以后的事儿啊，哪一天送啊，能送过去吗？能找到吗？找不到送不到，这事不就完了吗？齐国远又砰砰磕了几个响头，这才爬起来呀。徐茂公说，齐国远，还不将你那日如何到那铜旗镇，又如何与程咬金、单雄信一起打阵，他们俩又如何进入阵中，而你又如何脱逃，这些天又发生了什么事儿，一五一十详细讲来。
1: 哎，是我全说。
0: 齐国远呢捋了捋思路，怎么惊魂未定啊，这脑袋刚保住我，吓了一身冷汗呢。捋捋思路，一五一十把那天罗成当人质，自己这边呢怎么招待罗成的，罗成在酒席宴上说了哪些话，把五哥怎么气着的，罗成又怎么挑衅啊，说五哥你晚上要到我那去，我肯定给你开门，就怕你不敢进阵，种种的言论都给大家说了。一直到后来四哥五哥怎么进阵了，自己一看的人太多了，自己没敢进阵，自己跑了。第二天一早发现五哥的人头被吊在前门之外，自己走进来一看，确实是单雄信。自己正想走，张公瑾率人呢杀出来了，把自己撵到了一个没人的小树林。张公瑾告诉自己说，单雄信呢是死在了东岭关城外，死在了黑如龙手下将领手里，不是死在罗成手里。但是隋军故意说死在了罗成手里，这是栽赃陷害，要我呀把这信儿带回西魏营。什么？徐茂公一听，齐国远，你再怎讲，你再把这一段给我讲清楚了。哎哎，齐国远又讲了第二遍。哎，怎么的？就见徐茂公啊拿扇子那手狠狠地捶了一下没拿扇子那手，好像啊生气似的。魏王李密斜楞眼睛瞥了徐茂公一眼，嘴角往上一翘，带出了一丝不为人察觉的笑意。而秦琼不明白呀，秦琼就问军师啊，出了什么事了啊？没有没有，我只是啊听到这个结果略有些意外而已呀。哎，秦琼说，早就说过呀， 杀害武帝。

你的一定不是罗成啊，我那老兄弟不会干这事儿啊，这一定是敌人在使的坏呀、啊。是是是，现在来看很有可能啊。齐国远，在，接着往下讲。是，齐国远呢又往下说，说我要不敢回营了，我就琢磨着呀，去这挂锤庄把这李元霸请过来，这不是将功赎过吗？结果在半道之上，我救了毛婆罗他们父子，结果毛婆罗的父亲身受重伤就死了，临死前呢把这孩子托付给我，要我呀交给他的爷爷。后来呢我带着孩子又来到挂锤庄，又怎么着见了李元霸，又怎么跟他们发生冲突，怎么又见到了罗士信，正打着呢柴少又怎么回来，等等等等，又详详细细讲说一遍呢。哦，大家这才明白原来是这样啊。秦琼这个时候躺在那里又咳嗽几声，嗯，军师徐茂公一皱眉呀，大帅，您身体欠佳，还是好生休息的好啊。现在既然已然知道真相了，接下来的事情我们再去研究也就是了。徐茂公看了看李密，李密一点头啊，是啊，大帅也劳乏了，咱们呢另到军师帐中再研讨此事吧。说着话，李密啊就带着徐茂公、柴少众将离开了秦琼大帐，来到了徐茂公的大帐之中啊。那现在这里啊是临时帅帐啊，那也非常大。到了里头，徐茂公坐了主座，给着李密在旁边搭了个座，给柴少、李元霸搭了个客座，又让齐国远把他的经历再述说一遍，尤其着重的说一说张公瑾怎么告诉齐国远的。齐国远啪啪啪又讲述一遍，顿时啊众将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呢、啊。徐茂公说，各位兄弟听到没有，此事看来与老兄弟罗成无关呢、啊。杀害武帝的应该还有他人，跟罗成无关，绝不是罗成干的，所以大家呢不要把仇恨放到老兄弟身上啊。老兄弟现在还是咱们暗藏在同级镇当中的一枚棋子啊。三哥，我不相信。哎呦，突然间呢从人群当中蹦出来一个人呢、啊。徐茂公一看，正是卢明星。卢明星说话了，三哥，我不相信呢、啊。哎呀，贼喊捉贼呀，当贼的那能说自己偷了东西了吗？杀人犯能说人是自己杀的吗？那肯定说别人杀的呀。你别忘了，谁告诉齐国远的？张公瑾。张公瑾什么人呢？那是罗成的走狗。哎，卢贤弟，注意你的言辞，我就这么说了。三哥，你即便是怪罪我，我也这么说。早就说过呀，咱贾柳楼弟兄啊，虽然一个脑袋磕在地上，但是出身不同啊。我们跟五哥，我们都是出身绿林的、啊、而罗成呢，什么张公瑾、白显道，人家都是出身官宦的、啊、人家是当官的，咱过去说白了当贼的，官匪不同儒啊。可能人家看在二哥的面上跟我们磕头了，但我们能看得出来，人家内心对我们不服。贾柳楼结拜的时候为什么会发生矛盾，为什么会大打出手，说是四哥的错，其实跟我们之间这两种人互不对眼也有关系。所以你不能听张公瑾的。张公瑾跟随罗成多少年了，那是人家罗毅的棋牌长啊，那还不得效忠主子呀。他当然说不是罗成杀死五哥的了，他肯定得替罗成洗白呀。所以对于他的话我不相信，对，我也不相信，我也不相信。不但是卢明星啊，卢明月、李如归这些原来单雄信手下的弟兄没有一个相信的，不但不相信，而且义愤
天英啊，

0: 李密坐在那里一直冷眼旁观，没说话。一看现在呀，这大帐当中闹起来了。李密当时用手往下摆了摆，安静，都安静。那魏王说话了，大家刷一下子这才不言语了。徐茂公看看李密，陛下，您对此事是怎么看的呀？哼，李密哼了一声，军师代元帅，我与各位弟兄的想法是一样的。这一下子定调了，哇，众将又炸了窝了。是啊，大王英明，魏王圣明。徐茂公心中咯噔一下子，但还得往下听啊。就见李密浑身发抖着站起来了。各位兄弟，大家都知道我跟单二哥我们俩什么关系啊？过命的关系呀。他喊单雄信，喊单二哥，还是按照原来那个称呼喊的，他不能跟贾柳楼的弟兄一起喊单五哥呀。那单二哥，想当年我仕途失势，我呀被贬为平民了，跟着伯党浪迹江湖，是二哥没有嫌弃我呀，收留我在八里二仙庄，好吃好喝好招待，天天陪着我玩啊。我跟二哥建立了生死的情谊，那这个友谊那是任何人所比不了的。所以本王听到二哥身遭此难，身首异处，我是痛断肝肠啊。李密说着呀，这眼泪掉下来了，也不知道是真动情呢还是演戏，总之啊特别的逼真呢。我心不好受啊，一点儿也不比秦元帅好受啊。只不过秦元帅有病根，他吐着血了，我还好，我没吐血，但是我心里在滴血呀。我恨不得抓住害死单二哥的凶手，我把他扯巴了，我把他撕碎了，我咬他几口方解我仙头之恨。当我听说是什么罗成害死的，我意外啊。但是意外归意外，但在没有反驳的铁证之前，这也是事实啊。李密看看徐茂公说这句话的那意思，这满营众将都相信，就你不相信。罗成这个人我不太了解，是大家的兄弟，我知道他也是贾柳楼结拜的弟兄，我也是到了瓦岗才知道的，我也知道这是个秘密。但今天柴骏马在这里没问题，柴骏马也是咱们自己人呢，也是贾柳楼弟兄。我想李渊现在唐国公他也不知道柴骏马的身世，对不对啊？柴少一点头啊，还是的。这元霸这块呢，那柴少你就让他保密就得了。所以今天关起帐来没外人，咱都是自己人。那罗成我不了解，但是我可后来听人说了，罗成跟单二哥俩人一直不对付。刚才齐国远他也说了，在罗成当人质的时候，罗成在酒席宴上就挑衅单二哥，要是没罗成那个挑衅，单二哥能去破那铜旗阵吗？不去破铜旗大阵，也不会落一个身首异处的下场。这谁导致的？这就是罗成导致的呀。那至于单雄信进入阵中到底死在谁手了，是不是罗成亲手杀的，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罗成把单雄信放进阵去了，罗成帮着随兵随将追杀单雄信，最后单雄信死了。谁杀的？那就是罗成杀的，罗成是罪魁祸首。李密这么一说呀，哇，对，陛下上命，陛下上命，杀了骡子，给五哥报仇，杀了骡子，给雄心报仇啊！炸得过了， 徐茂公眉头紧锁，缓摇鹅毛大扇，是一语不发呀。就见李密义愤填膺，满脸通红。各位兄弟，寡人今天对天发誓啊，我誓与单二哥报仇雪恨，此仇不报誓不为人。
1: 对，一定要报仇，血债血偿啊！
0: 众人又被煽动起来了。再看李密，慢慢慢慢的脸色和缓过来了。哎，当然啦，这个仇啊也不是那么好报的。说着话，李密一屁股又坐下了。嗯，众人一看，这气势啊降了半截，全部把眼光放在了李密身上。就见李密呀，一脸的无可奈何呀。李密眉头一皱，大家都知道啊，杀死单雄信的罗成，那可不是好惹的呀。罗成啊，那是勇武天下无双啊，胯下马，掌中五勾神飞亮银枪，他们老罗家的枪法独步天下呀。他的武艺可以说天下第一。李密说着，往前这么一挑大拇哥，朝大家伙唰晃那么三晃，摇那么三摇，最后奔对准了李元霸了。这李元霸呀，开始听的是迷了八度，他也不知道这群人呢发什么邪呢，在这干嘛呢，哇哇哇哇哇。李元霸毕竟还是个孩子呀，对这些政治他很难理解，再加上他本来傻乎乎的，他也不愿意费脑子去理解。但是只是听到里面呢，好像什么单雄信这个人挺熟悉的，被什么人杀了，杀他的人是罗成，要报仇。哎，这李元霸听明白了。但最后又一听李密说罗成乃天下第一，嗯，李元霸对这话呀听明白了。哎呀，李元霸心说罗成是谁？他凭什么是天下第一？谁不知道我李元霸才是天下第一呢？哎，这人真是的啊，敢把这些人都吓成这模样。可看来呀、啊、我得找时间，找机会，我得会这罗成，看是他能耐还是我能耐。李元霸心中不服啊。李密一看李元霸的神色，李密就明白了。李密继续夸罗成啊，各位啊，罗成他受他父亲罗毅真传呐、啊。罗毅的武艺大家不知道啊，我是见过呀。哎呀，罗毅胯下马，掌中五勾神飞亮银枪，他们的罗家枪使绝了呀。那在大隋那边可以说是无人能比呀。过去人老说呀，大隋朝一等一的战将，那就是天宝大将宇文成都。其实啊，宇文成都曾经啊私底下告诉过我说，别看他力猛躺沉，但是看跟谁比，要是跟那罗成相比啊，未必能打过罗成啊。因为人家罗成枪法出众啊，枪乃百兵之贼呀、啊、光靠蛮力难以取胜啊。想当年罗成帮着咱们大破一字长蛇阵，那多厉害呀，连双枪丁彦平都不是罗成对手啊。可见呢，罗成现在可以说天下头一把，咱们想为单二哥报仇啊，哎，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啊，难哪难哪。我看了看咱们在场的将官，有一个算一个，没有一人是罗成的对手啊。看来呀，心有余而力不足也。李密说着这话呀，很颓丧的把这头就低下了。但是临低的那一瞬间，啪，眼皮一挑，唰，一道金光就射向李元霸。再看李元霸现在支了耳朵听着， 这脸上的肉嘣嘣直蹦啊。李元霸再也忍不住了，李元霸就问：“哎呀，那罗成到底多厉害？连那宇文大个子他都害怕，我咋不知道这个人呢？”我说魏王，要是我跟着罗成比一比，你说谁厉害？哎呦！李密一听啊，赶紧的冲着柴少李元霸一拱手，哎呀，忘了，我忽略了两位在这里了。哎呀，刚才那话呀，真不该说。赵王啊，您就当刚才呀，本王那话没有说，你就别往心里去。这罗成啊，给你没发脾，你厉害。不过呢，这是我们瓦岗的事儿。哎呀，我们这里啊，真的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敌得住罗成的。小王我呢，也不敢劳烦赵王您呐。您想想，您远来为客，帮我们破通缉阵的，这要是去打罗成，万一有个一差二错，我没办法向唐国公交代。
2: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3: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2: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八九幺，
2: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八九幺，
2: 幸福中国梦。
3: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

0: 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遍五彩京城。
1: 画遍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西魏王李密当着西府赵王李元霸的面，把这罗成啊说的神乎其神呐、啊，哎呦，简直是天下第一了。李元霸心高气傲，那能服这个吗？那世界上除了几个会掌心雷的，如自己的师父、自己的二哥、自己的姐夫、自己的师爷程咬金之外，要是说能耐，要是说武艺，李元霸服过谁呀、啊？李元霸四平一战封神呐、啊。如果说自己在天底下敢称老二的话，没有人敢称老大呀。罗成是谁呀、啊？我怎么就没听说过呀？怎么就把这群人吓成这样啊？连我的师爷，听这意思，好像都被这罗成给裹进铜墙大阵，到现在没出来呢。这西魏王张嘴要为单雄信报仇，闭嘴要为单雄信报仇，说了半天，最后害怕罗成他不能报仇，那你说他干什么呀？嗯，李元霸呀，这脸色就有些不对呀，这都看在了李密眼睛当中啊。李密是故意激李元霸的。李密心说话，我要是激得李元霸能够去找罗成，二虎相斗必有一伤啊。甭管是罗成把李元霸给挑了，还说李元霸把罗成给砸死，这都是不错的事儿。罗成把李元霸杀了，那好啊，消除了我未

以来的一个祸患呢。李渊吧，怎么说那是李渊的儿子，他不可能真心的帮助我，帮助这一次，下一次就有可能是我战场上的敌人呢。所以消除这么一个怪物对我是有好处的。那反过来，如果说这李渊霸把罗成砸死，这借刀杀人呐，不是我杀的罗成，这贾柳楼的弟兄也不能够把这个仇算在我头上。同时呢，打死罗成，那未来我要取这幽州就容易的多了。感情啊，李密现在已然有取幽州之心了。是啊，现在中原这一大片都已然归我的势力范围了，我打下东岭关，那颍川这一带也收归囊中啊。紧接着你王世充不是占据洛阳吗？我若一时半会打不下来，我挥师西进，我去拿下长安，把关中一地尽归所有啊。这样一来，连成一大片之后，那接着我就要取幽州之地呀。但是幽州那是燕王罗毅、罗成他们爷们的地方，我怎么去取呀？首先我得有借口啊。过去罗成对瓦岗有恩，罗成跟秦琼又是表兄弟，跟很多将领们又都是盟兄弟，所以你要打幽州啊，势必要跟这些将领撕破脸儿。这些人呢，反对力量肯定很强大。那为什么当李密听说罗成把单雄信给杀了，李密其实心中很高兴呢？而且李密他宁愿不要去细心调查，调查什么呀？单雄信就是罗成杀的，他宁愿相信这是真的，不，他觉得这就应该是真的，不，他觉得这就是真的。哪怕这里头确实有一些疑点，哪怕这里头也许有些误会，但对于李密来说，现在呀就要无视这些，自己就要把罗成在这一刻当成敌人，这样一来才能够为自己在未来打幽州埋下伏笔呀。只要是我认定罗成杀了单雄信，我挑起这个仇恨，一来原来的贾柳楼弟兄那可就不是铁板一块了，他们就该互相残杀，互相提防了。二一来，罗成就得成为他们的死敌，那最终也得给这同齐镇殉葬。要罗成死在同齐镇这个地方，死在东岭关，那位说他就不琢磨琢磨，没有罗成打不了同齐镇，拿不下东岭关吗？取不得胜利怎么办呢？其实李密心里头啊很清楚，他早就给自己啊定好调了。什么东岭关、通缉阵呢？东岭关那就是我瓦岗盘中之食、碗中之餐呢。有你通缉阵，我得打东岭关；没你通缉阵，我也得拿着颍川县呢。那这么大的一块地盘，就是我西魏国的国土啊。一个月之内我拿下同济镇了，那我掌握了话语权了，我有话可说了。你看你们输了，是不是把这一块地要让给我了？啊，你们如果不让，我就说你们不义。那么反过来说，如果一个月我真的打不掉同济镇，打不掉就打不掉，打不了通齐，我回头就硬攻东岭关，我不打了，我把你们全灭了，我最后打到通齐那里，把通齐夺下来。哎，你说时间长了，哎，就时间长了，你怎么地？啊，什么叫信用？哪个叫承诺？全都得靠拳头说话呀！只要有足够的实力，你就是标准制定者，他们就得按照你的标准来。所以同齐镇能破最好，破不了那也就破不了，无所谓，与大局无碍。那既然李密这个政治家已然对同齐镇有了这么一个定义了，有了这么一个想法了，所以这同齐镇呢是迟早
得被瓦岗西魏军攻破。

时间无所谓了。到那个时候，挡我者死，阻我者亡啊！见佛杀佛，是遇魔杀魔呀！你罗成如果待在同济镇内，到时候玉石俱焚，你跟着一起死。打下东岭关，你死了，如果幽州那边气势一低，我就可以乘虚往幽州进兵。我看河北奉明王李子通，还有那个夏明王窦建德，他们俩能奈我何？如果他俩不让我打，我就手啊，把他俩我也收拾了。收拾他俩之后，我去打幽州，拿下幽州，北方可定啊。这是李密心中盘算的一盘大棋呀。那么这大棋当中，罗成是一个绊脚石，再加上罗成跟李密没有任何关系，一没亲，二没故，而且李密还是比较偏向单雄信这些人的，因为这些人是旧哥们儿啊。这些人确实像李密所说那样，在李密最倒霉的时候寄予了李密温暖，李密对于他们心里头还是比较近的。也就是说，贾柳楼弟兄啊，在李密心目中那是有阶级的，那是有层次的。离他最近的当然是王伯党，离他次一点的那就是单雄信，再次一点的那就单雄信当年手下那些小弟们，再往外扩一点，按说是秦琼，但是李密对秦琼啊他不放心，因为秦琼能耐比他大，虽然现在是自己的大元帅，但是李密啊对秦琼已然有所防备了。你秦琼能耐大，威望高，这些弟兄全听你的，那可不行。所以啊，秦琼被李密已然拉得很远了。与秦琼在一起的有魏征，有徐茂公。因为李密从一开始接触魏征、徐茂公的时候，就觉得与两个人呢有一定的距离，就这俩人呢好像洞察人心一般，好像能够看透世界上任何一个人似的，这让李密呀非常的不舒服，非常的害怕，所以李密对他们俩敬而远之，一直心里头有距离。那么一直到后来程咬金脱袍让位，当时其实徐茂公、魏征都持保留意见的，虽然俩人没大反对，但是李密是能看出来的，所以李密能跟他俩近吗？就把他俩呀放在秦琼那个层次了。那再往外呢，就是过去跟随秦琼的或者跟秦琼好的那些官府人士了，像什么反虎联名啊、金甲同环呢，像这些人。这些人虽然在外边，但是无所谓，这些人的力量太薄弱了，哎，不在李密的眼睛当中。那再往外就是太原和幽州这两地的官人了，太原这边就柴绍、柴次商，幽州那边就是罗成、张公瑾、白显道等人，就这些人跟李密的关系更远了，而且李密对他们也更为忌惮，因为他们毕竟是贵族，自己这个贵族没他们贵，那么未来争夺天下就有可能是自己最大的阻力，所以李密对他们呢是有所防范。那么这里头最大的一个特殊人物是谁呢？是程咬金。李密对程咬金呢是既怕又爱，既恨又妒，对程咬金是一个复杂的情绪。程咬金对他有恩，他对程咬金感激，但程咬金的恩情又让他有所负重。程咬金对他虽然尊重，虽然是君臣之礼，但他看到程咬金在瓦岗这些旧军卒他们中间的威信，他心中又不免的产生酸意，产生嫉妒心呢。总之，这程咬金对李密来说呀，最好的结局就这一次失踪了，最好是死了，被敌人杀了也好，所以意外死亡也罢，哎，一死，李密一定会在程咬金坟前痛哭一场啊，一定会流下真挚的眼泪，一定会痛惜这位挚友，
一定会感念这位恩人，一定会发誓为他报仇，而且一定要报这个仇。但是李密会感到十分轻松，所以这是李密啊对整个贾柳楼弟兄的分层。那么李密自认为可控的是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一直到秦琼之前这几层，这是比较可控的。这些人呢炸不了刺儿，这些人自己也不害怕，这些人除非被别人领着走自己害怕，但是自己有自信能够控制住这些人。那么令自己害怕的、让自己提防的，从内部来说，秦琼、徐茂公、魏征、程咬金；从外部来说，那就是柴少、柴世昌以及幽州的罗成等人。柴少在太原就他一个，又是倒插门的女婿，对他的威胁并不大。那么罗成在幽州对他威胁就大了，而且呢也是他未来绊脚石。那么现在既然单雄信之死跟罗成有关系，那么李密啊就要把这种关系做实了、做深了、做死了，然后借着贾柳楼弟兄之手除掉罗成，或者让罗成跟着贾柳楼弟兄互相残杀。这样一来呢，自己才能够从中调控，才能够杀掉罗成而不被贾柳楼弟兄所仇恨。所以单雄信死了，虽说这李密心中啊也有点难过，但是呢李密还是比较感激单雄信的。心说话，二哥耶，你死了呀等于帮了小弟一个大忙了，这一下子呀我就能名正言顺的回头打那罗成了。当然了，如果说现在把罗成杀了，不是用自己的刀，不是用贾柳楼弟兄的刀，而是能够用老李家的刀，用柴少这边的刀，那不更好吗？这样更安全呢，自己撇得更轻啊，而且让李渊跟幽州势力成为了敌对了。甭管未来我帮着贾柳楼弟兄，我打着为罗成报仇的旗号去打李渊也好，还是说我打着为单雄信报车旗号去打幽州也罢，那我都可以有机可打，进退自如啊。所以今天见到李元霸，一看这位一言不合甩头就走，在这么多英雄面前如入无人之境，就知道这李元霸现在狂得很呐。李密又知道罗成很狂啊，所以李密马上就拿定个主意，这叫驱狼吞虎啊，我让李元霸去打你罗成，两虎相斗必有一伤，无论是哪处伤对我都有好处。但是李密这个人阴呐，那是个笑面虎啊，他不会直接的去怂恿李元霸的，他都是拿语言给别人说，让李元霸听，偶尔的呢拿眼睛挑李元霸一下子。如果你不注意，如果你不是一个洞察人心的高手，你很难从李密的言语和行为当中读出李密是在激李元霸，而只能够读李密呀现在痛心疾首，因为单雄信之死让李密呀已经怒火中烧了，发誓要为单雄信报仇。李密的这种行为让贾柳楼弟兄当中那些单雄信旧友的手下感到特别的温馨和感激。但是李元霸则不然了，李元霸已然被李密把这心头怒火给挑起来了。罗成什么人呢？我得会会他。这李密啊还往下劝呢，赵王，这事跟您没关系，您远来为客呀，您可不能出意外，您要是找那罗成，万一您不是罗成对手，出个一差二错，我怎么向唐国公交代呀？我跟唐国公私交不错呀，又都姓李，往上倒咱们还一个老李家呢，我哪能眼睁睁看着你出事呢？赵王你别往心里去，刚才那话不是说给你听的，是我们魏国自己的政事啊，我们军师也说了，你呀不要参与。李密说完这话，这李元霸呀当时就站起来了，
本来李元霸坐着呢，客座上呢，现在坐不住了，哎，这，他就想说两句啊。徐茂公赶紧的用鹅毛大扇往下这么一扇，冲着柴少一使眼色，柴少立刻就明白了，赶紧的一拉这位小舅子，你赶紧坐下。我什么呀？坐下。徐茂公一摇鹅毛大扇，哈哈一笑啊，赵王啊，你是天下第一之人，谁人都知道啊啊！那罗成武艺再好，怎能是赵王敌手呢？刚才我家王上之言呢，是说给我们这些将领听的。我们呢，确实不是罗成对手。你呀，不在此列，谁都知道你是天下第一呀！不必多想，不必多想。天色也不早了，这么着，陛下，我带着四昌，带着赵王下去用饭吧。徐茂公啊，给截胡了。为什么呢？徐茂公心中如明镜一般呢，先说话李密、李玄岁，你又要使坏呀？你昨天都使坏了，已然把那么多人给派出去了，现在生死不知呢，你今天又要把这李元霸往罗城那边派，你这是怕罗城不死啊？如果说昨天我们还不知道事情的真情，但今天我们知道了，看起来罗成没有杀善凶信，起码来说是里面有疑点，那你为什么还迫不及待的要挑唆着李元霸去见罗成呢？你无非是想借李元霸之手要把罗成置于死地呀。李密呀，这一招可不太光彩呀，那我哪能够让二虎相斗呢？所以徐茂公赶紧给拦了，说我带着他们去吃饭得了。也好也好啊。李密心中恨呢，老道，徐茂公，嘿，就你坏事啊，昨天那事儿你横拦竖阻没阻了，今天呢你又给我挡了，实在可恶。但是呢你也不能说啥呀，你不能说徐茂公你别拦，那不行啊，因为你本来表面上就没有说李元霸呀，你还得顺着徐茂公来说呀。啊，对哈，哎呀，赵王一路辛苦，到现在还没用饭呢，那军师啊，你就代表本王宴请赵王吧。四昌啊，赵王，本王啊公事繁忙，我还有其他事儿要做，恕本王不能奉陪，你们呢就跟着军师，他自然能够陪好啊。另外啊，本王已经安排了你们的营帐，你们呢住在那里，什么时候破阵本王再与你等商议，对你们前来助阵本王当然深表感谢了。李密说着站起来，冲着柴少、李元霸拱拱手，这边徐茂公已经啊开始往外让了，那意思呀，远离李密，远离危险，走。不但是柴少、李元霸，连齐国元等人都被徐茂公轰出帐外了，都别在这待着了，商量什么呀，有什么事儿回头再说吧，走，全给推出帐外去了。这齐国远呢还蹭到徐茂公近前，三哥，你看哪旁使用我呀，我现在浑身是力啊，我没地方使，你看哪个地方能用得着我的，你尽管派给我。这齐国远呀有那么一种戴罪立功的想法。徐茂公狠狠地瞪了齐国远一眼，用手一指，你呀啊，是我知道错了，你怎么不早回来呀？徐茂公给了齐国远这么一句，这啥意思呀？你哪怕昨天回来呀，你为什么晚这一天？哼！徐茂公啊把大袖一甩，把齐国远晾在一旁了，不理齐国远了，带着柴少、李元霸吃饭去了。齐国远从来没见过徐茂公这么愤恨神情啊，就是当时杀着程咬金，齐国远后来想想，那徐茂公脸上所带的那种愤愤之情也是装的，但今天
这是真的。这为什么给我说这么一句啊？为

0: 说埋怨我不早来呀，埋怨我这昨天不来，怎么回事啊？这李如圭过来了，李如圭一拉齐国远，你还在这站着干嘛呀？走，到咱们营帐去，别在这里碍事了。哎，我说，刚才三哥那句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呀？你说说，你昨天要回来多好，昨天你要回来，可能黄天虎、李成龙、盛宴师、丁天庆、余双人、侯君集他们六个呀都不会走。不会走啥意思呀？他们六个怎么走了呀？哎呀，别提了，这我到营帐再跟你说，这里不是说话之所。就这么着，齐国远背着李如圭拉着自己的孩子毛婆罗拉到他们营帐之中。这里李如圭也让人摆了一桌他们三人吃的酒席，坐在那里了。李如圭叹了一口气呀，哎呀，你早来一天就不会发生此事。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乘八 FM 化电活力调频。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平，
5: 八卦趣事，那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8: 图
9: 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0: 甸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军师徐茂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内心深处对瓦岗走势产生了隐隐的担忧啊，而这种担忧的大部分不是来自于外力，不是来自于敌人，不是来自于天下大势的走向，而是来自于内部啊。从瓦岗开始对武官用兵之时，徐茂公啊就隐隐的觉得有些势头不对，尤其到了攻打虎牢关的时候，那魏王李密把长平王邱瑞带到前线，致使长平王邱瑞死在两军阵前。那徐茂公啊嘴上没说，心里头产生了一丝寒意呀，因为他发现这位主公李密那绝非是一个表面上还每天带着微笑啊，温文尔雅呀，仁慈厚道这样的人，而是在内心是颇有算计的，对原来反对过他的，或者说他对认为可能是威胁到自己的人，他心中是有一本明账的，而这本明账他会慢慢的算。他不是一个心胸广大之人，他不是一个别人得罪他哎微微一笑无所谓，未来还能够一起干事的人，他是啊睚眦必报之人，只不过到没到时候。而且徐茂公也眼睁睁的在看着李密在不断的培植自己的势力，那李玄英现在呀已然开始涉足自己正军师的一些事务了，

才登基几个月呀，你就想把这瓦岗大换血，全换成你的人，或者全部在你操控之下吗？这是很难实现的呀。你别忘了，瓦岗在程咬金手里十余年了，根深蒂固啊，你这得慢慢的来呀。你一旦着急，必然会动用一些非常手段呢。这非常手段有的时候你看起来是你的聪明智慧，其实啊，时间长了，那总是会被人发觉的呀。到那个时候，无论对你个人也好，对瓦岗势力也罢，那都将会是致命的打击呀。尤其是这两天单雄信身死之事，让徐茂公看到李密呀，把他作为自己的一个契机了。李密拿这事儿正要大做文章啊，而大做文章的结果，那就是李密正在挑拨离间，瓦解贾柳柔弟兄之间的感情啊。就拿昨天发生的事来说吧，那就是清晰的一例呀。昨天一早升帐，徐茂公带元帅点卯已毕，发放完军情之后，由打武将班里是战出四人呐。徐茂公一看，那正是黄天虎、李成龙、盛宴师、丁天庆这四个人呐，插手施礼。徐茂公说：“四位将军，你们有何事情啊？”黄天虎、李成龙、盛宴师、丁天庆就说了：“说四个人呐，看到目前西魏营对于怎么破这铜旗大阵毫无头绪，这一眨眼已经过去将近十日了，这一个月之限已经过去三分之一了，所以四个人呢心急如焚。四个人他本来长处就在于高来高去探清敌情，所以四人一商议啊，想向军师代元帅请一支军令，我们想潜入铜旗大阵一探分明啊。我们到达阵里头，把这铜旗大阵探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绘制一个详细的阵图出来，交与军师戴大帅，以备我们未来攻打铜旗阵所用。万望军师戴大帅，万望魏王同意。说完呢，四个人齐刷刷的是插手施礼呀。徐茂公一看，徐茂公内心就明白了，黄天虎、李成龙啊，你们四个人别给我来这一套啊，什么主动要求入阵探分明啊，这全是你们借口啊。因为自打知道单雄信身死，这四位将领啊还跳着呐喊要为单雄信报仇雪恨呢、啊、因为他们四个原来就是跟着单雄信的四个属下呀。当年单雄信作为天下绿林总瓢把子的时候，这四个人呢是单雄信的得力助手啊，跟随单雄信一起长起来的，也可以说发小，情同手足啊。所以闻听单雄信身死，那四个人能受得了吗？当时就给徐茂公请令了，说要杀进大阵为单雄信报仇雪恨，但被徐茂公给拦住了。徐茂公当时告诉他们，先不要操之过急，单武帝到底怎么死的现在还不知道呢，里面的消息还没传出来呢，咱们外面打探的还不清楚呢，咱们得仔仔细细好好的打探一番，最后啊得出了明确的结论再做下一步的行动啊。所以当时啊，他们几个被徐茂公硬摁着脖子给按下去了。结果呢，一天之前所有消息都汇总了，这消息都统一的，杀害单雄信的那就是罗成、罗公然。这一下子呀，这四个人可不干了，闹了半天是罗成杀害的我五哥呀，早就看那小子不顺眼呢、哎、他老觉得他爹是燕王，他是什么燕山公，要比我们高一头啊，张嘴贼、闭嘴贼，他就没把我们放在眼里呀、啊、原来五哥跟他就不和，他这是公报私仇啊，假意把五哥放入大阵，结果让五哥死在大阵之中啊，弄不巧孩子他杀的，所以我们要为五哥报仇雪恨，我们要宰了罗成，
当时四个人

叫声最高啊，但是又被徐茂公给按住了，说现在这个情形啊还是不太明朗。那为什么老兄弟要杀武帝呢？他没有这个必要啊。啊，咱们不能被敌人的假消息所蛊惑了，可能敌人呢就想让我们自相残杀，咱们千千万万不要上当。哎呀，三哥呀，军师啊，戴元帅，现在各路情况全对上牙了，一致指向罗成是凶手啊，怎么还不相信这情报呢？徐茂公说，再想想，再探探，好不好？另外，公然那是老兄弟，咱一个头磕在地上，他怎么会做这事儿？再说了，他又是元帅的表弟呀，你想过这一层关系没有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找罗成报仇，无论报了报不了，元帅病重得知之后必然病情加重啊，所以还是从长计议，再探再报。徐茂公硬着把四人给按住了，可没想到转过天来，这四个人呢主动请缨要入阵去探阵，把这大阵探分明。那徐茂公多聪明啊，心说你们四个是入阵探阵吗？你们分明啊是想到阵里头去杀死罗成，为单雄信报仇雪恨呢。所以徐茂公当时鹅毛大扇一摆，哎，四位将军，你们能主动请缨很好啊。不过这徐茂公啊刚想说不过，可是这不过都没说出来呢，在一旁的李密就把话插过来了。好，这一个好字儿把徐茂公这个不过给压下去了。好啊，就见李密呀当时站起来了。哎呀，兵法有云呐，知己知彼，百战而不殆呀。虽然上一次咱们一起关了大阵，但是呢那只是阵之皮毛儿。武王杨方杨义臣能让咱们细细的观察大阵吗？要想破这铜旗大阵，看来呀只得深入虎穴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咱在这里研究大阵研究了快十天了，到现在没有一个所以然来，眼瞅着一月之期已过三分之一呀，寡人心中也是十分焦急呀。难得四位将军能有如此之勇啊，主动请缨要入阵探分明，寡人是十分欣慰呀。大家都知道啊，四位将军乃我西魏探情报一等一的高手啊，想当年瓦岗大破一字长蛇绝命阵的时候，不也是四位将军潜入阵中去盗阵图的吗？今天可谓如出一辙也，寡人十分欣慰呀。我想军师戴大帅也一定会同意你们的请求的，是不是军师戴大帅呀？他问徐茂公。徐茂公一看李密这一番的做作，徐茂公心中当时就咯噔了一下子，先说话李密李玄岁，难道说他们入阵的真实目的你真的看不透吗？想到这一点，徐茂公心中又一翻个。徐茂公看看李密，又瞅瞅黄天虎、李成龙、盛宴师、丁天庆，再看四个人，有的时候那个目光啊也直往李密这瞧，和李密有短暂的目光交错。哎呦，徐茂公当时心中合计，这黄天虎、李成龙四个人是他们自己提出的主动进阵呢，还是说有人在背后唆使呢？如果说有人背后唆使，这个唆使之人又会是谁呀？会不会就是李密、李玄岁呀？李密跟他们四个的关系莫逆呀，想当年李密在八里二仙庄的时候跟他们日日夜夜混迹在一起，李密对他们的性情应该说是了若指掌啊。如果说李密昨天趁我不知道去见了他们四个，然后在四人面前讲说了一些什么，

小说四个人要为单雄信报仇雪恨，然后又与四个人达成一致，让四个人今天一早向我请命。他在旁边敲边鼓，会不会事实是这样的呢？徐茂公真聪明啊，他一猜就猜透了。李密昨天一看黄天虎、李成龙要为单雄信报仇的事儿，又被徐茂公给按住了。这李密呀、啊，偷偷的就把四个人召到身边。李密也没有说别的，而是啊摆了一桌酒宴，跟着四个人呢一起喝酒，一边喝酒一边流泪呀、啊。这四个人一看，哎呀，魏王您怎么哭了？李密说，我疼啊，我心疼我那单二哥呀，我单二哥死得太惨了。李密这么一心疼一掉泪，引得黄天虎、李成龙、盛燕是丁天庆四个人也跟着流泪呀、啊。酒这么一喝多，这四个人呢是大骂罗成啊。李密呢就适当的添点柴加点火，又表示呢现在军师挡着，我虽然也想杀死罗成为单二哥报仇，但是又不便现在兴兵去攻打前门呐、啊。现在呢咱们还得研究怎么破这通缉阵呢。哎呀，寡人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我恨不能现在拔出三尺剑，我跑到罗成面前一剑捅罗成三个大窟窿啊，方解我心头之恨。可惜呀、啊、我难以接近罗成啊。李密不用说别的，李密不用说你们能不能去杀罗成，这话都不用从李密嘴里说，这四个人听到这里主动请缨啊，魏王我们愿潜入阵中去刺杀罗成，削掉罗成的首级，为五哥报仇雪恨呐、啊！对，魏王我们愿意当刺客，我们愿意去刺杀罗成。四位兄弟，你们的心情啊本王很能理解，我也知道你们的能耐，也有这个能耐，但是呢我担心呐，通缉阵非常险恶呀，啊，我怕你们进去出不来，反倒是折损了四位兄弟，让我于心何安呐。魏王您放心，我们明天过去呀、啊、那不是说破阵去的，我们不深入大阵呐，我们就是去刺杀罗成去了，我们主要目的是把罗成首级取下来，只要杀了罗成我们马上回来，那没有危险的。另外呢，把罗成一除，这大阵等于北门，也就前门无人把守了，到那个时候再攻打大阵，那岂不是少了一道屏障吗？对呀，魏王请您许可，请您允可。开始李密呀、啊、还把脑袋拨浪的给拨浪鼓似的，不行，我真担心你呀、啊，失去单二哥我可不能再失去四位兄弟了，不行，魏王。这四个人最后急了，跪倒在李密近前的，魏王啊，我们跟五哥是从小长大的呀，亲若手足啊，现在看到五哥惨死，我们四个焉能苟活于人世啊，让我们进阵吧，杀了罗成，哪怕我们被他们剁为肉泥，我们也心甘情愿呢。否则的话呀，我们无颜活在世上。对，魏王请您成全，魏王请您许可。最后光光的给这魏王李密磕头，李密一看呢，这戏做足了，哭着把四个人拉起来呀、啊，兄弟。有你们这么义气的兄弟，本王真是三生有幸啊，二哥在天之灵他也欣慰了呀。好，我如果不答应啊，我就是个不义之人了。不过呢，在军营当中你们也知道吧，我答应不好使啊，现在掌军的是军师戴元帅呀，你们还得向他请令啊。这黄天虎、李成龙说话了，陛下呀，
我们要是跟三哥一请令啊，三哥肯定不答应啊，又从长计议了，又这样那来的，他把脸一沉不答应，那怎么办呢？哎，李密说，你们呢可以转化一个说法呀，这么着，我给你们出个主意，明天一早啊，点军过卯的时候，你们主动请缨，你们就说呀，看到大阵久而不破，心中着急，想主动请缨潜入大阵探个分明，只要是军师让你们进阵了，你们到那里去杀罗成，那是你们的事儿啊。杀罗成，你们可以说呀，是你们去调查前门啊，想画前门这一带的图纸，结果呢，不巧行踪走路被那罗成啊给看到了，罗成要抓你们，你们没办法，跟罗成动手，把罗成给杀了，目的达到了，杀了罗成等于给单雄心报仇了，管你们怎么去的呢？到那个时候，朕再替你们多敲边鼓，多说话，哎，你们就能进阵了。进了阵，一切行动你们自己掌握。哎呀，多谢陛下，陛下这一招太妙了。所以呢，由李密跟这四个人商讨好了，这早晨起来呀，是按计行事的，那李密能不敲边鼓吗？李密这么一说，徐茂公多聪明啊，那就猜出个八九不离十，但问题是徐茂公能怎么地呀？徐茂公不能道破呀，不能说你们不是为了探阵，你们是为了杀罗成，对不对？这话难以说呀，你一说出口，人家说不是，回过来人家反问徐茂公，那你为什么拦着不让杀罗成啊？你徐茂公就不好说话了，人家没有把这事儿给点透露，你也不能点透啊。徐茂公只能说呀，哎呀，大阵太复杂，怕四位兄弟有危险。不，黄天虎、李成龙、正义林南呐，那打仗总得有牺牲啊，我们不能够关门在这造车呀，我们宁可去为咱们西魏探得实情，让咱们少牺牲一位战士，我们就是死啊，我们也觉得死当其所，死当其然呐，我们乐意这么奉献。你看人家乐意奉献，你还能阻拦吗？徐茂公没有办法，他明知道四个人呢是要去刺杀罗成的，还得假装为四人送行啊，吩咐四位兄弟多加留神，探得大阵分明那更好，如果探不得，快去快回。军师代元帅，请您放心。李密更厉害呀，吩咐一声，取四杯御酒，我要与四位兄弟壮行啊。李密呀，给这四个人分别喝了一杯酒，祝四位弟兄进阵之后大事可成，请陛下放心。喝完之后，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四个酒杯全碎了，一转身人家四位走了。徐茂公送出大营外，眼望着四个人背影，哎，心里头直跺脚啊，这事儿啊还不敢给秦琼说，秦琼病着呢。徐茂公没办法呀，转回到自己营帐之内，立刻给我把侯君集、余双人叫来。侯君集、余双人来到帐中，徐茂公把帐帘放下了，说：“君集呀，三哥，你可知道黄天虎、李成龙等四个人入阵要干嘛吗？啊，他们不说入阵去打听分明吗？哎，打探什么分明啊？他们入阵，要是我算得不错的话，是要找罗成报仇雪恨去了，他们要刺杀罗成啊。”啊，侯君集呀，也不相信罗成会杀死单雄信，哎呦，那可怎么办？所以啊，我把你们二人叫来，你们二人立刻起身进入阵中，把他们四人追回呀。啊，得令，
这二人呢也进阵中了。结果六个人进阵一天。

0: 这杳无音讯。这时齐国远回来了，说罗成不是杀单雄信的凶手。所以啊，徐茂公才说你怎么不早来一天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0: 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大奶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4: 画店人民。

0: 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起义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在李密的唆使下，黄天虎、李成龙、盛宴师、丁天庆四个人呢，以探阵为名是潜入铜旗阵呢。其实徐茂公清楚得很，他们探阵是假，刺杀罗成给单雄信报仇是真呢。但是徐茂公又不能点名啊，人家没这么说呀，你凭什么说人家进阵是要杀死罗成啊？想阻拦没办法阻拦呢，这就是李密这个人的可恨之处啊。但是徐茂公现在担心罗成啊，他不但相信罗成真的杀死了单雄信，他认为其中啊一定还有蹊跷，但是现在还没有摸清楚啊。不过四个人已然进阵了，罗成在明，四个人在暗，徐茂公也知道黄天虎、李成龙、盛宴师、丁天庆那是高来高去、陆地飞腾的夜行人呐，那是原来单雄信手下四个最得力的夜行大盗啊。那讲个刺杀呀，讲一个探听敌情啊，那这四个人是把好手啊。你别看罗成胯下马、掌中枪、驰骋疆场，但是论部下功夫，论跟绿林人打交道，这是两码事儿啊。所以徐茂公放心不下，明着阻不行，我就得暗着阻啊。于是徐茂公回到自己营帐之后，立刻把侯君集、余双仁给叫来了。侯君集、余双仁那是瓦岗西卫斥候营的两位主管呢、啊、侯君集大主管，余双仁副主管，下面设四个处，那黄天虎、李成龙、盛宴师、丁天庆是四个处的处长。说那年代就有处吗？啊，就那意思，四个人带四个队吧。他们六个组成了西魏瓦岗军的情报机构啊，平常啊探马兰旗呀、斥候啊、间谍呀，哎，都是他们六个指导啊。那为什么叫侯君集、余双仁认头呢？这俩人能耐要比黄天虎、李成龙、盛宴师、丁天庆还要高一截子呀，所以能耐大的当头啊。现在好了，四个手下跑了，俩头还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呢。哎，怎么黄天虎、李成龙、盛宴师、丁天庆没有告诉我们他们想入阵探阵呢？按说他

他们有这个想法，应该先给两个领导汇报啊，有俩领导再报告给上级呀、啊，没有告知我们呢。这俩人还纳闷呢。徐茂公把二人叫到自己营帐之中，然后告诉二人自己的推测呀。我认为黄天虎、李成龙、盛宴师、丁天庆，他不是去探阵了，而是要刺杀老兄弟罗成去了。他们跟武帝的关系太好了，他们就认为老兄弟罗成是杀害武帝的凶手啊。但是他们声称是探阵去了，我没办法明着阻拦呐、啊，故此把两位兄弟叫来。你们现在立刻呀，也潜入阵中。你们的主要任务是把这四人追回呀，以防他们四人对老兄弟罗成下手。罗成到底杀没杀武帝，为什么要杀武帝，这件事情啊咱们还没有探听清楚，现在不能贸然行事啊，你们明白吗？我们明白，我们马上就要走。侯君集啊，他是不相信罗成能杀单雄信。为什么呢？侯君集跟罗成啊有一段并肩作战的经历呀、啊、大破西流山，侯君集跟罗成一起打的呀，所以侯君集对罗成啊是比较了解的，他知道这个老兄弟毒是毒，狠是狠，但是呢都是对外人，对自己人绝对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啊。所以侯君集不相信，一听这个事情，侯君集也是非常着急呀、啊、转身要走。君集啊，啊三哥还有什么事儿？万一有人碰到你，问你们要去什么地方，你们呢切莫说你们去镇里头了，你们呢就告诉他，奉了我的命令去寻找三元李靖、李药师前来破阵呢。你们就说呀，咱们现在对这同济阵把握不了，那只能去请高人呐。谁能够破同济阵呢？也许啊，三元李靖、李药师他有主意。所以让你们俩去找李药师，以此为由，切莫说真原因呐。兄弟，我明白了。侯君集啊，那多聪明啊，一听就明白了。人家黄天虎、李成龙等人是打着入阵探阵为名啊，那我们也不能说过去阻拦人家杀罗成啊，人家没说杀罗成啊，所以我们呢也得拿一个其他的由头。这样一来呢，李密问那徐茂公也好有话回应啊。就这样，侯君集、余双人回到自己营帐之后，收拾停当，两人的后撵黄天虎、李成龙等人也进了阵了。瓦岗西卫营的这六大轻功高手全部进阵了，结果这么一去，一天未归呀、啊，一晚上没有踪迹，到了今天也没有任何的信息，不知六人是生是死。那么徐茂公派出去打探的一些探马兰旗，一些内部传来的消息禀报说，昨天晚上这前门呢好像是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后来呢好像有人追赶什么人，闹哄哄一阵子，逐渐的呀这吵闹之声往大阵东南方向去了，现在还不知结果。哎呀，可把徐茂公着急坏了呀，正着着急呢，李元霸呀、柴少啊、齐国远呢、罗士信呢，他们到了。尤其是齐国远，当众一说张公瑾说的话，说杀这五哥的不是罗成，那没把徐茂公气死啊。徐茂公就说，齐国远呢，你怎么不早来呀、啊、你当时三蓝倒同齐，你们没倒成，你就该回来，回来先把这个重要的事情说了呀，有这句话了，就能暂时的压服住各位弟兄啊，你不早说呀。哎呀，现在六个人进入大阵，生死未卜啊，你呀你呀，这么大的一个徐茂公现在呀也头疼了，但是还得强加笑颜呐，陪着柴少、李元霸吃了一顿饭，
然后。

0: 给柴少、李元霸、马三宝各自安排了一顶营帐，其他的护卫给了两顶营帐。他们的营盘呢，单独的一个营盘，还竖上他们的李字大旗。这徐茂公允可的，因为人家是帮兵来的，得竖人家李字大旗呀。同时徐茂公也知道竖起李元霸大旗也好给自己壮声面，都安排好了，徐茂公这才告辞回帐啊，说你们好好休息吧。送走了徐茂公，这就将近半下午了，李元霸就来到了姐夫柴少的营帐内。柴少一看元霸为何还不休息呀、啊？这一路劳乏，刚才又喝点酒，哎呀，我是乏了，有什么事儿啊？明天再说吧，回去休息吧。哎哎，别忙啊，姐夫，一会儿你再睡觉，我呢也有点事儿，得问问你啊。柴少说，有什么事儿啊？不重要，明天再说吧。哎呀，也不是重要，但是我觉得这个，哎呀，老在心里头啊，我也睡不着。我问问你，你给我解答了，我就走。柴少说：“那你说吧，什么事儿？刚才他们这张嘴什么是善雄信，闭嘴是善雄信。喂，我怎么觉得这个人的名字那么的熟悉呀、啊？我怎么好像听我爹他曾经说过呀？而且一提的这个姓善的，我爹也好，我二哥也好，都唉声叹气，摇脑袋瓜。”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这个单雄信他到底是谁呀、啊？我怎么觉得那么熟悉？你能告诉我吧？哦，柴少一听啊，也难怪呀、啊，元霸，你年岁还小啊，所以呢，有些事情你可能不太清楚。这单雄信嘛，哎，怎么说呢？秦琼你知道吗？啊，这知道，那是咱家的恩公啊，对。秦琼是咱家的恩公，单雄信呢？哎，那怎么说呀？咱家呀是对不起人家，就等于啊，咱家对人家姓秦的有欠缺，对人家姓单的更有欠缺呀。哎呦，这到底怎么回事？你得给我好好说说，咱家怎么对不起人家老单家了？要说这话呀，还是你出生那一天呢。哎呦，跟我还有关系？当然了，是这么回事儿。柴少啊，就把扎树岗的事儿给这李元霸讲述一遍。其实扎树岗秦琼救李元一家的事情，李元霸早就知道了。上一次去打四平山之前，李元霸已经从奶奶嘴里头、二哥嘴里头还有姐夫嘴里头都知道这个故事了，但是呢，今天是知道了一个全故事。原来讲了一半，原来光说秦琼救他家了，没讲后面的。秦琼救完之后，突然间又来了一伙人呐。你爹呢，以为这伙人就是强盗啊，于是当时你爹也算惊弓之鸟啊，也没来得及想，搭弓就是一箭，结果把人家围头的就给射死了。射死的那个人呢，姓单，叫单雄忠啊，乃是善通单雄信他的大哥，等于啊，你们老李家误伤人家老单家呀。虽然是误伤，但把人家人给射死了。后来你爹派了很多人啊，包括我呀，给这老单家送了很多的礼物，但人家全给扔出来了。人家说了，此仇不报，誓不为人呐。你不知道啊，老单家那了不得，当年乃是天下绿林道的总瓢把子呀。你把总瓢把子哥哥射死了，那总瓢把子脸往哪放啊？故此单雄信对咱们老李家是耿耿于怀呀。其实你父亲呢，也一直对这个事儿耿耿于怀。你父亲呢是一直想找机会弥补，老是说对不起老单家，有生之年呢一定要做弥补，但是一直没找到这个机会呀。哎，没想到啊，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单二员外 居然死在了铜旗阵中，身首异处啊！这下这个机会呀、那是更是没有了。你们老李家得欠人家老单家一辈子了。就这么个事儿吧，你听着耳熟，当然了，你父亲经常提他呀，只不过你不知道是什么事儿，你没往心里去呀。哎呀，元爸，这事儿就这回事儿，我呀也疲劳了，得了，把这事讲完了，你也回去休息去吧，我得眯瞪一会儿的，我有点撑不住了。这柴少今天这酒喝的也不少，他老想着睡觉吧。哎，别睡呢，姐夫，这别睡呢。哎呀，你这一说，弄得我呀这心里头有点不太自在啊，感情啊。这单家人死还是在我出生那一天死的。哎呀，这你说这是不是大哥这个转世投胎投到我了呀？哎，柴少一听，这都哪跟哪儿啊，他哥死他哥的，你出生是你的，你跟他哥有什么关系？我总觉得这里头有点套头。嘿，哎呀，你说我爹一直想找机会弥补，这下子弥补不了了呗。啊，可不是吗，人都死了也能多少的弥补点啊。哦，柴少说人死了怎么弥补啊？你看现在他们不是说了吗，那单雄信的人头挂在什么大阵的门口，尸首两分呢。现在这边连单雄信的一点肉体都拿不过来，那干脆我过去把单雄信人头取回来，哪怕让他们挖个坑埋个坟呢，那也算是入土为安了。那等于咱们老李家这最后也算补个人情了。我爹把人家哥杀了，我把人家兄弟人头埋了，这不就两清了吗？哎呦，柴少一听啊，元爸呀，看来你还是长大了。哎呀，懂事了，知道为家里分忧了呀，但是去夺人头谈何容易呀。你琢磨琢磨，人家为什么把人头挂在大阵前门外呀？人家就是拿人头啊做诱饵，诱瓦岗英雄前去夺人头啊。只要你敢去夺，人家是挖下深坑逮虎豹，射下香饵钓金鳌啊，故意拿着人头钓你呢，你还往上闯啊？你不知道啊，那守前门的罗成那可不是一般人了。你没听他们说吗？罗成胯下马，掌中五勾神飞亮银枪，天下无敌呀，枪乃百兵之贼呀。哎呀，这个人据说不好对付，人家又守着那门，你怎么夺人头啊？所以呀，这事儿啊，哎，这事儿你就甭管了啊。我想啊，我那徐三哥自由主张，这是人家西魏瓦岗的事儿，你们听人说吗？这人家的事儿，咱呢就听喝。什么时候要咱们帮着破阵，咱这帮；没有指令，咱们呢也先别管这事儿啊，好不好？哎呀，元爸，去睡一觉吧，睡一觉吧。我是有些乏了啊，我得呀歪一会儿。我就不管你了啊，不管你了。走。说着，柴少一摆手，李元霸一看，哎呀，那好，那你睡吧。柴少赶紧的把衣服脱了脱，一栽歪身子就躺到榻上了，一沾榻，哎，轻鼾声一起，睡着了，真困了。哎呀，李元霸一看，你睡吧。哎呀，这个也说罗成厉害，那个也说罗成厉害，连我姐夫都认为罗成不好惹，他有多厉害呀？这柴少啊喝的有点多，又加上疲乏，迷迷瞪瞪说这些话的时候啊，没有注意李元霸的表情。其实啊，如果柴少当时清醒啊，就不大会说这些话了。本来李元霸 在那营帐之中就被李密呀给击了一半了，那火都起来了。要不是徐茂公当时按着，李元霸当时就要找罗成去。那本来这火刚给按下去，没想到柴少刚才稀里糊涂这一番话呀，又把李元霸心中的怒火给激起来了。李元霸出了柴少营帐，越琢磨越生气呀。这真是的，这个说罗成天下第一，那个说罗成不好惹，他有什么呀？要说我就专门的找罗成打架，好像啊，名不正言不顺。现在我有理由了，我得帮我爹找机会弥补对人家老单家的不好啊，对不对？我们把老单家的人给杀了，这仗我们得了了呀。正好单兄弟脑袋夺不回来，干脆我把脑袋夺回来，这样我们不两清的吗？那夺脑袋谁敢拦？罗成如果不敢拦，我把脑袋顺利夺回来还则罢了，罗成要是敢出来拦，好吧，我倒要看看是他的什么五钩子枪厉害，还是我的擂鼓瓮金锤厉害。想到这里，李元霸怒气冲冲回到自己营帐之中，披挂整齐呀，把自己一对擂鼓瓮金锤抄在手中，又偷偷的走出营帐。他怕被姐夫背着马三宝发现了。他一听姐夫营帐中有轻轻的鼾声，马三宝营帐当中鼾声如雷，马三宝也睡了。他太好了，我趁此机会我去会罗成去。李元霸呀，来到马厩旁边，把自己的一字墨脚赖麒麟由打槽上给解下来，把双锤往上一挂，牵着马，他没敢上马呀，先牵着马偷偷的牵出自己营盘。往外这么一走，你说多巧，你说多寸，正好迎面呢晃晃荡荡走来俩人。李元霸抬眼一看，哎呦，是你们俩呀？谁呀？正是罗世信、马金花呀。就见罗世信脑袋低着，非常沮丧，眼睛啊还发红，好像刚哭过。这马金花呢，哎呦，很心疼这位郎君啊，拿大手直葫芦罗世信的胸膛啊，往下这么抹擦。哎呀，郎君啊，别难过，咱哥呀，回头就好了，没啥事，别难过。这罗世信怎么了？还不是因为秦琼吐血，自己那黄巧哥病了吗？罗世信觉得呀，比挖自己的肉还难受呢。后来罗世信也明白了，黄巧哥为啥病啊？为啥吐血呀？是蓝靛可死了，蓝靛可跟我黄巧哥关系最好，俩人呢铁哥们儿。我黄巧哥原来呀就说了，他是他最好的朋友。蓝靛可死了，我黄巧哥才伤心呢，伤心就吐了血了。哎呀，我黄巧哥这病啥时候能好啊？
1: 他呢在这营帐当中待不住啊，他闹心呢，就跟着马金花在这营盘里直逛悠，正好撞到李元霸。李元霸一见罗世信，罗世信一看李元霸，
2: 我说你这个小鹰崽子，你干嘛去呢？
1: 李元霸说，我说大个子，你这干嘛呢？这怎么还哭了呢？
2: 我黄巧哥吐血了，蓝靛可死了。
1: 蓝靛可是谁呀？
2: 就是他们说的被砍脑袋的那个。
1: 我知道了，蓝靛可死了，你那哥哥吐血是伤心了，病了对吧？
2: 是啊，他一病了，我心里难受。
1: 那好，那你想让你哥哥这病好吗？
2: 那我哪不想啊，我当然想让他病好了。
1: 那我告诉你，这只要把那蓝靛可的人头拿过来， 你哥哥一见人头啊，你哥哥病就好

0: 好了。
1: 嗯，是啊，那你干嘛去？我现在就取人头去。嗯，我也跟你去。这才引出了一劫一猛，大七劫。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画店。
3: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喝杯浓茶，振作精神。现在是下午两点，有音乐的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3: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名遥，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春尽。

0: 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
2: 活力调频，
1: 一路相伴，
2: 相伴。
3: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4: 文明礼仪是你我之间的桥梁，每一次有序的遵守，每一次文明的行为，都让生活变得安全便捷。文明就餐，你每一次的适量，每一次的珍惜，都是对劳动的最大尊重。你的每一次拾金不昧，你的每一次微笑服务，
5: 欢迎光临。
4: 文明就是靠着这些小事来传递。如果人人都懂得文明，人人都遵守文明，那我们的城市就变得愈发的幸福。争做明理诚信市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7: 全程最全程八
8: 乘一乘八的
7: 华夏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8: HDFM
7: 八九一，为所有
8: 有梦想、
7: 有青春、
8: 有活力、
7: 有眼界的你准备，
8: 赶紧加入吧！
1: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9: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0: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小。蝉鸣声起，暑气渐浓，眼下孩子们期盼已久的暑假已经正式开启了。外出游玩、校外培训、社区托管，假期的节目单丰富多彩，但与此同时，溺水、极端天气、意外伤害等安全风险也在悄悄上升。
9: 安全是假期最不能松的一根弦。那今年暑期，全国多地从校外培训监管、防灾避险实操教学、水域巡查、社区一老一小兜底服务、消防预警提示等多个维度发力，全方位筑牢暑期的安全防线。那今天我们就去看看各地拿出了哪些实打实的举措，守护孩子们的平安快乐地度过这个暑假。
10: 暑假呢，历来也是校外培训的旺季。那面对名目繁多的培训班，家长应该怎么选？今年郑州、兰州、武汉、长沙等多地教育部门都划定了明确的监管红线，同时出台了家长选课的避坑指南。我们首先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刘长元。长元，今年郑州市教育局发布的暑期校外培训提醒，它的核心内容都有哪些呢？
11: 好的，主持人，这份暑期培训治理提醒重点清晰，政策红线十分的明确，那就是暑假严禁任何机构、个人面向中小学生开展学科类的培训，3到6岁幼儿学科培训同样也是禁止的。今年暑期被省市两级定为校外培训治理关键期，重点排查无证无照机构和违规开展学科培训的隐形变异机构。

0: 需求，在挑选合规机构的时候都应该注意哪些要点呢？
1: 那针对确实有培训需求的家长和孩子，教育部门也是专门给出了避坑指南，分为证件、缴费、合同三大硬性标准。一是核验资质，合规的学科类机构必须持有办学许可证加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体育、艺术、科技等非学科的机构就要具备行业办学审核意见书、营业执照或民办非企业登记证，两证不全切勿报名。二是规范缴费，国家明确了两条收费红线，单次收费不超过三个月或者是60课时，单次缴费总额上限是5000元，所有费用必须进入全国的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资金监管账户，严禁转账至私人微信或者是个人账户。三是统一合同，必须使用教育部门和监管部门联合印发的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服务合同示范文本，合同对退费、师资、课时都有规范约定，不要签署机构的自制的简易的合同。主持人，
0: 好的，刘成员。现在看来呢，校外培训安全是有了制度的约束，而极端天气的防灾避险同样不能松懈。本月起，全国大城市首部极端天气应对方面的市级专项法规《郑州市极端天气应对条例》正式落地实施。条例覆盖高温、强对流等各类气象风险，建起了监测预警、分级处置、灾后恢复的全链条闭环机制。
2: 当地应急部门正在推动条例宣传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进工地、进家庭，让避险自救知识走进千家万户。说到夏季频发的极端天气，就不能不提到台风。那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于昨晚11: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13级。随后巴威的中心于今天0:00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维持13级。
0: 作为浙江台风登陆最多的区域之一，温岭每到夏季，台风和溺水的双重安全隐患叠加。暑期来临之际，当地急救团队是提前走进校园，开设沉浸式生命安全课堂，把防台、防溺水、急救实操融为一体。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温岭台记者朱丹军的报道。

0: 在台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急救基地的活动室，浙江省红十字二级应急救护培训师、急诊科护士傅英熙，把复杂的防台知识变成朗朗上口的顺口溜，让台风蓝、黄、橙、红四级预警应对策略成为孩子们脱口而出的安全口诀。温岭市城南镇第二小学葛玉宁：
1: 以前我觉得台风天很好玩，但是我现在知道了台风天很危险，我们要躲在家里，而且台风天很容易让人受伤，所以我学到了帮人止血，也知道了拨打急救电话，让我学到了很多。
0: 学生家长潘建平：
2: 因为每年夏天温岭台风特别多，风雨也比较大，积雪深，安全隐患非常的多，作为家长我最大心愿就是孩子们平安，所以我特别希望他能多学点急救和防灾的知识。今天的这节安全课形式非常的新颖，内容也非常实用，操作性也很强，真的非常有意义，毕竟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0: 不止防台，更要防溺。温岭三面环海，河网密布，暑期清水增多，溺水风险上升。为此，傅英熙还创编了防溺水手势舞，用简单动作教会孩子识别危险水域，拒绝野泳，并牢记不盲目下水、不手拉手救人的黄金原则。
3: 要遇到同伴落水，千万别自己跳下水去，一定要大声呼救，同时呢要拨打110，有团队意识，要借助工具去救人，这才是真正的小英雄。
0: 急救人员通过现场演示，一个空瓶子、一个篮球，甚至一件羽绒服。

0: 只要能浮水，都能成为救命工具。在这堂特别的生命必修课现场，没有枯燥说教，只有跃动的身影与欢快的节奏。台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党办主任梁美丽表示，在实操中，孩子们掌握了心肺复苏、止血包扎等急救技能的要点。
1: 我们基本上根据学校和学生点赞的形式定制急救的一健康课程，推出身体血液的秘密、预防、见识小妙招、认识中草药等特色内容，让我们的健康教育真正的活起来、有趣起来。
2: 沿海地区重点防台风、防溺水，内陆城市同样也要紧盯水域安全。眼下已经进入了夏季溺水的高发期，山东济南以关爱生命就在身边、民生实事为抓手，全域开展防溺水宣传与实景演练。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颖超、济南台记者王永军的报道。
3: 暑假前夕，济南市市中区白马山小学迎来红十字应急救援队，现场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演练。白马山小学学生刘家阳现场背诵防溺水安全准则，牢记玩水安全红线。
4: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
3: 济南市红十字扬帆应急救援队队长敖玉峰表示，此次进校园演练的目的就是教会学生如何应对暑期各类涉水危险，
5: 重点是来给孩子普及这种防溺水的知识，同时呢，我们也把我们的救援装备拿到了现场，让孩子学习了解我们这些装备的知识，然后同时呢，也会给孩子们教这种应急救护啊、应急救援的相关的知识，当他们在暑期遇到危险的时候呢，能够进行自救和互救。
3: 大明湖景区同步开展防汛综合救援演练，完成动力艇编队救援、冲锋舟 O 型救援、帆舟自救多项实战科目。济南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济南大队一中队中队长付康：
6: 我们担负了动力艇编队救援、冲锋舟离心力 O 型救援、帆舟自救三个科目的演练任务，为多单位协同救援提供了宝贵经验，确保汛期险情突发时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全力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3: 天下第一泉风景区派出所副所长蒋岩也发出安全提醒：
7: 大明湖水域广阔，暑期游客密集，防汛安全是我们的重中之重，也呼吁大家汛期游览请远离临水危险区域，不翻越护栏，爱护景区设施。
3: 济南市红十字会副会长王永军表示，汛期全市各救援队伍24小时值班备勤，多部门联动，常态化开展救护培训。
8: 我们隶属于省市区的红十字会和国防动员、公安、消防等部门的联动，通过演练检验应急救援队伍的实战能力和水平，提升多部门合作的能力，提升我们应对自然灾害发生的能力。
9: 我们把视线转向黑龙江，受东北冷涡、副热带高压、阻塞高压共同输送水汽的影响，今年夏天黑龙江降水显著偏多，河湖、湿地、江湾遍布，青少年涉水和户外研学的风险叠加，大范围防溺水安全科普正在黑龙江全省范围内开展。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马银霄。马银霄，首先请你来介绍一下今年黑龙江夏季的气候特点以及对应的暑期安全隐患都有哪些。
10: 好的，主持人，结合气象研判，今年黑龙江夏季降水较2024-2025年均明显增多，受东北冷涡、副高、阻塞高压共同影响，强对流、短时暴雨等灾害性天气多发，气温起伏不定，暑期学生户外活动、江边游玩、山林研学频次大幅上涨，全省河湖密布、山间沟谷、低洼湿地众多，溺水、极端天气避险两类风险交织，安全防控压力加大。
9: 那针对溺水的风险，黑龙江各地都推出了哪些防控的举措呢？
10: 首先是线下课堂警示，哈尔滨方正县民警走进校园，用真实溺水案例开展安全教育，讲解野外水塘、江河暗藏暗流、淤泥等隐患，科普溺水自救、同伴科学施救、紧急求救方法，同时常态化巡查江畔、大堤等临水点位， 及时劝阻靠近危险水。

0: 玩耍的学生，从源头减少风险。上至市线上线下同步宣传，依托居民微信群推送警示案例，线下进集市社区发放海报、广播宣讲，全覆盖普及防疫水常识。配合中俄界江沿江步道是市民纳凉热门区域，但界江河床凹凸，水草淤泥极易缠绕人体，民警把安全课堂搬到江边，重点提醒垂钓者不要贸然下水捞鱼竿，岸边湿滑易落水，同时提醒游泳群众注意国界线，避免越界。除此之外，省内强对流天气频发，这里也给大家几点户外避险提示：突遇雷雨大风，远离大树、广告牌、高楼，不在江边空旷地带停留。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通航预警，遇暴雨、大风、急流，立即取消水上游玩计划，远离临水区域。主持人，
1: 好的，马岩霄。
2: 户外溺水、台风、暴雨，居家托管安全都有应对的保障。进山避暑纳凉、户外露营徒步带来的水域山林火灾隐患同样需要警惕。近期陕西西安消防针对暑期群众进山临水游玩高峰，开展水域救援专项训练，并发布完整的安全提示。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温超、陕西台记者秦静云的报道。
3: 但说这个是不能固定在自己手上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作为被困人员拿到这个绳帽之后怎么办呢？
4: 下午三点，在西安市长安区长安公园子午湖训练现场，长安消防救援大队开展为期五天的水域救援强训，十余名消防员实操抛头、动力艇、水域绳索救援全套科目。星野四路消防救援站指导员王攀攀：
3: 我们这次强训呢，水域救援科目分成第一个就是岸上的抛头救援，然后第二个就是动力艇救援，第三个就是水域绳索类的救援，他们是互相配合结合的去一个训练体系。我们能够合理的利用装备，科学的利用装备，把咱们的人员成功的营救出来。
4: 眼下正值七下八上主汛期，短时强降雨易造成河道水位暴涨，游客被困。长安湖面产河坝河是未成年人戏水高频区域，水下暗流深坑极易引发溺水。同时，户外露营烧烤、移动电源暴晒又会带来火灾隐患。王攀攀给出明确游玩提醒：
3: 建议大家带孩子到水边啊玩耍的时候，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孩子一定要在你的视线范围之内。第二个呢，要去戏水啊，一定要给孩子准备一些足够浮力的救生圈啊、救生衣啊，而且一定要合身，就是来确保我们孩子的安全。戏水的时候呢，同时也要注意一些火灾的这个危险啊，因为我们在外边露营啊，带孩子玩耍，想着去搞个烧烤呀、吃个火锅之类的，一定要注意这里边的安全风险。首先，那个卡式炉啊，它是有爆炸的风险的，伤害特别大。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电器自燃的这个风险啊，我们的大型充电宝，包括我们移动电源啊等等，那在使用这些东西的时候发生了过载啊，或者是高温暴晒，因为我们是夏季暑期嘛，它极易形成爆燃，而且水都灭不了。它这个火灾发生起来的时候，你根本是无法控制的，所以这个风险点大家一定要注意。
4: 王攀攀表示，秦岭峪口城郊农家乐是避暑热门点位，山林防火、民宿用电安全风险凸显。
3: 进到山林里边去避暑纳凉，不要携带火种，就是说私自去烧烤呀、生火做饭，不要在草丛里边去吸烟呀、乱扔烟头呀、点篝火之类的这个行为，因为山林里边这个山火是特别难灭的。风力较大的时候，高温干旱预警期间呢，是全程禁止一切野外明火作业的。如果在民宿里边的话，尽量的不要用我们自带的那个电磁炉呀、电烧烤之类的大功率的电器。其次呢，让孩子不要随意的去碰这些电器啊，不要玩小烟花之类的。还有我们那个电动车啊，不要在高温暴晒下去长时间停放，杜绝这个电池高温自燃，发现冒烟啊、火情啊，第一时间撤离，并拨打119报警电话。也希望小朋友和家长度过一个安全快乐的暑假。
1: 各地全力做好青少年户外安全防护的同时，城市社区里暑期一老一小的照护难题同样不容忽视。在安徽阜阳，当地聚焦老旧社区的配套短板，打造15分钟便民生活圈，一站式解决老人照料和孩童托管的需求。有关详情，我们来连线安徽台记者孙玲娟。孙玲娟，阜阳市老旧社区是如何落地举措来守护暑期里的一老一小的呢？

0: 持人，那我现在所在的富阳的汇泉社区呢，它是一个典型的老旧社区。那么这个社区是建成时间早，人口密集，配套薄弱，覆盖了1142户，2876名居民。那么在往年的暑期呢，像双职工还有务工家庭，也是很多都面临了孩子无人看管、高龄老人居家照料困难这样的一些难题。那么经过社区改造升级之后呢，当地是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来搭建了一个综合服务平台，养老、托育、家政的服务呢，全部纳入了15分钟的步行服务圈。那么社区的爱心食堂提供上门送餐、日间照料、健康陪护，来解决高龄老人吃饭难的问题。那么还同步开设了暑期公益托管班，就设置了像这个绘画、手工等一些兴趣课，还安排了专人辅导作业来减轻家长的看护压力。那么像这个社区呢，今年83岁的居民张俊兰，他以往呢是要兼顾自己养老还有带孙子这样的压力，那么如今呢，他一日三餐呢有配送，他家里的孩子也是有托管，生活上也是省心了不少。主持人，
1: 那这套服务模式落地之后，居民反响如何？还有哪些创新治理方式吗？
0: 那么这些便民服务呢，也是收获了居民的广泛好评。那么全市的社区是同步组建了志愿服务队，发动退休居民参与这个邻里互助、暑期儿童看护，来补充基层的服务力量。那么针对本地外出务工、留守老人较多这样的特点呢，社区还推出了云端暖心直播，每天是定时的直播老人健身呀，还有休闲的日常，在外的子女呢可以随时在线上来查看家人的生活状态。那么鄞城区汇泉社区的组织委员田勇介绍呢，现在呢是每天的5间固定开播，让游子是远程安心消解牵挂。那么接下来呢，社区还会持续的丰富托管养老的服务品类，持续的完善15分钟的便民生活圈。主持人，
1: 好的，孙玲娟。
2: 暑期里各类户外安全风险都在被重点防范，可居家和出行中那些不起眼的缝隙隐患很容易被忽视。进入暑期，儿童居家及外出活动增多，各类意外伤害风险随之攀升，卡手卡脚这类险情也进入了高发期。近日湖北武汉就接连发生了多起儿童意外被卡的警情，具体情况来连线湖北台记者彭瑞来了解一下。你好彭瑞，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些儿童被意外被卡的这个警情是怎么发生的呢？
3: 是这样的，近期呢武汉接连接到了多起儿童肢体被卡求助，包括孩子的脚卡自行车后轮，手指卡在玻璃门缝，脚部卡在电动车车身护板缝隙等等。前不久的一天下午呢，江夏区指方接到酒泉家购物广场内一名6岁男孩在广场骑车时脚不慎卷进了自行车后轮辐条，消防人员到场后使用绝缘剪断钳截断了2根辐条，男孩顺利脱困。当天晚上，蔡甸区中和世纪广场一家门店内，一名3岁小女孩手指卡在不足1厘米宽的玻璃门缝，手指已经肿胀，消防员把撬棍插入门缝缓慢地扩宽间隙，空间足够后，家长小心地抽回孩子手指，随后送医检查。当天深夜，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道路上，一名幼童坐电动车时右脚卡在了后座和车身护板的缝隙里，救援人员小心剪开孩子的鞋子，慢慢地将孩子的脚解救出来。
2: 那对于这些警情，消防部门有哪些安全提示呢？
3: 武汉消防呢特别提醒广大市民，玻璃门、电动自行车、自动扶梯、家里各类狭小缝隙都是儿童被卡事故的高发点位，家长看护时一定要及时制止孩子把手脚伸进孔洞窄缝的危险行为，提前规避风险。一旦发生孩子被卡，先稳住孩子的情绪，不要让孩子挣扎扭动，不然受伤的部位会快速的充血肿胀。初期可以用肥皂水、洗手液、食用油润滑被卡部位，缓慢的尝试取出，千万不能硬拉硬拽，极易造成二次伤害。如果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立即拨打119，等待消防专业人员救援。主持人，
2: 好的。
4: 气象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为我们来介绍台风的相关气象情况。你好可亮。
5: 你好小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全文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经在昨天夜间先后在 浙江台州玉环还有浙江温州乐清啊二次登陆。那随着巴威深入内陆呢，输送大量充沛的水汽，加上有冷空气影响，今明两天江南、江淮、华北、东北等地呢都会有强降雨出现，部分地方呢还会有大暴雨，甚至局部地区会有特大暴雨。对于江南、江淮一带来说呢，是巴威本体制造的强降雨。今天安徽中南部、江苏西南部、江西中东部、福建的北部和西部、浙江中西部等地呢会有暴雨或者大暴雨，特别是在安徽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呢会出现特大暴雨。明天强降雨会继续的往北移动，大到暴雨会主要出现在安徽的中部和东部、江苏大部还有山东南部、山东半岛等地。而在华北、东北一带呢，巴威的环流也会借助副热带高压往这一带输送大量的水汽，所以今天这一带不少地方也会有中到大雨，尤其是天津的西部和北部、辽宁的西部和中北部、吉林北部、黑龙江南部等地会有暴雨到大暴雨的天气。明天起呢，随着巴威的环流继续的北上，并且转向东北方向，它会引导更多的水汽北上，东北的降雨呢会明显的增强，吉林中东部、辽宁大部明天呢就会出现大范围的大到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
1: 嗯，
5: 14号东北的降雨强降雨范围仍然很广，要注意防范了，小小。
1: 好的，可亮。

0: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怎么才能避免头发离家出走？
1: 确实是一个让人很头秃的话题，跟毛囊有关，激素水平有关，还有日常的一些习惯。
0: 头发生长的这个周期有什么样的特点？
1: 每个人毛囊的数量在10万到15万个之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的减少。每一根头发都有生长周期，分为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
2: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陪你用科学的方式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觉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收听。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生命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黑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4: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

0: 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2: 一种沉默，
1: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2: 一种期待。
1: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界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

0: 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小。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1号表示，美军本周内第三次对伊朗发动打击。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军成功打击伊朗军事目标。另据伊朗方面12号的消息，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更多消息马上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你好，傅博凡，美伊交火是否还在继续呢？
2: 好的，主持人。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发文说，伊朗此前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一艘悬挂塞浦路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一名船员失踪，船只因甲板起火不能继续航行。美军于美东时间11号19:15开始对伊朗发起打击，共打击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存储设施、通讯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美国国防部长塞格赫斯转发贴文称，伊朗做出了糟糕的选择，现在他们付出了代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声明称，美国前一晚试图通过向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非法航道派遣多艘舰船制造事端，但遭到伊朗海军阻止。此后，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部分基地和通信设施发动空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声明称，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摧毁了该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 MQ-9 无人机机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还宣布，用导弹打击了美军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该基地的战斗机维修保养中心和指挥。

0: 中心被摧毁。声明还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位于阿曼布库姆港的美军舰艇后勤保障中心以及航空母舰燃料补给平台发动袭击。声明称，此次行动采取了大规模突袭方式。此外，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还称，当天早些时候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而在另一轮无人机行动中，伊朗军方还对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发动袭击。12号早，巴林境内接连发生了两轮防空警报。阿联酋国防部12号早也称，正在应对导弹威胁。卡塔尔首都多哈12号传出爆炸声。稍晚时，卡塔尔国防部门称，其武装部队拦截了来袭导弹。科威特武装部队12号早7点也发布通告称，其正在拦截进入科领空的敌对目标。稍早时候，约旦也启动了防空系统。而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2号表示，伊朗外长与阿曼外交大臣11号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了会谈，双方重点就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尊重两国主权权利及适用国际法等问题交换意见，并讨论了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第五条相关内容。伊方强调，未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管理安排应由伊阿两国协商制定，并充分考虑过去数月，特别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军事行动及其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造成的影响。主持人。
1: 好的。据俄罗斯方面消息，一份最新披露的监管文件显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袭击，导致中东地区的天然气供应中断，价格走高。美国液化天然气供应商正从伊朗战争中获利。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今年三月，伊朗反击导致卡塔尔拉斯拉凡工业城严重受损，而卡塔尔液化天然气出口量约占全球总量的1/5，市场随即出现显著供应缺口，再加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国际液化天然气价格迅速上涨。美国全球风险投资液化天然气公司是美国第二大液化天然气供应商，也是重要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商。监管文件披露，这家公司第二季度的平均液化费为每百万英热单位6.45美元，较第一季度的3.82美元大幅上涨，涨价幅度高达69%。液化费是美国液化天然气工厂的核心盈利构成，这类工厂通常按长期合同收取固定费用，同时也可根据全球液化天然气市场行情调整定价。与多数以长期合同为主要销售模式的美国竞争对手不同，该公司现货市场业务占比更高，能够更快兑现全球气价暴涨带来的收益。第二季度，该公司完成销售并确认收入的液化天然气总量为466.4万亿英热单位，较上一季度的480.8万亿英热单位略有下滑。即便如此，由于液化费的大幅上涨，该公司的第二季度营收大幅增长。
3: 此外，据土耳其多家媒体近日报道，土耳其已将从俄罗斯购买的 S-400 防空系统转售给一个海湾国家，以寻求美国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这笔交易将于近期宣布。
1: 作为北约成员国，土耳其在2017年与俄罗斯达成购买俄制 S-400 防空导弹系统的协议，遭到美国及北约的强烈反对。俄方2019年7月开始交付 S-400 以后，美国把土耳其踢出由美国主导、多国参与的 F-35 战斗机研发和生产项目，并对土耳其国防工业实施制裁。
3: 国际新闻眼，今天我们要聚焦，近年来面对美国的压力，土耳其始终不为所动，为何此时选择将 S-400 转售？俄罗斯会答应吗？土美俄关系是否会因此生变？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4: 北约峰会前夕，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他要给东道主土耳其送上惊喜。抵达安卡拉后，在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一起出席联合新闻发布会时，特朗普证实，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 然而，根据美国国会此前通过的法案，只要土耳其继续保有俄制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就禁止向其出口 F-35 战机及相关技术。为此，消息称，美土进行了长时间谈判，方案曾包括交出 S-400 控制权给美方，将系统转供乌克兰，以及转售第三国或者退还俄罗斯。根据土耳其方面11号的消息，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证实，相关进程正在推进，土政府内部正在讨论出售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引进 S-400 系统曾被认为是土耳其坚持自主国防的象征。2016年，土耳其发生未遂政变后，埃尔多安对西方高度不信任，随即在2017年，土耳其决定向俄罗斯采购 S-400 系统，并将其部署在安卡拉附近，此举也使美国和土耳其的关系显著恶化。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5: 最近5-6年的情况就是土耳其整个外交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就是他开始跟欧洲、北约、美国在改善关系，跟俄罗斯在拉开距离，这是他的大的背景。那么这一次好不容易经过做工作，特朗普这一次松口了，说准备考虑给他卖几架 F-35 战斗机，但是前提条件就是你必须把从俄罗斯买的 S-400 给处理了。那么比较折中的就是转卖了，如果俄罗斯也同意，对土耳其来说是成本最小的一种选项。
4: 特朗普此次访问土耳其，埃尔多安给予了极高的礼遇，不仅在机场亲自迎接，站在舷梯下等候，还以特朗普的名字命名了一座新航站楼以示敬意。在联合记者会上，埃尔多安对媒体表示，
6: F-35 问题对我们而言早已不是新议题，此前我们已和美方就此沟通，美方也曾承诺交付5架战机，我相信本次领导人峰会能为 F-35 事宜给出有利结果。
4: 土耳其的军事调度、后勤支援及防空体系深度嵌入北约架构，美国通过控制关键武器的维护、升级和数据链整合，对土耳其军事能力拥有实质性的影响力。比如土耳其引以为傲的国产第五代战斗机可汗，其原型机装配的是美国通用电气 F-110 发动机，美国对该发动机的断供直接掐住了土耳其五代机量产的命门。牛新春表示，
5: 因为对土耳其来说，它的整个军事装备都还是美式的，因为过去这么多年它一直是北约的重要成员，所以从武器装备、防空系统、雷达这些都跟北约美国是一整套的，所以他在武器装备上、安全防卫上，他都是比较依赖美国的。
1: 转售 S-400 意味着土美关系的改善，但对土俄关系而言则是一大打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近日表示，有关话题非常敏感，俄方已就 S-400 防空导弹系统的未来去向问题与土耳其方面进行了接触。
3: 据了解，土耳其需要得到俄罗斯的同意才能转售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因为其没有所谓的再出口许可证。不仅如此， S-400 的去留还牵动着以色列。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公开喊话，反对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的计划。多国博弈中，有关交易最终将走向何方呢？继续来听报道。
4: S-400 是俄罗斯第四代中远程机动式防空导弹系统，也是目前全球性能最好的防空导弹系统之一。根据土耳其媒体的报道，土耳其将 S-400 转售给阿联酋或者卡塔尔的可能性较大。不过牛新春认为， S-400 的最终归宿仍有待观察。
5: 现在我觉得都是一种猜测，就是给海湾国家卖，当然一个是海湾国家有钱，过去这么多年海湾国家一直是全球军购的最主要的国家，另外一个就是最近一段时期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爆发之后，海湾国家明显的是特别缺防空导弹，另外一个就是阿联酋、卡塔尔跟俄罗斯的关系都不错，因为你要转卖的话，这是俄罗斯的产品、俄罗斯的技术，必须得到俄罗斯的批准，但是最终能不能卖成它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有一个问题，就是不管是卡塔尔还是阿联酋，也都是美国重要的盟友，然后他们的主要的武器装备体系也都是美式的，所以他要买可能面临和土耳其当年同样的困境，美国肯定不高兴啊。另外的话，俄罗斯能不能答应也是一个问题，因为你卖给海湾国家卡塔尔、阿联酋防空导弹，它是防谁的呢？很明显它是防伊朗的，然后伊朗呢又是俄罗斯在中东的一个重要的伙伴，所以卖给这些国家，俄罗斯会不会答应，伊朗什么反应也是一个问题。
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样持反对立场，称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斗机将破坏中东地区的力量平衡。以土两国领导人近期还隔空交锋，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公开谴责以色列政府好战嗜血，内塔尼亚胡则强硬表态称埃尔多安几乎每天都在呼吁摧毁以色列，以色列将严肃对待。牛新春观察，土以关系持续交恶，如果土耳其获得 F-35， 中东制空权结构将发生根本性变化。
5: 因为到目前为止只有以色列一家有 F-35 战斗机，所以以色列的 F-35 战斗机到了中东各个国家的上空就如入无人之地。那么如果未来别的国家特别是土耳其也有 F-35 战斗机了，那么以色列作为唯一原有 F-35 战斗机的国家的这个优势就没有了。
4: 分析认为，土耳其处置 S-400 是其外交重心回归北约的关键步骤。虽然转售给海湾国家在理论上是一种折中方案，但受制于美国的安全关切、俄罗斯的地缘考量以及以色列的战略反对，实际成交前景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并且，如果未来海湾国家混合使用美俄防空系统，也将对地区安全架构产生复杂深远的影响。
1: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10号，欧洲最大廉价航空公司爱尔兰瑞安航空公司表示，其一架客机在希腊塞萨洛尼基机场起飞后不久因舷窗脱落被迫紧急降落，当时一名乘客被部分吸出窗外，最终被其他乘客合力拉回机舱内。该航空公司表示，一名乘客接受了医疗救助，但未详细说明事故的原因。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报道。
7: 想象一下，在几千米的高空，头被吸到飞机的舷窗外是什么体验？航空专家曾涛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只能用恐怖这个词来形容。
8: 这个一旦被吸出去，这个体验还是非常恐怖的。因为就是如果这个飞机在高空飞行的时候，就是这个越到高空，这个气压越低，空气越稀薄，而且这个温度也越低，尤其是这个气流是非常非常的强烈。幸亏当时也是他的妻子反应是比较快，看报道也有其他的这个人士一块来帮忙，然后就是把他从舷窗外给拖回来，应该得是九死一生。
7: 当地时间7月10号上午，瑞安航空一架波音737-800客机计划从希腊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飞往德国梅明根。在起飞爬升时，一扇舷窗突然破裂，导致机舱失压。靠窗的一名61岁塞尔维亚籍男性乘客头部瞬间被吸出窗外，身体卡在窗口处。他的妻子及周边旅客紧紧抱住其身体，花了约5分钟才合力将其拉回客舱。机上一名旅客回忆说：“当时我们大多数人已经睡着，突然飞机传来巨大的响声，像是汽车轮胎爆裂的声音。客舱里面有人大声尖叫，氧气面罩掉落下来，客舱里弥漫着一股难闻的气味。”一名乘客的头部和肩膀被吸出窗外，幸运的是他并没有解开安全带。在飞机降落后，该男子被救护车送往塞萨洛尼基当地医院救治，经诊断其颈部有外伤，身体多处摩擦伤及冲击伤。送医时该乘客无生命危险，但处于休克状态。曾涛说，强烈的气流会对人体造成很大伤害。
8: 从这个地球表面，对吧，然后越向高空，它这个气压是越低的，而且它这个是空气的密度是逐渐的在降低，基本上到几千米到万米高空的时候，这个空气的就已经是非常的稀薄了，非常寒冷的。而且最可怕的就是那个气流，我们平时在地面上用个风扇来吹，可能还感觉不到气流的强烈。如果说是一个飞机，它是在几百千米的这个时速进行飞行的时候，那个气流是非常可怕的。
7: 爱尔兰民航局表示，已了解到瑞安航空事故的相关信息，将向希腊航空安全调查机构及马耳他民航局提供一切必要协助，进行事故调查工作。 涉事的波音737客机机龄约18年，疑似为飞机发动机出现故障，有碎片脱落后高速击中舷窗，导致窗口破裂。该消息并未得到官方证实。对于事故原因，曾涛分析认为需要时间，
8: 对具体的这个调查结果出来之后才能知道。他这个有可能是

0: 但是这个飞机的扇叶，然后有疲劳或者说是有故障这个样子，比如说在它有这个裂痕的情况下，不管是用这个肉眼还是用这个其他的仪器来测，其实都是很难测出来的。只能说是现在的民航技术是非常的先进，非常的发达，它可以尽可能的去降低发生事故的概率，但是没有办法从根本上完全避免这个事情。
1: 爱尔兰瑞安航空公司是欧洲最大的廉价航空公司，运营模式是把成本控制做到极致，比如只卖座位和行李额，机上没有 WiFi。没充电口，甚至座椅都不能调，只飞波音737这一种机型，飞行员和维修团队只需培训一套，极大压低维护和培训费，用二线机场避开大机场的昂贵收费等。靠着这些压缩成本的方式，瑞安航空被认为是全球最赚钱的航司之一。2024年，瑞安航空也曾发生过起落架轮胎爆裂、飞机右发动机喷火等不安全事件，这是否与其极致省钱的运营方式有关呢？在其高频率运营下，个别事故因为惊悚而格外引人注目。但曾涛认为，总体安全数据显示，廉价航空并不等于不安全。
0: 就是一般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个误解，就是廉价航空一定等于不安全，或者说是这个廉价航空就是在这个安全的这种方面注重的比较少。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从这个安全记录上、安全数据上来说，全服务航空和廉价航空这是没有本质的区别。都必须要遵守民航的安全底线，数据不支持全服务航空一定比廉价航空安全性要高很多，或者是相反的结论。任何航空公司都是以这个安全为第一准则，而且各个国家的民航管理机构也是把安全作为重中之重。他所谓的这个廉价航空主要是在其他的环节进行这个廉价，他的机票廉价是来自于哪儿呢？比如说是这个飞机的客舱，正常的飞机比如说是这种波音737或者空客320，一般可能能坐160人170个人，这里指的就是两舱布局，比如说你有这个经济舱，对吧？再加个公务舱这样子的。这种廉价航空往往就是这种单舱的布局，一架飞机可能它能布置200个座位，这样的话，它这个就等于一个飞机能够坐的人是更多一些。另外呢，它跟全服务航空相比来说，它很多服务它是没有的，比如说这个机上的餐食，你甚至喝杯水，这都得这个收费。然后它的机票很廉价，并不等于安全很廉价。然后呢，旅客们在选择廉价航空的时候，往往会更注重它的这个机票是否能够达到我的这个心理预期。
2: 海洋服务站，
3: 来关注海况。我们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佳妮。
4: 你好，主持人。来关注海况，那还是来关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给海沿岸带来的影响。受到影响，今天早上国家海洋预报台其实发布了海浪橙色警报以及风暴潮的黄色警报。那在海浪方面，东海海况恶劣，会有高达6.5米的巨浪狂浪过程，黄海南部也是有3.5到5.5米的大浪到巨浪，那台湾海峡呢也有2到4米不等的大浪到巨浪过程。近海海域当中，像是上海以及浙江北部近岸海域会有大到巨浪出现，海浪预警级别已经达到了橙色。同时在江苏南部、浙江南部和福建北部海况也不理想，提醒尤其是小型船只一定不要出海作业，大家也要及时的远离岸边。那风暴潮方面呢，在辽宁丹东到山东半岛沿海，以及山东半岛南部到江苏沿海、上海到浙江台州沿海，都会出现不等的风暴增水过程。
5: 嗯，好的，范佳妮。
2: 品牌的力量是让梦想落地生根，品牌的进步是永不停息的探索和创新。每周六周日，中国之声品牌之旅与你一起追寻品牌动向，聆听发展声音。
5: 市场热点新鲜报，品牌动态早知道。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之旅，您将听到
6: 口子窖歼202026科创追光者首场线下沙龙在合肥举办，
5: 2026战马万里行活动启幕，
6: 34.82亿彩票公益金赋能体育强国建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由口子窖歼20独家冠名的2026科创追光者首场线下沙龙日前在合肥举办，活动聚焦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与安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邀请专家学者与企业家围绕产学研转化、技术创新等话题展开深入交流。
6: 作为本次活动的独家冠名方，口子窖始终秉持匠心守本、创新致远的发展理念，在白酒酿造领域坚持工艺创新与品质升级。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口子窖持续关注安徽科创发展与产业转型，以自身实践助力本土科创生态建设，为晚企互通资源、共谋发展搭建交流平台。
5: 日前，2026战马万里行活动拉开帷幕。作为战马品牌创立十周年打造的年度热点活动，以心中有马、人生路远为主题，传递年轻奋斗、永不言弃的品牌精神，推动品牌从功能饮料向青年奋斗精神符号升级。
6: 2026战马万里行融合文化传播、精神共鸣和用户互动，线上推出 H5 沉浸式打卡，线下在乌鲁木齐、成都、长沙、杭州、厦门和广州六座城市开展主题路演，通过万里行让每一次奔赴都成为对拼搏、突破、无畏等精神内核的生动诠释，为当代青年的奋斗路途注入持续奔腾的能量。
5: 国家体育总局2025年度彩票公益金使用情况日前正式发布。2025年国家体育总局使用彩票公益金34.82亿元，专项用于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
6: 其中群众体育投入31.7亿元，主要用于健身设施建设、赛事活动供给和青少年体育推广，覆盖城乡，惠及全民，助力15分钟健身圈加速落地。全年奔跑吧少年活动吸引超4400万人次青少年参与。竞技体育投入3.11亿元，重点保障国家队训练基地建设、足球人才培养和运动队科研保障。体彩公益金正持续为体育强国和健康中国建设注入坚实动力。
5: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之旅就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

0: 事情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现在是下午三点。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平、哦。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9: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1: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池有诗在，天净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2: FM 八九。

0: 要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FM89.1 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一路陪伴。
2: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891，欢迎收听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段的此时此刻。

0: 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小。安宁疗护指的是为疾病终末期或老年患者在临终之前提供身体、心理、精神等方面的诊查、护理、照料和人文关怀等服务，提高生命质量，帮助患者相对舒适、安详、有尊严地与世界告别。
0: 从治疗疾病到减轻痛苦，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关注安宁缓和医疗。昨天起，北京市正式执行独立收费项目安宁疗护费，定价标准为200元每天，并划入医保甲类目录，且该标准在一级、二级、三级医院中统一执行。那么每天200元的安宁疗护费具体包含哪些服务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欣的报道。
2: 北京市普仁医院安宁缓和医疗专业首席专家邢玉静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是一张住院费用清单。过去，一位安宁疗护患者的账单上会分散若干收费项目。11号起，安宁疗护正式纳入北京基本医保甲类支付范围，定价标准为每天200元，以独立编码列项。
3: 现在显示的就是对于安宁疗护的病人来说，每日的一个费用清单。住院病人既往可能会显示一级护理、二级护理费用，还有医生的诊查，它是以一个医师服务费来显示，或者说还有一些评估费，那么以后就只是显示是安宁疗护服务费。
2: 国家医保局发布的综合诊查类立项指南明确，医疗机构收取安宁疗护费用后，不再重复收取住院诊查费和分级。

0: 得到适合的照护。
1: 我记得有一个病人，他是结肠癌，就在协和医院，他的症状很突出的时候，他可能更需要住院，每天对他进行辅导，那么就会转到我们医院。最后他心情平稳了，疼痛症状被控制了，他就想回到家，那这时候我们就可能转到了东华池社区，我们都会跟协和老师一起带着东华池的老师，大家共同对他进行一个支持，直到最后最佳离世。
0: 安宁疗护费纳保执行后，各级医院同等定价，患者只需根据病情需要选择医院级别。
1: 对，如果这个社区机构他也能提供安宁疗护服务，他也收200块钱，老百姓就知道，那我不管是在任何的地方，我都不会再操心在这儿吧收了多少钱，在那儿收了多少钱，老百姓是不是更安心了？我只关心我这个病情需要在什么级别的医院。
2: 这次纳保落地更大的想象空间，在基层社区，目前北京市提供安宁疗护服务的基层医疗机构包括了丰台区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朝阳区小红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综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等。15-5规划纲要提出扩大安宁疗护服务供给，一场关于如何告别的制度探索正在铺开。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0: 北京市丰台区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北京最早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型安宁疗护中心的机构之一，拥有50张安宁疗护病床。让安宁疗护中心主任董伟感触最深的是，这1200元的安宁疗护费中，部分费用与人文关怀直接相关，心理陪伴、情绪疏导、家庭会议、生命回顾以及陪伴和倾听都涵盖其中，补齐了安宁疗护的服务拼图。
3: 安宁疗护你到底属于全科呀，属于内科呀，还是属于老年科呀，属于肿瘤科呀，是不是？但实际上安宁疗护它有自身的特点，它主要就是这几块嘛，症状控制，然后舒适护理以及后面的人文关怀。在安宁疗护费出来之后呢，是把人文关怀相关的费用也纳入这个安宁疗护费，它是把它整个的安宁疗护定义，而且它的服务内容全都囊括到里面了。
0: 在董伟看来，安宁疗护费的落地执行能让更多的人看到这项医疗选择，倡导意义远大于清单上具体的价格。
3: 随着这个安宁疗护的发展，学科的发展更完善、更规范，然后社会的认可度和咱们大众的一个接受度的提高的话，体现出我们现在能够正视死亡，能够从容地面对死亡，这个意义是不一样的。
0: 医疗定位更清晰，收费路径更畅通。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刘红表示，医院已为纳保落地做好充分的准备。
4: 然后我们也得完全的去理解这次收费标准的这些具体的要求，所有的医务人员也都进行了培训。那么另外呢，我们也做好了信息系统对接的准备，也是想着呢，第一时间就可以让我们患者能享受好这项政策。
0: 在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安宁疗护病房里，海浪鼓轻轻摇动，模仿着海浪拍岸的声音。主治医师丁海洲用它为一位无法抵达海边的老人完成了一次不留遗憾的告别。
5: 是一位60多岁的父母，他的女儿一直对爸爸的病情他没有很接受，也觉得说之前说答应好爸爸去海边玩，一直没带他去。我们这儿正好有那种海浪鼓，还有那种音乐治疗的工具，就模仿在海边。最后的时候，他爸爸其实走得很安稳，在睡眠中就走完了最后一程。
0: 生命的终点需要被郑重托举。当北京第一张安宁疗护费用清单打出200元的甲类项目时，又是一个新的起点，会进一步扩大公众对安宁疗护的认知，让疾病终末期的患者得到更有温度的照护。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汽车业是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性产业，也是扩消费、稳投资、惠民生的重要领域。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

0: 3.7亿辆，汽车产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首位。
1: 随着我国汽车保有量稳步攀升，车主的改装需求呈现旺盛增长态势。商务部近日联合多部门印发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聚焦汽车改装等细分领域存在的痛点难点问题，提出一系列对策举措。
0: 新政策如何推动汽车改装产业规范有序发展？合规改装又将怎样撬动消费新活力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 新政策发布后，不少车主来到汽车改装门店咨询。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向记者表示，去年他购入一辆黑色 SUV 作为家用车，这次他打算进行一番改造。
2: 感觉太商务了，尤其带着孩子出去玩，有点开出去吧，有点不像家用车，所以我就想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改色这东西手续特别简化的话，那我肯定2-3年就改一次，所以把这辆车就改成像我心里想的样。
1: 此前有关部门对汽车改装的限制非常严格，这些规定的初衷是保障车辆性能，保证交通安全，但也让很多不影响车辆安全的改装寸步难行。北京某汽车改装企业副总经理王学虎说，
3: 也有很多客户来店里问，说我改完之后合不合法，然后合不合规，验车的时候需不需要往下拆，如果解决他的顾虑的话，他就少了很多担心。
1: 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同时，商务部等部门还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新政策就是明确要对症下药，让汽车改装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4: 汽车改装的分级分类管理，这是长期困扰行业的一个制度性的难题。这次政策呢，首先也是明确了一个方向，就是要建立分级分类的管理制度，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1: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记者看到汽车改装工位前停满了等待改装的车辆。暑期出行旺季到来，不少车主都期待着自驾出游。
5: 您那个车都改了哪些地方？
6: 轮胎、轮毂、减震、护板、前后杠、后备箱的粉层置物件。
5: 这个大概前前后后投入了多少钱？
6: 反正大数得有个6-7万了吧。
5: 6-7万。
6: 对。你咱改装完了以后，以前过不去的沟咱能过去了，上不去的坡咱能上去了，知道吧？你自己心里那种感觉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记者了解到，目前汽车改装的合规项目主要是汽车轮毂、汽车中网、保险杠、行李架及外观内饰等几个方面。改装后的车辆只需要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下属的车辆管理所登记备案，就可以合规上路。今年以来，在天津这家汽车俱乐部的工作间里，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改装的项目包括底盘防护、更换减震器、轮胎、加装行李架等。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6: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因为这两年随着这个汽车发展，我觉得政策一直在慢慢的放开，包括前后杠、中网都可以改的，可以个性化一点。所以说现在改这种项目的人特别多，好比像这辆车，车身做了改色，然后轮胎、轮毂也进行了改装升级，还有它的减震器、车顶行李架，然后这辆车也是刚刚备案成功。
1: 在行业从业者看来，我国汽车改装市场潜力可观，此次推动改装走向合规化发展，对释放汽车后市场消费热情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也将延长汽车消费链条。某汽车改装企业工作人员蔡永红表示，
7: 政策的一些扶持，包括厂家的一个

0: 自身的约束，可能我相信在未来我们可能会出现第一市场的改装厂这个模式，第二个的话会出现改装自选超市，你会去看到的一些配件你会自己去选择它。
1: 目前消费者对汽车的需求逐渐从交通工具升级为个性表达、兴趣娱乐的载体，随着汽车后市场消费持续升温，汽车改装也将从小众爱好走向大众视野。不少车主在关注改装项目合规性的同时，也格外关心改装之后是否会影响车辆原厂质保等实际问题。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汽车改装之后是否会影响质保？对此，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2: 这次政策文件里面其实主要是解决的一个行业管理框架的问题，虽然没有直接涉及相关的质保的条款，但是呢，后续相关部门呢在落地具体相关的管理文件的时候呢，应该也会回应群众的这样一些关切啊。如果车主呢确实是对这方面呢有担心呢，现阶段的稳妥的做法呢，也是先关注后续出台的这个政策的细则，看哪些项目呢是可以被纳入到合法改装的范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出台相应的一个质保的方案。这样呢，我们老百姓的诉求呢已经被看到。这也是推动我们行业走向规范化的第一步。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双双突破700万辆大关，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也有不少车主关心新能源汽车能否改装。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核心部件，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建议车主等具体管理政策和合规项目清单出台后再考虑。
3: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
1: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5%，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4: 改装车呢，首先是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的需求，就是每一个车都各有所长，各美其美，只有这样呢，消费者才更愿意消费。建议呢，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5: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6: 河北邢台窦红昭的电动自行车上总是随时放着一个百宝箱，每天送孩子上学时就随手给停在校门口的那些单车修修铃铛，紧紧闸线，补补轮胎的气。从去年冬天到现在，已经有200多辆单车得到了这位田螺叔叔悄悄的修复。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李芳、邢台台记者王迪的报道。
7: 上午9:30，窦红昭的小店里已经热闹起来。满手油污的他正攥着扳手，忙着修理店里的单车。扳手拧两圈，滴几滴炼油，手指在辐条间轻轻一拨，车子就立马顺滑了。窦红昭。
8: 天天跟自行车打交道，哪个自行车有什么毛病，基本上扫一眼就能看个八九不离十了。
7: 正是这日积月累练就的火眼金睛的本领，让这个热心的小伙子萌生了一个念头。他说，每天送孩子上学的时候，总会看到校门口停着的一排排单车，好多车子多多少少都有点小毛病，不是车闸松了，就是链子锈了，撑子歪了，支架坏了，
8: 很多车子都有小毛病，螺丝松了的，闸松了，还有把不正的那种很多。我就带了个包，包里面有打气筒，有那个扳手什么的，一些简单的工具，还有一些润滑剂，啊，就给它紧紧螺丝啊，打打气儿啊，有的锈了给它除除锈啊，反正就是动手直接能搞定的这些事儿，就当场给它搞定了。
7: 为孩子们修单车的念头一冒出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从此，他的电动自行车上总会随时带着他的百宝箱。不仅是在自己孩子的学校门口，窦红昭还利用零碎时间去不同的学校转一转， 趁着学生们上课的时间，偷偷换个铃铛，安个水壶架，换个骑行包。
8: 初中基本上大多数的学生骑的都是山地车，是他们必备的一个通勤工具。学生上学匆匆忙忙的，可能也顾不上检查打气儿啊，那有隐患，那个摔着的也挺多的。毛病很小，其实就是紧紧螺丝的事，需要一个小扳手就行，这些都是很顺手的事儿。
7: 从去年冬天到现在，他穿梭在邢台的一所所中学之间，把意外的踏实悄悄塞进那些忙碌的青春里。七月学校放了暑假，校门口空了，窦红昭却闲不住。他说这几年邢台的骑行绿道越建越多，骑行的人也越来越多，他准备把修理地图扩展到绿道上，给大家的骑行时光增添一份安心守护。
8: 我们邢台本身就是自行车的产业非常的丰富，包括现在你看这个骑行绿道修了好几条，又干净又平整，体验非常好。我打算在骑行人多的地方，然后给他们搞一个免费检修点儿。他们有那个大的骑行活动的时候，我也可以给他们做一个检修的这样的一个帮助吧。
7: 二百多辆单车不会说话，但孩子们跨上车时稳当当的一脚蹬踏，早已替他们道了谢。在骑行成为一种城市风尚的今天，窦红昭用行动告诉我们，一座自行车之城最动人的不只是川流不息的车轮，更是车轮旁那个愿意俯下身守护大家骑行安全的小小善意。凡人微光不必耀眼，却足以照亮一方角落。窦红昭，
8: 在我的就是能负担的之余吧，尽量的去做这件事儿。我觉得大家每个人的心里都藏了一个善良的种子，在自己的领域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儿去帮助别人，如果能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去做，也是一件好事。
1: 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迎来收官之战，贝林厄姆双响，英格兰2-1战胜挪威晋级半决赛，阿根廷加时赛3-1战胜瑞士，锁定最后一个四强席位。
6: 至此，本届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全部结束。开赛前，国际足联排名前四的阿根廷、西班牙、法国、英格兰队齐聚四强。
1: 经过三天休整后，半决赛将正式开打。北京时间7月15号凌晨3点，法国队将对战西班牙队；北京时间16号凌晨3点，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让我们一同见证谁将最后捧走大力神杯。
6: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体育消息。今晚中国女排将在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迎战意大利队。那具体情况，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给大家来前瞻一下这场比赛吧。
9: 好的，今晚8点半，中国女排会在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迎来收官战，对手呢就是意大利女排。这一站意大利队是全员满血回归，艾格努、塞拉、达内西、奥罗四大奥运冠军悉数登场，基本复刻了夺冠主力阵容。作为上届世联赛的总冠军，进攻端艾格努高点强攻势大力沉，搭配安德洛博瓦的双坚硬火力，形成双核强攻体系，发球环节冲击力强，平冲跳发速度快，落点刁钻。另外呢，网口拦网的这个高度出众也会对中国队造成不小的挑战。那相较于满配出战的意大利队，中国女排面临严峻的阵容困境，正处于新老交替的关键爬坡期。球队两大核心主攻李盈莹、吴梦洁因伤缺席本站赛事，绝对强攻点缺失，主攻线只能依靠庄玉珊等年轻小将挑大梁，大赛经验与强攻实力存在明显短板。本站的前三场对决，我们赢了乌克兰，但是输了加拿大和多米尼加。年轻队员展现出了不错的斗志与韧性，但队伍短板同样突出，一传波动大，面对欧美队伍的强力跳发抗压不足，一旦一传到位率下滑，赖以制胜的快变战术难以展开，容易陷入被动的单点强攻局面，主动失误控制也需要优化。那么对于年轻的中国女排而言，本场比赛胜负不是唯一的重点，面对世界排名第一的顶级强敌，这是队伍查漏补缺、积累大赛经验的绝佳机会。还有一点就是，这场比赛开打之前，其实中国女排总决赛的位次已经提前排定了。因为今年总决赛呢在中国澳门举办，规则是积分榜的前七名晋级，东道主中国女排直接锁定第8个名额，而我们分站赛目前只拿到6胜5负，积分榜排在第9，这也就意味着我们会以东道主的身份排名第8入围。而大阪站美国女排3-0零封了巴西，直接锁定了积分榜第一，这样总决赛上来的四分之一决赛，我们就要直接对上目前积分榜排名第一的美国队，这是一场实打实的硬仗。美国能拿到分站赛排名第一，靠的就是全队没有明显的漏洞，这也是我们需要抓紧学习和适应的地方。主持人。
6: 好的。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上文书说到了杰正国和杨作霖夜袭榛子镇警备队，把枪很顺利的就得到手里了。鬼子气糊涂，别人也在这个外坊县这儿住着，没出什么毛病，你这榛子镇里边这多保险的个地方啊，怎么会出这种毛病呢？29颗大枪全没了，不少手榴弹，还不少子弹。
1: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6: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7: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6: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7: 就是这座城，
8: 这里是画店。
7: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8: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9: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店柿树是白桦树，画店柿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照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赐原来黑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0: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11: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1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
13: 陪伴
12: 始终如一，
13: 始终如一。
1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 白化城，
2: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我是主持人小小。根据台风巴威路径变化和影响情况，铁路部门今天14点起对途经京沪高铁、沪宁城际高铁、沪杭高铁、京港高铁、杭台高铁、杭深铁路、沪苏通铁路、宁起铁路等线路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16点起对途经杭长高铁等线路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北京解除全市防汛应急响应，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均已解除大面积航班延误黄色应响应。
0: 受台风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预计今天至14号，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及东北地区将有强降雨。交通运输部将重点研判红色、橙色气象预警范围内的灾害风险路段，强化管控措施，加密巡查频次，做到应关尽关、应停尽停、应撤尽撤。对台风登陆后的内河防汛工作，海事部门严格落实内河通航水域船舶禁限航管理制度。
1: 当前我国已全面进入主汛期，强对流、台风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道路交通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都带来了严峻挑战。雨天路滑往往是一个看似不起眼的积水坑，或者一次习惯性的急刹车，就有可能引发车辆失控的惊险瞬间。
0: 面对复杂的极端天气，万一车辆不幸被淹，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在理赔和救援上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房子庄稼被淹了，我们又该怎么办？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调查报道。
2: 近日，在平洞高速湖南益阳段，一辆白色小车在雨天行驶时突然打滑失控，从快车道直接撞向中央隔离护栏，随后反弹撞向右侧防护栏，车身旋转180度，在两侧护栏间反复碰撞，最后横向停在了快车道上。后方另一辆白色小车险些与其发生追尾。事故造成车辆及道路设施不同程度受损，所幸驾驶人系好了安全带，没有受伤。驾驶人何某：
3: 当时开了多快？
4: 90多码，100码，90码。
2: 据驾驶人何某介绍，因为车辆压到积水路面后突然打滑，他情急之下急踩刹车，导致车辆失控连撞护栏。交警认定何某雨天未降低行驶速度是造成事故的根本原因，

0: 事故全部责任，被处以100元罚款，并需赔偿道路设施损毁损失。交管部门提醒，雨天路面湿滑，轮胎与地面摩擦力下降，会造成制动距离增加、车轮打滑、转向失控等风险。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宣教部副研究员刘晓晨，
1: 我们具体的来看，横向的摩擦力它主要影响的是车辆的方向控制和稳定性，所以呢，我们雨天的车辆转向时容易抓地力不足，会发生弯道侧滑事故。那么纵向的摩擦力它主要影响的是车辆的制动和减速能力，所以说雨天车辆的制动距离会增大，容易发生追尾事故。
0: 因此雨天行车，驾驶人务必双手握稳方向盘，转向变道应更加轻柔，避免因急转向、急刹车引发侧滑、追尾等事故。雨天路况复杂，给出行带来诸多安全隐患，在经过积水路段时，驾驶人更要多加小心。途经积水路段，驾驶人首先要判断水深，能清晰分辨道路标线说明积水较浅，将车速保持在30公里每小时以下匀速通过即可。如果水面与路缘石齐平，则表示积水深度约15至20厘米，需进一步降低车速。如果积水淹没车轮高度一半左右，水深大约在30至40厘米，建议直接绕行。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宣教部副研究员刘晓晨，
1: 驾车通过涉水路段，首先是要看远顾近，就是说呢，双眼尽量注视着远处的固定目标，双手要握稳方向盘，二是挂低速档，平稳的驶入水中，途中呢避免猛踩油门，三是在行驶过程中呢要保持充足稳定的动力，匀速通过，中途不要停车换挡或者急转弯。如果说呢您在涉水的时候遇到了险情，这个时候要立刻弃车逃生。
0: 遇到有积水但路面没有完全被积水覆盖的情况，部分驾驶人觉得仅让一侧轮胎过水更安全，但事实上单侧压水并不安全。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宣教部副研究员刘晓晨，
1: 如果说一侧的车轮它是在干燥的路面上，摩擦力是正常的，而另一侧车轮呢它是在涉水路面上，受到这个水膜效应的影响呢，它的摩擦力是骤降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左右车轮的摩擦力是严重失衡的，车身就会向涉水的一侧突然的偏转，极易引发侧滑甩尾。往往这个时候呢，驾驶人他会出于自己的本能急打方向盘，向反方向修正，这样做反而会加剧车辆的侧滑，导致交通事故。
0: 因此雨天行车通过涉水路段时，尽量让两侧轮胎同步过水。
1: 如果驾车行经下穿隧道，首先要观察积水的深度，如果说确认可以通过，这个时候要以每小时5公里以下的速度匀速的通过，中途不要停车。
0: 强降雨可能导致车辆被淹，受损车辆能不能得到保险理赔，又该如何申请？据了解，2020年车险综合改革后，涉水险、玻璃单独破损险、自燃险等附加险种统一纳入车损险保障范围。只要投保了车损险，车主就不需要担心因为没有购买涉水险而无法赔付的问题。但是，车辆在涉水后，当事人应尽快报案，及时定损。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杨光，
2: 法律规定出险后应当及时向保险公司报案，如果拖的时间久了，损失说不清楚，后面的理赔就会很被动。
0: 在报案过程中，车主需要说明涉水的地点、水淹高度等情况，之后保险公司一般会安排查勘人员到现场进行查勘、拍照取证，并协助客户完成施救。保险公司客服人员，
3: 建议您就不要在二次打火了，如果是的水淹车，然后您人前往到高处地方。
0: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杨光，
2: 这是司法实践当中最常见的拒赔原因，车辆熄火后再次打火造成的发动机损坏会被法院认定为扩大的损失，这部分损失保险公司不赔。
0: 万一保险公司人员无法及时到场，车主应该怎么拍照固定证据呢？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杨光，
2: 记住三个关键词：找标志、拍水线、看车内。第一，找标志，把周围的路牌、建筑物拍进去，证明车确实泡在这个位置。第二，拍水线，水面到轮胎的位置， 车门上水痕有。

0: 多高，这是判断泡水深度的直接证据。第三，看车内驾驶室的进水情况，仪表盘、故障灯、车架号都要拍清楚。最后，手机打开时间和地点的水印，最好再录一段完整的视频。
1: 在理赔方面，燃油车和新能源车有没有什么不同呢？其实，对于车主来说，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在理赔的流程上基本一致，都要经过报案、现场查勘、定损赔付等几个阶段，但定损判定标准差异明显。一旦车次被淹，燃油车和新能源车的检测难度有所不同，燃油车拆解发动机即可直观判定损失，而新能源车电池泡水后外观可能无明显破损，但内部亦暗藏安全隐患，必须由专业机构开展气密性、绝缘性能检测，定损周期更长。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杨光：
0: 在施救方面，新能源车泡水之后千万不能用普通拖车拽着走，拖拽过程当中车轮转动，电机会发电，直接烧毁电控系统，这个损失保险公司不赔，必须要用平板拖车整车拉走。其次，充电场景下存在特殊的免责，那如果车辆在泡水时正在插着充电枪，因为外部电源漏电、电压不稳而造成的损坏，车损险是不赔的，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2: 除了车险，如果投保了相应的家庭财产保险和农业保险，因灾遭受损失同样可以获得赔偿。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1: 在家庭财产保险方面，因暴雨导致的房屋主体破损、室内装修受损以及家具家电报废等均在理赔范围内，但需要注意的是，违章建筑和临时搭建的房屋不在保障范围内。在农业保险方面，如果水稻、玉米、甘蔗等农作物因淹水导致减产或绝收，农户可申请理赔。同时，被冲毁的大棚、灌溉管道等农业设施，以及因灾死亡流失的家禽、家畜和鱼虾，也都在赔付范围内。专家提醒，庄稼受灾后，农户应第一时间上报村委会协助对接，或直接拨打保险公司24小时热线报案，以便工作人员尽快到现场查勘定损。在理赔原则上，无论是车险、家财险还是农险，都属于财产保险，遵循损失补偿原则，即在保额范围内损失多少赔偿多少。
3: 保险虽然能弥补财产损失，但无法消除汛期风险，时刻把安全放在心上，落实在行动上才是平稳度汛的根本保障。

0: 声，新闻进行时。
1: 无线电信号是维系交通调度、抢险救援、社会日常通讯平稳运行的隐形生命线，一旦受到干扰，后果不堪设想。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严禁任何个人购买、销售和使用信号屏蔽设备。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在部分电商平台上，信号屏蔽器却打着防录音屏蔽器、会议屏蔽器的旗号在暗中销售。究竟是谁在违规售卖和安装信号干扰器？来听总台记者的调查报道。
2: 记者在不少电商平台检索关键词“信号屏蔽器”，平台页面会及时弹出禁售提示，明确标注禁售用于无线电信号、卫星信号接收、发送屏蔽的设备、软件和服务。调查中，记者以录音屏蔽器、会议屏蔽器为关键词进行检索，页面随即显示出大量销售链接。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商品的冗长标题中暗中植入了信号屏蔽仪、信号屏蔽器等字样。一位销售人员透露，他们一般会通过这种方式绕开平台监管，暗中售卖信号屏蔽器。
3: 因为现在这类产品它是所有平台都禁止销售的，我连图片都不能发，它只能在线下平台售卖，因为这个它影响他人，毕竟是屏蔽信号的，会影响别人的手机信号。
2: 一位销售防录音屏蔽器的商家透露，店内同时在售信号屏蔽仪，屏蔽半径约15米，可对手机信号、WiFi、GPS 等全频段信号进行干扰。记者在这家网店下单购买了一台标注为防录音屏蔽器的产品，然而收到货后，记者看到产品外包装明确标注全频段信号屏蔽器，并印有教育部建设标准化考场指定产品字样。进一步观察发现，该产品不仅外包装上没有生产厂家、生产地址、联系电话等关键信息，在设备上也找不到任何有关生产厂家的标识。
4: 这类违规售卖的产品究竟会产生多大范围的干扰破坏？记者将这台信号屏蔽器送到了权威机构，进行了多项性能测试。
2: 在中国移动设计院、河北省计量院联合搭建的电磁态式研究实验室，实验人员在隔绝外部手机信号的密闭环境中搭建微型通信基站，对这款屏蔽器开展全向性能测试。总台央视记者崔世杰，
5: 它是否像它所宣传的那样可以屏蔽手机信号，我们现在就做一个测试。那么前面的这个是我的手机，现在显示的是满格，我们现在打开信号屏蔽器，所有的指示灯都已经亮了，那最近屏幕上显示的是它在工作。我们看看信号的一个变化，刚才4格立刻变成了3格，现在变成了2格，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变化非常的明显，现在变成了1格，信号仅剩了1格。
2: 记者手机的信号迅速归零，无法拨打电话、发送短信，电信网络中断。除手机通信频段外，这台屏蔽器是否会干扰其他设备呢？工作人员随后测试了该设备在不同距离下的电磁辐射强度，结果显示该设备依靠大功率噪声压制方式可以阻断各类无线信号。中国移动设计院通信系统与设备研究所所长张东辰，
6: 广电的、5G 的、CDMA 的、DSS1800、GSM 还有这个 3G 小灵通、 WiFi 和 4G 和 5G 的相关的支持下的频段，从测试的结果来看，它可以对它标称的这些频段进行大功率的信号干扰的抑制。
2: 测试中，记者还注意到这种信号屏蔽器的电磁辐射数值已经超过了国家标准2倍。专家介绍，长期处于强电磁辐射环境中，可能带来神经紊乱、内分泌失调、免疫力低下等问题。记者了解到，合规的信号屏蔽器只屏蔽基站发射手机接收的信号，业内称为下行信号，对手机，但是在测试中，这款信号屏蔽器对上下行信号进行了无差别大功率压制，其影响早已超出个人通信范围。总台央视记者崔世杰，
5: 这台信号屏蔽器工作起来影响到的可不仅仅是它周边的几台手机，实际上它最大的破坏力是来自于它对通信基站的一个影响。在这个房间里我们打开了一个小型的基站，在屏幕上您看到的下面的那一排红线实际上是基站正常工作下的一个基站底噪。那么我们现在打开这个信号屏蔽器，看看这个信号屏蔽器对基站的这个底噪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好，它现在打开了。好，您看到没有，机器打开之后瞬间底噪直接上升到了中间的位置。
4: 中国移动设计院通信系统与设备研究所所长张东辰，
7: 基站的底噪抬升啊，会对整个基站服务范围内的全部用户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那么当这个干扰设备呢近距离的靠近我们的基站，甚至呢有可能瘫痪我们的整个基站，使得我们这个基站服务范围内的成百上千的用户无法接通。
4: 专家介绍，一些覆盖频段广、发射功率大的信号屏蔽设备很容易干扰民航调度、地铁行车等专用信号，直接威胁航空与轨道交通安全。前不久，国内一座机场的空管监视系统几度失灵，无线电信号无故中断，严重影响了飞行安全。经国家安全机关会同有关部门排查，最终发现机场附近的一家养殖场为防范竞争对手利用无人机投放病毒，私自网购并安装了信号干扰器。与此同时，某地地铁沿线的交通控制信号也接连出现异常，核查发现。

0: 系附近一处抵押车行的停车场为屏蔽抵押车辆的 GPS 定位信号，网购了7台信号干扰器，并私自安装在停车场四周。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对相关人员进行了询问核查，当场扣押了违规设备，清除了干扰信号。
1: 法律专家再次提醒，私自售卖、使用信号屏蔽器都属于违法行为，电商商家不能为牟利触碰法律红线，普通民众也切勿因个人需求或者猎奇心理采购使用此类违禁设备。
0: 我国对信号屏蔽器的生产、售卖、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报备制度，比如开展国家级考试前，属地教育主管部门必须提前向无线电管理机构报备，经由省级无线电管理部门联合民航、铁路、海事、电信运营商等多方相关单位进行干扰审核通过后，才可布设启用屏蔽装置。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金武：
2: 我们国家呢，将手机信号屏蔽器呢归为无线电技术阻断设备，那相关机构呢也没有对民用开放过相关的型号核准，所以正规渠道呢不可能销售相关的产品。
0: 对于网络店铺私自售卖的行为，专家表示，该行为明显触犯了有关法律规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金武：
2: 这类行为呢明显违反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8条规定的不得销售未依照规定标注型号核准代码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那对此呢，相关的无线电管理机构呢就可以要求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金。
0: 专家提示，普通消费者私自使用信号屏蔽器将是情节轻重，依法承担行政处罚或刑事责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金武：
2: 根据我们国家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32条呢，那执法部门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5到10日的，甚至是10到15日的拘留的这样一个行政处罚。如果根据刑法288条规定呢，扰乱无线电通信管理秩序罪，那犯罪人呢将被处以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那情节特别严重呢，比如说在实践当中有可能影响民航、铁路，甚至一些遇险通信啊，那这些情形呢就会被处以3到7年的有期徒刑。
3: 很多人低估了私装信号屏蔽器的危害，以为只是暂时屏蔽手机信号，殊不知它会阻断急救、交通、应急通讯，直接危及公共安全。私自买卖、使用信号屏蔽器均属于违法，整治这类乱象不能只靠事后查处，电商平台要守好线上售卖关口，各监管部门协同共治，从源头斩断产销链条，绝不能让无形的信号干扰留下实实在在的安全隐患。
4: 活力是创新突围的锐气。
5: 已经开跑了，我们看到第一个出发的是机器人闪电，非常非常的快啊！
4: 是万家灯火的暖意。
6: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现场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
7: 我是专门从大连开车过来，就是为了来这看苏超。
4: 活力是开放奔涌的潮起。
8: 当海豚游过三亚湾，又一艘远洋货船从羊浦港出发。
4: 是乡村蓬勃的生机。
9: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斤小麦，今年的麦穗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
4: 活力中国调研行，行走华夏热土，聆听奋进足音。气象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可亮。
10: 你好，小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台风八威虽然已经登陆，但是在它的环流以及副热带高压北侧、西侧传输的输送的水汽的综合影响之下呢，咱们国家从江南东部、江淮到华北、东北等地，仍然会有大范围的强降水出现。其中今天，安徽、江苏西南部、浙江、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受到八威影响，很多地方都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或者特大暴雨。强降雨的核心区域呢是在安徽和浙江交界一带。另外，在华北到东北受到副热带高压的西侧和北侧水汽输送的影响，

0: 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南部等地呢，有一条西南到东北走向的雨带，以中到大雨为主，局部地区有暴雨。这一带的降雨呢，是由于暖可能会出现的强降雨、强对流天气。明天随着台风八威继续北上，安徽、江苏还有山东的东部，河北的东部、辽宁大部、吉林中东部等地呢，会有大范围的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辽宁中部的局部地区呢，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后天主要是东北地区的东部还会有强降雨出现，特别是在辽宁和吉林交界一带，降雨持续时间长，强度大，更要加强防范。而最后三天，咱们国家的高温呢，范围依旧广泛，其中台风雨影响之下，今天浙江、安徽、福建北部、江西北部等地的高温会暂时的缓和，但是四川盆地、湖北的西部、河南、河北南部、湖南、贵州、广西、广东、海南、福建南部仍有大范围的高温。明天后天随着台风不断的北上，那在江西、浙江、安徽、江苏、上海等地，高温又将会再度的发展。好，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小小。
1: 好的，可亮。
2: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关注新闻进行时。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继续收听。
1: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2: 一种沉默，
1: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2: 一种期待。
1: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享年华正青春。
3: 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解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前行。
4: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0: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

0: 云松石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宗时有诗赞，天净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遍五彩京城。
1: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

0: 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小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中心已移出浙江省，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二级，北京解除全市防汛应急响应。
1: 巴威强度降级，威力不减，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暴雨、强对流三重预警。
0: 特别节目《大国外交》今天播出，建交20载，在互利共赢中共享中国机遇2.0，专访中国驻黑山大使陈旭峰。
1: 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打击中东多处美军设施，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

0: 国外交，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1: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6号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主席指出，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当前中黑关系处于怎样的发展阶段，具备哪些发展机遇，下一步两国将如何共筑民心相通之桥？特别节目《大国外交》今天播出，建交20载，在互利共赢中共享中国机遇2.0，专访中国驻黑山大使陈旭峰。采制总台记者李静、刘乐、张义伟。
3: 黑山位于欧洲巴尔干半岛中西部，与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波黑等国接壤，国土面积1.39万平方公里，人口约62万。黑山森林和水利资源丰富，铝镁等资源储藏丰富，旅游业和制铝工业是黑山的经济支柱。作为前南斯拉夫的重要成员，黑山在巴尔干的政治版图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2006年6月3号，黑山宣布独立，当年7月6号同中国建交。2017年，两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
4: 陈大使您好，首先呢，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5: 刘乐你好，大国外交节目的听众们，大家好。
4: 嗯。

0: 基础牢固。中非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始终坚定相互支持。第二个方面呢，是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中国企业承建的黑山南北高速公路优先段、莫如拉风电站等项目呢，持续释放经济社会效益。南北高速公路第二段项目近期呢是正式开工了。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人文交流，异彩纷呈。黑山学子在汉语桥世界中文比赛中呢，3度夺得全球的总冠军。两国的文化艺术呢，在今年的6月中非青年联欢舞台上也是交相辉映。建交20周年，既是传统友谊的里程碑，也是互利合作的新的起点。前不久，黑山总理斯帕一起来华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两国领导人呢就深化传统友谊、扩展全方位互利合作达成了新的重要共识。当前，中国正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坚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向世界释放中国基于2.0红利。可以说呢，中国在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的积累和优势，恰好能够同黑山生态国家建设战略和经济发展需求形成有效对接。
1: 中国呢长期位居黑山第二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呢连续保持2位数增长。当前两国在经贸方面的合作取得了哪些成果呢？
0: 中黑经贸合作成果丰硕，为双边关系的行稳致远呢，持续注入强劲的动能，也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首先是双边的贸易规模稳步的攀升，中国长期位居黑山第二大贸易伙伴，双边的贸易额屡创新高，贸易结构呢双向互补，黑山的葡萄酒等优质农产品、铝土矿等特色矿产品加快进入中国的市场，而中国制造的新能源汽车、智能手机、智慧家电等深受黑山消费者的青睐。另外啊，基建互联互通成效突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中黑基础设施合作搭建了重要的平台，蒂瓦特到布德瓦的 M2 公路改扩建项目如期全线的铺设了沥青，赶在了今年旅游旺季之前，提升了沿海城市间的交通承载的能力。而中方援助的塔拉河大桥修复项目呢，正在全力的推进，将使这一座英雄之桥焕发生机。第三点呢，就是绿色能源合作扎实落地，两国可持续发展理念相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话呢在中国深入人心，而环保立国被黑山写入了宪法。莫如拉风电站投运以来持续输送了清洁电力，每年减少了约3000吨的二氧化碳排放，而普雷弗利亚火电站即将完成生态改造，大气污染物的排放呢将得到有效的削减，并且显著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实现清洁高效运行。
2: 大国外交，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1: 陈大使，刚才呢您也提到了有中国企业承建的黑山南北高速公路第二段，也就是马泰舍沃至安德里耶维查路段，这是黑山当前规模最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那么这个路段正式开工对黑山有怎样的意义呢？
0: 中国有句话叫道路通百业兴，这句话在黑山呢是同样适用的。南北高速公路呢是连接黑山南北的交通大动脉，对于区域的平衡发展、促进经济增长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此之前呢，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南北高速公路优先段已经累计通车超过了1000万辆，产生了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成为两国务实合作的标志性工程。不久前呢，我与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总理斯帕伊奇共同出席了黑山南北高速公路第二段项目的开工仪式。这个项目啊，不仅将增加黑山高速公路的里程，还将进一步缩短南北区域间 时空距离。

0: 我们相信啊，承担建设任务的中国企业将秉持专业精神与履约能力，以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的标准，把南北高速公路第二段建设成为中黑合作的新的地标。我们也鼓励更多信誉好、有实力的中国企业来黑山投资经营，拓展互利互惠合作，推动中黑中欧关系向前向好发展。
1: 说到中黑传统友谊呢，可以说源远流长。像前南斯拉夫电影《桥》在我们中国呢家喻户晓，塔拉河大桥呢也成为了一代人的共同记忆。而且呢，我们还发现，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呀，黑山正在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那么，陈大师，下一步两国将如何共筑民心相通之桥呢？
0: 以塔拉河大桥为原型，讲述反法西斯战士英雄事迹的前南斯拉夫电影《桥》。在中国呢，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朋友再见》至今脍炙人口。这段共同的历史记忆啊，可以说呢，已经成为两国人民情感相通的重要的纽带。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来到黑山的古城、海滨、田野，感受厚重的历史文化和壮美的自然风光。去年，中国赴黑山的游客超过了8万人次。民心相通可以说是中黑关系行稳致远的社会基础。中方啊，愿意同黑方一道持续的深化这一领域。首先一点呢，是传承共同历史记忆，推进中国政府援建的塔拉河大桥维修项目，为传统友谊赋予新的时代内涵。第二点呢，就是便利双向人员往来。目前中方对黑山公民实施了单方面的免签政策，欢迎更多的黑山朋友到中国走一走看一看。第三点呢，就是深耕语言文化交流，鼓励更多的黑山学子以汉语为桥走进中国，读懂中国，成为中黑友好的民间使者，让两国民心越走越近，越走越亲。中国驻黑山大使馆呢，将继续发挥好桥梁作用，立足当地，贴近实际，做好牵线搭桥和服务保障工作，当好中黑关系发展的推动者和维护者。我们在加强战略对接、密切政策沟通的同时呢，会着力推动务实合作走深走实，为促进人文交流创造更多的条件，确保将两国领导人共识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合作成果。
1: 好的，陈大使，再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0: 这个暑期近8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影片供给体量再创新高，其中多部国产动画收获市场高度期待。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1: 今年暑期动画赛道品类分层清晰，覆盖全年龄段观影需求。六月，玩具总动员5率先登陆院线，七月初小黄人与大怪兽接续上映，国风动画三国第一部征诺阳正式公映，七月下旬神话喜剧八仙结档，八月悬疑探案动画大唐妖探，奇幻爱情动画去你的岛，亲子 IP 汪汪队立功大电影3接连登场，多元题材填补不同观影需求，形成差异化竞争格局。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去年暑期档《浪浪山小妖怪》《罗小黑战记2》两部合计票房超22亿元，今年仅《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两部进口动画票房预计可达7-8亿元，叠加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动画板块有望扛起暑期档市场主力军大旗。
2: 可以说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为今年暑期档电影市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另外呢，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八仙都是有爆款的潜质，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有望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
1: 近年来，国产动画创作、美学探索与技术打磨不断。

0: 深入。近年多部国产动画深耕传统文化，在叙事逻辑与视觉美学上完成双向进阶。
1: 大战降临，青蒙德兄为天下助我一臂之力。
0: 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张劲峰认为，作为追光动画《长安三万里》原班团队打造的史诗新作，《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延续厂牌成熟创作体系，
2: 在技术和美学风格上与前作保持了高水准的统一，守住了国产历史动画追光厂牌的匠心底色。同时呢，在人物的深度、叙事脉络、情感表达等方面也突破了固有的边界，尊重三国原著与历史底色。影片的情节紧凑，脉络也清晰，比如汉末宫廷权谋和沙场对阵等历史桥段环环相扣，每一处剧情转折其实都在服务主线，叙事呢也是详略得当。视效方面，深挖中华水墨美学，以写意笔法还原洛阳皇城，还有各州府的城郭，宏大战争场面厚重大气，细腻人文场景又诗意悠远，将中式古典意境融入了三维动画，可以说实现了全方位的境界。
0: 国产动画电影从重现传统故事转向发挥动画的想象力，回应现代人的困惑，深度重塑传统文化的现代精神内核。
3: 不让人许愿，那他在干嘛？
4: 大神，等一下！
0: 同样将在七月下旬上映的《八仙》，跳出传统神仙叙事框架，将叙事主体从仙神转向普通人，聚焦八位凡人的生存困境，以喜剧动作外壳包裹现实议题，兼顾笑点与温情，打造老少皆宜的合家欢作品。张劲峰告诉记者，技术层面，影片也做了全新探索，
2: 通过 AI 辅助的特效渲染技术，实现了技术制作的创新突破，更加凸显国风山水动画具备东方美学韵味的独特魅力，构建出耳目一新的蓬莱仙境视听宇宙，我觉得是这部影片在视效方面最大的创新突破。另外，镜头方面通过 AI 辅助的技术更加自由、更加流畅，画面的细节、角色形象更加写实和自然。
0: 大圣崛起把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探讨在层层束缚下一个灵魂如何为做自己而战。大唐妖探讲述少年侦探和狼妖搭档在长安城里探案的故事，融合悬疑、探案、冒险多重类型，改编自热门网文的《去你的岛》则主打奇幻爱情，丰富市场微信层次。
5: 近日，中国石化完成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中国航油正式成为中国石化二级全资子公司。具体情况，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你好，侯燕，两家企业的合作有着怎样的战略考量？将如何影响产业格局呢？
6: 那中国石化呢是全球第一大炼油公司和我国第一大航油生产商，构筑了航空燃料供应的坚实基础。中国航油作为亚洲最大的集航空油品采购、运输、存储、检测、销售、加注于一体的航空运输服务保障企业，为国内数百个运输机场、通用机场提供油料保障，并且为全球的航空客户提供服务，渠道优势明显。在2025年底的时候，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国资委做出了中国航油重组并入中国石化的战略部署。今年1月8号，国务院国资委召开了重组大会，就积极稳妥推进重组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两家央企依法合规履行重组前置程序。6月18号，重组事项获得了境内外全部的监管审批。7月9号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也标志着重组工作圆满完成。有数据显示，航空煤油呢是我国未来成品油消费结构中的重要增长极。标准普尔预测数据显示，到2040年，我国航油消费量将从2024年的3928万吨增长到7500万吨，航油稳定供应的重要性持续凸显。那这次重组呢，是推进中央企业战略性专业化重组的重要举措，也是服务国家战略、应对国际竞争的主动作为，将提升保障国家航空能源供应安全能力和水平，推动航空能源供应绿色低碳转型，更好地服务人民美好的出行需要。在重组之后，两家企业将会实现上下游产业的强强联合，进一步整合中国石化炼化一体化区域布局的产业优势，以及中国航油覆盖全国的供应保障体系优势，提高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主持人。
5: 好的。
4: 关注一下台风巴威的最新动向。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目前已移出浙江省，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浙江省防止今天12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
5: 巴威强度降级，威力不减。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与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安徽今明两天为台风雨最强时段。
4: 根据台风巴威路径变化和影响情况，铁路部门今天14点起对途经京沪高铁、沪宁城际高铁、沪杭高铁、京港高铁、杭台高铁、杭深铁路、沪苏通铁路、宁起铁路等线路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16点起对途经杭长高铁等线路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北京解除全市防汛应急响应，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均已解除大面积航班延误黄色响应。

0: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1号表示，美军本周内第三次对伊朗发动打击。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军成功打击伊朗军事目标。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12号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旨在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发动的袭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
1: 当地时间12号早间，巴林境内接连拉响两轮防空警报。巴林内政部发布通告，要求所有民众保持冷静，并尽快进入最近的建筑物躲避。阿联酋国防部当天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该国防空部队正在拦截导弹和无人机。卡塔尔内政部12号发布安全警报，称安全威胁升级，首都多哈随后响起连续爆炸声。稍早些时候，约旦也已经启动防空系统。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王巧玲、刘婷婷、韩雪、金云锦，主播小小、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生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逍遥游。
1: 从庄子中汲取智慧，挣脱认知牢笼，活出通达自在的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8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

0: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 就是这座城，
2: 这里是画店。
1: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3: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八九幺，欢迎收听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
5: 全程
3: 八
5: 九
3: 幺 FM 画店活力调频。
6: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风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京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春尽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3: FM 八九幺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 50%， 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 25% 到 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 40% 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0: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 就是这座城，
2: 这里是画店。
1: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7: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但明白过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行车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2: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891，
2: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891，
2: 幸福中国梦。
3: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1: 始终如一。
0: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心哦，
6: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so
4: long, just...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9: 拼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2: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4: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冷，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段两段，你的心却割了那些过往的片段。一天两天，偶尔还是想要回头看一样的失眠，一样的音乐一直循环，一样的房间，一样的掌声。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2: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3: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
4: 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1: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0: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1: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2: 欢迎收听。
3: 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4: 前文书咱说了，奸相秦桧手下的杀手风雷掌韩烈八个人血洗黑虎岭。本来刚下完雨啊，那路面刷洗得很干净，又盖上了一层雪水。这些小子比那秃尾巴狗还横，比恶狼还狠呢，杀人跟玩笑差不多。大官都死了，没人管他们。一检查四辆飙车，从第三辆车上把扇布一招起一看，呵，周围围着被火，底下垫的挺喧的。有一个妇人呢，能有40多岁，长得微胖，白脸，头发拿布包着，怀里的抱俩孩子。一看这大孩子能有6-7岁，这个小点孩子5岁左右，差不太多。这俩孩子吓得脸都绿了，紧紧依靠到夫人的身上。这夫人紧紧的搂着孩子，脸跟白纸差不多是。韩烈这么一看，哈哈哈哈，弟兄们，咱哥们没白费劲啊，这情报何其准确，果不其然，他们都在这车上呢。哎，我这一妇人，你叫什么名？哎，这俩小崽子跟你什么关系？都是谁的后代？说。那几个人也过来，说，不说他妈踩着你，说。再看这妇人，一句话也不说。你爱怎么问怎么问，抱着俩孩子拿眼瞪着韩烈。你是聋子哑巴，你怎么不说话？哎，我再问你，你是不是高宠的妻子？高宠是不是你当家的？这俩孩子哪个是高宠的儿子？ 你说哪个是岳飞的幼子？岳飞的幼子也在这里头，是这大的是这小的？你说，你要说了实话，我们哥八个不难为你。不也，你可算倒了霉了，今天休怪我们不客气，扒光了你的衣服，一宝剑一宝剑把你碾碎了，拉碎了。说。夫人还不说话，旁边有个矬胖子，这小子忍不住了。韩大人，跟他废话干嘛？管他是谁呢？把他们仨就都剁吧了就得了，把人头砍下交给丞相，咱不就交了差了吗？胡说，弄不清楚怎么交差。谁知道这俩孩子哪个是岳飞的幼子？说到这儿，那个糊涂了，说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您听过《岳飞传》吗？这书虽然不是《岳飞传》，跟那有关系。咱们要一提到岳飞，作为中国人，几乎没有人不知道的吧？岳飞还了得吗？民族英雄啊！ 那是千古的功臣，抗金的英雄好汉，那是值得我们骄傲的英雄人物。那岳飞怎么死的？死在秦桧手下了。现在杭州还有这景致呢，有鄂王岳飞的坟墓，秦桧的铜像都在那儿跪着。看来老百姓那是真正的英雄，谁是好人是歹人那看得清清楚楚的。岳飞何罪之有？抗金有罪吗？统一中国有罪吗？受奸人陷害，死在风波亭啊。您看看那个电视连续剧多惨呢、啊、岳飞十二道金牌调回临安，飞行拷打，屈打成招啊，然后定成了绞罪，拿绳给勒死。岳飞就死在风波亭啊，被秦桧陷害。说岳飞已经死了就拉倒了呗，不，岳飞死了还有家小呢。岳飞的儿子岳云陪着都死了，还有个幼子叫岳亭，这岳亭没死。据他们调查，岳亭跑了，跑到哪儿去了？跑到老高家去了，跑到高宠他们家去了。高宠的媳妇冯氏，就是咱刚才说的这胖女人，归冯氏收养，偷着给养起来。

那秦桧他们不调查吗？这一调查，了解到了，啊，非要把老岳家的后代刀刀斩尽，认认诛绝。尤其小男孩，怕他长大成人之后报仇雪恨，害怕，所以才这么做的。命令手下的杀手到这儿拦截，哎，果然给堵上了。但是这俩孩子哪个是岳庭，谁是岳飞的后人，不知道。另外，那高宠，那也是历史名人呢。您看过京剧《挑花车》，高宠那大武生多漂亮。高宠挑花车，死在牛头山下，为国家壮烈牺牲，何罪之有啊？受岳飞的株连，化为岳帅一党，连高宠的后人也不能活。也不能活呀，都属于通缉对象，逮着就砍脑袋。这就是高宠的媳妇儿，带着俩孩子，所以这个韩烈这小子得查明白了，然后呢向秦桧禀报去立功去。这夫人呢有主心骨，就不说这小子急了，哼，哎呀，我说你这女人你是活腻歪了，哦，不说。好嘞，过了一伸手，他把冯氏的头发给揪住了，那意思从车上拽下来，给他上刑。女人好收拾，一打二家伙，他就说实话了。想到这，单手提剑，伸手，刚要抓冯氏，就在这么个时候，身后有人高诵法号。无量天尊，住手！你们要干什么？还不给我住手！休得无礼！这地方这么静，大山环绕，这声音呢，借着山谷，非常非常的清脆，听出多远去。这人嗓子也好，带着金属般的回音。把韩烈八个人吓了一蹦，多高啊！赶紧撤回手来啊！什么人？什么人？不管冯氏娘仨了，唰转回身一看，呀，面前出现个出家的道士，老道。宋朝的时候，这个道士非常受欢迎，道教非常发达，老百姓对道士非常崇敬。再看这老道，身高九尺挂铃，九尺挂铃那大个，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往脸上看，面赛冠玉，肉皮挺白，宽脑门，尖下壳，三绺黑胡，俩眼倍儿亮，长得慈眉善目，看年纪40岁挂零，身上蓝布道袍，头上柳木道冠，铜簪别顶，背背宝剑，手晃拂尘，就那苍蝇栓，在面前一站，仙风道骨啊！这八寇先是一愣，后来一看，认得。风雷掌韩烈这小弟瞅，啊，我当谁呢？道爷，如果我没认错的话，您了不是北高峰下清虚观的观主贺长兴？贺道爷吗？不才，正是贫道。贫道斗胆问一句，您是相府三品带刀侍卫风雷掌韩烈韩的人吗？人，是我。道爷，您这上哪儿去？咱们也走到黑虎岭了，刚才您嗷嗷一嗓

0: 想的把我吓一跳。
1: 你想干什么？韩大人，贫道云游四方，从此路过，所发生的一切我全都看见了。我说韩大人，您不在临安治功，跑到黑虎岭杀生害命，所谓何故？我看得清清楚楚，你们未必有点太残忍了吧？方才我听说你要捉拿什么岳飞的余孽还有高宠的儿子，有这话吧？啊，有又怎么样？贫道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说吧，什么事儿你不明白？请问韩大人，岳飞的后人怎么叫余孽？岳飞身犯何律？法犯哪条？高宠为国尽忠，死于疆场，身犯何法？因何他的家眷也要受株连，也犯死罪？我不明白，我打听打听行吗？他们，哎，我贺大爷，我说您没事逗咳嗽吧，这还用我解释吗？你说岳飞犯什么罪了？岳飞不抗金，在两军政权跟那金人拉拉扯扯，哎，克扣军饷，打骂士兵，无故杀国家的大将，一条两条三条，犯了54条死罪，那他亲口承认的，在三法司哪条他都招供了，而且签字画押了，他死在风波亭，死有余辜，这还问呢？按他所犯的罪行，株连九族，因此杀他的儿子、他的孙子乃至他的长辈，都该死。杀他的幼子有什么不对？高宠是岳飞一党啊，狼狈为奸呢、所以要通缉高宠的家眷。再说了，我说道爷，你是出家人，你没事回去念点佛得了呗，你管得着这档的事吗？道爷，咱们也见过面，虽然没什么深交，对不对呢？彼此也相识。道爷，行，该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去，这事儿少管，是吗？韩大人，那贫道要管，你看怎么样？什么？你要管这事儿，你怎么个管法？无量天尊，韩大人，但能容人且容人呐、算了吧。你看一个夫人带着俩孩子多么可怜呢、就把他们留下来，他们能掀起什么风浪啊？什么事儿也不顶啊。你呢，就睁着一个眼合着一个眼，回去面见秦丞相，说个瞎话不就完了吗？我可以做见证人，倘若这俩孩子长大成人，是你给他们放的，他们也报答你的恩情啊，这有什么不好？呵，好啊，是贺道爷，这么说你非要趟这浑水了。哼，我说句话不是夸大其词，你可能也是岳飞的一党。进出来，上，把他抓起来。这帮人真不讲理啊。旁边窜过一个人，这家人送外号叫钻天钥的，姓何，叫何坤。钻天钥的何坤压宝剑上来了，走了，你也找死。进剑，唰，一剑奔前心刺来了。贺长兴一闪身，宝剑走空，刷啦，宝剑一扁个，拦腰锁玉带，道爷一哈腰，剑又走空了。第三剑他举起来，举火烧天，刚想往下砍， 但剑也举起来了，没动地方。那七个人心说他怎么举着宝剑不落下来，仔细一看吓坏了，吓坏了，怎么回事？贺长兴贺道爷身法太快，不知什么时候探膀背练双指，就这俩指头正好戳的这地方，这叫禁令锁喉指，啪就给他戳上了。这一戳上可要了命了，就见这何坤俩眼往上一翻，宝剑落地，紧跟着是七窍流血，扑通倒地上，死于非命。老道一看，往下撤了几步，无量天尊，造孽造孽呀！贫道本不愿杀生害命，但除恶人即是善念，我也是迫不得已了。老道，你杀了国家的侍卫，你纯粹要造反，来杀！压住他人多呀，死了一个，那还七个呢。呼啦朝那六个上来，六把长剑把贺道爷是围到当中，风雷掌韩烈在旁边给助着威，杀神天剑，别发大招了，杀杀！这几个小子还真听话，刷刷刷身形转动，光华缭绕，仗着人多取胜。贺道爷有能耐没？有能耐，在京城临安提起他来，没有人不知道的，那是清虚观的观主，每一年庙会的时候，老道都得显露显露自己的能耐，教了40多个徒弟，而且人家的功夫都是真功夫，绝不是花架子，是那打把式卖艺换钱花的，不是那么回事。武宗13派81门有人家这一门户，练的都是真功夫真本领。可话又说回来了，好汉架不住人多呀，老道一个人拿苍蝇拴背把宝剑，怎么能打得过这么多人呢？这六个小子都是亡命徒都是，往上一冲，把道爷给围住。韩烈提剑看他，行，差不多少，扭回头看见了冯氏抱着那俩孩子，冯氏脸都变了色了，吓得一个劲儿的哆嗦，哆哆哆哆哆哆。风雷掌一琢磨，我何不利用这个机会问问谁是岳飞的余孽，查他个水落石出。
0: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3: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0: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5: 快乐
6: 快乐
5: 快乐
6: 快乐
5: 快乐
6: 拼图。
0: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7: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8: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7: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8: 就是这座城，
9: 这里是画店，
8: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9: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8: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5: 白化城。
6: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6: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1: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6: 有路，有车，有声。

0: 爱他人从小事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程最全程八
3: 乘一乘八的
2: 化电活力调频。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4: 一种沉默，
5: 一种沉默，
2: 一种感动，
5: 一种期待。
2: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6: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7: Turn on the radio，
6: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8: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9: 这段书叫僧道俗三教大聚会。前文书咱说了，老道贺长兴来暴打不平，叫六个贼给围到那儿了，六个打一个，风雷掌寒烈倒出手来了，接茬鼻弓，这小子提着宝剑来到冯氏近前。哼，我说你是冯氏不？你到底说不？这俩小崽子谁是岳飞的幼子，谁是高宠的儿子，你说不说？你不说我摘你的牙。说说不说？说不说？把剑尖儿就顶到冯氏这地方，不说就往里刺。你说这叫什么能耐？欺负妇女跟孩子。老道贺长兴正在那只身斗六强，用眼角的余光一看，无良法，撤了，不会分身法。要西游记的孙悟空好办了，能会变，何道爷他不会这能耐。哎呀，干着急呀、啊、过不来呀、啊、刚往外一冲，这六小子哗啦就围上了，超身极难。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风雷掌寒烈就瞧这个肩头上热乎乎的，有人拍了一下，啪！哎呀，重如泰山一样，把韩烈砸的一摘，谁呀？回过身来一掌面，呦啊！身后站着个和尚，和尚呢，就是剃秃脑袋那出家人。 身材高大，跟一架大山差不多少，比韩烈能高着一脑袋，肩宽背后是膀大腰圆，新剃的脑瓜皮儿去青赞亮，脑袋上受着戒，就拿那香头啊烧的那疤了。哎，您看那电视剧上那个出家人有三个的，有九个的，有六个的，那不是瞎烧的，脑袋上烧的那疤了，那是有等级的，那是这大和尚九个疤了，看年纪50岁左右，上窄下宽，大嘟噜脸蛋，身上那肉胖的都噔楞噔楞的，一身黑肉，身上穿着灰布僧衣，腰里系着丝绦，双垂灯笼穗，半截白布高装袜子，千层底儿开口的僧鞋，脖项下挂着素珠，背后背着个口袋。但是这大和尚长得是慈眉善目啊，韩烈认出来了。哎呀，韩烈心说今天高人大聚会，这黑虎岭要热闹，除了老道又来了和尚，莫非他们事先都联络好了吗？他认得这和尚是谁，这是京城临安城外边飞来峰下金刚寺的老当家的笑如来，叫智明，智明长老，金刚寺的老当家的，他没事常到庙里去溜达，大和�尚好功夫，教了100多个徒弟，没事练武，他也看见过，老熟人了，没想到今儿他也来了。韩烈那脸呢就有点变色儿。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是老方丈智明长老。阿弥陀佛，善哉善哉，不错，正是老衲。韩大人，这怎么回事，这是怎么这么热闹，没想到非常肃静的黑虎岭还发生了这么件事儿，这谁跟谁打，怎么回事啊？我说大和尚，您不知道，您不知道吧，在下奉了皇上的密旨，丞相的手谕，正在追捕逃犯，你看着没，这女人这俩孩子就是我们通缉要捉拿的逃犯，这胖女人她就是高宠的媳妇儿冯氏，这俩小孩一个是岳飞的幼子，一个是高宠的儿子，现在我还对不上号，不知道谁是谁的，就是抓他们。那正抓的时候，那个贺道爷来了，管闲事，我没有办法，不得不武力解决，所以那儿打着呢。我正想问个水落石出，大和尚您来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大和尚，庙里香火盛不盛啊？怎么样？最近忙吗？要忙，有什么事儿您办您的事儿去，我可要治功了。原来如此，韩大人，其实你不说老衲也料小一二啊。韩大人，方才你说了，这俩小公子，一个是高宠之子，一个是岳飞的幼子，怎么他们都是逃犯，都是秦丞相要捉拿的人啊？啊，怪了，他们身犯何律，法

这是何苦的呢？您不觉得这么做过于残忍一些，何必非要赶尽杀绝呢？哎，我说志明，祸从口出，病从口入，你没想想你说这话是犯法不？嗯，怎么你敢反对皇上的密旨、丞相的手谕不成吗？我能徇私情把他们给放了吗？别吵了，别吵吵。那么韩大人，你要不放打算怎么办？我想怎么办怎么办，跟你没关系，是吗？你别忘了这句话，天下人管天下事，我志明还有个毛病，你叫我管的事我还不管，你越是不叫我管的事，老僧是非管不可。你怎么个管法？怎么个管法？韩烈，马上带着你这伙人给我滚，从哪儿来的给我滚回去，赶紧把这娘仨给饶了，一笔勾销，没有话说，如若不听老衲的良言，哈哈哈哈，休怪贫僧动武了。哎呦，大和尚你找死，过来撒，过来撒，把他给我拽上，别让他盘了。那不六个吗？扔过来撒。三个人围着老道，三个人围着和尚，这仨人过来围住志明。大和尚一看，哎呀，想要动武，哈哈哈哈，方才下了雨，老衲筋骨有些不适，正好对你们练练手，松松我的皮，松松我的骨头，哈哈哈哈，请伸了手了。等一伸手，风雷掌韩烈在旁边一看，哎呦，这和尚的功夫超过老道啊，仨人抵不住他，不行，我呀干脆也加入战团吧。就这样四个人把老和尚给围上。哎，老和尚一点都不费劲儿，怎么叫笑如来呢？什么时候都是乐呵呵的，跟那大肚子弥勒佛差不多少。嘿，来得好啊，来得好，刷啊刷啊刷，咻咻咻，相反倒把这四个人给围在当中了。风雷掌韩烈一看，好厉害的大和尚，别看他那么胖，可动转起来比猿猴还快呀，他就冒着汗了。要杀不了岳飞的后人，要不能把这事给解决了，或者被别人给劫走，秦丞相非要我的命不可，我回去我怎么交差？哎呀，他心里着了急了。正在这么个时候，耳轮中就听见啊啪啪啊啊，他一看手下两个伙伴脑袋上挨了大和尚志明的巴掌，是手啊啪啪都拍脑门子上。您说那手多大劲儿，那叫铁砂掌，把砖头都能打碎，把鹅卵石都能击开，揍的人的脑袋上受得了。故此两名伙伴七窍流血，死于非命。韩烈一看，我的妈，这个大和尚太厉害，肉往那一跳。大和尚一瞅，怎么韩大人怎么走了？哎，留步，我挺想你，还想跟你唠唠嗑，你先站住，再后头就追。韩烈是走吗？不是，假装拉了个拜师，腰里有镖囊，带着12只火龙镖，他是败中取胜，人往前败，眼睛往后看着，一瞅大和尚来了，这小子把剑交于单手，嘿，就瞪出3只火龙镖，一转身

0: 三只火龙镖是直奔出家人，那练暗器那不容易啊，全靠臂力和手腕的上劲儿，这玩意儿打近不打远，离了多远说就扔过去了，那行吗？要近了，练到一定程度，这玩意儿可厉害呀、啊！要不怎么叫暗器呢？三只火龙镖挂着风声，大和尚刚一吹，一抬头，三道电光扑奔面门。大和尚一看不好，往旁边一闪身，三只镖贴着面门，嗖就过去。你看他躲开了，那镖还照样往前走。这事儿也不怎么那么巧。这冯氏呢，搂着俩孩子，吓得呆若木鸡，靠着棵树。等大和尚跟这几个人一伸手，冯氏也打算跑。心说我别赤裸裸在这站着等着挨雷，我带着俩孩子躲到山洼里去，找个藏身的地方、他是这么想的。搂着俩孩子刚这一走，这镖正好飞过来，和尚躲过去了，他不会躲呀。两只镖从俩孩子的头顶过去了，其中一只火龙镖正盯到冯氏梗嗓上，就这地方，这大铁橛子一下给焊进去。冯氏就觉着眼前就发黑，一股剧烈的疼痛是仰面摔倒，扑通摔到地上。俩孩子扑过来，娘啊娘啊娘啊！俩小男孩趴到冯氏身上哭回来，连喊再叫。大和尚一闪身的功夫，一听后头一哭，飞身经跳出圈外，倒转身去一看，弥陀佛！哎呀，糟糕糟糕！和尚自责，我这哪是救人呢？我害了人了。早知如此，我把这镖打落不就得了吗？怎么能干这事？他一着急的功夫，大吼了一声，一个箭步跳到风雷掌韩烈的近前，左手一晃他面门，正手一掌，正打到风雷掌韩烈的前心，就这脚，啪！把韩烈打出去三丈多远，一个跟头就摔在那儿。宝剑落地了，这胸啊一起一伏一起一伏，怎么冒热气去，实在控制不住，把嘴一张，一腔热血全打出来了，跟喷头一样，喷出多少血来，500cc。你说有多少，当时摔在那不省人事，昏过去了。后头还有贼呢，后头那贼是韩烈的兄弟，叫韩威，人送绰号夜里长花，提长剑一看呀，他哥重掌倒地，当兄弟的眼红了，再后就一宝剑，大和尚也没注意，打了韩烈了，想回身去救冯氏，看看冯氏这镖打的怎么样，如果不是致命的地方还能把他救活，他是这么想的，脑子一溜号，没想到后边上了一个小子，这家伙双手捧剑，大和尚你打我哥，你着急，志明再想躲来不及了，就在这腰犬这地方一宝剑扎进去了，扎有这么深、那宝剑都这么宽，两道血槽二指宽的锋刃，那也扎上还好得了。大和尚志明就觉着眼前就发黑，哎呀，有气功没气功啊，这一宝剑给穿透了，就这样大和 可能气往下沉，丹田一使劲儿，啪往外一崩，把宝剑给崩出去。宝剑出去还不说，韩威这小子摔倒在地，一个屁股都是坐在地上了，还没等起来，大和尚跳到眼前，啪一巴掌，正摁到脑袋上，啪嚓给揍漏了。这小子梗一声也死了。尽管如此，智明和尚觉着眼前发黑，用手一捂这伤口，那血噗噗往外喷，捂不住了，觉着眼前发黑，哭痛坐在地上，动不了地方，伤太重了。翻回头再说贺道爷，贺道爷还对付仨呢，用眼角余光看呀，大和尚出事了，冯氏受伤了，这可怎么？心里一着急，无论如何要加快去解决三寇。老道抖身威，只身斗三寇。
1: 丹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2: 白化城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电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6: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

九成的聪明文化。画电视术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京城画卷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动能加快成长。
2: 商务部等多部门出台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措施，撬动消费新活力。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防汛防台风，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美军发起新一轮对伊打击，伊朗打击美在中东目标。
1: 热浪持续侵袭欧洲，多国遭山火侵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5: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4: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5: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5: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 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2: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5: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2: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5: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5: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2: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5: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出厂，国内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全容量投产。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从产品看，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产量保持较快增长，反映出智能制造和产业升级相关领域活力较强。国家信息中心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从投资端看，今年1到5月，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仍然增长4.5%，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以及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8.3%、16.7%和13.8%。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7: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 新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2: 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改装需求旺盛。商务部等多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推动行业合规发展，撬动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活力。总台记者李思墨、贾立良报道。
7: 新政策发布后，不少车主来到汽车改装门店咨询。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向记者表示，
8: 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改色这东西手续特别简化的话，那我肯定2-3年就改一次。
7: 此前有关部门对汽车改装的限制非常严格，这些规定的初衷是保证车辆性能，保证交通安全，但也让很多不影响车辆安全的改装寸步难行。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
9: 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7: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今年以来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10: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好比像这辆车，车身做了改色，然后轮胎轮毂也进行了改装升级，还有它的减震器、车顶行李架，这辆车也是刚刚备案成功。
7: 也有不少车主关心新能源汽车能否改装。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核心部件，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
11: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
7: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5%，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12: 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1: 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两次登陆，浙江、安徽、江西、江苏等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各地全力应对台风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荆川路是浙江省温岭市城东街道的一条交通要道，今天早上路边数十棵树木被刮倒，道路通行受阻。城东街道凤平社区党委书记陈阳峰介绍，社区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救援队等30多人展开清障行动。
14: 今天早上我们6点多开始巡查路段，来到这边去发现树木全部倒塌，因为人手比较紧缺嘛，立即组织天津救援队啊、党员志愿队啊，然后一起过来参与这个清障活动，保证这个路段通畅。
13: 经过近2个小时的紧张作业，荆川路恢复通行。
15: 面对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入户宣传、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网格员郑宁丽，
16: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斜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的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醒居民提高防范意识，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17: 连日来，江西南昌出现强降雨天气，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启动应急响应，各供电所组织运维人员对辖区线路和供电设备开展拉网式巡查。 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党建部主任熊亮亮，
18: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电网调度中心实行双岗在岗制，实时监控电网运行参数，提前做好负荷转供预案，确保故障发生时第一时间科学调度，快速处置。
15: 为应对台风巴威，江苏各地启动12345热线极端灾害性天气群众诉求联动处置调度机制，多部门集中办公，紧密协同，高效响应，统筹协调处置群众反映的重要紧急诉求。淮安市12345热线。

0: 受理科负责人徐亚文。
1: 与公安、住建、水利等部门以及我们各县区园区的12345热线主管部门对接，明确进驻要求，全力做好台风八威期间群众的各项诉求处置工作，迅速推进问题快速闭环解决。
2: 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八威影响，未来三天华北东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强降雨天气，各地多措并举，全力做好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10日至12日，京津冀地区出现持续强降雨过程，多地累计降水量打破历史极值。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确保临灾预警校应机制直达一线。河北迁安市五重安镇万宝沟村位于万宝沟水库上游，村干部轮流值守，24小时对水库周边展开巡查。村党支部书记苏高：
4: 我们2天没回家了，我们的用餐就是泡点泡面对付一口，为了群众的安全嘛。
5: 停电了，没有什么更好的跟大伙联系方式，我们就敲着锣以后，大伙都迅速啊从咱们居住地往高处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3: 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易涝路段，确保城区道路通行顺畅。
6: 面对汛情，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随着石河水位上涨，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玄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7: 村两委分批在这儿值守了一夜，现在是水库泄洪，整个涵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6: 为确保安全，铁路部门根据台风巴威的路径和后续影响，从7月12日起，计划对沈吉、京哈、沈大、沈白等多条普速及高铁线路部分区段的途经列车分时段采取临时停运举措。
8: 受台风巴威外围水汽输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出现大到暴雨，受强降雨影响，当地调整客车101列次，其中停运客车81列次，变更区段20列次。水利部综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存豪介绍，为了提升防御主动性，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为迎战台风留足防御库容。
9: 在重点部位防范方面，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2: 本台消息，今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今春，我国共发生8次沙尘天气过程。据介绍，近年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为重点，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十四五时期，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积1.52亿亩。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累计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一批重点治理项目加快实施。今年以来，已下达中央投资277亿元，计划实施重点项目328个，安排建设任务9500余万亩。经过长期持续治理，我国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连续4个监测期实现净减少，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10: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今天开幕，本届展会聚焦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核心技术，汇聚国内外53家车企，集中展出1000余款车型。总台记者苑静伟、金佑珍、孙春雷报道。
11: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采用一主一分双会场模式，首次在展馆之外落地城市分会场，将汽车展示场景延伸至城市文旅休闲空间。在主会场，国内外53家车企上千台展车集中亮相。 其中20多款新车实现东北地区首秀。参展商负责人徐战：
12: 本次的长春汽博会，我们带来了全新一代首发车型，这个车型呢搭载了超级鸿鹄800伏重置两档混动系统，0/100加速3.8秒，亏电油耗低至5升，兼顾了动力与能耗。
11: 展会聚焦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核心技术，部分车企打造专属智能街区，集中展示智能驾驶与核心三电技术成果。此外，为满足消费者购车需求，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专项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消费者在汽博会现场购车，可叠加购车补贴、车企让利等多项优惠。长春市民陆思佳：
13: 刚刚那个发布了长春市有那个试补，所以借着这个机会，觉得能更合适一些。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全方位筑牢迎风度夏电力保供坚实底气。
1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晚发布的收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2: 今天起到20号，音乐无界，青春有约，中美青少年音乐交流活动将在新疆库尔勒、乌鲁木齐等地举行。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宣布，美军当天已发起本周内第3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5: 霍尔木兹海峡再起冲突，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在外国势力的煽动下，数艘船只试图偏离批准航线行驶，并无视警告和提醒，拒绝调整航向，因此革命卫队海军对其中一艘关闭了自身系统的船只进行了警告射击，并迫使其停航。伊朗媒体称，伊朗革命卫队是使用了一枚巡航导弹对该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革命卫队声明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暂时关闭，直到另行通知。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宣布关闭后不久，当地时间12号凌晨3点左右，伊朗南部布什尔省的布什尔市、肯干、迪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此外，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也分别有民众听到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当天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3次打击，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12号稍晚些，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了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随后发布声明称，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以及位于阿曼的杜库姆港美军舰艇后勤保障中心和航空母舰燃料补给平台。此外，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当天还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出动了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声明称，在另一轮无人机行动中，伊朗军方还对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发动了袭击。
2: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炼油厂，以及俄方在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俄军对敖德萨州、敖德萨市等地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6: 俄罗斯国防部12号称，过去一夜，34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16地及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当天对乌南部港口的打击，击中用于卸载和储存军用物资及燃料润滑油的港口基础设施，以及向乌克兰各港口运送这些物资的货船与轮渡。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止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0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 袭击了15个人员集中区、4套火炮系统以及1个重要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多处燃油生产、运输及军用物流设施实施精准打击。此次打击目标涵盖俄罗斯萨马拉州色兹兰炼油厂、亚速海水域10艘油轮及4艘渡船。乌方表示，该炼油厂可为俄军供应燃料，是俄重要军用燃油供给设施。遭打击的油轮用于规避国际制裁运输俄石油，渡船则承担俄方军事物流保障任务。此外，乌方确认7月11号在托克马克附近，一列运载燃油润滑材料的俄军列车及配套机车已被乌军打击。
10: 根据欧洲气象机构的综合信息，11号到12号，欧洲高温风险仍处在高位。法国约1/4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极端高温还导致欧洲多国持续遭山火侵袭。截至11号，西班牙南部的山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法国气象局表示，巴黎11号最高气温达36摄氏度，其他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升至39到40摄氏度。巴黎多处知名景点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埃菲尔铁塔在旅游旺季通常营业至午夜，而11号和12号提前至16点关门。卢浮宫13号前将提前闭馆时间至16点。极端高温影响下，欧洲多国山火频发。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山林火灾自9号起已持续多日，截至11号，山火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23人失联。当地官员表示，本轮山火过火面积已达约6600公顷。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以及西西里岛、萨丁岛等地森林火灾仍在持续。皮埃蒙特大区11号发布声明称，此轮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800至900公顷，约70万棵树木被毁。森林生态系统恢复则可能需要50到70年。此外，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多地11号也发生森林火灾，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岛上部分地区火光冲天，浓烟弥漫，大片植被受到影响。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10: 委内瑞拉11号发布，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死亡、16740人受伤。
2: 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当地时间11号结束最后2场争夺，英格兰与阿根廷队双双经历加时赛考验，分别战胜挪威和瑞士队，他们将在半决赛中展开正面交锋。
1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8: 3、2、1，结果
14: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1: 北京时间19点整。
14: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7月12号，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攸关方，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日本不是南海当事国，没有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说三道四。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开展有关活动合理合法，不容指摘。中国在南海的权利更不是一个临时组成的所谓仲裁庭可以否定的。日本无视裁决荒谬之处，公然鼓吹裁决，实际上是说一套做一套，充分暴露了其虚伪本质。日本关心的根本不是国际法治，而是想介入南海搅乱地区。一段时间以来，日本不断加强同菲律宾的勾连，向菲律宾输出武器装备。日本数次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型导弹，这些行动远远超出自卫范畴，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我们奉劝日本停止污蔑攻击中国，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国将继续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试图挑战中国合法权益、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的图谋都注定破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卡塔尔交通部当地时间12号发布公告，建议公民即日起暂停所有海上活动。公告说，为保障公众安全，建议包括休闲游艇、渔船、摩托艇等在内所有海上船舶的所有者和使用者，自即日起暂停航行等一切相关海上活动，直至另行通知。此前，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宣布，美军当天已发起本周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2号获悉，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表示，尽管伊朗方面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但位于阿曼沿岸的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仍保持双向通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堪忧。世界杯快报，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进入到半决赛阶段。北京时间7月15号凌晨3点，法国对阵西班牙；7月16号凌晨3点，英格兰对阵阿根廷。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辽宁中西部和北部、吉林中东部、山东半岛南部、江苏西部和北部、安徽大部、江西东北部、浙江西部、福建西北部及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中北部、吉林中东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辽宁中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8: 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从我们身边啊非常熟悉的一些国货，在墙内开花墙外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啊。如果你关注过这个海外社交平台呢，大概率会听到一句非常熟悉又魔性的中文提示音，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哎，这句在国内大街小巷司空见惯的语音呢，如今成了海外网友争相打卡的流量密码。美国的博主呢，把中国电动三轮车当作礼物送给自己的岳父，能够轰动整个社区。马德里老城的游客租一辆电三轮逛皇宫，价格比出租车还要高，但是却一车难求。从东南亚的货运街巷到北美的家庭农场，从欧洲的休闲观光到非洲的短途通勤，我们俗称三蹦子的中国电动三轮车正在从土味代步工具逆袭成为全球流行的出行单品。那爆火的短视频的背后呢，是实打实的产业的增长啊。2026年一季度，我国的电动两轮三轮出口量同比暴涨超过68%，核心产区的出口额近乎翻啊。那这股热潮究竟是网红流量的昙花一现，还是中国制造出海的必然结果呢？中国短途出行产品要在全球市场长期立足，底气又是什么呢？那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来拆解这股出海的热潮。一位是连续多年领跑全球电动两轮车销量，国内休闲电动三轮车头部品牌雅迪三轮车事业部副总经理，深耕海外产品技术研发的方新宝先生。新宝好。
1: 大家好，
0: 期待你跟我们分享酸蹦子的故事啊。那另外一边呢，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老师啊。赵晨好。
2: 主持人好，方总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的，首先想问一下新宝啊，就是站在企业一线的视角啊，这波三蹦子在海外社交平台集中走红，你们收到的最直观的一个市场的反馈是什么呢？
1: 最直观的反馈吧，这个三轮这个品类啊，无论从这个咨询量以及我们的一些意向订单上，都有了非常明显的这个增长。不像以前啊，我们信息比较零散，最近通过视频的这个曝光啊，我们一些咨询量明显的在增长，尤其是欧美市场。那还有一个让我们感受比较深的呢，我们在线上增长的也是比较多的，特别是最近一两个月，我们有大量的客户来到我们工厂看车试骑体验以及跟我们谈合作，也能明显感受到海外用户对中国三轮车这些认知啊发生一些改变，甚至有些客户拿他的手机把他的视频展示给我们看，我们看这个视频，坦白的说心里也是很激动的，也能感受到他们对这个品类的一些提升。所以呢，我们判断啊，这个品类呢已经从过去的这些代步工具给人感觉的这种低端农具逐步在转化成一种潮流啊，一种实用性，或者说是一种高品质的这种短途出行的一个单品了。所以在这个品类的这个市场接受度的认可度啊也大幅提升，所以说网红的热度已经实实在在的把我们这品类已经转化成了一个市场的一个单品了。
0: 那赵晨怎么看呢这波中国电三轮的海外破圈？
2: 我觉得无论是从我从小到大经历这个三轮车，再到今天我们聊这个电动三轮车，就我觉得它的画面感和那个记忆感是非常非常清晰的，尤其是那个倒车请注意是吧？我看很多小对，可能
0: 我们看来有点土的东西，结果到那边是成洋玩意儿了。
2: 没错，而且刚才方总说的一点，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过去我们觉得这个电动三轮车吧，它像农具，它是一个工具化的东西。现在呢，反而因为这个网络的这些比较爆火的短视频啊，让我们觉得它玩具化了。这样一下它的这个情绪价值可就提供的高很多了，所以我觉得它呀其实现在这次破圈很多人也说啊，说这个是肯定是大厂拿广告砸出来的，其实我觉得不完全是啊，首先它的产品力是够的，第二呢再加上这独有的文化的这些符号啊，无论是语音呢还是我们的标识啊，我觉得是共同作用啊，其实是打造出来了这次的破圈。我觉得首先说咱们产品力啊，本身来讲呢，应该按照咱们国家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的这个数据统计吧，去年呢，我国电动三轮车的出口量它同比增长80%，欧美市场呢也翻倍了，这个其实正好呼应了方总刚才说的哈，这我们咨询量啊、订单量它是双向的这个上涨式的奔赴，但是呢，现在其实可以说啊，传播对于这次破圈来说，我觉得意义更加重大，其实就是一个叫文化反差感。对吧，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像我们这儿感觉大家

0: 结合在一起，从而记住了。
1: 嗯，是，我一直记得啊，就是前两年看到一个新闻，说纽约市啊开始使用电动三轮车作为这个快递投送的工具，当时还搞了一个剪彩仪式，一问他那个车的单价贵得令人啧舌啊，这可能也是就是我们中国电动三轮车出海的一个非常天然的优势。而且刚才赵晨提到了就是这样的一种陌生北美农场，它是拉货的，这个我们比较熟悉。到了欧洲的老城，它拿来观光；到了东南亚，它跑运输。哎，不同市场的使用场景差异非常大，所以特别想问一下金宝啊，咱们在做这个海外产品研发的时候，会有哪些针对性的一些技术适配啊？有哪些巧思去适配不同区域的需求？
2: 正如这个主持人所说，确确实实每个区域的场景化需求呢，有很大差异。我们这么多年也是基于场景化出发，不是直接把某个产品直接就照搬过去。所以说呢，我们在产品出海以前，我们也是做了很多深入的了解，它的场景是什么样子的，甚至我们有时候我们的调研团队啊，都会跟着我们的用户一起全场景的跟踪，从它的怎么上车，甚至怎么去使用，从这个一定的场景下怎么回来，我们都是全阶段的跟踪。所以说我们每一个品类的产出啊，我们都会很深入的到 CDP 调研，把产品精准的匹配到我们的人品上去，这是第一个。还有一个，比方说你像我们做这个北美市场，它可能主要以农场啊，从货运运输啊，货物的这种搬运为主，那我们重点呢可能在整车的这些动力、里程、承重性、载货的空间这些功能上我们去思考。那例如像欧洲市场，我们可能会聚焦一些老城的观光，也偏休闲一点，侧重于像减震啊、坐垫啊这种从用户体验上下功夫啊，甚至在车身的让用户啊骑车有一种轻奢的这种出行体验。你像东南亚又不一样，刚才主持人也在说啊，它主要用于载客啊，而且它是高频次啊，它可能是一个拿来做生计的一个工具，它的气候呢又比较高温多雨啊，又是沿海地区，那我们会可能会在这些防晒啊、防雨啊、防腐蚀啊，怎么提升这些耐用性上，我们会做很多的优化和思考，适配不同的环境来达到我们产品的适配性。
1: 现在关于这个电动三轮车的这个造型啊、功能啊，就是真的只有你想不到，或者说和你的这个生活场景差异比较大，但是我真的有看到过现在有那种电助力三轮车带有轻越野功能的啊，我都想象不到这样的这个三轮车给它这么强大的越野功能有什么用啊。所以想问一下赵晨啊，你看其实我们全球做短途交通工具的品牌有很多，有很多海外的大品牌也有在做这种类型的产品，但是偏偏是中国的电动三轮车啊，我们俗称三蹦子，快速席卷这么多的市场，那你觉得我们的品牌在这个赛道不可替代的竞争力是什么呢？
0: 刚才主持人说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场景，就是为什么三轮车要能越野。先回答这个问题啊，其实这也是我们咱们国家电动三轮车我觉得能够去在全球市场快速适配的一个核心竞争力，就是我们自己本土的市场足够复杂。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就在很长一段时间，这个电动三轮车在农村是拉货用的，那在城市的我们的非常小的这个城市毛细血管的运输里边，它又需要来送快递啊，尤其是最近几年啊，这个整个快递行业发展那么快，各种各样的车型啊，各种各样的这个适配的这个场景也都在不断的升级，甚至现在还有一些城乡结合的区域，它这个还是拿它可以去做代步的。可以说就是在整个中国的这么大的一张交通的大网下，我们所适应的这种场景放到全球应该都是最复杂的，所以正是因为我们适应了这样的一个复杂的市场，快速我们生长出来了、进化出来了这么多种车型和这样的运输方式啊，我觉得这个能力助力了我们能够快速去席卷全球市场的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其实回到我们产业链这一段啊，这个经常我们爱从这个角度去分析，可以说光产品力还不足以支撑我们，因为光东西好断货了怎么办哈？缺货怎么办？这也是很多全球其他产业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啊，尤其在当下。事实上呢，可以说中国应该是全球唯一一个拥有完整电动三轮车产业链的国家啊，这是我们真的可以拍着胸脯说100%都是我们自己的哈。从电池、电机，包括我们的车架啊，包括现在这个我们以前觉得经常卡我们脖子技术的螺丝啊，这些基本上咱们都是100%的国产化了。

0: 以说我们在生活中看到一个常见的现象啊，就是我们会发现几乎每一个小区的底商里边都能看到一到两家甚至三到四家电动自行车的维修点啊，或者说这个4S 小 4S 店吧啊，从这个销售再到整个售后的全链条服务，可以说不出两公里基本上就都能够实现你的配件采购和维修。这有一个特别直接的经济价值，就是首先呢，我们完整的产业链呢是让我们比海外本土品牌的整个综合成本呢最多能够低到50%，这是实打实的利润哈。第二呢，就是我们都知道中国现在做研发的改款和迭代的速度非常快啊，海外品牌呢可以说只要跟电子相关的改一个款都得是半年左右的时间啊，我们可以从海外的很多产品的发布就能看出来。而我们啊，据说最快的情况下，行业头部的企业2个月就能够把方案做出样车来。
1: 这个能不能在新跑这边验证一下？
2: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还在持续的升级，怎样做得更快？
0: 是哈、啊。对，刚才方总说到一个点啊，就是一地一测，其实这就是我们可以基于我们产业链敏捷开发的这个能力，快速去适应当地的这个场景化开发。这个如果说不是站在产业链的这个掌控者的角度，其实是不太可能实现这么快的。所以呢，我觉得第二个能力吧，是来自于我们产业链的这个整体协同效率的优势。第三个，这个一定是面向 C 端最有利的，就是我们的性价比哈。事实上呢，这个高性价比一直是我觉得我们一个啊，从过去到现在一直保持不变的竞争力。我们拿欧洲举例子吧，欧洲本土的同规格的这种电三轮，好的能卖到10万欧元啊，咱们可能大概1/3的价格吧，啊，甚至1/5价格就能买到。而且呢，我们的售后啊，我们的全球供应的这种配件服务品质，其实比它一定程度上还稳定啊。我们都知道，一个东西很贵，那事实上你就意味着服务得跟上。恰恰可能其实在欧美国家的服务是真不如我们的服务好的啊，咱们的服务可是从城市毛细血管练出来的，对吧？所以在这一方面来讲的话，第三点我就觉得这个极致性价比可能优势我们还会继续保持，因为我们的产业链优势非常大。所以可能基于以上三点吧，就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1: 更好的产品力加上更优质的服务还有更低廉的价格，你说这怎么比吗？对，而且这次这个出圈的标志性符号就是刚才我说的那句倒车请注意，可能很多的这个海外的短视频的创作者会用这个背景音来去跳舞啊，来去做很多很搞笑的这样的一些创作啊。很多的海外网友也觉得很有反差感，很有意思。那站在产品和品牌端啊，这个新宝有没有关注到这个文化反差感带来的传播效应？会不会在产品设计或者品牌运营上专门针对这个符号去做一些动作？
2: 我们的理解是这样啊，这个这次的出圈呢，虽然好像是一次偶然，但是或许呢它也是一次必然。比如说从中文倒车请注意这个提示音，它很浓的这种中国特色，它和原有的这种我们所了解到的这些很机械的这些交通工具吧，它形成了很强的一些反差，也很有趣味性。正因为有这种很强的反差，反而带来了很强的这种传播，这也给我们在产品开发上呢提供了一些很好的借鉴。我们后期的产品的打造上肯定不只是把它当成一个出行工具，也一定会在如何在一些文化融入上或者说一些产品的特性上来进行嫁接。这么强大的传播力一定对我们品牌的海外传播能够更好的撬开门槛。所以说呢，我们一方面呢要保留这种比较好的元素啊，但我们另一方面呢，我们一直呢也在深挖。比如说我们是否可以搭载一些非常有趣味的语音包或者更具实用性的功能包，这些我们也都在探索。总之吧，就持续的这种场景化的这些内容输出啊，我们还是会持续的把这帮流量短期的这种网红的热度吧，要把它沉淀下来，能不能成为我们稳定的一些海外的一些品牌标签或者长期的一些口碑，这是也是我们不断在思考的一个话题。
1: 同样一台车哈，在发展中国家呢，它是生计，它是劳动工具、生产工具；到了发达国家，又成了休闲的单品。不同区域的市场需求分化非常明显。赵晨觉得这背后反映了全球短途出行怎样的一个不同的趋势呢？
0: 这个短途出行啊，其实最近几年在全球范围内，我觉得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热点。其实在中国呢，旅游行业其实也推动了这个短途出行的这个市场的蓬勃哈。其实也对于我们短途出行的交通工具，我觉得带来一轮新的这种采购和技术研发的这种机会。 我们可以站在全球的角度来去看看啊，就是这个短途出行正在发生的一个变化。我们的产品呢，其实可以说没有上来就去为短途去定制，因为这短途出行在全球发生的需求在中国早就有了。第一个方向啊，就是发展中国家呢，其实是在全面推动一个叫机动化升级。我们都知道东南亚国家其实人口密度比较高，即便到现在还有很多国家还有人力车啊，燃油摩托还是占据非常大的一个比例的。这两个现有的这种交通工具基本上换成电动车是一个顺势而为的选择。但是实际上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国家本身来讲人均 GDP 啊，决定他们的消费能力，他们其实还是不能买得起太贵的，所以他们还是需要便宜啊，耐磨耐造啊，不太容易坏，不但能拉多，还能拉着很多东西还能跑。这个实际上可以说这个需求在咱们国家可能很多年前就作为一生产工具，我们的电三轮就已经满足了。这个呢，实际上呢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东南亚国家短途出行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它的功能很复合。还有一个是我们无意中发现的一个跟文化发展相关的，是发达国家现在实际上呢，因为这个碳排放的问题，包括现在很多在这种新一代的这个消费方式的倡导方向，他们出现了反汽车化的这样的一个潮流。为什么？其实实际上可以看到啊，那个方总也经常去欧洲这边，它这个老城市的城市建设，其实在欧洲甚至在美洲啊，北美，不像中国推动基础设施建设那么容易。很多老城它就是老城，它很难换新啊，不像我们还能做城市更新、城市升级。它面临的就是汽车越多越堵车，所以很多城市它提出来了这个大家少开汽车，甚至是变成了反汽车化的一种潮流。那么再加上环保，那大家其实势必就要去选择在这个潮流下的新型休闲代步工具啊，这个也是我们刚才说到可能在西班牙对吧，我们的这个小电三轮就变成了旅游观光的工具了，有点像咱们现在在旅游景区里边看到的这种电动观光车一样哈。事实上呢，我觉得在咱们国内早就已经它完全可以实现这个休闲代步和观光的需求了。我们在很多老年群体里边就已经看到他们就在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了。所以说其实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大的趋势，就是全球市场其实东西方是很割裂的，曾经是很割裂的。我们针对于不同国家的不同需求就得做两套产品，这是国外的公司在研发上以及在场景化的这个投入上根本跟我们比不了的一个历史的包袱哈。但咱们基本上具有全套的这种供应链体系，刚才说了，无论是高端还是低端啊，全能向上和向下的这个覆盖，可以说基本上东南亚现在已经遍地可见我们的快递的三轮的这个技术了。那同时呢，在现有的这个硬件基础上，我们做一些改款和外观的这种更新，就能够匹配到这些发达的国家基于休闲代步的这种需求了。所以说其实我们并没有完全像西方国家那样围绕着某一个单品去不计代价的新投入很多东西，我们只是把我们过去非常坚守的核心竞争力做了小的这种升级，其实就快速的适应了刚才我们说到了这种不同区域的需求分化，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智慧。
1: 就像赵晨所说的这个样子啊，就是在不同的场景，这个三轮车会带来不同的这样的一种使用的效果。我现在还有一个发现，就是好像有点年轻化的倾向了，因为我真的经常会看到，就比如说在短视频平台，小姑娘买个老头乐，然后把它装修得粉粉嫩嫩的，而且现在好像装修老头乐也会成为一个下游的一个产业链。就是他有卖那种专门适配某一个品牌的这个坐垫呀、窗帘啊、套件，对，有套装修套件，这个新宝知道啊。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对，所以说这个很有意思，就是海外的使用场景又反哺到国内，我们对产品的极致追求，慢慢的会征服一些不是目标客户群的这样的一些年轻群体啊。所以也想问一下新宝，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电动两轮车已经出海多年了啊，而且搭建了非常成熟的全球的渠道和产能体系，这个三轮车啊，电动三轮车它是一个新增量赛道，它和两轮车的业务是怎样去协同呢？就目前这个三轮车在海外的增长表现怎样呢？
2: 我们那个电动三轮的那个业务出海呢，首先呢肯定是我们这个公司的一个新增长量的一个赛道，它和我们两轮呢，它是一个互补的关系，也算是一个双向赋能吧。你比如说有些场景可能是两轮它覆盖不到，你比如说重载一些这个多人的这种载客，这两轮可能就是无法 触及到的一些场景吧，三轮上就完全可以解决，也算是一个我们对于我们整个出海的一个产品一个细分的一个矩阵的一个布局。对海外经销商来说呢，它也丰富了一些产品啊，也有效的一个提升它的一些利润啊。对于用户来说呢，甚至我们都能看得到啊，一家买几辆的都有，有的偏年轻一点呢，我可能会买一辆两人作为这个交通工具去代步，有的为了接孩子啊，或者说遛个弯散个步啊，他有可能就会去选择一台三轮做一个他的一个产品的一个互补。我们这个出海呢也是多年的一些经验，比方在销售的网络啊，不论从供应链还有我们对于售后啊，当然我们也踩过坑啊，不管怎么说我也算是沉淀了海外的一些运营经验啊。所以说呢，我们在三轮出海的时候呢，很自然的就规避了很多试错的风险，也是得益于这些经验吧。你看今年上半年啊，我们海外三轮的销量较去年同期接近增长200%。像目前我们这些欧美啊、东南亚啊以及中东啊，就明显的感到我们这个客户的一些需求啊也在不断的增加，订单也在持续的走高，也算是成为我们一个增长曲线，也为我们这个两轮形成一种互补，是这么一个这个角色关系吧。
3: 嗯，替你们高兴哈。感谢两位的分享。上半场呢，我们是从倒车请注意的网红现象切入，看到了产品端精准适配的扎实的功夫，也理清了中国电动三轮车走红背后的一个产业逻辑。但我们都清楚啊，流量的热度总有消退的时候，短视频可能带火一部分的生意，但是呢，能不能变成一个可持续化的全球化的品牌，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才是真正考验硬功夫硬实力的。那么稍事休息，下半场我们会继续深入探讨，我们聊聊出海路上的真实的挑战，可能面临的长期壁垒，还有就是中国出行方案在全球的未来。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1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1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政府发展的头啊。
10: 致敬每一个。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6: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17: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8: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7: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8: 就是这座城，
19: 这里是化电。
18: 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19: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20: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1: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22: 小晴哦，
23: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0: 好节目从未缺席。
0: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 快乐
2: 快乐
22: 快乐
24: 快乐
22: 拼
24: 拼图。
20: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温暖。

0: 九昌的村民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五彩金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1: 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2: 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3: 以下是一周要闻。今年上半年，我市以城市精细化治理为抓手，聚焦市容环境提升、民生保障兜底、居住品质升级等群众关心的重点领域，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城市管理效能稳步提升，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不断增强。
2: 清晨的城区主干道上，机械化洗扫车缓缓驶过，所经之处路面洁净如新，配合环卫工人的巡回保洁，整条街路清爽有序。这看似平常的城市清晨，正是我市不断推进环境精细化治理的生动缩影。2026年，我市持续聚焦提标环卫作业质量，城区主街路实现机械化清扫全覆盖，一日两普扫、全天候保洁的标准化作业模式正逐步向背街小巷、城乡结合部延伸覆盖。针对春季大风天气漂浮物多、扬尘易发的特点，我市先后开展多轮全域集中清理，重点整治卫生死角，同时加密重点路段湿扫一审频次，有效降低道路扬尘污染。执法人员

0: 原深化网格化巡查措施执法模式，紧盯主次干道、校园周边等重点区域，规范电网经营、流动摊贩清理违规广告。目前，示范街区市容规范保持率稳定在95%以上。城市管理既要办两市容面子，更要做实民生里子。市执法局紧盯供热、供水、燃气三大民生领域，筑牢民生保障底线。 我市于入夏前启动供热设施东顶夏至维修改造，燃煤储备工作同步有序推进，为京东供暖平稳运行提前打好基础。面对燃气安全重点攻坚任务，我市全速推进居民天然气瓶盖管工程。目前，全市涉及49个小区已基本完成多层住宅改造，高层正有序推进。配套燃气综合站市政中央管线施工也同步加快建设。
1: 完成3000余户居民用气设施安全改造，并通过从业人员专项培训、安全宣传建设区等活动，全方位筑牢全市用气安全防线。日前，我市开展2026年防汛演练暨水域救援实战演练，演练以实战化、标准化为导向，旨在全面检验我市防汛应急体系与水域救援实战效能，进一步锤炼应急救援队伍的快速反应与协同作战能力。
0: 市长下单参加演练。本次演练紧贴主汛期防汛抢险实际需求，模拟我市发生挥发和水位暴涨、群众被困紧急汛情。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接报后，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科学统筹调度市消防救援大队、消防救援机动大队及市人武部3支专业救援力量，火速奔赴一线。 在严密的应急指挥下，各救援队伍稳令而动、高效联动，紧扣实战需求，依次开展孤岛救援、帆舟自救、排涝泵作业、快速离心救援、活饵救援、向量救援，以及水上救援机器人和无人机救援等8个核心科目。演练贴近实战，规范有序，达到预期效果。下单指出，防汛救灾切实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预防为主、防汛救相结合的原则，不断健全完善防汛监测预警体系、应急救援体系、物资保障体系，要持续强化基层防汛队伍建设，落实各项防灾减灾措施，努力将洪涝灾害风险降至最低，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受近期持续降雨影响，我市城区内涝防控压力持续加大，市住建局聚焦火龙河及城区4处易积水点位，前置防汛设备，落实24小时专人值守，全方位抓实城区防汛各项工作。
1: 市住建局对城区防汛隐患进行全面排查，将火龙河高架沟桥以及光明路铁路桥下、金华路阳光家园东门、金华路与大兴街交汇处、清水大街滨河小区东门等城区易积水路段列为核心管控区域，实行一点位、一专班精准布防。 记者在火龙河高架沟桥看到钩机、铲车、照明车等大型防汛设备已全部前置就位，值守人员沿河道开展常态化巡护，及时清理河道漂浮杂物，保障行洪通道畅通。在火龙河高架沟桥点位提前部署钩机、铲车、翻斗车、照明车等大型机械，随时开展河道清淤、堤岸应急加固作业。 在4处易积水点位统筹配备水泵、发电机组、高压清洗车、清淤车等排涝机械。目前，城区防汛共投入钩机5台、铲车11台、水泵5台、水带520米，所有设备全部就近停放，确保随时可调可用。 同时，各点位严格执行24小时驻点值守制度，工作人员全天候巡回检查路面排水、河道水位情况，及时清掏雨水篦子，疏通排水管网。一旦发现险情，工作人员将第一时间启动抽排设备，设置警示围挡疏导群众，快速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平安度汛。
3: 下一步，我们将根据雨情动态增派巡查人手，定期检修保养所有排涝设备，确保随时能用。同时，备足补充防汛物资，抓实隐患动态排查整改，全力保障城市平稳度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本台消息。 近日，虾皮沟镇开展未整民殉国地环境清扫与保护性管护工作，组建红色遗址专项管护队伍，常态化开展遗址巡护与清扫养护工作，重点对。

0: 进山步道、纪念标识周边、殉国地核心祭扫区及沿线绿化带等关键区域开展精细化清理，及时清理路面散落垃圾，清理公共垃圾桶，清运群众祭扫遗留干枯花树及废弃祭奠物品。同时严格坚持保护性原生态管护原则，科学修整周边植被，全面排查场地安全隐患，最大限度保留未整明殉国地遗址原有风貌。
1: 下一步，我镇将健全常态化管护机制，对未整明抗联密营遗址开展定期巡查、环境整治、隐患排查和设施维护，常态化防范防火、人为破坏等风险，全力守护红色历史遗存，更续本土红色血脉。
2: 本台消息，近日花椒乡开展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工作，并与西关厂房德林驾校练车场地东50米处设置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点，通过细化回收流程、规范台账管理等，将回收工作落细落实，持续管护农田土地，着力解决农业生产废弃物带来的各类突出问题。此次回收工作严格遵循农户上交、村级宣传归集、乡镇集中暂存、县级统一转运处置工作流程，该乡依托微信通知等多种渠道开展宣传动员，引导农户将农药包装废弃物整理好后统一送至乡级回收点，回收现场规范使用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台账与专用回收票据，逐笔登记品类、数量，全程溯源可查，回收物经点位分类密闭存放后，定期转运至县级处理机构进行无害化处理。截至目前，全乡累计回收废弃农药瓶38万余个，农药废弃包装袋4万余只，回收整治成效凸显。
3: 我们定期开展全域清理和宣传引导，规范回收处置流程，从源头杜绝农业包装废弃物污染。下一步，我们会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常态化巡查整治，筑牢乡村生态安全屏障。
2: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化电资讯，请您关注化电融媒 APP 和化电发布微信公众号。
4: 下面请您收看化电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2: 大雨转中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鱼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7: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8: 有你，有你，有我，
9: 有我。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

0: 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的逃离困境。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又在这个周末与您相遇，用最真挚的情感，最美好的文字抚慰人心。欢迎您收听挥发和周末诵读，我是嘉伟。这一期要和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收回心力。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网上有个热门话题，为什么上了一天班没干多少事情还会疲惫不堪？其中有个回答一针见血，因为心累。的确，内心的倦怠往往比身体的疲惫更容易消耗一个人的能量。一位心理学家曾提出自我损耗的概念。有时候即使我们什么都没做，但是每一次的选择、纠结、焦虑、分散精力，都是在损耗自己的心理能量。而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心力管理。若是一个人的心力被过度消耗，就难以拨开生活的迷雾和荆棘。唯有管理好自己的心力，才会有余力去应对人生路上种种的波澜跌宕。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生活中我们或许有这样的经历，明明睡眠时间很充足，可依然感觉提不起精神，做任何事都没有劲。不但自己的注意力无法专注，反而极易被碎片化的信息吸引，事后又总被浪费了光阴，懊恼不已。其实这都源于内心深处缺乏能量，于是身体和大脑纷纷罢工，让我们在深度思考面前望而却步，与长期主义渐行渐远，以至于很多机遇在眼前也白白流走，最后又陷入迷茫焦虑的泥沼，把生活弄得一片狼藉。其实生活的大多不如意并非外界带来的困扰，而是源于心力的匮乏。这就像是一块没了电量的电池，若不及时补给，注定无法继续运行。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并非眼前的处境，而是自己严重透支了心力。

在这纷扰的世间，总有人和事在悄无声息地冲击我们的内心防线，稍不留神，我们的心力就会被生活的阴霾损耗殆尽。一个人的心力终究是有限的，被琐碎和烦恼耗费了太多，必然在无力运载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人的力量存于内心，管控好心力才是制胜之本，远离那些消耗我们的人与事，才是生活最好的解药。当我们不再将身心透支在生活的阴暗面，心力就能汇聚到正向的事物上，人生的美好风景便会接踵而至。一位心理学家曾说，心理能量是人格的动力，它推动一个人去完成各项心理活动。有时候我们无精打采，懒散拖延，其实正是心力不足的警示信号。不及时调整方向，就会让能量不断空耗。唯有唤醒本自具足的内在力量，不断积蓄好运的势能，才能在人生路上行稳致远。开启内在力量，不妨试试这三个方法。一、清理心理空间。不断弹出的消息，突如其来的考验，耿耿于怀的心绪，这些都在一点点地侵蚀我们的心力。头顶的一粒灰落在心里，时间久了就会积聚成一座山。要想活得轻松自在，就得时时打扫自己的内心。逝去的感情别留恋，生活的得失可看淡，对未来的忧虑且放下，让内心回归到宁静有序的状态，好运才会找上门来。二、培养正向思维。一位作家曾说，大雨过后有两种人，一种人抬头看天，看到的是蔚蓝与美丽，一种人低头看地，看到的是淤泥与绝望。人生旅途上，没有谁能一帆风顺，不如意事却十之八九。一味盯着眼前的不顺，就会错过沿途的美好风景，终将失去前行的动力。若是经常自我鼓励，暗示凡事发生都有利于自己，那么绝境背后也有契机，所见所遇皆是惊喜。三、靠近高能量场域。宇宙之中万物皆有磁场和能量，有些磁场能滋养你，给你充电补给，有些磁场会消耗你，让你身心俱疲。在这复杂的世界里，要想活得游刃有余，就得多靠近能滋养自己的场域，去书籍中求知解惑，丰富自己，到大自然吸收天地之气，强身健体，或是与良人知己并肩而行，同道相异，为自己的身心不断赋能，拥抱更好的自己，将会邂逅理想的人生。一个人心力修炼得越强大，就越能稳稳攥住命运的缰绳，朝着自己的目标奋勇前进。学会卸下心里的包袱，轻装上阵，方可走得更久远。以积极心态看待问题，眼中有光，才能把前路照亮。赴高能场域汲取能量，内心充盈，人生才自在惬意。将心力播种于热爱上，倾注在家庭里，投入到当下有价值的每一刻，心之所向的一切美好，最终都会向你奔赴而来。这一期的挥发和周末诵读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京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总失败，天庆元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限京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的FM画电活力调频。
6: Number one FM
5: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7: 一种沉默，
8: 一种沉默，
5: 一种感动，
8: 一种期待。
5: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行出，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5: 锁定891，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5: 快乐891，
0: 幸福中国梦。
9: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一致的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10: 欢迎收听。
5: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891，
11: 行车891，
5: 时尚891，
11: 娱乐
5: 891，我共同的
11: 89.1
5: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薄薄的防护根本扛不住正午火辣辣的太阳，同样晒半小时，小朋友比大人更容易晒伤晒黑。
2: 我发现呀，去海边游泳池玩水的时候最容易晒黑了，明明水里凉凉的，这也是小怪兽在作怪吗？
5: 没错，水面会反弹85%的紫外线，相当于头顶有太阳往下晒，脚下水面又把小怪兽反弹上来，双重夹击，在水边玩耍晒伤速度是普通陆地的3倍。还有每天在家靠窗写作业画画，窗户玻璃只能拦住短个子 UVB， 拦不住长袍 UVA， 天天靠窗待着，脸蛋儿会悄悄变黑，很多小朋友左右脸肤色不一样，就是这个原因。
2: 那日常生活里呀，有哪些简单安全的防晒办法，不用涂刺激的防晒霜也能保护皮肤呢？
5: 一共4类适合小朋友的防晒方式，随手就能做到。第一，穿戴遮挡，出门戴宽檐遮阳帽、长袖防晒衣、儿童太阳镜。第二，

0: 风躲避。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小怪兽最凶猛，这段时间尽量少长时间待在户外。第三，天然遮挡，玩耍躲待在大树树荫、遮阳帐篷底下。第四，长时间暴晒时涂抹儿童专用物理防晒霜。
1: 很多爸爸妈妈分不清两种防晒霜，这里呀可要仔细的听哦。
0: 物理防晒霜只有氧化锌、二氧化硅两种温和成分，像随身带的小镜子，直接把晒人小怪兽全部弹开，不会钻进皮肤。化学防晒霜靠吸收紫外线发挥作用，成分容易刺激小朋友娇嫩的皮肤泛红发痒，低龄宝贝尽量不要用。这里请记好晒伤急救小知识，皮肤晒红发烫后千万别拿冰块直接敷，也不要涂牙膏、新鲜芦荟汁，这些东西会二次刺激受伤皮肤。正确做法是用常温流动清水轻轻湿敷15分钟，多喝温水，好好休息，就能慢慢缓解。
1: 接下来呀，咱们来听一个小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小云朵的防晒大误会，看看小兔子和小松鼠是怎么被晒人小怪兽偷袭的。夏日正午，森林小镇热闹极了，小兔子朵朵、小松鼠乐乐相约去溪边玩水，抬头一看，天空铺满厚厚的白云，太阳完全被遮住，风凉凉的。朵朵甩着长耳朵开心地说，今天没有太阳，肯定不会被晒伤，我们可以玩一下午。两个小伙伴脱掉长袖外套，光着胳膊蹲在溪水边捞小鱼，溪水波光闪闪，凉丝丝地漫过爪子，体感呀舒服极了。仅仅过了2个小时，乐乐突然耷拉着耳朵，不停地挠自己的后背，原本粉粉的皮毛根部变得通红，一碰就躲闪。朵朵也发现自己耳朵边缘火辣辣的刺痛，甚至微微发烫。两个小动物满头疑惑，明明没有太阳，怎么还被晒伤了呢？路过的猫头鹰博士坐在溪边的树枝上，笑着解答了他们的疑惑。
2: 厚厚的云朵呀，只能挡住看得见的太阳光，挡不住隐形的闪人小怪兽。而且，溪水会把散落的紫外线反弹回来，你们相当于前后都被小怪兽包围。我们动物的皮毛就是天然的防晒衣，脱掉遮挡，皮肤直接暴露，最快呀1小时就会被晒伤。
1: 猫头鹰博士让两只小动物躲进大树浓密的树荫下，用溪边常温的清水轻轻打湿皮毛湿敷，不涂抹任何的花草汁液。休息1/2小时之后，皮肤的灼烧感慢慢的消失了。博士最后叮嘱，
2: 以后不管是晴天、阴天、正午，都不要长时间的露天玩耍，树荫、遮阳棚才是最安全的天然防晒屏障。
1: 从那之后，森林里所有的小动物都改掉了阴天随便暴晒的习惯，学会了科学躲避紫外线，再也没有出现过无故晒伤的情况了。

了故事，大家是不是很好奇呀、啊？乌云、玻璃、衣服到底能不能拦住晒人小怪兽呢？接下来呀、啊，请芝麻哥哥带来。

0: 晴天户外抓捕测试。我把纯白的感光卡片放到室外阳光下静置十秒，大家仔细听我的描述。卡片一开始雪白雪白，短短十秒，边角慢慢晕开浓郁的深紫罗兰色。紫色越深，代表晒人小怪兽数量越多。卡片内部的感光小颗粒只会被紫外线触发变色，普通光亮不会带来任何改变。短短十秒就能看出阳光里藏着多少看不见的伤害。
1: 光是听描述啊，都觉得很震撼。我们肉眼居然完全察觉不到小怪兽。
0: 闯关第二关，阴天云层遮挡测试。我换一张全新白卡片，放在满是乌云的室外，天上一点太阳都没有。大家猜猜，卡片会变色吗？答案揭晓，卡片变色速度比晴天慢一半，只会透出淡淡的浅紫色，不会变成深紫。这就对应咱们阴天出门的场景，乌云只能遮挡明亮日光，长跑型 UVA 小怪兽依旧能穿过云层接触皮肤。
1: 这下就能解释为什么阴天出门玩一整天回家照样变黑。
0: 闯关第三关，玻璃遮挡对比测试。我将卡片对半分开，一半贴在室内玻璃窗内侧，另一半伸到窗外悬空放置，短短五秒就能看出明显差别。窗外卡片快速变深紫，窗内只有浅浅一层淡紫，对应大家在家靠窗看书、坐车靠窗坐的日常。玻璃只能阻挡短个子 UVB， 无法隔绝长跑 UVA， 长期靠窗停留，皮肤会慢慢暗沉。
1: 这个小细节呀，好多小朋友和家长都忽略了，日常靠窗活动也要做好遮挡。
0: 闯关第四关，衣物遮挡对比。先用普通白色薄短袖盖住一张卡片，再用密实黑色防晒袖套盖住另一张卡片，静置一分钟。白 T 恤下方的卡片会呈现明显紫色，小怪兽轻轻松松穿透单薄浅色布料，黑色密实防晒袖套遮盖的卡片全程保持纯白，完全隔绝紫外线。这也提醒大家，夏天出门别只穿薄薄的浅色短袖，防晒衣要选深色面料厚实的款式。
1: 难怪穿浅色短袖出门玩一会儿胳膊就晒黑了。
0: 最后一关，水面反射测试。把卡片放在装满清水的玻璃杯上方两厘米处，卡片变色速度比直接露天放置快三成，紫色也更深，对应海边游泳池玩耍的场景。水面持续反弹晒人小怪兽，上下双重照射，晒伤速度会大幅加快。
1: 整套闯关实验结束了，完美验证了故事里小动物晒伤的原因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本次实验的安全注意事项。
0: 第一个注意事项，感光卡片不可入口，不要触碰眼睛。实验结束后用清水洗手，卡片收纳密封避光保存，避免提前失效。
1: 第二个注意事项呢，户外实验时间要控制在两分钟以内，避开10点到16点强光的时段，实验时要戴好帽子，避免自身短暂的晒伤。
0: 第三个注意事项，禁止用冰块、冷水直接触碰感光卡片，温差会破坏感光涂层，看不出卡片变化。
1: 第四个注意事项，全程都需要家长陪同，禁止独自趴在窗边做实验，防止磕碰坠落。
0: 我们最后复盘全部科学知识点。一，紫外线分两种， UVB 造成晒红晒伤， UVA 带来晒黑老化。二，阴天窗边水边都存在大量晒人小怪兽。三，小朋友优先用帽子、防晒衣物理遮挡防晒，谨慎使用化学防晒霜。四，晒伤后只用常温清水湿敷，不要乱用各类民间偏方。
1: 小朋友们，防晒不是拒绝晒太阳，早晚柔和的阳光可以帮助身体合成维生素D，助力骨骼长高。只要避开正午强光，做好遮挡。

0: 就能安心的享受阳光了。
1: 今天的夏日防晒科普就到这里，下周我们继续解锁夏日自然科普小知识，不见不散。
0: 小朋友们，下期再见啦。
2: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3: 小朋友们好，我是春天姐姐。夏天天气炎热，玩水特别凉快有趣，但是安全一定要记在心里，不私自去河边池塘水库玩水，不在水边追逐打闹，没有爸爸妈妈的陪伴绝不靠近野外水域，牢记玩水安全规则，快乐过暑假，远离水边危险。
4: 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
5: 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3: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小朋友们，接下来请你继续收听系列广播剧《丝路传奇》特使张骞。今天请你听16集《客栈灯光》的下集。
6: 马匪在院外一直蹲守到深夜，而屋内张骞他们还在激烈地讨论着，毫无睡意。
7: 大汉的河流筑坝法可以用来在枯水季节提高河流水位。
8: 太好了，那我们就告诉格里布，让他在河上修水坝，这样不就能解决旱情了吗？
9: 没你想的那么容易，河道那么长，不是在哪儿修都行的。
7: 水坝选址非常重要，我们要对河流的整体情况进行勘察。
10: 整条河那要勘察多少天啊？
7: 时间不早了，你们都去睡吧，明天勘测河道会很辛苦。
8: 怎样让勘测容易些呢？
6: 屋外忽土已经睡得东倒西歪了，只有静鹿晗密切地注视着张骞的房间。突然张骞屋里的灯灭了，静鹿晗的脸上露出了笑意，他赶忙推了推睡觉的忽图和啃羊腿的忽奇，准备下手。突然一只猎鹰飞到院子的上方，嗅到了羊腿的味道，俯冲下来扑向忽奇，去抢他手中的食物。
11: 这是我的羊腿，你个烂鸟，不许跟我抢。
10: 你是胡奇、胡图还有
11: 金鹿晗？
10: 你个烂
11: 鸟，不许跟我抢！
9: 又是你们这群马匪！
8: 猎鹰、啊，我想到办法了，找一只。
11: 给我！给我我的羊腿！我可没吃够呢，
12: 多好的计划都会被你们给搞砸了，
11: 我还抢不过他，
12: 气死我了。
6: 胡奇追着猎鹰而去，完全忘记了今晚的计划。静鹿晗懊恼不已，也只得灰溜溜地跑了。第二天一早，张骞他们来到河边准备勘测河道，这时朝阳刚刚升起，河道上弥漫着轻薄的雾气，河水很浅，很多地方已经露出了河底的沙滩。
10: 哇，好漂亮啊！咱们可以在这儿抓鱼、烤鱼吃了。
9: 烤鱼啊，我最拿手了，还是我来烤吧。大人，难怪这城里没水喝，这条河的河水也快见底了。
8: 河水这么浅，就算修水车也没法用啊。
7: 你们看这条河，地形复杂，河床深浅不一，宽窄差异很大，恐怕不易找出合适的筑坝位置。
10: 那河水坝不是修在哪里都可以吗？
7: 水坝必须修。

0: 这个位置，否则只会劳民伤财，起不到抗旱的作用。张大人，我们格里部大人让我来陪您勘测河流，您看我能做些什么？
1: 杜桑，你们领主是派你监督我们是不是？真不敢。
2: 我看你是不敢承认吧。
1: 既然是来勘测河流的，你能做什么？
3: 听从大人吩咐，勘察河流概况，要先弄清河岸与河底岩石泥沙的分布，最好能从高处探探河流全貌。
1: 是的，杜桑，明明是来监视大人的，我要想办法整整他。
4: 大人，不如我和小班还有杜桑一起到山顶，把河流的样貌给您画下来。
1: 嗯。
3: 好，就是这样。于是，张骞他们一行人兵分两路，一路俯瞰河流样貌。
5: 绘制成图，一路去探测河道的情况。哦，从这座高峰上看大河，果然也看不到全貌。我要造个木鸟，这山峰倒是个放飞木鸟的好地方。
2: 杜桑，这里看不到你的马了。
6: 我惦记我的马，我要下去看看。你们继续吧。这匹马比那两个骑兵的马还要好，大哥，咱们把这匹马搞到手，就能在马匪大会上露脸了吧？
7: 只能说是还行，还算不上真正的汗血宝马。
2: 俗话说骑马找马，大哥，咱们要先把这匹骏马弄来给您当坐骑，您找到宝马就不远了。嘿嘿，乖马儿，过来，过来呀！
7: 不许跑！别乱喊，别把他们两伙人给叫回来。有人来了，快撤！
1: 张大人，您看到的情况怎么样啊？我们沿着河道走，那儿太难走了。前面是个峡谷山涧，我和大人根本过不去。你可知道有没有路能尽快绕过峡谷，去到另一段河岸？
5: 小人愿意带路，大人请随我来。
1: 大人，我们上到了峰顶，但只能看到这条河的一小部分，大部分的河流都被那边的峡谷山崖给挡住了。
5: 只看到这么一点点，我也正在为此事忧心。如果不知道峡谷里的情况，就无法判断整个峡谷河流状况。我想做个木鸟，如果能飞到峡谷的上方，就能看清河流的样貌了。
7: 小班，你这个计划还不完善，你要想周全了才行。
1: 唐娜姐，大人。 小班也是为了帮您，这条河情况复杂，全靠徒步勘测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解决的。
7: 我知道你们两个都想帮我，我要去峡谷的另一边，你们留在这儿休息，等着我们。
8: 小班、唐娜，你们捉几条鱼，等着我回来的。

0: 卡纳姐，我要造出个木鸟，试飞看看行不行。
1: 你准备造一只多大的鸟？真能飞起来吗？
0: 我先造一个小的，一定会让它飞起来的。嘿，
2: 张谦他们渐渐走远了，心有不甘，一早尾随他们而来的静露寒突然心生一计。

0: 大哥，这两个小孩总是坏我们的好事儿，咱们把他们两个一起抓，拿小孩去换焊铁，咱们想要的就都有了。
1: 一路喊他们，小班快跑啊！
0: 啊！小班快跑啊！啊！帮手他们！
2: 哪里跑？别跑！啊！两个小家伙，投降吧！
3: 你做梦！
4: 塔纳和小班被马匪逼到河岸边。
3: 塔纳看到激流狭窄的地方搭着一块长木板，于是拉着小班逃到了河心的激流旁，向长木板退去。
5: 小班，你先过去。别让他们过河出板。
3: 你，赶快去帮胡图把他抓过来。是。
6: 你别过来！
7: 塔纳姐，小心，快跳不来了！跑在前面的胡图冲过来，一脚踩住木板的一端，跑到木板中间的塔纳回头一看。 忽然停住，在木板上摇晃起来，呼奇赶紧跑上木板扶住呼图，只见塔纳使劲一跳，木板反弹把呼图呼奇弹了起来，重重的落在木板上，把木板砸成了两半，呼图呼奇连带木板掉入了水中，塔纳一个后空翻落在了对岸，呼图和呼奇被激流冲向下游。
8: 剩下静鹿晗恶狠狠地瞪着双眼，盯着塔纳。塔纳和小班能够顺利脱险吗？亲爱的小朋友们，今晚的小喇叭就广播到这里了。
9: 吉瑞姐姐和芝麻哥哥在北京，祝小朋友们晚安。
1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11: 活力调频，
10: 一路相伴，
11: 一路相伴。
12: 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更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金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地原来黑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14: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15: 帮挂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6: Seems so long。
13: 好节目从未缺席，
1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8: 快乐
19: 快乐
18: 快乐
19: 快乐拼图，
1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3: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八九一，化电活力调频。
10: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3: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3: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3: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化电。
3: 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上呢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6: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5: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6: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5: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6: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0: 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1: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1: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出厂，国内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全容量投产。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从产品看，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产量保持较快增长，反映出智能制造和产业升级相关领域活力较强。国家信息中心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从投资端看，今年一到五月，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仍然增长4.5%，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以及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8.3%、16.7%和13.8%。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4: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5: 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改装需求旺盛。商务部等多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推动行业合规发展，撬动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活力。总台记者李思墨、贾立良报道。
2: 新政策发布后，不少车主来到汽车改装门店咨询。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向记者表示，
6: 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改色这东西手续特别简化的话，那我肯定2-3年就改一次。
2: 此前有关部门对汽车改装的限制非常严格，这些规定的初衷是保障车辆性能，保证交通安全，但也让很多不影响车辆安全的改装寸步难行。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
7: 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2: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 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今年以来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8: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好比像这辆车，车身做了改色，然后轮胎、轮毂也进行了改装升级。”还有它的减震器、车顶行李架，这辆车也是刚刚备案成功。
2: 也有不少车主关心新能源汽车能否改装。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核心部件，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
9: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
2: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5%，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10: 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11: 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两次登陆，浙江、安徽、江西、江苏等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各地全力应对台风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金川路是浙江省温岭市城东街道的一条交通要道，今天早上路边数十棵树木被刮倒，道路通行受阻。城东街道凤平社区党委书记陈阳峰介绍，社区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救援队等30多人展开清障行动。
13: 今天早上我们6点多开始巡查路段，来到这边去发现树木全部倒塌，因为人手比较紧缺嘛，立即组织天津救援队啊、党员志愿队啊，然后一起过来参与这个清障活动，保证这个路段通畅。
12: 经过近2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金川路恢复通行。
14: 面对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入户宣传、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网格员郑宁丽：
15: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斜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的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醒居民提高防范意识，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16: 连日来，江西南昌出现强降雨天气，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启动应急响应，各供电所组织运维人员对辖区线路和供电设备开展拉网式巡查。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党建部主任熊亮亮：
17: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电网调度中心实行双岗在岗制，实时监控电网运行参数，提前做好负荷转供预案，确保故障发生时第一时间科学调度，快速处置。
14: 为应对台风巴威，江苏各地启动12345热线极端灾害性天气群众诉求联动处置调度机制，多部门集中办公，紧密协同，高效响应，统筹协调处置群众反映的重要紧急诉求。淮安市12345热线受理科负责人徐亚文：
18: 与公安、住建、水利等部门以及我们各县区园区的12345热线主管部门对接，明确进驻要求，全力做好台风巴威期间群众的各项诉求处置工作，迅速推进问题快速闭环解决。
5: 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未来3天华北、东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强降雨天气，各地多措并举，全力做好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7月10日至12日，京津冀地区出现持续强降雨过程，多地累计降水量打破历史极值。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确保临灾预警校应机制直达一线。河北迁安市五重安镇万宝沟村位于万宝沟水库上游，村干部轮流值守，24小时对水库周边展开巡查。村党支部书记苏高：
20: 我们2天没回家了，我们的用餐就是泡点泡面对付一口，为了群众的安全嘛。
21: 停电了，
20: 没有什么更好的跟大伙联系方式，所以我们就敲这锣以后，大伙就迅速啊从咱们居住地往高处转移，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9: 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易涝路段，确保城区道路通行顺畅。
16: 面对汛情，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随着石河水位上涨，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全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0: 我们村两委分批在这儿值守了一夜，现在是水库泄洪，整个寒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16: 为确保安全，铁路部门根据台风巴威的路径和后续影响，从7月12日起，计划对沈吉、京哈、沈大、沈白等多条普速及高铁线路部分区段的途经列车分时段采取临时停运举措。
21: 受台风巴威外围水汽输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出现大到暴雨，受强降雨影响，当地调整客车101列次，其中停运客车81列次，变更区段20列次。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存豪介绍，为提升防御主动性，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为迎战台风留足防御库容。
22: 在重点部位防范方面，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5: 本台消息，今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今春，我国共发生8次沙尘天气过程。据介绍，近年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为重点，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十四五时期，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积1.52亿亩。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累计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一批重点治理项目加快实施。今年以来，已下达中央投资277亿元，计划实施重点项目328个，安排期持续治理，我国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连续4个监测期实现净减少，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11: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今天开幕，本届展会聚焦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核心技术，汇聚国内外53家车企，集中展出1000余款车型。总台记者苑静伟、金佑珍、孙春雷报道。
19: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采用一主一分双会场模式，首次在展馆之外落地城市分会场，将汽车展示场景延伸至城市文旅休闲空间。在主会场，国内外53家车企上1000台展车集中亮相，其中20多款新车实现东北地区首秀。参展商负责人徐战：
23: 本次的长春汽博会，我们带来了全新一代首发车型，这个车型呢，搭载了超级鸿鹄800伏重置梁南混动系统，0/加速3.8秒，亏电油耗低至5升，兼顾了动力与能耗。
19: 展会聚焦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核心技术，部分车企打造专属智能街区，集中展示智能驾驶与核心三电技术成果。此外，为满足消费者购车需求，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专项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消费者在汽博会现场购车，可叠加购车补贴、车企让利等多项优惠。长春市民陆思佳：
24: 刚刚那个发布了长春市有那个试补，所以借着这个机会，觉得能更合适一些。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全方位筑牢迎风度夏电力保供坚实底气。
1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晚发布的收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5: 今天起到20号，音乐无界，青春有约，中美青少年音乐交流活动。

0: 动将在新疆库尔勒、乌鲁木齐等地举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十一号宣布，美军当天已发起本周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3: 霍尔木兹海峡再起冲突，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在外国势力的煽动下，数艘船只试图偏离批准航线行驶，并无视警告和提醒，拒绝调整航向，因此革命卫队海军对其中一艘关闭了自身系统的船只进行了警告射击，并迫使其停航。伊朗媒体称，伊朗革命卫队是使用了一枚巡航导弹对该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革命卫队声明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暂时关闭，直到另行通知。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宣布关闭后不久，当地时间12号凌晨3点左右，伊朗南部布什尔省的布什尔市、肯干、迪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此外，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也分别有民众听到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当天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12号稍晚些，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了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随后发布声明称，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以及位于阿曼的杜库姆港美军舰艇后勤保障中心和航空母舰燃料补给平台。此外，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当天还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出动了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声明称，在另一轮无人机行动中，伊朗军方还对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发动了袭击。
0: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炼油厂，以及俄方在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俄军对敖德萨州、敖德萨市等地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俄罗斯国防部12号称，过去一夜，34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16地及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当天对乌南部港口的打击，击中用于卸载和储存军用物资及燃料润滑油的港口基础设施，以及向乌克兰各港口运送这些物资的货船与轮渡。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止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0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15个人员集中区、4套火炮系统以及1个重要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多处燃油生产、运输及军用物流设施实施精准打击。此次打击目标涵盖俄罗斯萨马拉州色兹兰炼油厂、亚速海水域10艘油轮及4艘渡船。乌方表示，该炼油厂可为俄军供应燃料，是俄重要军用燃油供给设施。遭打击的油轮用于规避国际制裁，运输俄石油，渡船则承担俄方军事物流保障任务。此外，乌方确认7月11号在托克马克附近，一列运载燃油润滑材料的俄军列车及配套机车已被乌军打击。
2: 根据欧洲气象机构的综合信息，11号到12号，欧洲高温风险仍处在高位。法国约1/4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极端高温还导致欧洲多国持续遭山火侵袭。截至11号，西班牙南部的山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法国气象局表示，巴黎11号最高气温达36摄氏度，其他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升至39到40摄氏度。巴黎多处知名景点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埃菲尔铁塔在旅游旺季通常营业至午夜，而11号和12号提前至16点关门。卢浮宫13号前将提前闭馆时间至16点。极端高温影响下，欧洲多国山火频发， 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山林火灾自九号起已持续多日，截至十一号，山火已造成至少十二人死亡，二十三人失联。当地官员表示，本轮山火过火面积已达约6600公顷。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以及西西里岛、萨丁岛等地森林火灾仍在持续。皮埃蒙特大区十一号发布声明称，此轮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800至900公顷，约70万棵树木被毁，森林生态系统恢复则可能需要50到70年。此外，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多地十一号也发生森林火灾，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岛上部分地区火光冲天，浓烟弥漫，大片植被受到影响。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2: 委内瑞拉十一号发布，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死亡，16740人受伤。
0: 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当地时间十一号结束最后两场争夺，英格兰与阿根廷队双双经历加时赛考验，分别战胜挪威和瑞士队，他们将在半决赛中展开正面交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结果
6: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2: 橱窗，霓虹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13: 大美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8: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

0: 最新增的香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FM 八九幺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3: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FM 八十九点一，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4: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把你我共同的89.1兆赫跨界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我们首先持续跟进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实时走势。今天下午，台风巴威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级，17点其中心位于安徽省芜湖市芜围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9级，每秒钟23米，中心最低气压为988百帕。根据最新气象预报，巴威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将会逐渐减弱。13号当天，它会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将从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近期沿线多地接连遭遇了暴雨天气，不少城市瞬时降雨量甚至突破了历史极值，市区里瓢泼大雨能见度骤降的场景让很多人直呼雨下的就像泼水。但是也有不少出行的听众发现了一个反差感很强的现象，就是城里明明雨势汹汹，但是机场的航班运行却没有像大家预想的那样出现全面的停摆，不少航班依然按照正常的计划正常起降，部分机场还维持着较高的运行效率。雷雨天气下，飞机到底能不能按时起飞？为什么同样的天气条件，有的航空公司可以正常直飞，有的却只能取消或者是延误？台风季搭乘民航出行，还有哪些容易被忽略的安全提示与出行建议？今天我们请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楠为大家来详细解读雷雨天以及台风天气里的民航运行逻辑。请听采访录音。这次台风巴威带来大范围的持续性降雨和雷暴，很多计划出行的旅客就关心一个问题了，就是雷雨天气航班能不能够按时起飞，到底是按什么标准来判断的，是不是雨下的大就一定不能飞了？
1: 实际上我们普通的公众坐飞机的时候，可能经常是我们不看到的雷雨的时候飞机没飞，或者说由于天气原因飞机停止运行。实际上飞机真正在运行过程中所担心的危险因素并不是雨本身，也不是雷电本身，而是伴随着雷雨发生的这种强对流天气，比如说我们可以理解的狂风，或者说是这种剧烈的风切变。其实真正影响飞行安全的是这类的东西，包括云层和大雾引起的能见度的降低。所以说我们可以有这样一个认识，就是说雨水本身对飞机的飞行构不成太大的影响，真正影响飞机的是气流的快速的扰动。
0: 嗯，那有的乘客就遇到一个困惑了，同样面对的是气流的这种运动，但是呢同一条航线同样的天气条件，有的航空公司的航班它就正常起飞了，有的呢却直接给取消了，那这种差异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就是说不同的这个航司他们的安全标准不一样吗？
1: 实际上是这样，这个应该说不同的航司对于这种恶劣天气他们掌握的分寸是有差别的，但是它一定会在民航管理机构的安全规则上运行。比如说当局地风力可能大于一定的级数之后，那么所有的飞机都要停止运行，这个不是航空公司可以决定的。实际上我们看到的这个区别主要是各个公司对于容忍程度有差异。我们可以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这个天气呢风有点大，但是飞机是在安全运行标准之上的，那么有的公司觉得呢，我这个人员资质是过硬的，飞行经验也很丰富，年头也比较久，那么我就可以直接飞。有的公司可能认为呢，这种天气下虽然按照安全规则是能飞的，但是我的机组比较年轻，可能对于这种恶劣天气的应对的经验差一点，我就不飞了。实际上我们看到的结果是这样的，所以大家一定可以放心，就是说我们即使有的公司是允许飞机运行，它并不是在冒险，它这个允许运行的放行标准一定是在中国民航局规定的安全准则之上的。
0: 那很多乘客对于雷雨天气坐飞机是有顾虑的，就担心说雷击啊风切变造成影响等等，那从专业角度来看，现在民航客机在台风雷雨天气下去运行，它的安全性怎么样？就民航系统有哪些硬性的技术和程序防护呢？
1: 你说是我们现在的就是安全防范的一些硬性技术是吗？
0: 对，
1: 实际上我们现在对于恶劣天气呢它是有一定的预防机制的，比如说从硬件上来讲，飞机是有自己的降雷达的，它可以看到航路前方和周围一定距离的这种雷暴天气，它是通过扫描云团内的凝结物来识别云团的状态，
2: 包括剧烈的风切变也可以通过气象雷达呢有一定的警示，这是我们现在的预警机制。如果发现确实有恶劣的天气出现的区域，那么飞行员可能会选择调整飞行高度或者说绕飞的方式加以规避。从这些技术上来看呢，它是民航是对于这些恶劣的天气有一整套的应对办法，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在飞行过程中会突发这样的不安全事件。
0: 嗯，那近期有出行计划的旅客面对这种台风雷雨天气，就是出发之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如果说真的遇到了航班延误啊或者取消了，那我怎么去处理它是最高效的，能少走一些弯路呢？
2: 我们先说一下，就是如果在飞行途中确实遇到了这种突发的雷暴天气或者说强对流天气，我们可能直观的感受是飞机会剧烈的颠簸，那其实这在新闻中也看到过一些这样的事件。那乘客们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那千万记得使用好安全带，一定保持安全带系好。那从现有的经验来看呢，在这种剧烈风切变的条件下，其实飞机本身不会遭受这个严峻的安全挑战，但是乘客由于没系安全带会出现人身受伤的情况，有的伤势可能会很严重。所以给乘客的提示其实就一点，系好安全带，保持这个坐在座椅上，扣好安全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应对策略。另外一个，如果是没有起飞，那么在由于这个雷雨或者说大风其他的天气条件导致航班延误，那么其实来讲就可以直接在机场这个航空公司的这个服务区去办理退改签，其实这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流程。总之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只有一句话，就是说千万不要因为天气而出现一些过激的行为。因为其实在行内呢，大家都有这样一个认识，就是民

0: 可以去购买这个延误的保险。那这个保险对于至少对于各位在突发情况下也是一个经济上的补偿。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2: 近日，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联合印发《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为新能源重卡全场景规模化应用划定了明确的路线图。重卡看似离普通人的生活很远，实际上呢，则是交通领域碳排放与柴油消耗的核心主体。其新能源转型既事关双碳目标，也牵连着国家能源安全。今天我们请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来给我们解读这一新政以及背后的行业变局。李阳你好。
3: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2: 说重卡离我们生活远吧，也不远，我们开车走在路上，有的时候会看到旁边过去一座像小山一样的这个卡车啊，重型卡车，压的地都会地动山摇的那种感觉哈。就是说这个碳排放与重卡的关系，它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比喻呢？就是资料里说的哈，一辆重卡它的碳排放量能够抵100多辆家用的小型车，这个差距我们不太好想象，这差距真的那么大吗？
3: 可能还不止。
2: 哦，
3: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如果按照车货总重49吨，这个是国标的上限，就是6轴的重卡牵引车，也叫汽车列车，49吨就是45入吧，为了便于计算，我们按50吨来计算，它是不是就已经相当于20-30辆甚至更多的小型汽车的重量？这就是20-30倍的重量，因为一个小车也就是1吨2吨，对吧？现在个别有超重的，也就最多2吨3吨。
2: 对，
3: 这是其重量上面的差距。还有一个大伙儿可能想象不到的，就是运营里程，年均行驶里程。我们一个小车能跑到1年2万公里，就已经算是
2: 家用级，已经算很多了，
3: 算很多了。但是这些基本上是20万公里起年行驶里程。
2: 这个确实差距巨大哈。
3: 对啊，所以就即使是它的燃油效率、柴油机效率更高，但是它总的耗油量以及带来的这样一个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也是非常惊人的。
2: 是。一说到这个减碳啊，就很多人没注意到，其实它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层面是能源安全方面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逻辑。为什么说柴油它是战略物资，而重卡的电动化和铁路电气化一样，它都是能源安全的关键一步？
3: 我们这样想啊，石油作为我们来讲短缺啊，这个是大伙儿公认的一个事实。但是有一件事情大伙儿可能不知道，就是1吨原油里面能提炼多少公斤的汽油、多少公斤柴油、多少公斤的润滑油和航空煤油，每一种都是有它上限的。但是柴油，我们想想它的在国防还有军事等等它的应用场景，所有的坦克装甲车全部都要烧柴油，地面作战车辆还有轻型和中型的水面舰艇啊，也是柴油的。另外还有一点，农业是柴油的消耗的大户，因为这个事关我们的粮食安全。那个排涝，那个各种收割，
2: 联合收割、联合播种的时候，
3: 对，它全是柴油机啊。因为我们很难想象这个收割机跟拖拉机牵着一根电线，或者在地头立一个充电桩，这个好像短时间内确实不太现实。所以每到农忙的，不管是播种还是收获季节，以及排涝，还有抗旱，的时候，大量的这个抽水机，其实有时候在电供不上的情况下，也要靠柴油机来带动。好像貌似单台功率不大，但是架不住整个那个设备数量巨大。再有就是铁路运输，虽然电气化铁路占了很大的比例，但是柴电内燃机车，就是柴油电力内燃机车，依然是铁路货运的主力机型。所以这样一来，每一个都是柴油的大户，还有内河航运的船舶，也是柴油。只有远洋的重型船舶烧的是重油，就是黏糊糊像沥青一样的东西，那是另外一种战略物资。所以能够减少陆路交通运输的柴油的消耗量，就本身就是对国家能源安全的

0: 重要的支持。
1: 嗯，说到这儿，咱们再插一句哈，就是说这个柴电内燃机车，它的这个基本的运行原理，很多人认为它直接是烧柴油，然后通过柴油产生动力来拉动这个车头的，但其实不是哈，它应该是由柴转电，用电力来驱动的，是这样。
0: 是的，我们看所有的这个内燃机车，只要烧柴油的，基本都叫 ND。
1: 嗯，
0: 什么意思呢？这是汉语拼音的缩写 ，N 表示内燃，
1: 嗯
0: ，D 表示电力传动，
1: 嗯。
0: 因为最早的二三十年代曾经有过机械传动的内燃机车，这个是大伙儿想象中，但是这种机车只存在了很短的时间，
1: 嗯，
0: 就淘汰了，只用于小运转还有工矿企业内部的小马力的吊车，
1: 嗯，
0: 真正干线的铁路的内燃机车，现在放眼全世界，主力的机型都是内燃电力传动，就是，V12、V16的大的柴油机负责带动发电机，然后同时还有一个力磁电机，
1: 嗯，
0: 然后呢，最后驱动每一个轴上面的电机，
1: 嗯，
0: 所以其实它是电力机车，
1: 嗯，
0: 这个有点跟咱们这增程，
1: 对，有点像啊，有点神似，
0: 这原理哈，原理上哈，当然它复杂程度要远比这个增程式的电动汽车，那它复杂不知道多少倍，但是原理上是这个原理，所以说，嗯，你看着是冒着滚滚浓烟的这个内燃机，但实际上它是在大马力进加速的时候，它在驱动着电机，而电机由于力磁绕阻的存在，有一个产生非常大的阻力，的反电动势，所以呢都施加到这个柴油机上，造成柴油机高负荷运转的时候就产生就冒烟的情况了，好像是连着那离合器、变速箱、传动轴，其实这套东西是没有的。而且这种4000、5000马力级别的内燃机，我们根本没法给它设计离合器。
1: 嗯，是
0: 啊，只有一种极个别的机型，有些内燃机车用的是液力传动，但是现在已经所剩无几了，都是电传动。
1: 咱为啥要说这个呢？就是因为现在我们要说到新能源汽车的话，你说这个用电的，那肯定就是新能源啊，是吧？那我们要说到这个重卡新能源，那它是用什么用电吗？这个就是我们想知道的一个核心，就是国内新能源重卡它发展到什么样的阶段了。然后我们现在查到了一个数据，是29.5%的一个市场渗透率。那这样的一个渗透率意味着什么？它没有达到一半哈，它快到1/3了。这样的一个数字，它能够意味着说这个行业已经从尝鲜期进入到一个就是要规模化爆发的这么一个临界点了吗？
0: 嗯，这个分两方面说哈。首先，接近30%是从车辆的数量上来界定的。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界定的是12吨以上就算作重型货车。
1: 嗯，
0: 一直到车祸总重49吨的汽车列车，啊，那12吨就是单机，俗称的什么呀？8吨重卡。这个8吨我们说的是载质量，就是载货量。
1: 嗯，
0: 还有4吨车重呢。
1: 对，
0: 啊，再加起来不正好是12吨吗？
1: 嗯，
0: 12吨以上算重卡，啊，那么有一个算一个，啊，按照这个数字统计。但是另一方面哈，国内纯电是新能源重卡的主力。在这30%里面，但是他们绝大多数都是什么呢？首先一个是城市保障类的专业的作业车辆，最主要就是环卫，这是其一。
1: 嗯，
0: 其二一个就是短途物流，就是咱们俗称的倒短。
1: 嗯，
0: 啊，比如从港口内部，
1: 嗯，
0: 或者是电厂、钢厂、码头、矿山，啊，这些运距短，但是呢，甩挂非常频繁的这样一个东西。然后就是建筑作业用的车辆，比如搅拌车，渣土车啊，自卸车等等，这些占了绝大部分。但我们发现一什么呢？虽然数量上已经有了长足的进展，但是它完成的货运量，也就是货运周转量、吨公里数，还有它的单边运距，还远远没有达到覆盖中长途主力的干线物流的这样一个场景。
1: 嗯，
0: 而下一步要解决的恰恰就是这个问题。
1: 嗯，那说到这里呢，肯定有很多的运营者，包括开车的人都会考虑一个问题，就是纯电的重卡它比这种柴油的重卡 要说省钱的话，最好给一个具体的数值，能省多少啊？就是说真的能够像测算的那样，就一年光是这个能源成本就省个十几万嘛。我还记得我们之前曾经播过一个广告，里面也提到了，说你还买这烧油的大卡车？不，我们这是烧电的，一年省个十几万，这个是真能实现的吗？
0: 能。如果它的行驶的公里数就完成的货运周转量，
1: 嗯，
0: 达到一定的吨公里以后，可能十几万打不住。
1: 哦，
0: 这么说吧，这有一个比较粗略的说法，一个满载的六轴的重型牵引车组成的这个汽车列车，
1: 嗯，
0: 它
1: 49吨级的
0: 啊，它平均的电耗差不多哈，咱别说上山的那个特殊工况，就是平原和缓丘陵地带，
1: 嗯，
0: 差不多一公里一度电。
1: 哦，那是可以的。
0: 但是如果烧柴油，这个是光从燃料成本上是碾压性的，这个油主要是电池比较贵，车呢嘛差不多，
1: 嗯，
0: 因为电驱电控系统成本并不是非常高，
1: 嗯，
0: 同时还节省了发动机变速箱啊燃油系统等等，关键是电池太贵了。
1: 但是这个事情对于散户来说就不友好了，除非是企业性的购买才能够买这么昂贵的电池。
0: 也不是，其实这里面我要说一个什么问题呢？散户可以考虑另外一种类型的新能源重卡，
1: 嗯，
0: 就是甲醇，尤其是在西北，还有山西内蒙一带啊，做区域性的物流的，这个甲醇它就彻底的摆脱了对石油的依赖，
1: 嗯，
0: 所以我们在国内的定义也把它，只要能够不烧柴油。就可以定位，因为甲醇是煤出来的，
1: 嗯，
0: 啊，而且还有一个甲醇未来可以发展到随车制氢，就是现在的技术呢是把甲醇当做燃料导入内燃机里头，它是压燃，但是它有火花塞，
1: 嗯，
0: 也是点燃的，啊，就是它的热值是柴油的一半，也就是说它的油箱容积要比柴油扩大一倍，但是我觉得这个在重卡上还是可以接受的，
1: 嗯，
0: 啊，
1: 在重卡上不嫌大，
0: 对，多带一箱油，
1: 是
0: 不是啥问题啊？但是长远的目标还是倾向于把甲醇作为氢的一个载体，随车转化为氢，最后驱动氢燃料电池堆，然后直接发电，然后来带动车辆运转。到那会儿，那个电池就完全是一个充当缓存的，
1: 嗯，
0: 一个电池了，
1: 嗯，
0: 啊，就这样。
1: 那这个甲醇燃料的话，对于散户来说，它的主要优点还是在成本控制方面。
0: 也是，成本特别低，而且燃烧甲醇的发动机，
1: 嗯，
0: 比燃烧柴油的发动机在成本上并没有一个明显的差异。而且过去燃油重卡所有的，包括驱动桥啊。制动、转向、牵引等等，还有变速，所有这些机构都是可以复用的。
1: 嗯，
0: 那这成本还有维修成本就进一步降低了。
1: 是啊，那咱们回来说这个电重卡哈，这次方案给的2030年的一个硬目标是渗透率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这个目标不知道实现起来它的难度有多大？以现在的这个增速趋势来看，能够顺利完成吗？
0: 我认为问题不大。
1: 嗯，
0: 因为为什么呢？首先一点哈。因为我们面临着一个新的城市更新的这么一个话题，啊，所以对于基建类的车辆，包括前面说的渣土车、搅拌车等等，而这些车的应用场景决定了它使用电比使用柴油那是划算太多了。因为首先这类车运距很短，它用不着长途跋涉跑几百公里去水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它都是在城市和搅拌站还有渣土消纳厂之间啊做短距的这个中转运输，所以这一块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增量。再有一个就是市政环卫车辆完成从柴油化到电气化的转型啊，这个只是在大城市做的比较好，我们看北京街头的环卫车辆基本上现在
1: 对
0: 都是电动的了，但是北京也没有做到完全的渗透率的100%，好多这个垃圾转运车啊，用的还是柴油的卡车，
1: 嗯，
0: 其实这个都是未来的成长空间。
1: 嗯，
0: 那至于像好多二线城市，主力的环卫车辆现在还是柴油车辆，所以说这个成长空间是很大的。但是我今天想说的是，最大的增长空间来自于干线物流。
1: 嗯，
0: 这个是目前新能源重卡渗透率比较低的一个领域。
1: 啊，那这个方案专门给。

0: 京津冀和汾渭平原的固定线路，就是他们的这种应该是导短吧，导短的这个运输定了一个80%的电动化目标。就这个选择这些点位肯定不是随机选的啊，是有非常明确的目标的。为什么要选择这几个点位？然后这种像刚才你也提到这个导短的，它的场景又有什么特殊性？就和这个新能源重卡匹配，为什么会匹配那么好呢？
1: 首先一点哈，选择的这几个试点的城市群或者叫试点的区域，它都有这么一个共同的特点，首先是高速公路的设施比较完善，然后充电网络比较密集啊。我们看现在北京周边包括京津冀随便一个服务区都有大功率的充电桩在那守着啊，这是其二。其三一个就是汾渭一带盛产煤炭，为甲醇的啊还有煤炭就地的转化啊提供了这么一个有利的条件。还有一个，那些地方有大量的坑口电厂，所谓坑口电厂就是说这个煤从井口出来以后不用经过长途运输，直接就地就把它转化成电，而且大量的电必须当地消纳，因为远距离长途的输送还是损耗还是不小的，而且要建特高压的输电系统，这个成本投入也比较大。那么如果有足够多的用电设备，比如新能源重卡，它的单台的平均的电池的容量基本是400千瓦时以上，那就是说充满一次电就能消耗400度电，这个小车完全比不了的这个。所以我们以前也讲过，它作为电网调峰的一个移动的电站或者叫移动的充电宝，拿这个重卡，新能源电动的重卡，这个也是在这次总体的这个设计方案里头也是有所考虑的。所以这几个地方就首先它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3: 白化城。
4: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新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五彩金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6: 全程最
7: 全
6: 程
7: 八
6: 声音 FM 化电活力调频。
8: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 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3: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7: 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寻找我心灵的栖息地。FM 89.1，带你寻回最初的自己，最初的自己。
9: 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娱乐89，
10: 你我共同的89.1
9: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1: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12: 一种沉默，
11: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12: 一种期待。
11: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享年华正青春。
13: 关键是有一整套物流的调度体系。我们别小看买的这个快递，那个小包裹，那个小包裹大概率不是从商家出来以后直接上了一辆车一下就运到你们家门口了，中间肯定经过了好几次的中转，甚至在长途干线物流这一段就换了两三班司机和车。
0: 您的这个就是经常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快递可以看到哈，就是他会去了一个可能我没想到的地方。
13: 对，你觉得
0: 去中转了一下啊，然后转一圈啊回来了。
13: 对，说我这件怎么跑这儿来了？
0: 是，
13: 其实一点都不新鲜。
0: 是在这个方案里面还提到了一个2030年前集中式充换电设备免收虚量电费。哎，这个可能一听就不太容易懂了，挺专业的一个词儿哈，就是这个是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它能够帮运营方实实在在的省下多少钱呢？
13: 这个事儿呢，你要综合的算它的整个的这么几件事情啊。首先一个呢，就是说，比如说换电吧，换电的时候，就像咱们过去举个形象的比喻，换煤气罐，他不认为你这是个空罐。里头还有残余的液量啊，它要过秤，也就这样，它实际你换电的话，换的是那个差值，这块是有补助的。另外一个呢，由于换电那个你换上去的那块电池，它大概率是用峰谷电价里面的谷电的价格充进去的，因为有海量的电池在这充，就没必要上5C6C快充了。可能1C2C的慢充，
0: 对，
13: 就足够了。
0: 只要错峰能够把它准点的交到那个需要安装的车辆上就可以了。
13: 对的，对的。而且还有一个适当的降低充电倍率，也有利于延长电池寿命。
0: 是
13: 啊，这个我们都知道。所以它这里面的计算是非常复杂，但总体上来说，对于新能源重卡的用户来讲，可以最大化的降低它的能耗成本和补能成本。
0: 那咱们平时开的这些小汽车啊，就是都应该是小电车啊，都是选择充电这个模式的。那我们在说到重卡的时候，几乎没有说充电的这个事儿啊。要说的话，也是可能是这个电站它在用错峰来充谷电的时候啊，就提到了充电。但更多的都是说换电。
13: 对，
0: 那换电这个事儿，为什么对于重卡来说，它就好像更匹配、更适合，而不是充电？

0: 大伙儿可以想这个，充电充的再快，也没有换电快。
1: 那是肯定。
0: 还有一个是从整个电池的安全性来讲，你不可能要求这个司机每隔几天就要停运半天，做一个电池的均衡和一个健康度的检查。你做这检查，这车肯定是不能跑了。就举这么一个例子吧，但是你换电，每次你换下来的那块电池都会在换电站做一个基础的一些清洁维护，甚至会检查一下，比如说有故障的话，哪个焊点虚焊了，或者哪个电芯有鼓包了，可以给它单独替换出来，
1: 嗯，
0: 就防范于未然，让它始终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健康度。
1: 嗯，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充电的时候你要考虑到电池的温度，你重卡大功率的刚从高速公路上下来，这会儿电池还没有冷却下来呢，
1: 嗯，
0: 你完全达不到一个好的一个充电速度，甚至有时候插上就跳枪，
1: 嗯，
0: 它不允许你在电池高温的状态下，这时你还要启动车上面的冷却系统，先为电池组降温，然后再充电。那好，省下了这点时间全部浪费在这个整备和电池的这个补能上了，但换电不存在这个问题。
1: 是，而且这个换电似乎还有一些附加的优势啊，就比如说光储充放一体化，就是说绿电直连等等，这都属于试点啊。但是听着就觉得科技感也很足，然后好像也很用起来也很方便。如果说我们能够把这种像光储充放一体化，还有绿电直连等等的这个都给它用上，它在行业里面要解决的其实是一个什么样的痛点？
0: 其实解决了气风气光的问题，
1: 嗯，
0: 这个是新能源的战略里面特别重要的一环。
1: 嗯，
0: 现在我们讲如何把不稳定的风电和光伏，
1: 嗯，
0: 转化成能够上网的稳定的电能，
1: 嗯，
0: 唯一的办法就是储能。
1: 嗯，就是风光这两个其实我们都知道它好，但是它不稳定，
0: 它真不稳定，
1: 不好用。那我们怎么用呢？就先把它储存起来，储存起来以后用固定的功率再放出来，
0: 向电网放电。
1: 哎，
0: 那这个其实也存在很多问题。那么其实好多地方就在想了，我如果这个干脆就不上网了，
1: 嗯，
0: 我直接储能以后，我就储在一块一块重卡的动力电池里。
1: 我们之前说过，这种移动充电宝就实现了。
0: 对啊，嗯，就是不用考虑那么复杂的这个那个转，因为你还要经过升压，
1: 嗯。
0: 至少是220千伏，否则你上不了这个什么。但是如果你把它直接充到一块一块的这个介于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之间的这种重卡的这种蓄电池动力电池里面，
1: 嗯，
0: 就完美的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看很多地方有大面积的这个太阳能光伏的板，
1: 嗯，
0: 其实它就是给下面的光储充一体的设施来供电的，风能也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其实也解决了很多的不得不被放弃的风能和光能，让它重新利用起来。另外还讲一点哈，换电另外一个好处就是金融成本特别的有优势，
1: 嗯，
0: 因为这种换电的重卡就不用用户买断电池，
1: 嗯，
0: 它只需要支付按月或者按一定的公里数或者吨公里货运周转量或者是电池的补能的消耗的电能数多少兆瓦时来计算，总而言之是电池租赁，租赁就比买断明显对企业短期的资金压力
1: 那样很多，
0: 小的太多了。而且如果只要它有保证这段时间有充足的货运任务量，那么这个租赁电池的成本完全可以被均摊到这个运费里面，相比之下比柴油还是有着明显的优势。再加上由于新能源重卡它没有传统的燃烧和这个传动机构，所以它整车的故障率会很低。另外一点就新能源也更到位，就避免了由于轴温过高引发路上的起火的这样。我们看到好多柴油重卡起火，其实真的不是燃油系出问题了，
1: 嗯，
0: 都是后桥由于缺油或者轴承缺乏保养，甚至是轮胎温度过高，
1: 嗯，
0: 来直接就导致了火灾的发生。而这个通过完善的监测

0: 是可以做到早期预警的。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二十四小时直播随时听。咱们刚才说了哈，补能网络铺好了，政策也给到位了，新能源重卡的路呢就越走越宽了。但是这种变化啊，可不能就是想成就是把柴油换成电这么简单一个事情。整个重卡行业的营运的模式，甚至多年来积累的一些乱象，可能都可以借着这一次的升级而重构。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这一次深层次的行业生态变革。我们继续有请李阳。李阳你好。
5: 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4: 那我们说到这个之前您曾经去企业去体验过800度电池的重卡，800度，据说这电池就好几吨重，有5吨重。
5: 对，
4: 那这个是一种趋势嘛，就是大家把这电池堆得多一点，这对于这个重卡来说就是一件好事，是这样吗？
0: 这个一定不是趋势。这种车呢，可能只有在特定的场景下有个别的应用，但是绝对不会成为一种趋势。
4: 嗯，
0: 因为重卡我们知道，它完全不能说按照柴油车的电动重卡，不能按柴油重卡的思路来靠增加油箱来增加续航。它本身是整个运营模式的一个巨变啊，所以说这种堆电池的玩法一定不会成为主流。
4: 那工信部 GB1589 修订稿当中明确，本次不会放宽新能源商用车总质量限值。调研显示，电车平均比油车增重2吨，普遍存在着亏吨难题。为什么政策没有靠放宽重量上限来弥补电池自重，反而是倒逼着行业放弃去堆电池这样的一个路线？
0: 哎，这跟我刚才说的就对上了。它不会成为主流，是因为什么呢？首先一点，我们过去的补贴还有优惠政策的思路都是向电车去倾斜。但是这个呢，也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企业和用户的一些惰性啊，让他们不去想着去完善技术或者改变运营模式来提升运营效率，这次干脆就把这条路给它卡死了。所以倒逼他们做两件事儿，第一，提升电池能量密度，改善整车电控系统的效率，来降低电耗，同时呢还会推广一些包括电动动车组，就是挂车上面也有动力也有电池，完成能量回收，同时完成牵引助力，就是觉得是一个两节的主车挂车，但是我们是用高铁动车的原理来对它进行改造，所以这个国标就开始为它松绑了。过去规定挂车是不能有动力的，现在呢允许挂车有动力，只要它的动力限制在一定的限值之内就是可以。所以这个呢也是为新技术开绿灯，而不是靠修改重量让它去堆电池，也就是说杜绝野蛮生长，
4: 是一种良性的一个引导哈。从这个减碳与能源安全的宏观大局，到补能网络的落地细节，再到整个行业的生态重构，新能源重卡它的规模化应用是交通绿色转型的关键一步，也会给物流行业带来一个全新的升级。那么今天也再次感谢李阳先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再见。
1: 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4: 节目最后再把视线转回到日常生活当中。最近市场监管总局通报46批次食品抽检不合格，其中多批次涉及人工色素违规添加超标，引发不少人对于食品添加剂的担忧。其实食品添加剂本身并不可怕，真正的问题在于违规添加和使用。我们常见的一些食品当中，哪些食品添加剂是非加不可的？它们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如何才可以做到合理添加？如果没有食品添加剂，超市货架还能够像现在这样丰富吗？近日，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第8季正式开课。接下来我们有请北京工商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孙宝国带您了解食品添加剂的真相。
6: 我是主讲人孙宝国，来自北京工商大学，我想跟大家谈一谈 食品添加剂与食品安全这个话题。我希望我讲完以后，大家对食品添加剂、对食品安全能有一个更深的、不一样的理解和认识。首先呢，谈一下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身边的食品添加剂。我们身边的食品当中有很多有食品添加剂，我们不知道。啊，老北京早餐很多都是吃油条和豆腐脑，油条里面就有蓬松剂，蓬松剂就属于我们国家食品添加剂23类当中的一类。再说豆腐脑，我们把豆浆烧开了以后，点了卤水以后，组成了豆腐脑。卤水是食品添加剂，所以食品凝固剂。还有我们大家喝的可乐，大家感觉到有颜色，可乐里面的颜色主要是焦糖色造成的。焦糖色是什么呢？食品添加剂，所以食品嚼舌剂。包括我们吃的冰淇淋，大家一看可能是巧克力味的、草莓味的，这颜色怎么来的呢？都是食品嚼舌剂。第二方面的例子，口香糖，无糖口香糖里面加了什么呢？说加了木糖醇，木糖醇呢可以防龋齿啊，糖尿病人也可以吃。木糖醇是什么呢？木糖醇是食品添加剂，所以食品添加剂当中的甜味剂。再比如说北京啊，吃老面馒头用老面来发，但老面发馒头如果发的不合适的话呢，馒头可能会发酸了，发酸了怎么办呢？我们加点碱面，它就不酸了。碱面是什么呢？碱面是碳酸钠，这又是食品添加剂，所以酸度调节剂。食品添加剂我们国家2300多种，食品用香料差不多就有1900种，这是食品添加剂里面品种最多的一类。还有我们碳酸饮料，为什么叫碳酸饮料呢？这里面有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溶于水以后就变成了碳酸。二氧化碳是干什么的？二氧化碳是食品添加剂，所以防腐剂。不光我们碳酸饮料里面的二氧化碳是防腐剂，我们啤酒里面的二氧化碳也是防腐剂，这是我们很多人不清楚的。第二个问题，我想给大家讲一下，就是为什么人们对食品添加剂心有余悸。主要一个原因是没有弄清楚添加剂和食品添加剂的区别。我们很多人都喜欢简化，把食品添加剂简化成添加剂，甚至我们食品科技界、产业界有的人也是这么简化。添加剂跟食品添加剂是两个概念，三聚氰胺也好，苏丹红也好，瘦肉精也好，这些都不是食品添加剂。食品添加剂替非法添加物背了黑锅，大家都是误解它了。第二个原因呢，是没有弄清楚食品添加剂到底是做什么的。很多人觉得食品添加剂啊是用来造假的呀，和用来掩盖食品的一些缺陷的，这个是误解。食品添加剂是为改善食品品质和色香味，以及防腐保鲜和加工工艺的需要而加入到食品当中的人工合成或者天然物质。当然了，一提到人工合成，有的同学可能讲，是不是人工合成的不安全呢？是不是天然的就安全呢？食品添加剂也好，食品也好，它的安全性跟天然的合成的没有必然的联系。武侠小说当中有用毒的，毒蛇的，毒蜈蚣的，毒蝎的，这些不是天然的吗？天然的未必是安全的。第二呢，食品添加剂不是用来造假的，也不是用来以次充好的。这句话我经常讲，中国涉及食品添加剂的违法犯罪案件都是人之过，非食品添加剂之过。2011年上海产生了一个影响非常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就是染色馒头，就是玉米面馒头，但是没有加玉米面，这里面加了柠檬黄。柠檬黄属于食品添加剂、食品嚼舌剂， 但是我们国家对食品添加剂的要求不光是名称，还要规定它的使用范围。柠檬黄国家标准规定可以在饮料当中使用，可以在饼干的加湿料当中使用，也可以在早餐的玉米片当中使用，但没有说可以在馒头当中使用，没有说就不能用，在馒头中使用就超范围了，这就属于滥用食品添加剂。第三一个方面呢，就是不合理的宣传，甚至调侃，甚至恶作剧，误导了舆论和消费者。在十多年以前，我在上海开会，一个餐馆外面摆的无独有我，本餐厅出品，不含味精，以任何食品添加剂，吃得健康，喝得放心。他把食品添加剂跟毒相提并论，我还正确问了问，我说你们这餐厅有没有可乐饮料？他们说有。我说你们烧菜用不用味精啊？他说我们不用味精，我们用鸡精。鸡精就是我们把鸡肉、鸡骨头、鸡架子加上生物酶酶解，酶解完了以后把蛋白质变成了肽跟氨基酸，然后我们再跟煲汤炖肉呢炖鸡汤，最后我们再通过硫化床成型，就成了鸡精了。但是为了保证鸡精它的味道，鸡精里面也会加味精，还要加鸡肝酸钠跟鸟肝酸钠，这是增味剂，也就是说鸡精里面也有味精。那么为什么它会喷吐出这么一个广告来呢？说明这个餐厅的老板对食品添加剂是什么东西根本就不知道。最后一个问题呢，我想给大家谈一下，就食品添加剂与食品安全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首先我们要谈的就是食品添加剂是保障食品安全的重要因素。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肉毒杆菌毒素，这是我们已知的最毒的生物毒素，一毫克就能杀死2亿只小鼠。这么毒的一个毒素，我们大家听说过有人吃肉制品是被肉毒杆菌毒死的吗？没有。但是现在发生了，为什么呢？做的食品肉制品没有加亚硝酸钠、亚硝酸盐。亚硝酸钠、亚硝酸盐它能够非常有效的抑制肉毒杆菌的繁衍，也就避免了肉毒杆菌毒素的生成。世界卫生组织一致讲，亚硝酸盐是迄今为止最好的肉制品的防腐剂。第二个方面，就食品添加剂是提升食品质量的因素。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木糖醇，糖尿病人到了中秋节也想吃点月饼，但是月饼有糖他不能吃，那我们可以加什么？可以加木糖醇。木糖醇既可以放龋齿，又可以避免血糖的升高，这很好的。当然了，另外也要给大家讲，这要合法使用食品添加剂，最重要的三个方面。第一，使用我们国家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在中国只有列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当中去的这些物质才是食品添加剂，没有列进去的都是非法添加物。第二个原则必须要遵守的，就不超出允许的使用范围。第三是不超出最大使用限量或者最高残留量，符合这个三个标准，所有的食品添加剂使用都是安全的。我做一个小结，就我美好生活离不开食品添加剂，使用食品添加剂是食品加工制造的客观需要，没有食品添加剂就没有现代食品，也没有未来食品。食品添加剂是提升食品质量、保证食品安全的因素，合理合法使用食品添加剂有益无害。要加强先进食品添加剂的研发和风险评估，严厉打击非法添加和滥用食品添加剂的违法犯罪行为，它带来了我们食品安全的恐慌。所以说我们要正确认识食品添加剂，维护食品安全。
4: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负责刘飞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喝一杯热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晚上十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1: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4: 欢迎收听。
5: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6: 始终如一。
7: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8: 动听生活，真的。
9: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7: 好节目从未缺席。
10: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1: 快乐快乐
12: 快乐
13: 快乐
12: 拼
13: 图。
7: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
14: 打开收音机
7: Turn on the radio，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0: 坑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大磊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风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地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五彩金城，
2: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你我共同的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金城之声，伴您同行。
3: 杨权益，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挑事生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有空短，踢长，漂亮！
4: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0: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今晚的节目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美加墨世界杯四强今天全部产生，英格兰队经过加时2-1淘汰了挪威队贝林厄姆梅开二度，另外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同样经过加时才分出胜负，阿根廷3-1力克瑞士，瑞士球员恩波洛假摔被罚出场，成为比赛的转折点。接下来世界杯将迎来休息日，北京时间7月15号凌晨3点，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法国对阵西班牙，16号凌晨3点英格兰将与阿根廷交手，究竟哪两支球队能会师决赛？更多话题今晚我们会稍后详细讨论。还要提示大家，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每一期我们都准备了丰厚的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
1: 现在又是陈卓，卢卡库一射，再

0: 罗会不会是首发？
1: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2: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今天的直播间请到了老朋友，资深足球解说员魏一东，欢迎魏老师。
4: 您好，主持人。
3: 哎，感谢魏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坐下来就看见我们的互动平台上有朋友讲，足球场上没有如果，绿茵场上不相信眼泪。他说黑马挪威队没有再创造奇迹，哈兰德的神奇表现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存在和价值，站着输没趴下，就是为了迎接未来的挑战。挪威队加油，哈兰德加油。你看今天这场比赛，两场比赛其实都是买一赠一，就是大家看90分钟同时都被加赠了这个加时赛哈，其实算是世界杯额外在四分之一决赛送出的两场大礼包。但是两场比赛的走势是不一样的，英格兰和挪威这场，英格兰是在被挪威先进球的情况下连扳了两个球，对这场比赛会有些什么样的复盘？
4: 啊，我觉得这是英格兰打得非常艰苦的一场比赛，因为呢，首先我们要想到，在八分之一决赛的时候呢，英格兰队是去了墨西哥的阿斯台克啊，那是一个2200米海拔的高原，这是他们下来以后的第五天，从高原上下来以后第五天、第六天，刚好是身体出现巨大的疲劳反应的这么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的周期。那么英格兰队其实呢，就是在度过一个非常艰苦的体能瓶颈期啊，来迎接这场四分之一的决赛，而且。这场比赛的举办地又在迈阿密，我们都知道迈阿密是一个加勒比海这个沿岸的这么一个这个海滨的城市，那么在这个季节呢，它是盛夏时节，体感温度啊，我今天看了一下这个英格兰的随队前方记者，他们在前方的报道是体感温度达到41摄氏度，湿度呢接近60%，那么就在这么一个温度高温高湿的一个情况下，英格兰队又在一个高原下来以后的一个体能瓶颈期，所以你可以想象他们踢得有多艰苦。那赛后呢，图赫尔呢其实对这场胜利呢反而还提出了一些批评啊，他说我对这场胜利感觉到非常愤怒啊，他认为球员没有达到他的要求，而且英格兰队应该能够达到更高的上限，指的是他们的表现啊。那这个事儿呢，其实这个贝林厄姆在赛后呢关于这个问题其实也做出了一些他的反应，他说教练呢可能没有能够切身的体会到我们现在处在多么困难的一个阶段，我想呢图赫尔没有体会到球员的可能只是他们的体能感受，别的应该都是跟他们一起感同身受的，对吧？所以就是你从贝林厄姆的表达当中，你能够感觉到英格兰有多困难。而且这场对挪威的比赛，其实场上英格兰是相对弱势的一方，他们一是先丢球，二呢这个挪威还有进球被取消，挪威还打在门杆子上有这个射门，而且英格兰大部分时间是处在防守的状态啊，即便说在这个加时赛他们又把比分超出的那个阶段，他们也是处在防守的状态，整体非常的困难。贝林厄姆110多分钟吧就被换下场，其实他已经完全枯竭了，油尽灯枯的一个状态，所以对于这场比赛，那我觉得英格兰呢应该是又取得了一场用他们的这个描述来说，就是一场史诗级的胜利。那过往的英格兰可能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是很难把比赛啃下来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英格兰不是一支从精神上面作风很强悍的球队，但是这支英格兰从上一场在墨西哥城的表现到这一场在迈阿密的表现，我觉得充分说明他们已经有了一种精神气质上的一个质变。
3: 您说这个就想起我今天中午给我们的其他同事连线的时候，我也在讲，他们说这四强怎么去概括，我想来想去，我说法国队现在可能在大家心目当中是攻击力最火爆，也就是最有实力的哈，西班牙队可能是大家心目当中所谓技术最好，可能未来前途最光明的，阿根廷队当然是球星的味道最浓最有情怀的，英格兰队是什么呢？我就想起这次去美国打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这个一路上各种，比如什么丢了装备啦，被偷盗啦，然后队员庆祝的时候翻广告牌又摔断了胳膊啦，这那，就是你各种赛场内外渡劫的新闻，最后都没有把它打倒。以往大家会说，哎呀，英格兰有点娇气，这种新闻早就不行了。今年就像您刚才讲的，这个比赛气质好像和以往有很大的不同，甚至你可以讲是四强当中比赛气质看上去今年好像最有冠军相的一个，这种是到。

0: 图赫尔做了什么不一样的这个改变呢？一，图赫尔本身呢，他的性格要更强；二呢，图赫尔在这个整个带领英格兰队这个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呢，其实是用了各种手段啊，一种博弈论的方式给自己在更衣室立了威。其实他跟贝林厄姆之间的关系是中间坐过一次过山车的，
1: 嗯
0: 啊，之前呢，贝林厄姆差一点都有可能来不到美加墨，恰恰是因为图赫尔对于贝林厄姆在英格兰队内的一些表现公开表达了批评。一般来说，主教练和一个队里的核心球员在这种公开的接受记者采访的情况下，主教练批评一个核心队员，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在英格兰的历史上可能也很少出现。那么这个问题的一出现呢，最后经过了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的之后呢，图赫尔依然把贝林厄姆带上，而且现在呢，他成为了英格兰的这个绝对核心、绝对主将，都快成球队的领袖了。这个解决了这个问题，同时他也利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在更衣室树立了自己的绝对权威。啊，这种绝对权威的树立，是我觉得图赫尔把自己的性格注入到了这个球队，也让所有的球员都对他这个绝对服从。那这种这个球队的教练和球员的关系和索斯盖特时代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可能也是现在英格兰表现得更加强悍的一个重要原因。
1: 是，您说这我就想起来之前这个名单大公布的时候呢，有人说没带马奎尔，没带这，没带那，是吧？你要么成为一代传奇教练，就不带他们你都能办成事儿，要么你就可能面临着赛后的口诛笔伐。你就可想而知，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我判断也非常自信的教练，至少到目前为止似乎都做对了。当然接下来还会有半决赛的考验，待会儿我们会详细来讲。还有看到这位朋友的留言，你好雅玲，说昨天的竞猜啊，我剑走偏锋猜俩人都不进球，蒙对了吧？这说的是昨天我们公布的那个竞猜题，就这场半决赛哈兰德哈雷肯。听众朋友留言说二哈对决谁能取得进球，最后四选一，我们所有的这个嘉宾团包括我们的 AI 小胜有选俩都进球的，有看好哈兰德，有看好哈雷凯恩的。当时我们就在讲小概率事件，两个都不进球没人看好吗？有听众看好，最后证明这是真正慧眼识珠的。今天哈雷凯恩没进球，哈兰德也没进球，这个是因为彼此对彼此这个防线上的这个照顾程度已经到达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0: 我觉得更在于他们相互之间的熟悉。你看挪威队的后防线哈，也有一半的人是来自英超联赛。虽然哈里凯恩现在不在英超联赛了，但是毕竟他刚去了拜仁两年，这些后卫对于他来说还是有充分的这个感知的啊，他能对他的这个踢法呢有充分的了解。那哈兰德就更不用说了，他在面对英格兰队的时候，那个后防线既有他的对手，也有他的队友，甚至两个中后卫在此时此刻都是曼城的啊。对，因为今天是格伊跟这个斯通斯打的中后卫嘛，所以就是他们相互之间简直是太熟悉了。在这种情况下呢，两个人也有一点欲速则不达，他们非常渴望进球，但我们都知道，生活就是这样。有很多事儿你太渴望了以后，反而你就会在机会出现的时候会失之毫厘，会有因为心态上的那么一点点的变化啊，让你求之不得。反而是贝林厄姆啊，在大家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凯恩身上的时候，贝林厄姆连续两场淘汰赛各打进两球，这也创造了英格兰球员在世界杯淘汰赛上的历史啊。这个好像世界杯历史上也只有40年前的马拉多纳曾经做到过，在连续两场淘汰赛当中呢，连续打每场都打进两个球。那这个可能也是哈里凯恩吸引了更多的防守注意力，让贝林厄姆有了这样的空间。其实我们昨天之所以能够推出这么一个竞猜题，也恰恰是因为就是全世界都把目光和注意力集中到了二哈身上，对吧？所以也导致他们吸引了太多的防守火力，那最终出现了谁都没有进球的一个结果吧。
1: 嗯，讲到这个哈兰德没有进球，我看今天还有很多球迷啊，尤其是挪威的球迷在怪斯洛特啊，就是那个看上去2打1，你往身前球传也行，你往身后球传也行，就怎么着？对哈兰德来讲，我看有的球迷在算90%的机会，99%的机会，总之好像这个球在斯洛特底下，那就是烫脚的机会，但人家就犹犹豫豫，既没传也没打。我看有球迷留言，在传射凹射之间，他选择了那个凹，就是自己犹豫那一下，说这些机会全部溜走了。现在我看好像听说斯洛特已经关了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就受不了这个批评了。就对这个球，真的是所谓队友的不配合，是导致哈兰德没有破门的最主要的原因吗？
0: 我觉得这个肯定是斯洛特要承担主要的责任。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到斯洛特呢，他不是一个突击型的前锋，他在马竞是打中锋的，他是最后做终结的那个工作的，所以

0: 带球推进，并且呢负责传这种关键球，其实并不是他最擅长的那个技术层面。第二呢，在那个球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应该可以看得到斯通斯的这个选位，其实他当时处在一个极度危险的一个状态。你去靠近哈兰德也不是，你要扑这个瑟洛特也不是，在他那个位置上，其实他可能做了一个最合理的选择，就是他努力的在切断瑟洛特和哈兰德之间的传球线路，
1: 同时让瑟洛特觉得我不传给他，也许我还有机会。
0: 对，
1: 又是他犯的错误。
0: 对，所以他在观察斯通斯的位置的时候，他脑子里可能在飞速的构建他传与不传的这个空间，但是他可能也不是这个类型的球员，他可能思考这个问题的这个机会并不是特别多，所以他导致了犯了一个经验匮乏的错误。确实那是一个非常可惜的机会。假使说那个球最后成功的打进，不管是他进还是哈兰德进，
1: 那就2-0了，
0: 形势肯定就完全不一样。
1: 那时他那个所谓此时此刻的思考，就让我想起彼时彼刻的巴洛特利啊。虽然那个风格看上去不太一样，但那时刻思考人生的那个节奏突然出奇的慢镜头。但另外一个角度，我看赛后也有很多球迷，尤其是挪威的球迷耿耿于怀，说第一个球到底那个门将开大脚出来有没有碰到那个飞猫，就是现场那个高空的那个摄像机的那个线缆，说如果碰到了产生了折射，那种情况下要暂停的，不能够让英格兰队在持球推进最后导致扳平的那个进球产生。当然我看现在国际足联已经说了，说那个三重浪里面那个芯片那个时候没有提醒我们说发生了有效的触碰，但是也有的球迷一帧一帧的回看那个现场视频，说你看就是碰到了，比那个头发丝碰到的还是要多一点的。就这场比赛包括主裁判的一些判罚，我看现在尤其输掉的一方挪威的球迷喊冤的声音比较多。
0: 对，这个我也注意到赛后的这个情况，但是呢作为当值的主裁判蒂尔潘，他可能很难用肉眼去甄别这个球是不是碰到那个线缆了。同时呢现场其实第一时间挪威队的主教练索尔巴肯还有包括哈兰德在内，他们看肉眼看到了之后，他们都用手指给主裁判，但是主裁判拒绝对这件事情进行干预，也没有吹停比赛。我觉得这个完全是在裁判他职场过程当中的一个主观判断，而且这种主观判断我们是应该允许主裁判在职场过程当中去做出选择的。那么这个球就算真的是碰到了线缆，它是不是对比赛实施了完全改变轨迹的影响，那主裁判可能会用他的主观对这件事情进行考量，然后再决定是否干预这个情况。那蒂尔潘选择不干预，我觉得这也不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决定。
1: 换句话说，挪威队可能在这个球上片刻的那种集体的犹豫，或者觉得主裁判应该叫停的那种游离于比赛之外的那种注意力的分散，也暴露了打这种淘汰赛深轮次的大赛，他们的经验相对还是少。
0: 是，我觉得今天挪威队之所以最后成为失败者，主要的一个原因呢，也是因为欲速则不达，他们可能太想要了。赛前呢，我们会说这两支球队在这场比赛里面谁的心态更好呢？肯定是挪威，因为呢他们已经创造了这个国家在世界杯上的历史最好成绩，他们没有任何成绩的压力了，他们已经可以成为自己这个国家的英雄。但是我们可能低估了他们的野心。那拥有哈兰德的这支球队呢，很显然在这场比赛，现在我们通过结果和比赛的过程来倒推的话，他们在这场比赛当中有极强的求胜欲望，他们希望自己能够再进一步，打进四强甚至是决赛，所以他们对于这种渴望，这个极度这个追逐的过程当中，他们恰恰缺乏这种经验。那不同的是，英格兰2018年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打进了四强，对吧？欧洲杯还打了决赛。那么在这个连续的这种大赛的洗礼之下，这支英格兰队他们已经有足够的在世界大赛的淘汰赛当中应对各种麻烦状况的经验，这恰恰是挪威所不具备的。但挪威呢又非常想要，那么在这种状态之下呢，他们就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在场上出现的一些状况了，这可能就是我们说的经验。
1: 希望这个学费没有白交啊。当然还是得夸夸哈兰德，我们看了一下数据啊，就是已经是挪威队史的传奇，把挪威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因为上一个第一次参加世界杯就有7个球以上入账的球员，各位，52年前的波兰前锋拉托。所以哈兰德是现代足球史上的已经是一个奇迹了。现在大家都在讲，就是以前大家觉得挪威只有一个哈兰德，最多还加一个厄德高，现在整体来看，哎，虽然其他人比起哈兰德厄德高层次上有差距，但已经是一个捏合在一起很有成效的团体。所以接下来无论是欧国联 还是欧洲杯，甚至下一届世界杯，毕竟他们都还年轻，尤其是哈兰德还很年轻，是不是对挪威队的期待值以后能放得高一点？
0: 啊，我觉得应该是的。至少呢，咱们拿一个参照物来说明挪威现在的能力。咱们在意大利被淘汰出世界杯之后，所有的人都在说这四次世界冠军意大利连续三届打不进决赛。那现在呢，我们反过来拿这个结果看，其实不是意大利太无能，而是挪威确实太强大。啊，意大利两回合在预选赛当中输给挪威呢，这个巴西已经在意大利证明了，是吧？那挪威我相信呢，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他们的这个黄金一代一定会在欧洲足坛乃至世界足坛成为一个重要的力量，因为他们已经具备了真正进入到世界前十，现在其实已经是世界前八这样一个水平和能力。不光是哈兰德、厄德高还有瑟洛特这些在顶级联赛的顶级俱乐部效力的球员，其实包括他的中场贝格，我相信在这个夏天他有很可能会改换门庭来到一个更顶级的俱乐部，因为以他现在在挪威队的这个表现，那绝对配得上一个更好的这个联赛和更好的俱乐部。那阿耶本来就是英超俱乐部的主力的中后卫，那么在这条中轴线上，包括他的这个边路的球员努萨啊，这些都已经是在欧冠和五大联赛里面证明自己的球员。那么他们可能不像英格兰，不像法国，说一说他们的主力阵容大家都如数家珍，但事实上如果你深入的去研究欧洲的这些主流联赛的话，你会发现这些球员在挪威的主力阵容里，他们全是各自俱乐部的实力派，他们也是挪威这个国家经过15到20年的时间着重去打造他们这个足球青训最终产出的一批精英球员，所以他们出成绩是绝对有底层逻辑的，它不是一个意外。
1: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确实值得在未来对挪威队的表现高看一些，但是也得额外提醒一下挪威的球迷，这一次多多少少大家只是把主要焦点放在了哈兰德一个人的身上，未来大家对挪威队的技战术打法肯定有更深层次的了解，你的成就在涨，你的能力在加，但同时对你的认识和了解也会加深，考验其实也会如影随形。接下来目光再转向阿根廷那场3-1险胜瑞士，哎呀，这是连续第三场绝杀之胜啊！对佛得角111分钟决胜死，对埃及最后连番三球92分钟锁定胜利，对瑞士112分钟逃出升天，121分钟反击3-1，就是一次绝杀令人激动，三次绝杀，我看今天有球迷留言说累到麻木。这支阿根廷到底是他足够强，所以总能绝境翻盘，还是真的其实就没那么强，所以总是会濒临险境？
0: 我认为这支阿根廷其实和4年前相比呢，肯定是不如4年前他拿冠军的时候那么强。但是呢，他这个如果我们把他的各种能力值进行量化的话啊，我们会发现他的这个体能数据，他的这个锐利度，比如说他的进攻，他的犀利度啊，这些数据可能确实比4年前要下降了。但是呢，恰恰在控制力方面，他反而可能比4年前要更提升了，因为他们有了上一届世界杯冠军这个荣誉啊，作为心底里的那个自信的秤砣。
1: 我吃过，见过，看过。
0: 哎，对对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们会有非常坚定的信念啊，知道自己要什么，而且知道怎么去实现自己要的这个目标啊，这种我们也可以把它归结为经验，那么他在比赛场上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连续三场比赛呢，我觉得一是这个他们在整个跑动覆盖能力上可能比上届是有所下降，带来这么一个连续三场绝杀的一个结果，还有一个呢，就反而可能是在这条晋级的路径上，在他们开始这条路径之前可能把它想得相对容易了，这可能也是一个问题。都觉得阿根廷本来这个像佛得角、埃及这种球队都不可能成为阿根廷队的绊脚石，他们可能会在哥伦比亚呀，或者是葡萄牙之类的这样的球队身上啊去吃这些硬仗。当然，这些球队一个一个的都因为自己的原因倒在遇到阿根廷之前的时候，阿根廷可能自己对于自己的这个晋级也会稍微有一点轻敌。那么这种轻敌呢，会导致他们在场上出现了这样的困难。而且阿根廷这支球队呢，就是你每个球队在面对他的时候，这个兴奋度都会特别的高，因为这是梅西的球队，这是世界杯的卫冕冠军，这又是一个方面啊，会让阿根廷可能面对对手更加这个凶狠的压迫呀、逼抢啊，所以这个 种种问题叠加在一起，导致连续三场这样的比赛出现。但是我相信阿根廷队比他们的这个所有的四强对手都至少多打一个加时赛，至少多打一个加时赛，那么他们的体能消耗肯定在半决赛和未来有可能的决赛里面是更大的一个障碍。
1: 嗯，但这场比赛有一个转折点，就是下半场瑞士队把比分扳平之后开始起势的时候，主力中锋恩博洛匪夷所思的突然有一个假摔。当然这个假摔是我们事后看慢镜头回放，因为你怎么看都觉得帕雷德斯没碰到他，但当时他到底是怎么想的，非常夸张的倒地还不停的翻滚，以至于主裁判先给了帕雷德斯一张黄牌。然后那你黄牌给错了嘛，这 VR 当然要介入，介入的结果全世界球迷都看见，确实没有碰到他。就那一刻到底是他自己确实头脑里面短路了，还是说就像瑞士队主教练亚金赛后说的，说这张黄牌其实给的过于严厉了。
0: 我觉得两个都有。你想啊，在这个给帕雷德斯黄牌之前，他做出这个假摔的决定，其实那个位置呢也不是禁区里，他不可能获得多大的利益。而且呢，在那个位置，就是即便得到一个任意球，那也对进攻我觉得不会有太大的帮助。那只能说，运动员在高度紧张的这种对抗当中，一瞬间出现了一些头脑短路，他进行了一个可能肌肉记忆式的这个错误，使得他完成了一个假摔的动作。裁判员的严厉有没有呢？其实我也第一时间感觉到那个牌出的有一点莫名其妙，我说怎么就突然给了这么一张牌？但这也是由于恩博洛他自己的那个动作有点太夸张。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电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5: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带明白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6: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Turn on the radio，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7: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8: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

0: 仅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路路相连，携手向前，与你平安同行。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音FM，花田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HDFM 八九一，为所有
4: 有梦想、
3: 有青春、
4: 有活力、
3: 有眼界的你准备，
4: 赶紧去加入吧！
3: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4: 始终如一。
5: 比赛场上所有细节的阅读能力，以及他们对于胜利的渴望，才支撑他们能够成为最后的这个关键先生。
6: 是那个时间、空间、关键那个点位上，恰恰能够赶到，那可不是靠的运气。还有很多朋友在谈这个四强，说四强尘埃落定，世界排名前四齐聚半决赛。别走开，稍后我们详细再来讨论讨论即将开打的半决赛。
7: 砧板台要环保，
8: 三棵树小砧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7: 好胶好漆放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9: 打断了球，进了！在三秒右侧传中，卢卡库一跳，
10: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11: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0: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12: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6: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在世界杯期间为您直播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再次提示大家，每期我们都准备了丰厚的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专栏。
1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英格兰队和挪威队狭路相逢，贝雷厄姆两球救主，2-1战胜挪威。在这里啊，我得跟凯恩老叔说声抱歉，对不起，虽然您也多次拯救过三喵军团，但我得说实话，今天这场比赛更多的镁光灯确实聚焦到了梅罗之后的又一对绝代双骄，代表挪威队出战的哈兰德和代表英格兰出征的贝雷厄姆。过去20年的梅罗对决更多的都是宿敌叙事，而哈兰德和贝雷厄姆的相遇却演绎出了棋逢对手的另一版本。在今天的赛后采访当中，作为失利的一方，哈兰德高赞了刚刚战胜自己的贝雷厄姆，更是让他俩的故事呢，现在被形容成为神仙友谊。两位巨星相识在德甲球队多特蒙德，2020年，他们两个人是带着极其相似的心态和目标，前后脚来到了这里。哈兰德呢，成名稍早，那年7月，17岁的贝林和家人来到多特蒙德的时候，哈兰德已经快速地成为了大黄蜂的台柱子。在并肩作战的这两年，这对年轻人不仅在球场上展现出了现象级的天赋，而且在场外也收割了特别多的快乐。他们把无聊的媒体采访变成了搞怪现场，在俱乐部的官方视频里读着球迷寄来的土味情话，乐得前仰后合。而当贝林厄姆在场上遭到对手推搡的时候，哈兰德也会第一时间狂奔过去，用他庞大的身躯筑起保护小兄弟的防线。一个是举止优雅、口才了得而且情感细腻的英格兰少年，一个是特立独行、不苟言笑但是却自带搞笑天赋的挪威魔兽。这奇妙的性格互补啊，快速就混合出了一对新的足坛 CP。 当然了，他们不会是永远的队友，并肩拿到德国杯冠军之后，

0: 对于贝林厄姆和哈兰德来说，他们在德甲的练级已经到了出关的时候。哈兰德先做出了选择，他在2022年转会到了英超豪门曼城队。在瓜迪奥拉的战术体系下，他把自己的无情的进球机器的属性发挥到了极致，并且在后来的日子里面呢，和曼城续签了长约。一年之后，贝林厄姆也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抉择时刻。他空降伯纳乌，披上了皇家马德里的白色战袍。在这家底蕴深厚的俱乐部里，贝林的位置变得更靠前，也更彻底地绽放了自己的进攻属性。他在转会的第一年，应该说还是征服了挑剔的皇家马德里球迷的。过去3年啊，哈兰德和贝林厄姆分别作为曼城和皇马的王牌，在欧冠赛场上已经有过几次相遇了，但他们在场下依然保持着友善的联络。当然，这一切和代表自己的国家在世界杯上相遇又是两回事儿。现在全球的媒体都在讨论他们的友谊，甚至连英格兰队的主帅图赫尔都被问到，作为德国人，你怎么看贝林和哈堡在多特蒙德相遇的事儿？图老汉都会心一笑。这种甜味剂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和了球场宿敌在社交网络上越来越呛人的口水战。历史上其实敌对球队的球员甚至会表演式的撂狠话。从业多年，我也听说过不少场上看起来是势不两立，其实都是演的，场下私交不错的故事。那我们为什么非要鼓着自己的肱二头肌去表演宿敌呢？新一代的球员在宿敌剧本里就大方地去袒露了友谊，我觉得这反而撕开了一道口子，让阳光照了进来。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明天是休赛日，咱们再休息一天，隔天再聊了。
1: 关注完了贝林厄姆和哈兰德的爱恨情仇啊，接下来时间是我们决胜美加墨的竞猜环节，又到了大家耳熟能详喜闻乐见的这个环节了。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积分榜啊，就是魏东老师身后这个视频背板上现在体现出来了31期了啊，跟昨天的背板一模一样，因为昨天那道题二哈谁能取得进球，结论是两个人都没有进球，这个所谓小概率答案昨天没有一个人包括 AI 选中，所以今天的这个积分榜跟昨天一模一样，31期，目前领先的还是 AI 小胜啊，只有11道题答对，然后呢这不到1/3的概率吧。第二题是排名第二的是管乐席和杨森并列是10分，往下呢是张文和朱一鸣的9分，然后王宇8分，李国老师依然坚持这个沧海横流不改英雄本色，压小概率事件，猜对了就是大师，猜错了就依然垫底啊。李老师目前依然还在这个降级区徘徊，没关系，我们接下来呢还会继续猜。那今天要猜的是什么样的题，它的难度大不大呢？
2: 来，各位，我们来继续出题。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还有4场比赛，刨开季军战，我们把2场半决赛和决赛纳入题面。今天的问题是，还剩这3场重要比赛当中，会有几场比赛进入加时赛？大家可以来作答了。
3: 我是决胜时刻编辑管乐席。世界杯除了略显鸡肋的季军赛以外，还剩下2场半决赛和1场决赛。上一届世界杯决赛是踢到了残酷的点球大战才分出胜负，所以我预计这届世界杯不会再有这么残酷的事儿了。半决赛法国队踢西班牙队，说实话我还是更看好法国队一点，觉得90分钟就能分出胜负。另一场半决赛英格兰队踢阿根廷队，两队在1/4决赛都经历了加时赛的消耗，肯定不想再踢加时了。至于决赛，我觉得真的很难说，所以我还是押宝一个小概率事件吧。我希望2场半决赛和最终的冠军赛都没有加时赛和点球的出现。
4: 我是老编辑杨森，目前4强已经产生，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阿根廷，2场半决赛和1场决赛，彼此之间都有一些恩怨，也都比较熟悉，这就减少了一些试探适应的流程。我认为出现加时赛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本着留有余地的原则，猜测会有1场进入加时。
5: 我是现在竞猜积分榜垫底的李葛啊，2场半决赛，我觉得西班牙对法国那个不会有加时赛，但阿根廷跟英格兰这场是有加时赛的。决赛呢，现在球队还没有产生啊，难以预测。我觉得如果法国队进入到最后决赛啊，不管对那边的是阿根廷还是英格兰，也大概率不会进入到加时赛啊。所以我这3场比赛给出的答案是1场有加时赛。
6: 我来回答郝迪老师的问题。上届世界杯冠亚军决赛就出现了加时，这届我认为依然会如此。另外呢，2场半决赛里面呢，我觉得会有1场比赛

0: 可能会有加时。那这样的话呢，加起来我的结论是会有两场比赛进入到加时赛。
1: 我是决战时刻的王宇，世界杯还剩最后四场球啊，其实猜题的难度会不断的下降，因为剩下四个队大家都很熟悉，特点啊强弱呀都很明白。我觉得剩下的四个队，法国队稍微强一些，其他三个队大差不差，这样的话会有一场半决赛是会有加时的，所以按照概率来说，现在答一肯定也是概率最大的，只有一场会踢加时赛。
2: 我是正在前方采访刚刚看了一场加时赛的记者张文。阿根廷和英格兰的这组对决呢，我觉得由于两个队都已经打过加时了，所以应该非常不希望把比赛拖入到点球大战。那么阿根廷或者是英格兰，就请你们先攻出来吧，不要再诱敌深入慢节奏控场了。但至于法国和西班牙呢，我觉得这场比赛可能得有60%甚至更多的可能性是在90分钟内结束比赛的，只要梅里诺别再出来绝杀，我觉得这场比赛应该不会打加时。那么说到决赛呢，其实世界杯决赛当中加时甚至点球的名局也相当多，所以这场比赛呢也是有可能打加时的。那么这么一说，综上吧，我觉得1到2场加时，那就蒙你了，2场加时吧。
3: 每次听他们说，我都觉得醍醐灌顶，每个人说的都特别有道理。但是再一看这个后面的胜率表，我觉得切，就那么回事哈。得订正一下，刚才说 AI 小胜说31道题只答对了11道题，不到三分之一，这个说法不符合数学啊，因为11除以33呢才是三分之一，所以人家比三分之一概率还是要高一点的，但显然也高不了多少。那接下来我们听听看，既然012人类都有这个选择了，那小胜选的是哪个答案呢？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加决赛加时赛场次推演，2场半决赛逐一判断，西班牙 VS 法国，西班牙防守稳，法国反击犀利，机构模拟平局概率接近45%，走势预判90分钟1-1进入加时赛，英格兰 VS 阿根廷，本届两队防守都偏保守，阿根廷主打防反，英格兰攻坚效率一般，大赛关键战容易陷入焦灼，平局模拟概率约24%到26%，走势预判90分钟战平进入加时赛，决赛推演决赛压力拉满，决赛历史上大量平局拖加时，常规时间很难分出高下，走势预判90分钟平局进入加时赛。
3: 听明白了， AI 小胜觉得3场都会有加时，也就是说从0到3，碳基生物也好，硅基生命也罢，把这四个答案都已经包圆了。换句话说，这个表在决赛打完之后肯定会发生变化。既然魏老师这个难得来一次，魏老师是不是也友情猜一下，这题算您12分，一下子就能屠榜？
5: 我觉得这是一个其实特别难的一个问题。你看4场4分之1决赛有2场，是打了加时的，也就是说这个概率是在50%。那么其实这跟对阵双方的心态，他们所处的这个状态，其实都是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这2场加时的到来呢，也都有它非常清晰的底层逻辑。那么往下再推演的话，到了半决赛、决赛，首先呢，我们说先进行的那场半决赛上半区，法国队对阵这个西班牙队，对阵西班牙队，我觉得法国队一路走来，确实因为他们强大的实力，他们非常的顺利啊。总体来说呢，就是神挡杀神，佛挡杀佛的一个状态。但是遇到西班牙这件事儿可能会不一样，而且你从法国队如果他最后走进决赛的这一路走来的这个概率上来说，他也应该受到一些考验。我认为巴拉圭不是算不上是法国队的考验，对吧？那只不过是他这个遇到的一点点小问题。那么在遇到西班牙的时候，那这种考验会不会以加时赛，会不会以非常有悬念的甚至是点球大战的形式到来，我觉得这是非常有可能的。因为两支球队从打法上是相克的，西班牙队的防守靠的是控制，那么这种控制在法国队这些巨星面前还是不是会奏效，这都是比赛的悬念。但我觉得按照我的对于这个比赛的理解，他打加时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英格兰和这个阿根廷的这场比赛，我认为啊，两支球队打到现在呢，可能就都剩下半条命了，就是互相谁也啃不动谁的状态。你从基本的实力上来说，两个队也是不相上下，而且呢，你也不知道到了这个下周四凌晨的时候，英格兰队这些伤员的状况到底。

0: 怎么样？我觉得赖斯是一个值得我们担心的球员，他的右后卫宽萨依然还是上不了。那么斯彭斯虽然在这场比赛当中打出了相对不错的状态，可是就是他毕竟在对阿根廷那么有经验的这些攻击手面前，我觉得他可能在防守选位啊、判断经验上面还是会有一些问题。那么这是英格兰的问题，阿根廷的问题呢，也是他现在全队没有爆点，推不上去。那推上去呢，对于英格兰的防守又能有造成多大的这个破坏力？我觉得这又是一个我们需要考量的。所以很有可能呢，他们会以这个很小的比分进入到加时赛。就比如1-1这样的一个比分，就是两个队其实谁也攻不动谁。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这又是一场加时。
1: 接下来这道题其实难在哪儿？大家注意，好题出这道题，它包括决赛，所以你得先猜半决赛谁能过关，
0: 对，
1: 彼此之间的风格在决赛上又有多大的概率打加时，才成为这道题正确答案的一部分。这道题其实是有一个隐含的致命的小陷阱。
0: 对，所以呢，就是在这儿又得暴露我们更期待谁打决赛，就每个个体可能会不一样。我呢觉得法国过关的可能性大，但是西班牙法国不管谁过关，我觉得他们在决赛里都是占优的一方，对吧？你从体能上，从事实上的实力上，以及包括他们的踢法，对这个下半区的两支球队的这个克制上，我觉得他们可能都是占优的一方。那所以英格兰阿根廷也一样，不管谁出现，他们在决赛里一定面对一个可能他们在取得好结果方面更困难的一个对手，所以我认为决赛不会打加时。
1: 哦，所以您的选择是两场啊，
0: 对，
1: 这魏老师的选择，我们也请导播记下来，到最后看看，突然来一个飞行嘉宾，一口气屠榜也很有可能哈。其实刚才已经说到了这两场半决赛的这个前瞻和展望，我们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很多朋友现在也正在说这届世界杯打到四强，跟我们以往熟悉的，比如94年有保加利亚，是吧？98年有克罗地亚，02年还有韩国、土耳其，这种就是哎呦冷门黑马不太一样。这些居然是国际足联排名前四的球队，用了居然这个词啊，顺顺利利的进了四强。虽然这个过程当中历经了各种波折，但最终还是世界排名前四。有的朋友讲，这再次证明了人家就是强队。另外一个角度，这个世界杯扩军到48队，不是说好的会增加冷门吗？会增加一些动荡吗？怎么最终却是我们熟悉的那些陌生人？
0: 赛期变得更长了以后呢，更有利于这些强队，他们利用一个更宽松的维度去找自己的最佳状态。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那么过去呢，我们一届世界杯最多就是打7场，现在多了一场比赛变成8场。那不光是多一场比赛，它还多了将近一周的时间，让这些强队在整个赛会当中去调试自己。你比如说西班牙如果在过去30天的赛制打7场的一个赛制里面，他上来打佛的脚出现那种情况，那么他们是不是能够及时纠偏、及时纠错？他把自己从状态30%啊，我如果把他跟佛得角那场平局算作状态30%的话，他再调到90-95%，他可能需要更长的一个时间维度。那过去可能他没有这个机会，他可能在之前的淘汰赛或者说在八进四的比赛当中呢，可能就倒下了。那可能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有一些冷门，会有一些这个相对实力较弱的球队进四强的这种可能性。反而我觉得在赛期更长、场次更多的情况下，强队一定是更有机会、有更大概率来把自己的实力兑现。
1: 另外现在这个已经成为规矩的这个五换人，大家也用得得心应手。这个对于强队，毕竟账面实力更雄厚，板凳深度更深，这个对他来讲是不是其实也是个利好？我们设想一下，假如每场只能换3个人，至少梅里诺上场绝杀的机会会不会少很多？
0: 对，这个绝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说五换人和这个四节制都是对这种形势，这个目前出现的这种情况出现有着决定性作用的。强队它本身呢，人员质量就比那些弱队呢，他们依然使得场上保持质量，甚至还能提高质量。而且四节制呢，又使得在每个半场中间呢多了一次调整的机会，那教练员的重新部署。强队的这些球员，他们的比赛经验、他们应对比赛的能力，加上他们的教练可能也比弱队的教练要更富经验、更有能力，那么这都给强队带来了更多的机会。
1: 是，今天都在说阿尔瓦雷斯的那个精彩的10分满分角的那个进球，但是想想当时有多少球迷在之前说哎呀他应该被换下的时候，斯卡罗尼坚持把他放在场上，最后这份信任也受到了回报，也能看出教练对队员的了解之深，对吧？话说回来，既然讲到了半决赛的展望，我们会注意到打到1/4决赛其实没有出现0-0

0: 这样的闷平的场景，那对于半决赛是不是不论它是否是平局，会不会产生加时？魏老师是不是也觉得绝大多数球迷熬夜看球，起码都能够看到常规时间内的进球？
1: 我觉得这四个队打半决赛和决赛啊，不管谁进决赛，我觉得一定不会出现0-0。
0: 嗯，
1: 因为他们都有最顶尖的攻击手，都有最顶尖的终结者。而且我认为这届杯赛它可能会是一届非常伟大的杯赛。为什么？首先，最强的四支球队就进入到四强，就是有点像华山论剑，东边提督，南帝北丐啊，是吧？这个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单届世界杯，有。同时三位选手进球数达到或者超过7个啊，这历史上是从来没有的。就是一个聚集了全世界最伟大射手的世界杯，而且伟大射手都在他们的最好的状态之下，不管是梅西、姆巴佩，还有已经离开的哈兰德，那么他们一定会奉献更多的进球出现。我相信接下来的这个三四名不管他的话，另外的三场比赛一定都会有进球出现。
0: 嗯，这也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期待。当然也要给大家再预告一下，那就是世界杯明天会迎来休息日，北京时间7月15号凌晨3点，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法国队对阵西班牙队；16号凌晨3点，英格兰队将与阿根廷队交手。另外也给大家汇报一下，中国之声届时会在午夜10分为您全程转播这两场半决赛，让我们一起关注接下来的比赛。也谢谢魏老师今晚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和我们分享您观赛的体验和感受。今天节目的最后还是要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会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送上世界杯纪念品。今天获奖的听众是幸运的四叶草，恭喜这位听友。以上也就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静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 FM 画电活力调频。
4: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5: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3: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6: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7: 嗨，京城。
8: 嗨，画电。
9: 声音的声音，美国的车都是音浪来袭。

0: 电子眼的黑暗。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0: 慢打，点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也在。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高低起伏，连绵不断。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爸，说一说吧，那拧起来，哎哎哎，把那小锣他能跟着打，再把那毛巾一涮，拿在手上。
2: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江西省上饶市益阳县，这里是益阳腔艺术保护中心的小剧场，请到了三位跟益阳腔相关的艺术家。坐在我右手边的是咱们益阳腔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林希怀老师。林老师您好。
3: 你好。
2: 林老师旁边的这位帅哥是益阳腔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张凯峰老师。张老师你好。
4: 你好。
2: 还有这位小美女啊，是咱们益阳腔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徐梦娇老师。
5: 老师好。
2: 今天呢我们相聚在益阳县，聊的就是益阳腔。刚才两位年轻的演员在台上正在排练呢，是吧？
6: 对。对
2: 排的是新戏。
6: 对。
2: 什么就是
6: 胭脂玉。
2: 胭脂玉。
6: 对。
2: 也是讲的大概是什么内容？
6: 大概就是。是小生和小旦的一个故事，就是谈恋爱的故事。
2: 说到这个益阳腔，也是咱们中国四大声腔之一，必须得跟大家好好的就是讲解一下。那益阳腔就是在咱们益阳县源自的，是吗？
3: 对对对。
2: 嗯，
3: 它就是以这个益阳县的这个地名而命名的啊，有600多年的历史了。益阳腔的声腔呢粗犷高昂，
2: 嗯，
3: 但是呢它也有细腻温柔，
2: 哦，
3: 它就包含面还是比较广的，
2: 嗯，就是刚柔并济。
3: 对对对。
2: 因为前两天呢我正好是在江西南昌专访了赣剧国家级非代表性传承人陈立老师，他就说其实益阳腔和赣剧也是有着一些关系的。
3: 对，那个据我自己所了解哈，就是我们学的还有在资料上看的那个益阳腔跟赣剧呢还是分开的，
2: 嗯，
3: 是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

0: 两种声腔。
1: 嗯，
0: 那个抑扬腔呢是填词的，懂吗？
1: 啊、哦，
0: 填词它不是板式调。
1: 哦，
0: 哎，那干剧是板式调，它那个唱词都是七个字、五个字、十个字。他一段唱腔七个字全七个字，
1: 嗯，
0: 十个字全十个字，五个字全五个字，而我们抑扬腔是根据这个剧本剧情的发展填词，
1: 哦，
0: 哎，填词呢就是有五个字，有十个字，有四个字，有六个字，
1: 哦，
0: 哎，所以呢，学抑扬腔对我们演员来说，比学干剧更难，哎，压力更大。
1: 哦，就会更加自由一些。
0: 哎，我们这个现在留下来的还有200多首那个唱腔，
1: 嗯，
0: 它有不同这么多曲牌，200多种唱腔的曲牌，它那些曲牌可以呢刻画各种各样的人物，
1: 嗯，
0: 而且呢它这个曲牌呢，它是每一个曲牌之间就是它都可以自由发挥，
1: 嗯，
0: 可以中间有所修，不想哈、啊、我唱这么红辣袄、哦
1: 嗯、
0: 那么这些现在我学一段红娜袄下来，
1: 嗯，
0: 我在这个戏里面唱的红娜袄，等到另外我排了一个戏，那个人物写的红娜袄就不是这样唱的了。
1: 哦，就是它可以表现不同人物在不同环境下、不同剧情下的不同情绪。
0: 对，
1: 那我这样行不行，林老师啊、嗯？包括两位年轻的演员，我斗胆的就是请教一下，
0: 嗯，
1: 比如说。我说一种人物，说一种情绪，说一种环境，您三位老师能不能用抑扬腔来表现？
0: 试试看呗。
1: 啊，首先，我先出一个啊，是一个美女，她看上了一个帅哥，俩人情投意合，这美女都非常开心。如果表现开心，这抑扬腔怎么表现？
0: 开心，表现开心、啊。
1: 对，尤其是爱情的开心。
0: 好，我就这样吧。唱一个那个

0: 可以吗？是相当可以啊。
1: 哎，我可以把它，因为这个唱词是看风景的
0: 啊。
1: 哎，但是说明你要是他看见一个小伙子，他就可以看见那个人，他用这个调子唱出他对那个人的描述，不是很好吗？
0: 就是把词可以换一下。哦，我得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林老师今年已经83岁高龄，
1: 嗓子差不多了
0: 啊，
1: 要叫他们唱更好听。
0: 那这是老师点了啊，这师傅点了啊，那接下来就考一下这小美女啊，刚才是开心，结果没成想，俩人谈着谈着，不太合适，就分手了，这小美女呢就特难过，表现难过，怎么表现？
1: 唱珍珠记的那个。

0: 紧，情绪到了，
1: 情绪到了，
0: 就是我觉得这个戏曲的魅力，可能你听不懂，但是情绪到了，你也会被沉浸进去啊。而且现在你看戏曲都有那个字幕嘛，
2: 你还可以把后面那点串一下
0: 啊、哦，后面那个。
2: 这独窗儿天涯高，从那个
0: 啊、哦，
2: 就他骂他恨他那个丈夫，他有点怨恨他
0: 啊、哦，
2: 哎。
0: 那就是从悲伤又变到了怨恨，
2: 哎、
0: 啊，
2: 怨恨的，
0: 怨恨来表现一下。
2: 这个他就是、这个、这个是滚白
0: 啊、
3: 是
0: 快板吗、
2: 哎，快板，
0: 快板。
3: 这个，
0: 那你二人合作吧，一人唱一半。
2: 这堵窗儿天涯高，我在窗外泪俱抛，窗外冤家你可知道？好夫妻受尽煎熬，如同饮恨风霜早，寂寞呀。忧伤捎来。

0: 这后面一句帮这个三高八度对不对？就是帮腔剧。
1: 哦，帮腔。
0: 你看这个情绪，那个抑扬腔的表现，它就是。在后面这是恨歌，它这种这个叫滚唱。
1: 啊。
0: 滚唱，抑扬腔还有一种滚白。
1: 啊。
0: 滚白呢，就是就像讲话一样的。
1: 啊。
0: 似唱非唱。
1: 啊。
0: 很亲切的。
1: 啊。
0: 跟人说话一样。
1: 啊。
0: 啊，
1: 那滚白大概什么样？
0: 那我再唱一个给你听啊，就我唱嗓子不行。
1: 那您嗓子已经非常好了，80多岁、已经很好了。
0: 这是他因为他还没学这出戏，他还不会唱，就是我来唱一下哈、本来叫他唱。他还会比我唱的好一点。是才老娘言道，行路要轻巧，是话。

原来是夜莺啼莺唱。

0: 不敢讲。
1: 哇，后面就连下了他唱的那段，这都创了天涯高。你说这个曲子是不是很让演员，就是我们做演员的哈，就唱的这样的曲子，表达这个人物，而且这样一唱，把观众的心给拽过来了。
2: 对，
1: 观众就会跟我有同感，是吧？我们就可以交流，就是台上台下，他就可以有这种交流的气氛，交流的情感在这里面。
2: 嗯，
1: 那么说你就能够抓住观众的心。
2: 嗯，
1: 我在台上演员演的也有意思，观众看的也有意思，对不对？
2: 就是形成了共情。
1: 哎，
2: 不仅呢林老师唱得好，关键我觉得记忆力也太好了。这随时一抓全都是啊。对，刚才表现不同的情绪，咱们的帅哥还没有展现一下啊。这刚才有这个开心，有这个怨恨，也有难过啊。男的路见不平一声吼，表现一种生气怒，喜怒哀乐的怒，有没有？
1: 他唱小声的，好像

0: 墨迹。
1: 哇，可以可以。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刚才其实一直在说一见钟情嘛，咱们要追女孩的时候怎么表达这个对女孩的喜欢，怎么去追求女孩，这样的一种情绪。你又是演小生的对吧？
2: 对对
1: 啊，
3: 这个他拍的很。做媚品善，善善道。
1: 哎，这你俩合作得了，你追他
2: 啊，你就唱那《还魂记》的那个。
4: 我们那个《游园惊梦》那一。
2: 哎，《游园惊梦》那个。
4: 我们从那个道白开始进。
1: 啊，你俩合作一下啊。
5: 啊，小姐，你原来在此。
3: 这身素昧品善，问善。
5: 小姐在哪方？

0: 哇，配合相当好，
1: 特别好，但他们俩常演的这出戏
0: 啊，而且眼神里面都是戏，
1: 都是戏，
0: 都是戏，哇，确实厉害，确实厉害。就算你听不懂一样话，但是呢，你被这几位老师啊，林老师也好，张老师也好，还是徐老师也好，他们的这个表现就会被打动。我想这就是易烊千玺的一个魅力，这也是为什么他能称为中国四大声腔之一。刚才您唱的是《游园惊梦》，
2: 对，
0: 你看巧不巧，前两天的陈丽老师也教了我一句《游园惊梦》啊，就是那个原来姹紫嫣红开遍，
1: 哎，就这一句，哎，杜丽娘开始到花园里去玩，兴奋的心情，
0: 就是我没学会，
1: 可以，
0: 带我一下。
1: 啊，
0: 带我一下。
3: 原来，
0: 好，来。

0: 不错不错，哎呦我天哪，真是
1: 不是我考了，
0: 这个真记不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前天刚学的啊，当时教了我这么苗林学艺嘛，这个学了这一句，我到现在都没记住那个调的走势，好奇怪，就是一直在听，就是比如说我路上也在听，但为什么就老记不住呢？包括他那个节奏板式啊，就老是记不住那些小腔小手，而且我听那个陈老师唱也好，林老师唱也好，都会发现其实他虽然可能那个音符，比如说那个音符他在那儿，但其实有很多都是小颤音啊，有一些抖动，一些特别微小的处理，但那些微小的处理那个味儿，你是唱歌，你会唱歌，但你唱不了的。
2: 对对对，
0: 这个是
2: 一样腔，它就是三个，哎，每个人唱的就是同样的调子，唱出来的味道不一样的，
0: 对，
2: 个人有个人的风格，个人有个人的理解，哎，就是你像唱这一句，你怎么理解？你像我唱这一句，这个姹紫嫣红就是开遍，因为是杜丽娘那个兴奋心理，她一直关在家里，这她偷着爸爸妈妈不在家，那个小丫鬟把她带到花园里去，一看呐、一看那个花园的那个美景啊，嚯！姹紫嫣红全开了，就是很那个的，就是原来，就是这个这一句就是可以平常那样唱，哦原来，哦原来，姹这里就要强调了，这个的时候我就是用一点气声，姹紫嫣红，这个红送出去，就是。就是红的白的绿的黄的红，你看它越看越远，越看越远，这个红又这样推出去开，兴奋了这个开一定要开出去，开收回来，再边放出去，
0: 哇，
2: 这个音量再迸发出去，现在嗓子不行了，就表达不到那么个味道了。
0: 这一下就仿佛我们置身在花园当中，
2: 对对对对对，
0: 朵朵鲜花放异彩，红黄紫白颜色鲜，红色花开洒曾经，黄色花开半张嘴，紫色花开透墨点，白色花开赛粉团，还有的花朵真鲜艳，黄中透绿镶金边，清风徐来拂面过，阵阵芳香透心田，人恋花眉眼笑，蜂蝶恋花枝上翻。哎，就我唱不行啊，就姹紫嫣红这，但我说可以啊，我从小是学评书的
2: 哦，
0: 所以我是以说为主啊，柳不是我的这个强项，但是跟这几位老师这么一聊，哇，我突然发现抑扬腔的魅力太大了啊，而且呢就是他能够通过自己的声腔去表达情绪，去表达景物，去表达人物，这是很难得的。那这个抑扬腔它是怎么来的呢？林老师，它是最开始就怎么就突然有了这样的一个声腔
2: 啊？抑扬腔它是开始从南戏发展，就温州南戏啊，温州的南戏，
0: 从温州那边，
2: 温州那边，它就温州从这边一直发展出来，往浙江浙江那边形成了余姚腔跟海盐腔再往那个往苏州那边走，就形成了昆山腔往江西这边走，就形成了抑扬腔它是流过来以后呢，抑扬腔当时呢，抑扬县的人民呢，用加进了自己的民歌呀、小调啊、山歌啊，再来还有佛教音乐、道教音乐加在一起融成一起，慢慢的呢，开始佛教和道教就在演绎那个叫木莲救母，木莲救母是个佛教的戏，讲那个木莲孝敬母亲的戏啊，这个戏呢就它是莲台本戏，就每年呢就在中元节就要演七天七晚这个戏，这老百姓都喜欢看这种戏在抑扬腔呢，它发展的这么快呢，就是它有一个重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它就是错用湘语，它就是流到哪个地方，它流到乐平，它就乐平人唱，乐平人就用乐平话唱，就不是我们抑扬话，不用抑扬话唱，京剧啊什么粤剧啊跑到我们这里来，拿我们这个话唱的就很难听的，不是那个味道嘛。这抑扬腔也是，它流到一个地方，它流到乐平是乐平腔，流到四平是四平腔，到了义乌城的义乌腔，它就慢慢这样，所以抑扬腔这种发展的非常的快，再加上抑扬腔呢，它就叫做杜撰百段，就是拿别人的东西，就是他这个人容量大，不会不接受，不会步步自封，就是把别人好的东西我就拿过来，是吧？别人这个剧种好的，像这种爱情戏都是从别的地方弄过来，是吧？弄过来以后呢，有婚姻的、爱情的，是吧？还有一些那个各式各样的剧情的戏，是吧？就 演起来了，那观众就越来越面大了，所以演腔发展非常快。
0: 嗯啊，所以它叫弋阳腔，它不叫弋阳剧。
2: 哎，对，
0: 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腔是任何的一个话都能套这个腔。
2: 哎，
0: 就可能我到了这个别的地儿了，我就用这个地儿的方言来唱弋阳腔这个腔体，所以它能在全国各地它都能欣赏。
2: 明代的时候，弋阳腔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呀？就是遍布13个省。
0: 十三个省，
2: 十三个省，
0: 哦，
2: 哎，那是广东，
0: 哦，
2: 哎，河北，
0: 啊，
2: 是吧？山东、山西、湖南、湖北、福建，一起13个省，
0: 哦，
2: 47个那个剧种，都他们都有高腔，他们那个高腔就是因为样腔的这个错用腔语过去，他们为什么叫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声腔系统，是吧？这个心通是系统的特点是什么呢？他们主旋律是一样腔。他们又加进了他们自己当地的他们的声腔，
0: 嗯，
2: 那么他们就叫他们另外就叫做什么湖南高湘剧高腔了，
0: 嗯，
2: 什么川剧高腔了，
0: 嗯，
2: 是吧？还有你看广东那边的白字戏了，
0: 嗯，
2: 广东现在还有弋阳腔，
0: 嗯，
2: 就叫弋阳腔的这种剧种，
0: 嗯，
2: 所以他们呢就又按照把他们自己的东西加在了弋阳腔里面，但是总的来讲呢，整个旋律而且是表演形式就是徒歌干唱。是吧？没有伴奏，他们这种表演形式还是弋阳腔的粗犷的，是吧？弋阳腔。
3: FM89.1 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 一路陪伴。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
6: 这里是化电。
5: 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7: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8: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
9: 小心哦。
10: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7: 好节目从未缺席。
11: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2: 快乐
13: 快乐
12: 快乐
13: 快乐
12: 拼图。
7: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
15: 全程最全程音
16: FM，
15: 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16: HDFM891，
15: 为所有
16: 有梦想、
15: 有青春、
16: 有活力、
15: 有眼界的你准备，
16: 赶紧去加入吧！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
6: 这里是化电。
5: 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3: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 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9: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2: Turn on the radio，
9: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0: 陪你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 行车八九幺，
0: 时尚八九
1: 娱乐八九幺，
0: 共同的
1: 89.1
0: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流动的城市旋律，不变的贴心陪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一路好心情。
3: 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我小的时候呢，我是一个学习成绩非常好的孩子。我们家里希望我呢就是考大学，我自己的理想呢就是当翻译，当记者。因为我呢从小个性呢就是像男孩子，但是我呢又喜欢看小说，做看小说我就坐得下来，不看小说我就到处玩，就这样的。再来，我在学校里吧，老师对我的期望也很高，所以我就不想到剧团来。但是我是怎么来的？就是一次，就是我们学校里抽了几个学生，就成绩好的学生抽出来，又能唱又能说的这样的学生，抽了四五个，就是各个年级各个班级挑了四五个，我就被选中了，就去到上饶地区去讲解什么呢？就是一个农业成果展览。我们益阳县呢就种的南瓜啦、冬瓜啦，什么就是种的这些东西拿得出展览。就是哪个地方展得好，就是我们全地区16县。我们那个益阳县呢，原来宣传部有一批人，他们的脑子就灵活，他就那个讲解也不是因为人家不愿意听吧，他就把那个内容就写成了歌词，就让我们唱，让我们演讲，就是一边演讲像你这样又讲又唱，就这样的。所以呢我们就搞一个，得了益阳县就得了个一等奖。得了一等奖以后开文艺晚会，我们当时呢就准备了一个，就是和我同去的一个女孩子比我高一年级，她长得好漂亮，两个长辫子，大家平常就叫她长辫子啊。她叫王艳玲，她呢是比我高一班的，她呢就准备了一个看大桥的那个歌，就是刚才那这个长江大桥建立不是有一个歌，那个时候很流行的，走大桥走一走看一看，他唱那个歌就唱得非常好，就后来呢就大家鼓掌欢迎，就下不来台了，就他没有准备第二首，没有准备第二首怎么办呢？在我们又得了一等奖，那观众就在益阳县来一个就拼命鼓掌，那我们这个县长坐在旁边就着急了，我一个同学呢是我班上的，他拉琴。我原来呢就在班上，就是年级音乐比赛我就得了个第一名，那个我旁边那个同学就跟那个县长讲，他说他会唱一首歌，在益阳中学得了第一名的，叫他去唱。在那个县长讲叫我去唱，那个时候懵里懵懂啊，小时候那是唱就去唱呗啊。他叫了我，当时我又没化妆，我穿着我爸爸一个大棉袄，走到台上，一个小女孩15岁，
2: 唱的什么歌？
1: 唱了一个什么歌呢？那个歌就有点像什么呢？就像青韵大鼓啊，反正就这一类的。
2: 青韵大鼓，
1: 大概就是这种类型的。
2: 你还会这个？
1: 我不是会，我就喜欢唱，我也喜欢唱。
2: 潮红梦啊，这个。
1: 不是，你看我唱的是那个，不是没有那个味道，
2: 没有这个。
1: 我但是他那个味道就是不是唱戏，也不是唱歌，也不是民歌。他那是怎么唱的呢？黄脚鼠儿，黄脚鸭，赶着出来也儿大。又会唱歌又唱戏，我们大家都喜爱他。你看他噔噔噔，我就下面词忘不记了。就这个，这不是有点像唱大鼓的样子？
2: 就是唱曲艺的那个。
1: 对对，就是有
2: 曲艺。

0: 那种感觉，
1: 就是那种玩意，就是再加上我那个时候表情又做得很好啊，你看他这业务是这样，业务是那样，我就这个是台上自己乱画乱画，哦呦不得了了，那就下不来了，那就下也下不来台了，下不来台，后来又叫我又欢迎来一个，我就还有一个歌，也是当时流行的一个歌，那歌名我记不住了，我就唱一段，我就跟观众说，我说我就是唱一段行不行？他们讲可以，后来那个乐平有个三人歌舞团，他们三人歌舞团上来。我来帮你们唱，帮你唱，他们就帮着我，他们就把后面两段唱完了，我就唱前面一段，哎，就这样，就在这个这样的很，就是那个气氛中就结束了这个，那个董县长就讲，这女孩子不错，啊，因为那个王艳玲为什么呢？当时也她原来也选得到剧团里，她有1.7米的个子，在那个年代1.7米就好高啊，就好太高了，那个时候我才十五岁吧。我的个子也还高，我是1.58米吧，我后面长到1.60米，他就讲益阳剧团那个有没有他，他就回去以后啊，这个益阳剧团不是成立剧团呢，他一看那个名单没有我，
0: 就那县长看没有你，
1: 他现在看到这个林秀怀怎么没在这上面呢，他就去问了，把这就到校长，一定把这个林秀怀搞过来，一定把他弄到益阳剧团，这女孩子不到剧团里去可惜了，就这样把我弄进去的，我自己也不知道啊，吃了很多苦，后来我又回到县里，又在政协，我又当了政协委员，当了政协常委，哎呀，这怎么讲呢，这机缘巧合哈，我可能呢我现在不后悔我干这一行，因为呢这一行给我带来的快乐多于痛苦。
0: 那您父母支持吗？
1: 不支持，我们全家人反对，我那个三伯伯家里，我们都书香门第，就是都是大学生，大概是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就不让我唱戏，懂吗？开始来的时候，我们都是小孩子嘛。那个时候我们益阳腔剧团都是学生、老师、中学生、大学生、小学生，一个这样年轻的益阳腔剧团，加上那个业余剧团的一部分骨干，就凑成了一个这样剧团。这些不会演古装戏，也不会唱古装戏，反正我们也不懂，反正小时候就懵里懵懂过。领导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没谈不上热爱，也谈不上喜欢，就在这混日子过。后面呢，就是到了1961年呢，领导就把我们整个团调在那个省文艺学校学习，重新学习益阳腔，我就是在那里了解了益阳腔的历史，了解了益阳腔的表演程式，我就觉得这个益阳腔非常了不起，而且我们原来是唱大嗓子真嗓，
0: 您原来都是真嗓顶，
1: 真嗓子就唱益阳腔用真嗓子，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唱的是基调，最高唱二副调，那后面这个益阳腔都唱，下面就唱低调了，音高啊，就在那里开始学小嗓子，就是说益阳文艺学校才开始学会小嗓子，当时大嗓转小嗓有个过程的，
0: 好难的，
1: 哎呀，好难的，我当时很反感，我就在那发牢骚，我跟那个校长还吵了一架，我说这一天到晚议什么鬼耶，这个议不出来。我说我们唱的这个不是蛮好听的，我说老百姓都喜欢得很，为什么要改成这样的唱法，然后这个校长把我训了一顿，我当时跟那校长吵了，我不知道是校长，那后来校长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去跟我讲为什么益阳腔要唱小嗓子，他益阳腔音乐广，他有10几度的跳跃，那个低音从低音到高音，对这个演员要求高，所以你非得用小嗓子唱，那低声部你唱不下去，你高音又上不下去，你怎么办呢？所以你们爹唱的小声，高声部我们就用小嗓子唱，低声部我们就用自己真嗓子唱，所以呢就是益阳腔实际上演员应该现在我的这些学生呢，在这个唱真声方面还是差一点，在低声部的时候，就是演员要掌握能唱低声也能唱高声，这中间有个转换的，这中间有个疙瘩，就这个疙瘩要怎么过得去，是吧，你像刚才你唱的这个《姹紫嫣红》，它哔是吧？它那个，它最后唱一句是“粼粼过柳堤”，粼粼过，你看它一下就翻了半个。

0: 嘛。有的演员是高声部唱下唱得下去，到了低声部他就音色他就控制不去，气息就控制不住了。所以这个演员在去训练这个嗓子啊，就是这方面演员就是自己在练功方面就要自己去练这个，因为团里没有这么多时间给他们。所以演员在这一方面呢，我对他们的要求，我这两个学生也是，是吧？老师带进门，修行带个人。哎、你们我只把这个方法教给你们了，你们自己要去练。现在这两个孩子的问题，都是气息不够。你像你刚才唱的高音区，就没有冲上脑后，就没有用气息。高音要用气息冲脑后，懂吗？你声音稍微靠后一点，你声音太靠前了，声音太靠前那就气出不来，懂吗？声音靠后一点，这孩子也是气息不够，但是他嗓子条件还是蛮好的，气息不够，就是气息不够呢，有时候就是自己想表达的那些东西表达不出来，啊，就在对演员的刻画，对角色的刻画上面呢，就会造成一定。算麻烦，就是，所以我老是逼他们练功，他们也讨厌我，我以前见到他们就叫要练功要练啊，我说这个练功要自己，我就是自己练的，我学过美声也学民歌，我都是都跟别人学，就是找一个碰到一个老师嘛，就跟一个老师学，段子都没学会，就是都是半桶水，但是懂一点那方面的知识，但是我呢唱的时候就尽量把那学到的知识用到我的唱腔里面来，所以我唱的时候跟别人就有一点不一样。
1: 学到了活到了，
0: 学到了活到了，我现在唱的东西跟别和原来唱的都还有一点不一样，再来我就是在农村的劳动也有一个好处，我原来就是音量比较小，声音窄，懂吧？那个农村的劳动啊，在山上啊劳动砍柴呀什么，我在山上劳动以后，我就在那山上大喊大吼，就自己在那尽情的唱啊，把这个声音要唱出来，唱开掉了。后来回来以后，大家就说你的声音好像比以前洪亮好多了。在我还学过京剧，就跟杨春霞就南时代学，跟杨春霞学了一段那个家住安源，学那个乱云飞。我原来那个乱云飞跟着杨春霞唱，我都唱得下来，我嗓子真的是很好的。所以我唱《蓟北出征》的时候，我就用了那个杨春霞唱那个乱云飞的那种发声，我那个蓟北出征也是很高很高，就是我有一个出场，现在这个录音还在，我那个出你听听我那个唱，那个我真的是唱得很好，现在就唱不出那个味道了，没有那个底气了。
1: 所以林老师呢一直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就是从来没有停止过学习，而且还在思考转化，就是拿来就和一扬枪一样，一扬枪也是拿来把人那个剧本拿来，您也是，您相当于就是一扬枪本枪，就是一扬枪拿的是剧本剧情，您拿的是各式各样的一些技术艺术感觉元素，海纳百川，博采众长，把京剧的也好，民歌的也好，美声的也好，一些方式方法运用到了一扬枪当中，一扬枪突然就武器更多了，十八般武器，刀枪剑戟什么都有了，也更加丰富更加多元，我觉得这个是太难能可贵的一件事情了。而且我觉得您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就是平常你看这连做节目都在指点啊，你这个气息啊还要在练呢，都在鞭策，拿小鞭子在这个抽，我觉得这是真的，你们两个年轻人也遇到了一个好的师傅。这两位年轻演员比我年龄都小啊，我是九一的，一个是九五，一个九三，其实
0: 他们真的是还很有前途呀。
1: 对啊，
0: 真的在这个大环境下，这个一扬枪现在县里也重视，是吧？中央包括领导都重视，老百姓现在慢慢也喜欢上了一扬枪，所以他们只要在这里好好干，是吧？要有一个大的志向，要一个自己要有树立一个大的目标。老实讲，我这个人哈，我对得起国家，对得起父母，对得起我本人，我就对不起家庭，我对不起我子女，我对不起我丈夫，我给他们的爱太少了，我的孩子都没有培养好，没时间教他们了，懂吧？都是我们的团里都这样，所以呢，怎么讲呢？就是讲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我就是自私，讲得不好听就自私吧，我就没说我自己想学的东西，想搞的东西，很少去关心他们。我现在老了，我回忆起来啊，我就愧对我的子女，我的子女因为我子女会诉苦啊， 妈妈，你一天到晚你就是演戏了，就是排戏似的，读剧本了，这样看书了，啊，回来了一杯茶，一本那个一个小说坐在那里看。他说从来不管我们，我真的是很少关心他们。这点事情。
1: 林老师，您有几个孩子？
0: 三个孩子。
1: 我约林老师有四个孩子，就是另外一个孩子，他的名字就叫易烊千，他就是您的孩子。您对这个孩子，就是我觉得已经问心无愧了。我相信其他子，就是您剩下三个孩子再怎么跟您抱怨，他一定是理解和支持您的，因为易烊千也是您的孩子，只是他看不见摸不着，但他确实已经就是您的孩子。
0: 说得好，说得好。
1: 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刚才说这么多，跟两位年轻的学生说这么多，其实也在说，就是可能会在学艺的过程当中，包括您也是，就是整个职业生涯、艺术生涯，包括我自己也是，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困难和挫折。因为毕竟嘛，尤其是艺术这一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是吧？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哪怕机会稍纵即逝，或者机会他没有给到你，但是你要做好准备，一旦你有了这个机会，啪，你就一鸣惊人。所以林老师的意思就是要时刻准备着。
0: 对，我就对待你这个时刻准备着，哪一天你就出来，你就
1: 对对对。
2: 这也是老师经常说的话。
1: 对对啊，所以林老师，你看这次专访也是带着两位一块的，因为无论是哪门艺术、哪门戏曲还是曲艺也好，传承就是波折的，但是我相信结果永远都是美好的，因为有这样的老艺术家、大艺术家、大前辈在，也有这样的年轻人去接力，啊，而像我们这样媒体人，就搭建这样的一个平台，能够记录下来、传播开来，我相信这个艺术会越来越好的。所以还要这个回到那个林老师的这个本身，就是当时您易烊千都跟哪些老师学了呢？
0: 我呢，就是对易烊千真正下决心学，就是到省里看了潘文霞的演出，
1: 嗯，
0: 我就非常佩服那个潘文霞老师，
1: 嗯，
0: 而且她长得又漂亮，哎呀，看着她穿，也当时呢，她那个妆化的真好，而且她那个头饰啊，什么服装啊，非常漂亮，哎呀，我们就我那个时候是真的爱上了易烊千了。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说我心内就是自己暗下决心，我说我以后就要成为他那个演员，就像潘文霞那样的演员，我就心里就想。所以呢，我就从此回来以后呢，我基本上就是没有事我就是练功。看剧本，有时候也有轮不到我的戏啊，我休息的时候，在别人排戏的时候我就看别人演出。而且我这个人呢，还有一个最，我这是我大优点，我自己也知道，我说随便什么人跟我提意见我都能接受。我不管什么人，就帮着烧饭的大师傅，他都会有时候都敢跟我说，你哪个地方哪个地方没有上一次演得好，他们都敢跟我说，因为我这个人从来不生别人气，就是我经常就是有好多那个就团里的那小演员，就是自己不太演技，没有什么角色的，但是人家不会演，人家会看呐，对不对？他看，他作为观众，他还是懂啊，他看的肯定懂。我觉得这个有的对的，他一讲，对，我说好，我记住，我就尽量改。而且我每演一场戏，我都不一样。我在农村里演出都是，今天演的跟上一把演的同一个戏，我这一把演的就不一样，跟上一把演的不一样。而且我是今天感觉就不一样，我感觉这个地方这个动作应该改，或者那句唱腔应该改。再来，我还有一个现在呢。现在这个传承哈，现在你像其他剧种呢，师傅师徒啊，那个你像京剧它比较严格，你学梅派就学梅派，学张派就张派，是吧？是程派就程派，他那个严格，他严格有严格的好处。我呢这个人就是当时也没什么师傅，就是
1: 为什么呀？
0: 我那个师傅他好老啊，我们进团那个师傅就大家的师傅，他是易烊千师傅，他我们进团几年他就走掉了，他去世了。就是我们就没人管了，后面就是凡什么来排戏的这个赣剧团的演员呢，就都来给我们排呀、就是这样的师傅啊，
1: 就没有专门的，
0: 没有专门的师傅，所以他这个没有专门的师傅有坏处，但也有好处，就没人压住我啊。我一般那个像我们团里的王导演啊，他给我排戏，他就讲，林老师，你的身段你自己设计，我也愿意自己设计，我不愿意按照别人。就安排的，我应该从这里到那里走，我根据我自己对角色的理解。所以我走的这条路呢，就是刚才你说的，我叫博采众长。
1: 林老师，今天这样行不行？我也当一回您的这个学生啊，就是您也简单教我一句吧，男生的，因为刚才那个原来姹紫嫣红是女生的啊，男腔您教我一句呗。
0: 教你一句啊，教你一句简单一点好不好？嗯

0: 只为你。
1: 芦花，
2: 芦花，
1: 试卷美少女，
3: 我们叫芦花，我们易阳强叫芦花啊。

0: 哎呦天，挺难的，反正也不好学这个。您点评一下。
1: 啊，你也可以唱的蛮好，您的口齿比他还清。
2: 对，
0: 不是，这不一样，这个反正我这调反正不行。
1: 你不是我们演员还是缺乏这个，就是口齿，就是现在他们讲台词就是
0: 啊，
1: 音包字
0: 啊，
1: 那个字出不去，就是咬字，就是咬字还喷口
0: 啊，
1: 咬字不太对。
0: 那你学下评书。
1: 是，
0: 开玩笑开玩笑，行，我来一段作为结尾吧。易烊千有什么特产？那益阳县有什么特产？
1: 大米果。
3: 益阳香。
0: 益阳香可以。
1: 大米果。小菜干。
0: 那我就说这个吧，这个大米果是吧？
1: 哎，大米果、小菜干、
2: 小菜干、西苹果、芒
3: 果、各种果
0: 、
3: 圆果，
0: 就是这个果啊。
1: 小米果。
0: 那我这个故事没法讲，就评书的用一个技巧叫字儿。来赞美一下这个益阳县的大米果，好不好啊？话说咱们益阳县有一个特产，您必须来尝，就是这个大米果，尤其是糖炒年糕，把这个大米果放到锅里，呵，加入各式各样的调料，那是各种味型都在您口中涤荡，麻辣鲜咸，香甜嫩酥。您把这个糖炒年糕吃到嘴里，这么一咬，呵，是麻而不木，辣而不燥，是香而不腥，咸而不齁。香而不冲，甜而不过，是生而不烂，最关键的是什么？呵，又糯又香，是香喷喷，甜亲亲，糯叽叽，软乎乎，清新淡雅，柔和活泼，甜美芬芳，持久耐品，既不高扬也不沉闷，糯而不粘牙，粉而不塞喉，只用一股温吞吞暖洋洋的糯劲儿贴着您的舌，裹着您的腭，徐徐的来，缓缓的散，它不像年糕那般粘腻纠缠，倒像一位谦谦君子，就好像咱林老师的爱人张老师是一样温润如玉，与您唇齿相伴，却又生得出一丝君子的品格，舌根之下还能泛起一丝若有若无的甘甜，那真的可以说是有糯有甜，糯连糯，糯扯糯，糯内带糯，糯感糯，糯追糯，糯外叠糯，糯果糯，糯催糯，糯里生糯，糯拉着糯的丝，糯拽着糯的筋，糯揉着糯的魂，糯含着糯的魄，而这糯糯相连就代表着林老师和张老师的爱情。

0: 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现在是晚上12点。
1: Good morning, sweetie.

战国末年风云激荡的历史格局中，秦国能够横扫六合一统天下，不仅依靠强大的军力与严明的法度，更离不开稳固雄厚的经济根基。长期以来，人们将秦的统一归于雄才大略与征伐之功，却常常忽略了一项奠定国本的关键工程。它诞生于一场精心策划的间谍阴谋，成长于数十万民夫的艰苦劳作，最终化作沃野千里的粮仓，成为秦国统一天下最坚实的物质支撑。这就是与都江堰、灵渠并称中国古代三大水利工程的镇国渠。它本是韩国用来消耗秦国、延缓自身灭亡的疲秦之计，却在历史的偶然与必然之间，意外成就了秦国富强、关中安定、万世受益的不朽功业。那么镇国渠究竟如何从一场间谍阴谋变为强国基业？在2000多年前的技术条件下，秦人如何完成如此浩大的水利工程？镇国渠究竟采用何种饮水方式，能够历经千年而不息？它又如何开启延续20个世纪的引经灌溉体系？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间谍案成就的万世之功——镇国渠。战国末年的秦国并非一路坦途，翻阅《史记·秦始皇本纪》，在秦王政即位的前20年里，天灾接连不断，危机四伏。即位第三年，秦国爆发大规模饥荒，颗粒无收，民心浮动。第四年，东方蝗灾铺天盖地，遮云蔽日，随之而来的是席卷全国的瘟疫。第九年，寒潮突至，冻死者无数。第十二年，大旱持续3月，河干地裂。第十七年、第十八年，连续地震与饥荒接踵而至。在如此频繁而惨烈的自然灾害打击下，任何一个国家都可能陷入动荡与崩溃。可秦国不仅没有衰落，反而连年出兵，东征伐诸侯，灭国扩疆，甚至派遣大将王翦率领60万大军长期在外作战，维持超大规模的军需粮草供给。如此惊人的支撑能力，绝非单纯依靠对外掠夺所能实现，其根本在于秦国拥有稳定而高产的农业基础与充足的粮食储备。在农耕时代，粮食安全就是国家安全，水利强弱直接决定国运兴衰。秦国自商鞅变法确立耕战国策，把农业生产与军功封赏紧密挂钩，举国上下以垦田、积粟、富国强兵为最高目标。商君书中用整整20条政策强化农耕，把荒地开垦、粮食产量作为考核官吏治理地方的核心标准。1975年出土的《云梦睡虎地秦简》更是以国家法律的形式，把农耕、水利、仓储制度化、标准化。田律规定，降雨、旱灾、虫灾必须及时上报，地方官不得隐瞒延误。旧院律严格考核耕牛饲养与农具使用，耕牛肥瘦、农具损耗都有明确奖惩。与此同时，秦人对水资源的依赖与敬畏达到极致。《史记·封禅书》记载，咸阳附近的泾、渭、诸水虽非名川大河，却全部享受山川祭祀，足见水利已是秦国立国的命脉所在。而在支撑关中粮仓的两大水利工程中，蜀地都江堰解决了巴蜀粮仓的根基，关中镇国渠则直接撑起了秦帝国统治核心的粮食安全。两大工程成为秦统一六国的双引擎，让秦国在连年灾荒与连年征战的双重压力下，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关于
于郑国渠的诞生，实际上是始于一场惊心动魄的间谍计划。战国末期，山东六国逐一衰弱，而其中的韩国距离秦国最近，国力最弱，时刻面临灭亡的危险。韩桓惠王在位期间，秦国东出之势已不可阻挡，韩国疆土不断被蚕食，几乎无险可守，无兵可战。为求一线生机，韩王铤而走险，想出一条中国历史上最奇特的皮秦之计，就是派遣国内最顶尖的水利工匠郑国潜入秦国，以发展农业水与洛水的大型灌溉水渠。韩国的真实战略意图是利用这项超大规模工程，耗尽秦国人力、物力、财力，使秦国长期陷入繁重徭役、财大力竭、疲惫不堪，无力再组织大规模东伐，从而为韩国换取十数年喘息时间。对于这场计谋，后世学者都评价为苟延残喘、愚拙至极。南宋学者林之奇在《捉斋文集》中直言，韩王不思整军精武、富国强兵，只靠阴谋拖延数年性命，终究难逃灭亡。然而在当时的形势下，韩国已是风雨飘摇、回天乏术，这条计谋无论成败都无法改变最终的结局。根据《史记·六国年表》与《资治通鉴》记载，郑国渠工程启动于秦王政元年，即公元前246年，此时秦国大权由吕不韦执掌，正是他拍板启动了这项浩大的工程。此后数年，秦国征调数十万民夫，工程规模之大、消耗之巨超出想象，秦国朝野确实一度被拖入了沉重负担之中，韩国的皮秦目标看似初步达成。然而就在工程进行到关键阶段，郑国的间谍身份意外败露，秦王政得知后勃然大怒，当即下令处死郑国。面对生死关头，郑国坦然自若，从容陈词：我出来时确实是间谍，为韩国拖延数年之命，可此渠一旦修成，却是为秦国建立万世之功。这一番话点醒了雄心勃勃的秦王。秦王深知水利乃强国之本，郑国所言句句属实，于是赦免其罪，仍命他继续主持修渠。数年之后，大渠全线贯通，关中平原自此千里沃野，岁岁丰人。为纪念郑国的功绩，秦人将这条渠命名为郑国渠，一场旨在削弱秦国的阴谋，最终化作强秦富民的不朽基业。要真正理解郑国渠的伟大，必须从关中平原的地理格局。

说起，历史上最早被称为天府之国的地方并非四川盆地，而是秦国所在的关中。史料中多次称赞关中田肥美，民殷富，沃野千里，蓄积饶多，是天下最适宜农耕与立国的宝地。关中南临秦岭，西靠陇山，北接黄土高原，地势整体南高北低，西高东低，渭河横贯其中，形成著名的八水绕长安水系。但长期以来，渭水北岸大片土地却是荒凉的盐碱地，地势低洼，排水不畅，土壤贫瘠，芦碱严重，无法耕种，只能长期撂荒，成为关中农业的一大短板。这片区域东西绵延数百里，若能改造成功，关中耕地将成倍增加，粮食产量将实现质的飞跃。改变这一局面的关键就是泾水。泾水是关中地区仅次于渭水的第二大河流，发源于宁夏六盘山，一路向东南奔流，携带大量黄土高原的泥沙，水量充沛，肥力充足。在郑国渠修建的时代，泾水以浑浊多沙著称，这些泥沙恰恰是改良盐碱地的天然肥料。而渭北平原地势由西北向东南缓缓倾斜，这一天然地形为自流引水灌溉提供了绝佳条件。只要在泾水出山处开凿引水口，开挖干渠向东延伸，便可借助地势自流将泾水引向整个渭北地区，变盐碱荒滩为肥沃良田。这正是郑国渠最核心的工程逻辑。从今天的西安市区向西北行驶60多千米，是咸阳市泾阳县王桥镇村北的泾水出山处，立着一块方正石碑，上书郑国渠首遗址几个大字。2000多年前，郑国便是在这里带领秦人拦截泾水入渠的。关于渠首工程究竟是拦河大坝蓄水，还是吴坝拥水自流，学术界争论数百年。明代学者认为郑国以石圈拦河筑坝，民国水利大师李遗址据此推测坝高30余米，长300余米。上世纪8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泾阳发现长1800余米的土梁遗迹，一度被认定为拦河大坝，但经过更多学者结合文献、地形、水文与工程技术综合考证，结论日渐清晰。郑国渠并非拦河大坝，而是吴坝自流引水工程。这是因为战国时期的技术水平无法在泾水这样的大河上修建高坝蓄水，且泾水洪峰巨大，小型水库根本无法调节水量，现场未建大规模泄洪设施，也与大坝结构不符。史记水经注均只记载凿泾水自中山西底户口为渠，并无筑坝文字。郑国渠真正的精妙在于选址于户口，泾水出山后最狭窄、水流最集中的河区地段，居高临下，全线自流，实现了最稳定、最持久的引水效果。如今发现的郑国渠渠首建筑遗迹，这一段的泾水多年平均净流量约18.67亿立方米，平均流量每秒64.1立方米，水资源较为丰富，河身较窄，易于引水，河床平坦，水流减缓，粗沙能够沉积，不致带入渠中，枯水期水易入渠。渠首设计在灌区最高处，450米的海拔落差，使水流可以自西北向东南流入整个灌区，最大限度地增加自流灌溉面积。由于选址得当，此后的汉、唐、宋、元各王朝乃至现代泾汇渠的渠首工程无不选建在这一地区。郑国渠的工程布局气势恢宏，设计精妙，代表了战国时期中国水利技术的最高成就。据记载，郑国渠自户口引水之后向东流经宜丘。

渠系，既增加水源，又将原河道淤灌为良田，遇到洪水的时候，河水可以一流归槽，平常水量则全部入渠，实现水资源最大化利用。这是世界水利史上最早的跨流域调水与综合利用模式。整个干渠严格沿着渭北二级台地最高线布置，海拔从450米缓缓降至365米，坡降平缓，水流稳定，实现全线自流灌溉，最大限度覆盖农田。如此精准的测量与规划，在没有精密仪器的战国时代，完全依靠准绳规矩传统测量工具完成，堪称奇迹。郑国渠最突出的效益是引浑淤灌，改良盐碱。《史记·河渠书》记载，郑国渠建成后，把大片不毛之地改为肥沃良田，亩产高达一钟，产量远超当时普通农田。以秦制换算，一钟粮食约合今天的125公斤。在2000多年前的生产力水平下，这一产量足以支撑高强度的军国需求。从此，关中沃野无凶年，粮食连年丰收，国库充足，百姓安定，秦国真正拥有了统一天下的物质底气。汉代民谣生动传唱，衣食京师亿万之口，一首民谣道尽郑国渠关乎国计民生的千钧之重。郑国渠的历史意义远远超出秦朝一代，它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延续2000余年的引经灌溉体系。自秦而后，历代王朝都在郑国渠的基础上修缮、改建、扩建，引水口不变，总格局不变，工程精髓不变，成为世界水利史上独一无二的千年工程序列。西汉时期，郑国渠因河床下切而引水不畅，汉武帝采纳白宫建议，在其基础上修建白渠，与郑国渠并称郑白渠，灌溉面积进一步扩大，成为关中经济支柱。唐代郑白渠发展为体系完善的三白渠，渠系严密，管理规范，并有专门水利法典、水部式保驾护航，灌溉面积突破万顷。宋代修建丰利渠，向上延伸引水口，加固石渠，工程更为坚固。元代开凿王御史渠，继续优化引水条件。明代历时18年修成广惠渠，穿山凿石，艰苦卓绝，成为古代石渠工程的典范。一代代接续，一代代传承，郑国渠的血脉始终奔流不息。民国时期，陕西地区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场旱灾，从1928年至1930年持续3年大旱，关中饿殍遍野。著名水利学家李遗址临危受命，在郑国渠白渠的基础上修建现代精惠渠，依旧沿用户口旧址与古老自流原理。工程完工后，灌溉面积达到146万亩，粮食亩产从60斤增至450斤，棉花亩产大幅提升，关中再度成为全国农业灌溉最发达的地区之一。2000余年，从郑国渠到金汇渠，一项工程一脉相承，一渠活水滋养千秋。从工程价值看，郑国渠首次实现了灌溉、肥田、改土、增产四位一体的综合效益，把盐碱地改良技术、自流引水技术、跨流域调水技术融为一体，形成一套完整的古代水利体系。从国家战略看，它直接支撑了秦统一六国的战争机器，为王翦60万大军长期作战提供了稳定粮草，是中国历史上水利强兵的最典型案例。有学者测算，郑国渠灌区每年可增产粮食约1.4亿公斤，足以支撑20万军队全年消耗。
正是这份底气，让秦国在连年灾荒之下。

然能够东出灭国，一统天下。2016年，郑国渠被正式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以其历史之久、工程之奇、影响之远，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财富。它印证了郑国当年那句振聋发聩的预言：“为韩延数岁之命，为秦建万世之功。”一场间谍阴谋成就千秋伟业，一条千里长渠润泽华夏千年。郑国渠的故事是历史的偶然，更是历史的必然。韩国以诡计使，妄图疲秦；秦国以大事成，终以渠强。从敌国间谍的阴谋，到秦国富强的根基，从战国年间的开山凿渠，到历代王朝的持续重修，从汉代民谣到近代颂歌，郑国渠用2000多年的时光，书写了一段关于水利、战争与文明延续的宏大史诗。他告诉我们，真正伟大的工程，从不因一时的阴谋或权谋而失色，只因它扎根于土地，造福于百姓，便能穿越朝代更迭，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万世之功。以上就是今天档案揭秘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88年中央电视台六一晚会上，一首充满想象力的儿童歌曲《种太阳》赢得了全国观众的喜爱。这首歌由作曲家王富荣、徐沛东谱曲，词作者是一位生活在东北农村的10岁小女孩。主持人鞠萍对此印象深刻。
1: 她是在辽宁省铁岭市西丰县钓鱼乡铁河村的一个农村女孩，她叫李冰雪。在1988年的时候，被金波老师收入了中国小诗人诗集。很偶然的机会，著名的曲作家王富荣老师和徐沛东老师把它谱成了曲，在1988年的六一晚会上演出之后，从此唱遍大江南北。
0: 1994年，主持人鞠萍在六一晚会上再度演唱早已脍炙人口的《种太阳》。为了寻找种太阳的小姑娘，节目组经过20多个小时的颠簸，在辽宁铁岭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找到了李冰雪。东北农村的冬天非常寒冷，小作者说，他写这首诗的初衷是渴望温暖的生活，也希望全世界都可以种上太阳，收获更多的光明和温暖。
2: 小时候我特别内向，然后呢，我爸爸就把他的一些心灵的感受啊什么的，他没办法用别的方式告诉我，所以就是用一种他所能知道的。有时候他问我说，天你看是什么颜色的，我说当然是蓝色的。他说，那你想一想什么时候天会是绿色的，我想不出来。后来有一次他领我到大森林里的时候，一看上面非常茂盛的叶子，然后再看天是绿色的，然后我就知道天可以是绿色的，地可以是红色的，太阳就是那个时候种出。

太阳的温暖旋律传唱至今，成为陪伴几代少年儿童成长的经典歌曲。王富荣、徐沛东谱写的曲调轻快活泼，把孩子种太阳的天真模样和愉快心情，以及天马行空的幻想刻画得形象又生动。儿童文学作家金波多年后评价这首歌说，有些孩子世界的情调，大人是无法感受到的。

0: 1986年，刚刚写完《让世界充满爱》的词作者陈哲，跟随中央电视台去山西北部去采风。面对一望无际的黄土地，他在心里惊叹，眼前这个黄土遍地的世界，跟他歌里所写的那个世界似乎没有太多关系。
1: 还有段时间，我就走在这黄土地上，你看，龟鹤就像那大皱纹一样，我这地方能长啥呀？那个是86年的几月份，我刚写完《让世界充满爱》，就《让世界充满爱》是个城市的，对人农民来说不起作用，降临不到他们身上，根本覆盖不了这片土地。那个黄土上，他就想我那个牛，我那个地还能长什么？
0: 回到北京后很长一段时间，尽管被催稿好几回，陈哲还是一个字都写不出来。
1: 那年刚刚开始实行 B B 机，有人呼我，我就到传达室去打电话，因为前面有人，我就必须在那个11月的风下边等着那个电话。就这会儿功夫，一阵风刮过，从电线杆上刮过，啊呜叫，突然一下有感觉了。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呼噜就跑回家去了。这电话没打，20分钟写完这个东西。
0: 这首歌充满浓郁的西北风情，同时也包含了众多流行音乐的节奏和配器。歌曲在录音棚录制时，恰好被歌手胡越听到，只一两句他就被深深吸引，割舍不下。
2: 就是我在87年的时候，在一次录音的过程中呢，经过一个录音棚，突然听到里边，我家住在黄土高坡，感觉哎，好空旷，好辽阔哈、啊。我就走进去了，看到作者和这个演唱者当时的他们正在磨合，我说呀，我就问作曲啊苏越先生，我说呀，这个歌是什么新写出来的吗？其实当时他们歌名也没有特别确定呢。
3: 嗯，
2: 后来我说这个歌我太喜欢了，很好听，一定能红啊。后来他说啊，正好我们要出国深造了，我们也没时间去把它推广出来了。我说我喜欢啊，我来唱好吗？我来推广出来。那他说太好了，他当即把这个伴奏总谱和这个原版的开盘录带就送给我了。
0: 这首被大风吹来的黄土高坡完全没有当时港台流行音乐的柔情蜜意，高亢苍凉的曲风很快便席卷全国，开启了一个西北风的时代。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剧把一切献给党，策划出品人石林，总监制李艳芬，制作人狄春华，监制杨柱洲、肖波、张林，编剧詹文，导演狄春华、张东明、詹文、李延龙，音乐编辑张东明。

念馆参观。吴运铎出生于一个贫苦的矿工家庭，从小受尽了资本家的

清明时节，杏花微雨，我来到吴蕴铎纪念馆，深切怀念父亲吴蕴铎。他一辈子和枪炮打交道，被誉为中国兵工事业的开拓者。当年他从湖北老家的大冶煤矿走上了革命道路。

0: 吴运铎，哎，你怎么才来？还没到上班时间呢，我还早到了5分钟。你刚刚出图，嘴就硬了是不是？电动机昨天坏了，你现在去修一下。
1: 哎，这胡工头，小吴以前不过是学了些打锤焊接，他能会修电动机？
2: 老陈，
0: 啊，
2: 你话咋那么多呢？
0: 哎。
2: 吴运铎修不了，你去修。我今天还要修升降机呢，哼，
0: 那不就结了吗？电动机坏了，开不了工，拿什么给你们发工资呀？
2: 吴运铎，
0: 哎，
2: 你能不能干？别看你出图了，要是干不好，就开了你。可是从来没人教过我修电动机啊。
0: 给你一个星期的时间，修不好，别来上班了。
2: 修就修吧，我试试。这样啊，我把小阮派过来给你当徒弟。
0: 小阮，
2: 小阮，来来来，过来，
0: 来了。
2: 从今天开始，你跟着吴运铎当学徒，啊，叫师傅。
0: 哎，吴师傅，快别这么叫，咱们年龄差不多，以前是好兄弟。
3: 以后，一块干吧，
0: 走，咱们去修理室。
2: 好，咱们走。师傅，这电动机可不好修啊。上个月，电动机坏了，工头自己都修不好，
3: 还不是拿到焊口去修的吗？这次啊，让你修，那纯粹就是为难人嘛。
0: 我试试吧，多学点手艺，总没错嘛。
3: 那倒也对，我先拆电动机，你去车间的那个小阁楼，把我放在那儿的一个木箱子拿来。哎，好嘞，我现在就去啊。
0: 哎呀，
3: 哦，原来是线圈烧坏了。师傅，木箱拿来了。
0: 好嘞，你帮我打开。找一本电动机原理的书。

0: 好嘞。好，我帮你找你刚要的书哈。交流电机原理，直流电机原理，这是一本内燃机二十问。哦，找到了，电动机实用知识。哎，师傅啊，没想到你买了这么多的书啊。
1: 是啊，我从小啊就是个机器迷，总想弄懂机器是怎么转动的。问师傅们，他们也说不清，这不得请教书本吗？
0: 哈，哎，师傅说的对，我呀得好好跟着你学。不过，我其实连初中都没毕业，能看得懂这些书吗？
1: 没事儿，慢慢来。我家里穷，只上到小学四年级就出来做工了。哎，挣钱，帮衬家里，这不也慢慢把这些书啃下来了吗？
0: 哎呀，师傅啊，你确实是厉害。
1: 这个电动机的线圈烧坏了，你去领材料，咱们呀把旧的拆下来，再按照书上的方法把新线绕上去。
0: 嗯，好嘞。
2: 咱们把这大家伙都抬起来。
3: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4: 行行行行行
5: 维诺啊，那个电动机修好了吗？我来看看你有多大能耐。
6: 差不多吧，已经能转了。
7: 我也能转了。
8: 哎，修好了，
9: 转了，转
10: 了。
5: 维诺，算你小子运气好啊。
8: 头，
5: 咋了？
8: 不好了，雨下的太大了，发大水了，黄金被淹了。
5: 小莫，小莫啊，你赶紧去把水泵安上，赶紧去抽水。
11: 好，
5: 小阮，咱们走吧。
11: 好，走。
8: 我不安全啊。
1: 水下去些了，我下井去把水泵放低些，还得继续抽水。
0: 师傅，要不还是我下去弄吧。
1: 你还不会干这些，还是我下去。
0: 师傅，那你自己小心点。
1: 好，我下去了啊，
0: 小心啊，慢点。
1: 哇，水好大呀！我先把枕木往下安，再把水泵往下。哎
12: 呀，师傅，好了没有？
1: 啊，好了。哎呀，再给这下边装个电灯啊。这下面都没地方站，
12: 慢点啊！
1: 只有抱着这根木头柱子了。
12: 哎呀，啊，
1: 不好，木头柱子被水泡了，
12: 木头柱子倒了！啊！师傅，师傅，不好了，不好了，师傅摔下去了，
8: 小吴。小吴，
13: 快下去看，快下去看！
12: 我去，我下去。
8: 小心点儿，
12: 哎，你
8: 小
12: 心。师傅，师傅，你在哪儿呢？师傅，哎，快来人啊！快来人啊！在这儿呢，师傅在这儿呢。师傅被木架挡住了，没有摔到井底。
13: 拿绳，拿绳，救人呐！把他拉过来。够着了吗？够着了吗？
12: 再下来一点。师傅，怎么就这么摔下去了呢？师傅，你醒醒啊！师傅，
1: 行，
13: 病真大呀！
1: 醒了，
12: 哎，他醒了，师傅醒了，
1: 醒了，让开，让开，让开！吴云朵，你咋这么不相信啊？啊，没死就算便宜你了，回去给老祖宗烧香磕头吧。
5: 你们几个接着下井抽水啊，我还忙着呢，我走了。
1: 走了走了走了，
9: 这户工头说的是啥话吗？
11: 咱们工人命不值钱呐。
14: 是啊，这卖命的都是咱工人，享福的都是苦工头，他们公平吗？这
1: 不公平啊。
15: 父亲在大冶煤矿的生活就像陷入了险恶的漩涡，他在激流险滩中冒着危险左冲右撞，拼命挣扎。他疑惑的是，拼来拼去为什么吃苦的总是自己，得胜的总是那些坏人？这是什么道理？哪里才有出路呢？

0: 抗日战争爆发，把父亲带进了热血沸腾的生活。
1: 起来，
2: 起来，愿做奴，
1: 愿做奴，
2: 们愿。

0: 我们的抗战讲座请到了新华日报大冶富华矿区发行站的站长冯梦杰，下面啊就请冯站长来做演讲。
1: 各位工人兄弟，中国工人阶级受的苦难非常深重，除了本国剥削阶级的剥削压迫之外，还要加上外国的剥削阶级、帝国主义的侵略，想要抗争，凭个人力量是绝对不行的。只有更多的人觉悟了、行动起来，才能翻身得解放。
2: 是这么个理儿，
3: 咱们团结起来，跟他们斗争，
4: 斗争，斗争。
0: 好，咱们今天的讲座啊，就进行到这里。接下来，请各小组根据自己的时间来安排时事座谈会。
5: 那咱们就上
6: 上
7: 行长
6: 呢？
7: 这
6: 怎么可以啊？
7: 其实说的真对。
8: 冯站长你好，我有几个问题想要请教你。
0: 哦，冯站长，这是我们电机车间的吴运铎师傅。
8: 哦，小吴师傅啊，哎，你有什么问题？咱们边走边说嘛。
9: 好啊。哟，这雨还不小啊。站长，我这有伞。
8: 好。
9: 冯站长，是这样的，在我们矿上，活都是我们工人干的。
8: 是。
9: 可是为什么我们还生活得那么苦？有时候矿上烧起了大火，有时候大水淹了矿井，经常见到一车车的矿工尸体丢在煤车上，运出煤窑。啊，尽管家里烧香敬神，可也没什么用啊。
8: 小吴，你能思考这些问题非常好。在这个不公平的社会里，真正的劳动者受压迫受苦难，而那些吸食别人血汗的人天天养尊处优。为了最后消灭这人类最大的不公平，许多的先驱者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活在世界上就应该做一个这样的人。
9: 您说的对，一直忍让没能让我们换上好日子，我们还是要抗争。
8: 对，欢迎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9: 谢谢冯站长。
8: 啊，对了，云朵，
9: 哎，
8: 我再过两天就走了，我
9: 等着你啊。好啊，正好我这两天想跟您再好好聊聊
8: 啊，
9: 我还有好多问题想向您请教。
8: 行。

0: 上工喽，上工喽，
1: 来了，师傅。
0: 啊，
1: 哎，你听说昨晚的事儿了没？
0: 啥事儿？
1: 昨天夜里啊，矿上经理把一堆堆的大皮箱运送到码头上，就连那哈巴狗也跟着太太小姐们上船了。陈师傅，
0: 哎，
1: 你听说没啊？
0: 我听了那么一两句。这抗战已经第二年了，国民党抵挡不了日本人，看样子是怕日本人打到武汉了。咱们矿上的这些官老爷是想逃了呗？
2: 那咱们的煤矿怎么办？他们不要了吗？
1: 是不要了，听说呀要炸掉咱煤矿呢。
3: 那怎么行啊？
4: 活下去，
3: 煤矿炸掉了，工人们靠啥生活？
1: 对呀，
5: 他们有钱有势有地方逃，咱们逃到哪儿去？
4: 那钱还没发呀。
5: 对，得要矿上给咱们发安家费呀，对不对？
4: 工友们，
3: 工友们，工友们，工友们，是拿出行动的时候了。关老爷是人，我们也是人，要退都退，要留都留。
5: 对，
3: 经理是中国人，就该爱国，不能叫他们逃跑。
5: 对
6: 对对，
5: 我们找经理去，
6: 我们找经理去，
4: 找经理去，
5: 他们都变
4: 了，咱们人多力量大呀，工友们。
5: 对。
2: 太狠了，我们不过是想把煤矿保住，要碗饭吃，他们就向抗议的工友开枪，打死了20多个人，这伤的人更多呀。
0: 陈师傅，
3: 哎，
0: 小阮，
3: 嗯，
0: 咱们必须团结起来抗争，我们不能总被人欺负。
1: 哎，我们也不算白斗争，矿上给全矿工人发了3个月工资作为安家费，牺牲的工人由矿上安葬，还发抚恤金，伤员啊也由矿上医治，警察局长也被撤了职。
2: 但是现在日本鬼子霸占了矿山，新来的警察局长说要追查肇事者，
0: 所以啊，单靠我们自己斗不过他们，一定要找到组织。
2: 这矿山是真的待不成了，我上有老下有小，还是回乡下老家吧。运毒啊，
0: 哎，
2: 你打算怎么办呀？
0: 冯梦杰站长一直动员我参加革命，我在矿山也被压迫够了，我打算参加新四军。
1: 师傅，我跟你一起去。
0: 好。
7: 父亲怀揣着改变穷人受压迫受欺辱命运的决心，从武汉坐难民船到洞庭湖口，再坐难民车到长沙，从长沙奔波了几天几夜，到了南昌新四军办事处，在那里穿上了军装，又来到皖南云岭新四军司令部。

0: 师傅，
1: 哎，
0: 我们到这儿已经三天了，已经休息好了，我们该去打日本鬼子了吧？
1: 我这心里也是着急呀、
2: 怎么没人通知我们上前线呢？

0: 小吴，欢迎你加入新四军队伍。
1: 冯站长，是您呀、啊、我们要见的首长就是您呀、啊、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在富华煤矿时的徒弟阮峰。
2: 首长好。
0: 好，欢迎欢迎你们。
1: 您是来通知我们打仗去的吧？啥时候发枪啊？
0: 运动啊，先别着急，先坐下。现在新四军非常缺少武器，有的战士呢还在用鸟枪土铳打仗。
3: 鸟枪那玩意儿能当武器吗？
0: 所以说呀，就该发挥你们的长处了。你们都是机器工人，一定能学会造枪的。你们多造些枪，不是对革命更有好处吗？
1: 既然是工作需要，就不能感情用事。
0: 哦，对，我已经从新华日报社调到新四军司令部二师军工部工作了。我从拿笔杆子到造枪杆子是革命需要，对你们来说，不管是拿枪还是造枪，一样是为革命嘛。
1: 我们服从安排，您给我们分配工作吧。
0: 好，你们俩明天就去军械所报到。
2: 是，首长，
1: 我们一定好好干。

0: 哇，这就是军械所的车间啊。虽然哎在山沟里，但环境还不错，鸟语花香的。就是这车间太简陋了。
1: 这两座土著的炉子是锻铁用的，这个水泥台应该就是工作台了。这些锤子、锉刀都是修枪用的。这还有几个树桩，哎，上面还有老虎钳。
2: 嘿呦，听军工部冯部长说有两位新同志要来，就是你们二位吧？
3: 首长好。
2: 欢迎欢迎，我是罗克省枪支修理组组长，今后呢咱们就在一起工作了。哎，正好来看看，这些都是咱们要修的枪，我先从仓库里领出来了。
0: 哇，这枪各式各样的都有啊。
2: 那是啊，现在咱们主要靠从敌人手里夺取各种武器来武装自己。来，正好看一看啊，这个德国的老炮筒，这个日本的三八式，来，就这个国民党的汉阳造。
1: 首长，你给我示范一下，我来看看你是怎么修的。
2: 没问题，正好熟悉熟悉。你看好啊，我把它的零件就这么一样一样的哎拆下来
1: 啊、嗯、
2: 再这么一样一样的给安回去。
1: 哦，
2: 你照做一遍，慢慢就会发现他们有什么毛病了、啊、再琢磨怎么修。
1: 好，我来拆一遍，再来装一遍。这是枪管，这个是枪栓，这是机针。
2: 对喽，不错不错，我可一点没提示啊，你这不都记下来了吗？过不了多久你就会修枪了。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把一切献给党》，改编自同名自传体小说，剧中人物吴运铎由欧阳成毅扮演，青年小阮由宋世博扮演，冯梦杰由吴永庆扮演，罗克省由范多斐扮演，吴克由邓芳扮演。特别鸣谢中国工人出版社及吴运铎家属。本剧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出品，感谢收听。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提示大家，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节目，同时呢和我们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
0: 我们首先来关注台风巴威的消息。
1: 受到台风的影响，我国多地航空运输也遭遇冲击。
0: 那么台风天出行受阻，旅客的权益如何保障？除了机票，其他的间接损失能否索赔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2: 受到台风天气影响，华南、华东多地机场发布天气预警，持续出现不同程度的航班延误情况。国航、东航、南航、海航、厦航以及川航、天航等多家航空公司已经发布受台风影响航线的客票特殊处理政策，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以享受免费变更或全额免手续费退票服务。中国民航大学航空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李小金指出，台风主要影响航班的运行安全，包括起降安全、空中安全，另外还涉及到机场地面的运行效率。有网友好奇，为什么有些机场的航班是部分取消，而有些是全部取消？对此专家解释，
3: 是不是部分或者全部取消航班，就应该依据我们台风的路径啊、强度啊、跑道条件啊、空管的容量啊以及天气预报的趋势来进行一个综合的研判，坚持呢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减少台风对旅客出行的影响。
2: 记者梳理发现，不同航空公司推出的免费退改签政策涉及机票的时间窗口和覆盖范围均有所不同，从7月9号到11号不等，部分航司还限定了具体进出港的机场等等，旅客需要仔细查看对比自己所购买的机票信息。对此专家表示，
3: 这种退改政策呢，既是航空公司保证旅客权益、降低运行风险的一个需要，也是维护航空公司品牌形象、落实航空公司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各个航空公司呢，受到影响的航线运力以及恢复能力呢都不同，同时呢自己的发展战略呢也有差异，因此退改范围、适用的机场啊、时间窗口啊都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
2: 台风天出行受阻，旅客权益如何保障？航司取消航班在法律上应该如何定性？法律专家岳深山指出，根据我国有关法律规定，由于台风等不可抗力导致航班取消时，航空公司与旅客之间互不承担违约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旅客有权要求航空公司全额退还票款，并且不能收取退票的手续费。
4: 这个一般来讲，航空公司是不能够收取相应的这种手续费或者退票费的。那至于说这个航司的这个政策里边提到了说是符合条件的，那理论上来讲符合条件的，我们说应该是符合像这种台风天气的原因导致说航空公司取消航班，然后要对旅客进行全额退费的这种情况。当然，所以说这里也是要建议航空公司在出现类似情况的通知的时候呢，尽量的我们是要把这个话要讲清楚，那符合相应条件，那这个相应条件是什么，什么样的标准，那最好是能够进行一个列明，避免说因此产生歧义，从而产生纠纷。
2: 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反映，自己预定的机票被取消后，航司仅提供免费退改签服务，但是由此带来的其他经济损失，航空公司并没有给出相应的赔偿方案，旅客的间接损失能否索赔呢？岳深山指出，如果航班取消是非航司或非旅客的原因，比如因为台风等不可抗力造成的，原则上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也就无需赔偿间接损失。但如果航班取消是因为航

0: 司的原因，那么由此产生的直接损失，比如改签费用、必要的交通费用，还有合理的住宿费用，通常可以获得支持。为了应对台风天气对出游旅行人群的影响，包括飞猪、携程等多家在线旅游平台联合商家启动应急兜底保障措施。岳深山表示，台风天出行受阻，在线旅游平台在退改订单时不应对消费者增加额外的负担或者限制性条款，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收取的手续费也应考虑退回消费者。携程公共事务部总监刘婷介绍，
1: 在旅游度假保障方面，针对受到台风影响区域的门票、玩乐、跟团游、自由行等旅游产品，考虑到用户的安全以及体验，我们也将针对确实受到台风八威直接影响无法出行以及导致滞留的客户，来启动重大的灾害旅游体验保障金。我们将根据景区的开放情况、当地的交通管制信息以及供应商的政策，协同去推进相关订单的退改保障。对于符合条件的订单呢，也将积极的去协助用户申请减损或者免费退订。
0: 新修订的民用航空法本月起施行，在第六章第六节旅客权益保护中涵盖了信息告知、不正常航班服务以及投诉处置等内容，进一步加强旅客权益保护。李小金指出，这是民航法实施后对旅客服务保障能力的一次重要检验。民航系统预警协同和地面退改服务总体表现成熟，线上办理效率明显提升。对于近期有出行计划的旅客，特别是在台风影响区域的旅客，专家建议
2: 旅客呢，还是尽量选择能够退改灵活的机票，密切关注天气和航司通知，尽量预足充足的出行时间。遇到航班调整，及时通过官方渠道办理退改签，避免盲目的前往机场。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霞关镇濒临东海，半数村居依山而建，还有部分住房地处低洼。在台风八威登陆前，为了确保群众安全，霞关镇进行了首次万人全员转移。
5: 那么人员是按什么路线转移？车辆如何协调？遇到患有疾病或行动不便的或不愿意转移的群众该怎么办？接到转移任务之后的十多个小时当中，这场和风雨赛跑的考试到底进行得如何呢？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林路明的报道。
4: 十号的霞关镇阳光明媚，但所有人都知道台风已近在眼前。对于霞关镇党委委员赵贝磊，这是一次紧张的大考。37岁的他来霞关镇工作不过两年，第一次经历台风天里这么大阵仗的全员转移，他完全是个新手。一大早，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打电话摇人，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赵贝磊负责的新民村处在台风口，全村有700多人。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基础病，经不住大巴车的颠簸，赵贝雷和新民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商量后，紧急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将老人接走。转移过程中，村民的去向必须落实到户，精准到人。在第一波的走访告知中，赵贝磊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有一名老太太坚持自己的房子结实，说什么也不走。
6: 那就是前面的老人家也是不理解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小三层装混结构哈，应该我又没有面海。
4: 为此，赵贝磊和镇村干部三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妇，希望他们能从县城赶来说服老人。一遍遍的劝，一次次的摸，19时前老人终于同意上大巴车了。从清晨到午后，转移工作紧锣密鼓推进。9时许，海滨东路沿街商户垒起6层沙袋，木板封死门窗。10时40分，窑洞村民兵队逐户支援。12时50分，金玉沙居党员干部将百岁老人安全转移。14时20分，新林村已转移172人。往日热闹的霞关老街已安静下来，沿街商铺全部停业。

0: 关门，居民用木板加固门窗、铁拉门。到19时多，霞关镇全镇11614名，肖先生。
1: 党员呢接到了通知，我们在我们家里通知，各家各户通知，对这个群众安全呢这方面做的比较到位。各族都这么努力了，为我们呢，我们自己肯定也要配合一下。
0: 苍南县三河高级中学避灾安置点为老人配备简易折叠床，给年轻人发放凉席，各种生活物资齐全。朱女士刚领完物资，心里很踏实。
2: 都安排挺好的，其他物资都有的，那些老人家有的不方便的都弄得很好。
0: 12个小时高强度工作后，赵贝雷所在的新民村也进入扫尾阶段。镇村干部和党员志愿者要在排查可能遗漏的点位后最后离开。
3: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最后才撤离，我们所有的镇干部、村支干部、共扫干部会对我们辖区的所有的住户再进行一个回头的挨家挨户的确认，确保所有的人都转移完毕。
0: 当记者问他累吗，赵贝蕾突然绷不住哭了。
4: 妈，你别怕我。
5: 因为刚才你突然问我累吗，
4: 哎呀，太感谢了，这样感觉自己好像跟作秀一样，真的是不好。
0: 有压力更有努力，一个都不能少，这句话新民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也说得掷地有声。
6: 这个是我们人民至上嘛，我们做一个干部的责任嘛，每一个人都要尊重。
7: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我们再来关注广西。据广西气象局监测，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残余环流在广西已经结束，水文预测、防汛、防台风等多组应急响应迎来了下调或终止。
8: 广西横州遭遇强降雨以来，部分乡镇的道路中断停水停电，很多志愿者从多地赶来，自发为受灾的群众制作运送餐食，一餐热饭的暖心接力正在进行。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9: 在横州市一家啤酒屋外的小广场上，近100位志愿者正忙着为前方救援人员和被困群众制作准备午餐，切菜、剁肉、颠勺、分装，他们分工明确，一上午就能赶制出几千份盒饭。从广东赶回家乡的装修工人负责炒菜。
10: 我们本来是在广东外面工作的，看到家乡这个样子，当天就赶回来了。
9: 有的志愿者来自横州市周边的村子，一大早开车过来炒菜到傍晚。
11: 你已经连续炒了多少天了？
10: 3天，我们八点钟左右开始到晚上差不多7点钟，不能停。
11: 你算过一天能炒几锅了吗？
10: 也没数过，反正是不能停。
11: 不低于20锅。不低于20锅。你从来到这里50公里，
10: 别的做不了，保证一口热饭还是可以的。
9: 更多的志愿者是横州本地的上班族，一位本地志愿者是会计，身板虽然不如几位大哥壮实，但炒起菜来却一点不输。
12: 十几个人以前同学聚会，10几20个人的饭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做。
9: 旁边切菜切肉工作更是自发形成了完整的流水线。
13: 是在本地上岗，哪里需要帮忙就去哪里啊。在前线的人更辛苦，我们只是在后厨帮忙一下而已。
9: 炒完菜，大家排队进行分装。重粮大户苏叶阳看到家乡受灾，顾不得自己田里的情况，和几个朋友自发组织起来做饭送餐。一开始是用小型设备炒菜，后来加入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又租来了专业灶具，算是这群人里经验最丰富的。
14: 6号当天守灾嘛，到晚上了，就联系我，说门跟我说我要买菜的主菜送盒放到上面去，然后第二天我们就拉2个锅头的，才拉2个小锅头来，人家看见了，马上人来多帮忙了，不认识都来。第一天我们涨的是200分，第一天就搞了600。
9: 志愿者们做饭用的食材都是苏叶阳和几位朋友采购。

0: 担忧一宿。
1: 一同发起志愿活动的米店老板黄笑告诉中国之声，第一天做的盒饭送到灾区后，更多的人从朋友圈看到他们的行动，自发的加入。这两天志愿者越来越多，
2: 很多爱心人士都捐赠过来，那个食材都捐赠过来。刚开始前两天都是我们几个人入捐，到第二天的话已经涨到1000多份，那么到昨天三天，还有我一个勇女，我跟她见面就见过2次面，她一看我发朋友圈，直接转2000块过来。
1: 饭做好了，志愿者们开着自己的货车皮卡送到受灾乡村。
3: 晚上今天早上送800个面包过去了，上午还有一趟，30-400份。
1: 记者跟随一支送餐队伍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教乙镇乐芬村，这里地处山区平原结合处，道路受山洪冲击严重，村里停水停电。乐芬村距离主干道本来只有几百米，但由于积水严重，车辆无法直达。村委会副主任李英荣只能骑着电动三轮车从后山绕到主干道，把盒饭一箱箱装好，再沿着刚抢通的山路绕回村里。
3: 没水没有电，人家想住了也住不了，有电池老人也坐不了，
4: 走一点迷路才能进。
3: 是啊，在上面很滑了，拿这个拐杖去给老人了。
1: 来到乐芬村，记者看到洪水留下的痕迹，齐跨身，想要给他们送饭，还要再坐上竹筏。
4: 唱着了，
3: 可以啊，不要动哦，你放心啊。
4: 这水有多深啊？
3: 现在都有3米深。
4: 三米深。
1: 这两天陆续有物资送到受困群众手里，能有热饭吃，心里更踏实。
4: 家里还有吃的吗？
3: 有，
4: 还有吃。
3: 有，
5: 从昨天送快餐面来。
1: 记者又跟随志愿者回到杭州，这里还在热火朝天地准备着晚餐。前往镇龙乡的道路昨天打通，志愿者们打算把物资前移到距离一线救援人员更近的地方，
2: 把这些受伤那些物资送上那些材料食材直接拉到镇龙，那就是我们也有人安排在那里做他们能走出来，那些可以动手的我们也让他们自己动手也可以煮的。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通陆路，心路启程。你有来不及当面诉说的感谢吗？你有想写给时光的悄悄话吗？
1: 和一起路过，
2: 我想对四年前的我自己说，去把世界走成你自己的路吧。
3: 我希望自己永远保持纯粹与热爱，心怀感恩，向阳而行。
4: 毕业不是结束，是新的开始。
5: 谢谢你从来没有轻言放弃，
6: 脚踏实地，不负韶华，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0: 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推出毕业季特别策划，一首歌一封信，邀请刚刚毕业的你执笔抒怀。来信请寄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邮箱为你好展信佳的拼音首字母 nhzxj@cnr.cn。 落笔寄情，踏歌而行，以书信定格回忆，用歌声致敬。

0: 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全部结束了，卫冕冠军阿根廷鏖战到加时，以3-1战胜了瑞士，拿下最后一个四强名额。关于这场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很多人都预测这场比赛会是一场矛与盾的较量，是因为瑞士队在此前展现出了坚不可摧的防守，而阿根廷队却是他们拥有非常多进攻的天才。但是其实比赛的一开始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阿根廷队主动让出了球权，但是送到嘴边的机会阿根廷队肯定是不会错过的。

0: 角球，梅西呢送出了精准的长传，之后麦卡利特头球攻门，这可能是在本届世界杯当中我们看到的最多同时也最节省体力的一种进攻的方式，谁都不会错过角球和定位球这样绝佳的机会。但是此后呢，其实比赛就陷入到了一种沉寂的状态当中。我对瑞士队当时的判断是可能下半场他们会再次伺机出动，而事实也是这样的。下半场呢，由于阿根廷队在前一场比赛确实体力消耗比较大，所以他们在后场开始频频丢球，这个时候瑞士队就找到了机会，通过一个小角度的推射扳平了比分。当时进球的是恩多耶，但就在大家认为瑞士队的进攻已经起势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就是瑞士队的恩博洛假摔，所以两黄变一红。那么这场比赛也从此刻第72分钟彻底的被改变了。由于瑞士队少打一人，所以基本上这场比赛就是一个攻防之间的双方的演练。无论怎样，我们看见的就是瑞士队一直以坚毅的防守坚持到了加时赛的下半场。那么在加时赛的上半场的时候，其实我个人就有一种非常非常确切的直觉，就是这场比赛可能会以一个远射来结束。因为当时呢，瑞士队的所有的防守球员，包括他们的进攻球员，几乎都挤在对方的禁区当中，这也就意味着对于阿根廷队来说没有太多的机会可以进行禁区内的配合，远射压扁对方的阵型，这个是最好的一个机会。果不其然，阿尔瓦雷斯这次成为了拯救阿根廷队的人，他一脚距离球门26米远的劲射帮助阿根廷队2-1领先，并且呢在比赛的最后时刻，老塔罗呢也是利用对方的防守空当为阿根廷队再下一城，最终这场比赛战成了3-1。
1: 早些时候结束的另一场四分之一决赛，英格兰和挪威呢同样是打到了加时赛，最终凭借贝林厄姆的两粒进球，英格兰2-1赢球晋级四强。他们在半决赛的对手正是阿根廷。接下来的闻所未闻，我们继续来听张文的独家见闻。
2: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英格兰队和挪威队狭路相逢，贝林厄姆两球救主，2-1战胜挪威。在这里啊，我得跟凯恩老叔说声抱歉，对不起，虽然您也多次拯救过三喵军团，但我得说实话，那场比赛更多的镁光灯确实聚焦到了梅罗之后的又一对绝代双骄，代表挪威队出战的哈兰德和代表英格兰出征的贝林厄姆。过去20年的梅罗对决更多的都是宿敌叙事，而哈兰德和贝林厄姆的相遇却演绎出了棋逢对手的另一版本。在赛后采访当中，作为失利的一方，哈兰德高赞了刚刚战胜自己的贝林厄姆，更是让他俩的故事呢现在被形容成为神仙友谊。两位巨星相识在德甲球队多特蒙德，2020年他们两个人是带着极其相似的心态和目标前后脚来到了这里。哈兰德呢成名稍早，那年7月，17岁的贝林和家人来到多特蒙德的时候，哈兰德已经快速地成为了大黄蜂的台柱子。在并肩作战的这两年，这对年轻人不仅在球场上展现出了现象级的天赋，而且在场外也收获了特别多的快乐。他们把无聊的媒体采访变成了搞怪现场，在俱乐部的官方视频里读着球迷寄来的土味情话，乐得前仰后合。而当贝林厄姆在场上遭到对手推搡的时候，哈兰德也会第一时间狂奔过去，用他庞大的身躯筑起保护小兄弟的防线。一个是举止优雅、口才了得而且情感细腻的英格兰少年，一个是特立独行、不苟言笑但是却自带搞笑天赋的挪威魔兽。这奇妙的性格互补啊，快速就混合出了一对新的足坛 CP。 当然了，他们不会是永远的队友，并且拿到德国杯冠军之后，对于贝林厄姆和哈兰德来说，他们在德甲的练级已经到了出关的时候。哈兰德先做出了选择，他在2022年转会到了英超豪门曼城队，在瓜迪奥拉的战术体系下，他把自己的无情的进球机器的属性发挥到了极致，并且在后来的日子里面呢和曼城续签了长约。一年之后，贝林厄姆也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抉择时刻，他空降伯纳乌，披上了皇家马德里的白色战袍，在这家底蕴深厚的俱乐部里，贝林的位置变得更靠前，也更彻底地绽放了自己的进攻属性。他在转会的第一年应该说还是征服了挑剔的皇家马德里球迷的。 过去三年啊，哈兰德和贝林厄姆分别作为曼城和皇马的王牌，在欧冠赛场上已经有过几次相遇了，但他们在场下依然保持着友善的联络。当然，这一切和代表自己的国家在世界杯上相遇又是两回事儿。现在全球的媒体都在讨论他们的友谊，甚至连英格兰队的主帅图赫尔都被问到，作为德国人你怎么看贝林和哈堡在多特蒙德相遇的事儿？图老汉都会心一笑。这种甜味剂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和了球场宿敌在社交网络上越来越呛人的口水战。历史上其实敌对球队的球员甚至会表演式的撂狠话，从业多年我也听说过不少场上看起来是势不两立，其实都是演的，场下私交不错的故事。那我们为什么非要鼓着自己的肱二头肌去表演宿敌呢？新一代的球员在宿敌剧本里就大方地去袒露了友谊，我觉得这反而撕开了一道口子，让阳光照了进来。闻所未闻，我是张文，隔天再聊了。
3: 黑罗会不会是首发？
4: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5: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目前美加墨世界杯的四强队伍已经全部产生了。半决赛的两场对阵将是法国队对阵西班牙，英格兰遭遇阿根廷，而这四支球队啊，正好是世界杯开赛前的世界排名前四的队伍，
1: 非常的巧合。世界杯进行的同时呢，中国之声每晚决胜时刻的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继续围绕赛事进行人机大比拼。决胜时刻，两位主持人每天都会出一道题，六位观赛竞猜团的人类成员会和一位名叫小胜的 AI 分别作答。
0: 哎，昨天的竞猜题目啊，人类竞猜团和 AI 小胜都没有答对，可能越到最后结局越扑朔迷离啊。不过 AI 小胜仍然以一分优势领跑了积分榜。
1: 对，因为大家都没得分嘛哈。今天的这道题呢，要聚焦两场半决赛和最终的决赛。那下面就是今天的竞猜题以及人类成员的回答，我们来听。
2: 来，各位，我们来继续出题。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还有四场比赛，刨开季军战，我们把两场半决赛和决赛纳入题面。今天的问题是，还剩这三场重要比赛当中，会有几场比赛进入加时赛？大家可以来作答了。
3: 我是决胜时刻编辑管乐琪。世界杯除了略显鸡肋的季军赛以外，还剩下两场半决赛和一场决赛。上一届世界杯决赛是踢到了残酷的点球大战才分出胜负，所以我预计这届世界杯不会再有这么残酷的事儿了。半决赛法国队踢西班牙队，说实话我还是更看好法国队一点，觉得90分钟就能分出胜负。另一场半决赛英格兰队踢阿根廷队，两队在四分之一决赛都经历了加时赛的消耗，肯定不想再踢加时了。至于决赛，我觉得真的很难说，所以我还是押宝一个小概率事件吧。我希望两场半决赛和最终的冠军赛都没有加时赛和点球的出现。
4: 我是老编辑杨森，目前四强已经产生，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阿根廷，两场半决赛和一场决赛，彼此之间都有一些恩怨，也都比较熟悉，这就减少了一些试探适应的流程。我认为出现加时赛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本着留有余地的原则，猜测会有一场进入加时。
5: 我是现在竞猜积分榜垫底的李葛啊。两场半决赛，我觉得西班牙对法国那个不会有加时赛，但阿根廷跟英格兰这场是有加时赛的。决赛呢，现在球队还没有产生啊，难以预测。我觉得如果法国队进入到最后决赛啊，不管对那边的是阿根廷还是英格兰，也大概率不会进入到加时赛啊。所以我这三场比赛给出的答案是一场有加时赛。
6: 我来回答郝迪老师的问题。上届世界杯冠亚军决赛就出现了加时，这届我认为依然会如此。另外呢，两场半决赛里面呢，我觉得会有一场比赛可能会有加时。那这样的话呢，加起来我的结论是会有两场比赛进入到加时赛。
7: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世界杯还剩最后四场球啊，其实猜题的难度会不断的下降，因为剩下四个队大家都很熟悉，特点啊强弱呀、啊、都很明白。我觉得剩下的四个队，法国队稍微强一些，其他三个队大差不差，这样的话会有一场半决赛是会有加时的，所以按照概率来说，现在答一肯定也是概率最大的，只有一场会踢加时赛。
8: 我是站在前方采访，刚刚看了一场加时赛的记者张文。阿根廷和英格兰的这组对决呢，我觉得由于两个队都已经打过加时了，所以应该非常不希望把比赛拖入到点球大战。那么阿根廷或者是英格兰，就请你们先攻出来吧，不要再诱敌深入慢节奏控场了。但至于法国和西班牙呢，我觉得这场比赛可能得有60%甚至更多的可能性是在90分钟内结束比赛的。只要梅里诺别再出来绝杀，我觉得这场比赛应该不会打加时。那么说到决赛呢，就是世界杯决赛当中加时甚至点球的名局也相当多，所以这场比赛呢也是有可能打加时的。那么这么一说，综上吧，我觉得一到两场加时，那就蒙一个，两场加时吧。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人类成员的回答，那么领跑积分榜的 AI 小胜今天又会给出什么样的答案呢？
9: 两场半决赛逐一判断，西班牙 VS 法国，西班牙防守稳，法国反击犀利，走势预判90分钟1-1进入加时赛，英格兰 VS 阿根廷， 本届两队防守都偏保守，阿根廷主打防反，英格兰攻坚效率一般，大赛关键战容易陷入焦灼，平局模拟概率约24%到26%，走势预判90分钟战平，进入加时赛。决赛推演，决赛压力拉满，决赛历史上大量平局拖加时，常规时间很难分出高下，走势预判90分钟平局，进入加时赛。
1: 这是 AI 小胜给出的答案。再提示大家哈，接下来的世界杯呢将迎来休息日，北京时间7月15号凌晨3点，首场半决赛法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16号凌晨3点英格兰队将与阿根廷队交手。中国之声将为您转播这两场半决赛，我们一起来关注。
10: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福建省晋江市陈代镇辉腾鞋业有限公司9号发生重大火灾，造成28人遇难。目前搜救工作已经结束，相关善后工作正在进行。
1: 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该起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要求福建省尽快查明起火原因和管理原因，精准确定火灾性质，查清责任，严肃提出处理意见和整改措施。
0: 记者深入调查发现，涉事企业在事发2天前刚被查出存在消防安全隐患，而类似消防隐患此前已经被多次查出，多次被要求限期整改，同样的安全隐患为何屡查屡犯？来听总台记者管欣、马宁、方子妮的报道。
11: 总台记者在事发现场看到，相关部门派出的调查人员昨天已经来到现场勘查，并且问询目击者和相关人员，对事故进行全程复盘。
12: 那你这个货架不是高吗？是不是挡住了？
13: 我就是看到那个火的呗，
12: 是吧？
11: 进入火灾现场，记者看到一楼起火的位置的生产设备已经被完全烧毁，只剩下弯弯曲曲的铁架子，堆放在现场的鞋材已经被烧黑碳化。一楼厂房外的楼道里，半人高的鞋材紧靠着逃生楼梯堆放，没有被完全烧毁。楼顶上也可以看到很多残存的鞋楦。李先生每年都会到辉腾鞋业公司打零工，经常看到楼道里堆放着大量的鞋材。
13: 那不经常堵死，他那个楼梯口被那个材料堵死掉了，都没办法逃啊。他那个消防道被堵死掉了，这堆了材料燃起来了，下头上来的人上不去啊，上头下来的人下不来呀。
11: 晋江市陈代镇江头村15消防队驾驶员赵国俊对中国之声回忆说，
14: 我是12:07接到的警，然后到这是12:12到现场，现场就是一楼整个全部被大火覆盖，他的警报射得很快进来，在救火的过程中，他就是马上就上面一层一层的全部都着，这个鞋材都是着火速度很快。
11: 赵国俊说，他赶到时就看到厂房的楼道已经被鞋材堵塞，并且燃起大火，大火持续了5-6个小时才被扑灭，云梯、高压水枪等也派上了用场。
14: 我到了，他就是消防通道已经都着火了，所以说我只能压住那个通道，随后就是中队就到了，啊，高喷车、云梯先来了之后就实施救援嘛，没有这些根本都不好灭，灭不了。下面已经封锁了，跑不出来，就往顶楼，整个顶楼啊都燃着了。
11: 晋江市陈代镇党委副书记刘木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介绍，7月7号晚上，也就是事发2天前，镇里的安全监管部门就已经查出涉事企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
15: 我来到现场来检查，也开始整改东西，修整改两条一线，一个就是你们那个周五我们有发电车后积的比较多，要搬离了。那第二个呢，就是那个一个电风扇，在西台的边上一个电风扇，要去那个测，是我们正在那检查消防通道这个旅客，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他来清理的。
11: 消防安全监督检查记录表上可以看到，企业被要求在7月13号之前整改。刘木全说，涉事企业配备了基础的消防设施，但没有喷淋设施。
15: 日常我们来检查，就是一个是它的那个自制的一个灭火器，第二个它这里面有配备消防的纸袋，这个都有。但是这里面我们没有发现说喷淋，自动喷淋我们没有发现啊。
11: 这个要求它有吗？
15: 按工业产能的标准，它这个是必须要有的。
11: 记者调查发现，近一年内，陈岱镇政府曾经对涉事企业进行过多次消防检查，并且多次对其提出整改意见，但复查时仍然存在安全隐患。比如2025年8月的一份复查意见书明确指出了消防隐患，复查时涉事企业仍被发现电箱下放货物、消防栓、污水枪、排插等撕拉电线、放可燃物旁、调消防门口放电动车等。刘牧泉也承认，在日常检查中，行业安全监管的薄弱环节就在于发现的问题容易反复出现。
15: 整改这种文风容易就反弹，就像我今天跟你告知一下哦，你搬完了，那等一下稍微不注意，工人又没有给你摆放整齐，各方面就是企业的这个意志哦还是偏弱。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种劫财，它是易燃型的，在这种空间的情况下哦，这个风险加大很多。
11: 记者在涉事企业周边走访，发现周边聚集着多家劫财上下游企业。江头村的马路两侧密布村民自建房、生产厂区、鞋材铺、餐饮娱乐场所混杂在一起，人流密集。刘牧泉介绍，按照相关规划，陈岱镇已经在着手将旧村内的厂房逐步搬至标准化的园区。
15: 陈岱我们是38.4平方公里哈，那到现在呢，我们的开发强度已经60%了，土地也非常的紧张。那这几年呢，围绕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大力在策划推进园区标准化的建设。我们目前在建跟要建的哈，有200万平方的这个标准化厂，打算就是通过几年的时间，园区标准化的空间形成以后呢，把老厂区里面、旧村里面的这些哦这些厂房逐步给它腾笼出来，到新的园区去。
11: 您说
15: 大力的在做这个工作，
11: 在干这个事儿，
15: 对，在干这个事儿。
11: 福建省鞋业行业协会副秘书长林文春认为，晋江鞋业全国知名，但现代标准化的产业园区建设略显滞后。近年来，当地部分鞋厂多是外地人在租本地人的厂房进行生产经营，在现有空间内，消防安全意识和消防设施投入在企业主和房东之间存在利益博弈。究竟谁是投入主体，在实际运行当中容易出现扯皮。
16: 生产主体呢，就是他肯定不会去出这个钱，到底是你租户出还是你房东出嘛？他们两个是在这博弈的。房东来说就是我租给你了，我哪里愿意出？但是如果是新的园区，人家是必须要投入的。
11: 消防安全隐患如何避免反弹？产业高质量发展在现有的条件下如何严守安全红线？是摆在当地党委政府面前的一道亟待行动的必答题。
10: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这个暑假呢，近8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历史、喜剧、动作、科幻等题材可以说是百花齐放，影片的供给体量再创新高。其中呢，多部国产动画收获的市场高度期待，立足于传统文脉的国产动画，在叙事手法还有视觉呈现上都完成了哪些创新探索？自带文化热度的国漫 IP 又能为影院的经营转型还有电影院的文化繁荣注入哪些全新的动能？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0: 近年来，国产动画创作、美学探索与技术打磨不断深入。近年多部国产动画深耕传统文化，在叙事逻辑与视觉美学上完成双向进阶。
17: 大战降临，青蒙德兄为天下也，助我一臂之力。
0: 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劲峰认为，作为追光动画《长安三万里》原班团队打造的史诗新作，《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延续厂牌成熟创作体系，
18: 在技术和美学风格上与前作保持了高水准的统一。影片的情节紧凑，脉络也清晰，比如汉末宫廷权谋和沙场对阵等历史桥段环环相扣，每一处剧情转折其实都在服务主线，叙事呢也是详略得当。视效方面，深挖中华水墨美学，以写意笔法还原洛阳皇城，还有各州府的城郭，宏大战争场面厚重大气，细腻人文场景又诗意悠远，将中式古典意境融入了三维动画，可以说实现了全方位的进阶。
0: 国产动画电影从重现传统故事转向发挥动画的想象力，回应现代人的困惑，深度重塑传统文化的现代精神内核。
19: 很许愿，那他在干嘛？
20: 哎呀，打车等一下。
0: 同样将在七月下旬上映的《八仙》，跳出传统神仙叙事框架，将叙事主体从仙神转向普通人，聚焦八位凡人的生存困境，以喜剧动作外壳包裹现实议题，兼顾笑点与温情，打造老少皆宜的合家欢作品。张俊峰告诉记者，技术层面影片也做了全新探索，
18: 通过 AI 辅助的特效渲染技术实现了技术制作的创新突破，更加凸显国风山水动画具备东方美学韵味的独特魅力，构建出耳目一新的蓬莱仙境视听宇宙，我觉得是这部影片在视效方面最大的创新突破。另外，镜头方面通过 AI 辅助的技术更加自由、更加流畅，画面的细节、角色形象更加写实和自然。
0: 大圣崛起把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探讨在层层束缚下一个灵魂如何为做自己而战。大唐妖探讲述少年侦探和狼妖搭档在长安城里探案的故事，融合悬疑、探案、冒险多重类型，改编自热门网文的《去你的岛》，则主打奇幻爱情，丰富市场危机层次。动画受众覆盖亲子、青少年甚至成年人群体，用户粘性强，消费潜力旺盛，长线衍生开发空间广阔。在张晋峰看来，根植中华文脉的一系列国产 IP 更是自带文化话题度，兼具观赏、美育双重价值。
18: 我们都知道动画电影 IP 覆盖面非常广，观众的忠诚度也非常高，用户粘性很强，优质的系列动画 IP 是具备长线衍生价值的。比如哪吒在衍生品的销售、 IP 开发授权方面显示了非常大的潜力，优质动画的长线衍生价值有助于增加影院的收入，稳定影院的客流，丰富影院的生态，形成观影加文创加打卡体验的沉浸式新的消费业态。
0: 近年来，不少影院依托国漫 IP 举办主题影展、原画展览、文创市集，打造观影加文创加沉浸式打卡新型消费场景，拓展综合营收，助力青少年美育普及，繁荣电影院文化。上海美罗城影院社打造的全国首家动漫主题影院，便是国漫 IP 赋能影院文化的鲜活案例。今年暑期，影院联合米塔文化、阅文推出四大顶流国漫 IP 全球首展《超级国漫集》。影人社相关负责人申子叶介绍，
21: 在影人社的场景内呢，超过2500方的展区里面，我们做了8000余件的这个定制的道具，然后有30多项这个主题的互动的体验项目，会做4个不同场景的这个主题空间跟一个 XR 的体验项目。我们希望就是能围绕国漫的这个沉浸式每个商圈环境的变身，然后也让粉丝能从步入商场的那一刻就是沉浸到这样一个国漫 IP 的氛围里面来。
0: 业内专家表示，随着国产动画持续升

0: 耕叙事与美学，动画赛道将持续释放文化与市场双重价值，在繁荣电影院文化方面的前景值得持续期待。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暑假开始，亲子游市场迎来了一匹黑马，那就是跟着课本去旅行。旅行平台的数据显示，标注研学、课文打卡、书本同款的旅行产品搜索量月环比暴涨2.8倍，古诗及课文研学线路咨询量也同比增长超过了130%。
3: 当课堂的知识在行走当中变得鲜活立体，亲子游市场呢就正经历一场从到此一游到到此一学的转变。那么这股热潮究竟是一阵来去匆匆的风口，还是一场关于教育理念与消费逻辑的深层转向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2: 暑假刚放假，安徽市民周衍就带着11岁的儿子开启了一场为期8天的课本实景研学之旅，沿着语文课本里的地标一路前行，在实地游历当中品读课文，感受山水人文的魅力。
4: 第一个是去了这个湖北的黄鹤楼，然后去了一下岳阳的岳阳楼，然后去了桂林的张家界的武陵源，还有这个天门山嘛，一共花了8天时间，都是跟这个课本有关的。
2: 对于这种边游边学的方式，周衍坦言收获远超预期，未来他还会继续陪着孩子用脚步丈量更多课本地标，让知识在行走中自然生长。
4: 学过的一些课文，他去看的时候他会自己就是对一些知识比较理解，没有学过的嘛，他看过以后通过当地这个导游的介绍嘛，他在以后学习的过程中他会有一定印象，叫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这样的知识呢相当的比较生动，而且容易让他记得住。叫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路在脚下，让他们自己去走去看，他才有真实的感悟。寓教于乐，学习跟游玩相结合，这样会有更好的效果。
2: 周衍一家的选择并非个例，桐城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白石介绍，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了今年暑期最具代表性的出游潮流。
5: 我们的数据显示，标注研学、课文打卡、书本同款的旅行产品的搜索量环比暴涨了2.8倍，古诗、课文主题研学线路的咨询量也同比增长了130%，相关的跟团、定制度假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了超过了60%。北京、新疆、江西、安徽、海南、甘肃、四川、湖南、陕西和云南入选了2026年暑期课本游10大热门目的地，每一处都对应着中小学经典课文与诗词。
2: 瞄准了这一市场新趋势，旅行社纷纷推出了课本主题的研学专线，按照不同年级课文规划不同的行程。旅行社从业者郑玉霞说，课本游线路一经推出，咨询量和预订量便稳步攀升，成为了今夏的爆款。
6: 课文葡萄沟、富饶的西沙群岛和呼伦贝尔大草原课文的带动，我们今年暑期的草原路线、海岛路线，预订量的话比平时热度就增长了30%左右。另外延安县、西安县、北京等红色研学路线也同比增长了30%。
2: 跟着课本去旅行正成为越来越多家庭暑期出行的新选择。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这为暑期研学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也是文旅深度融合的重要标志，更是旅游消费升级的重要体现。
7: 当前啊，家长对于旅游产品的品质和品牌的要求更高，消费的理念更加的成熟，根据自身家庭孩子的切身的需要，寻找到适合自己孩子的旅行内容和方式，只要是满足了青少年多样化品质化需要的产品，就能受到青睐。这是一种长期的趋势，不会昙花一现。随着我国文旅深度融合战略的推进啊，跟着课本去旅行很好的契合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需求，既是旅游消费升级的选择，也是供给创新的主动作为。
2: 面对琳琅满目的课本游产品，家长该如何甄别与选择呢？南昌大学旅游学院教授王文给出了建议，首先要核实研学机构的资质，签订规范合同，其次要重点关注产品的内容设计，而非仅仅看目的地清单。
8: 到景区门口拍张课本的同款的背景的一张照片，走掉，然后其余时间

0: 就在大巴上肯定是达不到家长想要的这种效果。那如果是有前置任务的，又有一些探究型的任务，比如说参观了现场之后要完成一个清单，最后呢又有后置输出的，那这种我觉得效果就会很好，还是要看它整个的课程的设计。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接下来啊，我们继续关注旅游。最近去河南郑州旅游的朋友将会有机会体验一场手作奇遇记，因为今年暑假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再次推出了清凉充电的选择，通过非遗手作、考古体验、图片展览等形式，让参与者可以换个角度触摸中华文明。详细情况连线郑州台记者方正。方正，这个暑假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活动都有哪些看点呢？给咱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这次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推出的夏日手作奇遇记系列活动，从七月一直持续到八月底，可以说是能玩能学还能避暑。七月的主题是西域清凉非遗漂浮体验，大家哪怕是没有美术基础也能够进行参与，用水和漆在素白器物上勾勒出独一无二的纹路，做完呢还能把自己的手作纪念品带走。八月的活动更有意思，是文物修复盲盒体验，大家可以亲手挖掘修复陶片，体验文物修复师的工作，最后还能带走自己救活的微缩艺术品。除了这两个核心的手作活动，七到八月每周六还有文物保护法有奖竞答，通关就有文创礼品。另外，丙午马年马文化图片展也会一直展出到八月底，用考古现场的照片给大家讲清楚和马相关的传统文化脉络。除了有各种活动和展览，大家还可以看工地。今年暑期特别开放了荣获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郑州商都书院街考古工地，大家持有效身份证就能登记进入，开放时间一直到8月31号。这个考古工地是商代高等级贵族墓地，出土的黄金器、玉杖首都是填补郑州商城高等级贵族墓葬发现的空白的珍贵文物。现场每天10点和下午3点各有一场集中讲解，还有沉浸式考古课堂、发掘体验这些互动项目。另外，考古博物馆每天10点40分和下午3点40分也有义务讲解，大家可以顺便了解郑州的旧石器文化、百年考古成就这些展厅的内容。花上1天时间，既能避暑又能收获满满，特别适合带孩子来或者是文博爱好者进行打卡。主持人，
2: 好的，方正。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那接下来要说的这个话题呢，很多车友可能很感兴趣哈，就是汽车的改装。截至目前呢，我国汽车保有量已经很多了，达到了3.7亿辆，汽车的产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首位。理论上呢，这样庞大的保有量可以催生庞大的改装需求，不过由于违法标准不统一、合法边界模糊等因素，中国汽车的改装渗透率尚不足5%。
2: 商务部近日联合多部门印发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聚焦汽车改装等细分领域存在的痛点难点问题，提出系列对错举措。那么业内人士分析认为，改装车新政出台后，市场将迎来爆发式增长。那么新政策如何推动汽车改装产业规范有序发展，合规改装又将怎样撬动消费新活力？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5: 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同时，商务部等部门还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新政策就是明确要对症下药，让汽车改装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6: 汽车改装的分级分类管理，这是长期困扰行业的一个制度性的难题。这次政策呢，首先也是明确了一个方向，就是要建立分级分类的管理制度，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

0: 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1: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记者看到汽车改装工位前停满了等待改装的车辆。暑期出行旺季到来，不少车主都期待着自驾出游。
2: 您那个车都改了哪些地方？
3: 轮胎、轮毂、减震、护板、前后杠、后备箱的粉层置物件。
2: 这个大概前前后后投入了多少钱？
3: 反正大数得有个6-7万了吧。
2: 6-7万。
3: 对对对。你把改装完了以后，以前过不去的沟咱能过去了，上不去的坡咱能上去了，知道吧？你自己心里那种感觉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记者了解到，目前汽车改装的合规项目主要是汽车轮毂、汽车中网、保险杠、行李架及外观内饰等几个方面。改装后的车辆只需要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下属的车辆管理所登记备案，就可以合规上路。今年以来，在天津这家汽车俱乐部的工作间里，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改装的项目包括底盘防护、更换减震器、轮胎、加装行李架等。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3: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因为这两年随着这个汽车发展，我觉得政策一直在慢慢的放开，包括前后杠、中网都可以改的，可以个性化一点。所以说现在改这种项目的人特别多。
1: 在行业从业者看来，我国汽车改装市场潜力可观，此次推动改装走向合规化发展，对释放汽车后市场消费热情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也将延长汽车消费链条。某汽车改装企业工作人员蔡永红表示，
4: 政策的一些扶持，包括厂家的一个自身的约束，可能我相信在未来我们可能会出现第一，市场的改装厂这个模式，第二个的话会出现改装自选超市，你会去看到的一些配件，你会自己去选择它。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双双突破700万辆大关，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也有不少车主关心新能源汽车能否改装。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核心部件，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建议车主等具体管理政策和合规项目清单出台后再考虑。
5: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
1: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5%，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6: 改装车呢，首先是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的需求，就是每一个车都各有所长，各美其美，只有这样呢，消费者才更愿意消费。建议呢，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7: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我们首先持续跟进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实时走势。台风巴威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级，根据最新气象预报，巴威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将会逐渐减弱。13号当天，它会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将从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近期沿线多地接连遭遇了暴雨天气，不少城市瞬时降雨量甚至突破了历史极值，市区里瓢泼大雨能见度骤降的场景让很多人直呼雨下的就像泼水。但是也有不少出行的听众发现了一个反差感很强的现象，就是城里明明雨势汹汹，但是机场的航班运行却没有像大家预想的那样出现全面的停摆，不少航班依然按照正常的计划正常起降，部分机场还维持着较高的运行效率。雷雨天气下，飞机到底能不能按时起飞？为什么同样的天气条件，有的航空公司可以正常直飞，有的却只能取消或者是延误？台风季搭乘民航出行，还有哪些容易被忽略的安全提示与出行建议？今天我们请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楠为大家来详细解读雷雨天以及台风天气里的民航运行逻辑，请听采访录音。这次台风巴威带来大范围的持续性降雨和雷暴，很多计划出行的旅客就关心一个问题了，就是雷雨天气航班能不能够按时起飞，到底是按什么标准来判断的？是不是雨下的大就一定不能飞了？
1: 实际上我们普通的公众坐飞机的时候，可能经常是我们不看到的雷雨的时候飞机没飞，或者说由于天气原因飞机停止运行。实际上飞机真正在运行过程中所担心的危险因素并不是雨本身，也不是雷电本身，而是伴随着雷雨发生的这种强对流天气，比如说我们可以理解的狂风，或者说是这种剧烈的风切变。其实真正影响飞行安全的是这类的东西，包括云层和大雾引起的能见度的降低。所以说我们可以有这样一个认识，就是说雨水本身对飞机的飞行构不成太大的影响，真正影响飞机的是气流的快速的扰动。
0: 那有的乘客就遇到一个困惑了，同样面对的是气流的这种运动，但是呢同一条航线同样的天气条件，有的航空公司的航班它就正常起飞了，有的呢却直接给取消了，那这种差异到底是怎么造成的？这是说不同的这个航司他们的安全标准不一样吗？
1: 实际上是这样，这个应该说不同的航司对于这种恶劣天气他们掌握的分寸是有差别的，但是它一定会在民航管理机构的安全规则上运行。比如说当局地风力可能大于一定的级数之后，那么所有的飞机都要停止运行，这个不是航空公司可以决定的。实际上我们看到的这个区别主要是各个公司对于容忍程度有差异。我们可以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这个天气呢风有点大，但是飞机是在安全运行标准之上的，那么有的公司觉得呢我这个人员资质是过硬的，飞行经验也很丰富，年头也比较久，那么我就可以直接飞。有的公司可能认为呢，这种天气下虽然按照安全规则是能飞的，但是我的机组比较年轻，可能对于这种恶劣天气的应对的经验差一点，我就不飞了。实际上我们看到的结果是这样的，所以大家一定可以放心，就是说我们即使有的公司是允许飞机运行，它并不是在冒险，它这个允许运行的放行标准一定是在中国民航局规定的安全准则之上的。
0: 那很多乘客对于雷雨天气坐飞机是有顾虑的，就担心说雷击啊风切变造成影响等等，那从专业角度来看，现在民航客机在台风雷雨天气下去运行，它的安全性怎么样？就民航系统有哪些硬性的技术和程序防护呢？
1: 你说是我们现在的就是安全防范的一些硬性技术是吗？
0: 对，
1: 实际上我们现在对于恶劣天气呢它是有一定的预防机制的，比如说从硬件上来讲，飞机是有自己的像雷达的，它可以看到航路前方和周围一定距离的这种雷暴天气，它是通过扫

0: 描云团内的凝结物来识别云团的状态，包括剧烈的风切变也可以通过气象雷达呢有一定的警示，这是我们现在的预警机制。如果发现确实有恶劣的天气出现的区域，那么飞行员可能会选择调整飞行高度或者说绕飞的方式加以规避。从这些技术上来看呢，它是民航是对于这些恶劣的天气有一整套的应对办法，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在飞行过程中会突发这样的不安全事件。
1: 就是出发之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如果说真的遇到了航班延误啊或者取消了，那我怎么去处理它是最高效的，能少走一些弯路呢？
0: 我们先说一下，就是如果在飞行途中确实遇到了这种突发的雷暴天气或者说强对流天气，我们可能直观的感受是飞机会剧烈的颠簸，那其实这在新闻中也看到过一些这样的事件。那乘客们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那千万记得使用好安全带，一定保持安全带系好。那从现有的经验来看呢，在这种剧烈风切变的条件下，其实飞机本身不会遭受这个严峻的安全挑战，但是乘客由于没系安全带会出现人身受伤的情况，有的伤势可能会很严重。所以给乘客的提示其实就一点，系好安全带，保持这个坐在座椅上，扣好安全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应对策略。另外一个，如果是没有起飞，那么在由于这个雷雨或者说大风其他的天气条件导致航班延误，那么其实来讲就可以直接在机场这个航空公司的这个服务区去办理退改签，其实这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流程。总之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只有一句话，就是说千万不要因为天气而出现一些过激的行为。因为其实在行内呢，大家都有这样一个认识，就是民用航空实际上还是一个看天吃饭的行业。因为我们的飞机再先进，它也是在大气环境之下运行，天气对航空运输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如果由于天气导致了航班的延误甚至取消，那么可以跟航空公司按照既定的管理规则去协商一些赔偿啊或者补偿啊或者后续的退改签呢这样的事项，千万没有必要为了这事儿伤了和气。那如果有的乘客呢，他是对于这个航班的时间比较敏感的，比如说我这个航班可能是一次商务谈判或者一个重要的会议或者是一个对我的家人很重要的旅行，那如果这个时间对我很重要，那可以去购买这个延误的保险。那这个保险对于至少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3: 近日，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联合印发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为新能源重卡全场景规模化应用划定了明确的路线图。重卡看似离普通人的生活很远，实际上呢，则是交通领域碳排放与柴油消耗的核心主体，其新能源转型既事关双碳目标，也牵连着国家能源安全。今天我们请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来给我们解读这一新政以及背后的行业变局。李阳你好。
4: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3: 说重卡离我们生活远吧，也不远，我们开车走在路上，有的时候会看到旁边过去一座像小山一样的这个卡车啊，重型卡车，压的地都会地动山摇的那种感觉哈。就是说这个碳排放，因为呢就是资料里说的哈，一辆重卡它的碳排放量能够抵100多辆家用的小型车，这个差距我们不太好想象，这差距真的那么大吗？
4: 可能还不止。
3: 哦，
4: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如果按照车货总重49吨，这个是国标的上限，就是6轴的重卡牵引车，也叫汽车列车，49吨就是45入吧。为了便于计算，我们按50吨来计算。它是不是就已经相当于20-30辆甚至更多的小型汽车的重量？这就是20-30倍的重量，因为一个小车也就是1吨2吨，对吧？现在个别有超重的也就最多2吨3吨，
3: 对，
4: 这是其重量上面的差距。还有一个大伙儿可能想象不到的，就是运营里程。

0: 年均行驶里程，我们一个小车能跑到一年2万公里，就已经算是
1: 家用机已经算很多了，
0: 算很多了。但是这些，基本上是20万公里起，年行驶里程。
1: 这个确实差距巨大哈。
0: 对啊，所以就即使是它的燃油效率、柴油机效率更高，但是它总的耗油量以及带来的这样一个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也是非常惊人的。
1: 是。一说到这个减碳啊，就很多人没注意到，其实它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层面是能源安全方面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逻辑。为什么说柴油它是战略物资，而重卡的电动化和铁路电气化一样，它都是能源安全的关键一步？
0: 我们这样想啊，石油作为我们来讲短缺啊，这个是大伙公认的一个事实。但是有一件事情大伙可能不知道，就是一吨原油里面能提炼多少公斤的汽油、多少公斤柴油、多少公斤的润滑油和航空煤油，每一种都是有它上限的。但是柴油，我们想想它的在国防还有军事等等它的应用场景，所有的坦克装甲车全部都要烧柴油。地面作战车辆还有轻型和中型的水面舰艇啊，也是柴油的。另外还有一点，农业是柴油的消耗的大户，因为这个事关我们的粮食安全。那个排涝，那个各种收割，
1: 联合收割联合播种的时候，
0: 对，那全是柴油机啊。因为我们很难想象这个收割机跟拖拉机牵着一根电线，或者在地头立一个充电桩，这个好像短时间内确实不太现实。所以每到农忙的，不管是播种还是收获季节，以及排涝，还有抗旱的时候，大量的这个抽水机，其实有时候在电供不上的情况下，也要靠柴油机来带动。好像貌似单台功率不大，但是架不住整个那个设备数量巨大。再有就是铁路运输，虽然电气化铁路占了很大的比例，但是柴电内燃机车，就是柴油电力内燃机车，依然是铁路货运的主力机型。所以这样一来，每一个都是柴油的大户，还有内河航运的船舶，也是柴油。只有远洋的重型船舶烧的是重油，就是黏糊糊像沥青一样的东西，那是另外一种战略物资。所以能够减少陆路交通运输的柴油的消耗量啊，就本身就是对国家能源安全的一个重要的支持。
1: 说到这儿，咱们再插一句哈，就是说这个柴电内燃机车，它的这个基本的运行原理，很多人认为它直接是烧柴油，然后通过柴油产生动力来拉动这个车头的，但其实不是哈，它应该是由柴转电，用电力来驱动的，是这样。
0: 是的，我们看所有的这个内燃机车，只要烧柴油的，基本都叫 ND。什么意思呢？这是汉语拼音的缩写 ，N 表示内燃，D 表示电力传动，因为最早的20-30年代曾经有过机械传动的内燃机车，这个是大伙儿想象中，但是这种机车只存在了很短的时间，就淘汰了，只用于小运转还有工矿企业内部的小马力的吊车，真正干线的铁路的内燃机车，现在放眼全世界，主力的机型都是内燃电力传动，就是V12 V16的大的柴油机负责带动发电机，然后同时还有一个力磁电机，然后呢最后驱动每一个轴上面的电机，增程
1: 其实有点像啊，有点神似，
0: 这原理哈，原理上哈，当然它复杂程度要远比这个增程式的电动汽车那它复杂不知道多少倍，但是原理上是这个原理。所以说你看着是冒着滚滚浓烟的这个内燃机，但实际上它是在大马力进加速的时候，它在驱动着电机，而电机由于力磁绕阻的存在，有一个产生非常大的阻力，的反电动势，所以呢都施加到这个柴油机上，造成柴油机高负荷运转的时候就产生就冒烟的情况了，好像是连着那离合器、变速箱、传动轴，其实这套东西是没有的。而且这种4000-5000马力级别的内燃机，我们根本没法给它设计离合器。只有一种极个别的机型，有些内燃机车用的是液力传动，但是现在已经。

0: 上就算作重型货车，一直到车货总重49吨的汽车列车，啊，那12吨就是单机，俗称的什么呀？8吨重卡。这个八吨我们说的是载质量，就是载货量，还有4吨车重呢，
1: 啊，
0: 所以加起来不正好是12吨吗？12吨以上算重卡，啊，那么有一个算一个，啊，按照这个数字统计，但是另一方面哈，国内纯电是新能源重卡的主力。在这30%里边，但是他们绝大多数都是什么呢？首先一个是城市保障类的专业的作业车辆，最主要就是环卫，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就是短途物流，就是咱们俗称的倒短儿。比如从港口内部，或者是电厂、钢厂、码头、矿山啊，这些运距短，但是呢，甩挂非常频繁的这样一个东西，然后就是建筑作业用的车辆，比如搅拌车，渣土车，啊，自卸车等等，这些占了绝大部分。但我们发现一什么呢？虽然数量上已经有了长足的进展，但是它完成的货运量，也就是货运周转量、吨公里数，还有它的单边运距，还远远没有达到覆盖中长途主力的干线物流的这样一个场景，而下一步要解决的恰恰就是这个问题。
1: 那说到这里呢，肯定有很多的运营者，包括开车的人都会考虑一个问题，就是纯电的重卡它比这种柴油的重卡，要说省钱的话，最好给个具体的数值，能省多少啊？就是说真的能够像测算的那样，就一年光是这个能源成本就省个10几万嘛。我还记得我们之前曾经播过一个广告，里面也提到了，说你还买这烧油的大卡车，不，我们这是烧电的，一年省个10几万，这个是真能实现的吗？
0: 能。如果它的行驶的公里数，就完成的货运周转量，达到一定的吨公里以后，可能10几万打不住。这么说吧，这有一个比较粗略的说法，一个满载的6轴的重型牵引车组成的这个汽车列车，它
1: 49吨级的
0: 啊，它平均的电耗差不多哈，咱别说上山的那个特殊工况，就是平原和缓丘陵地带，差不多1公里一度电。
1: 那是可以的。
0: 但是如果烧柴油，这个是光从燃料成本上是碾压性的这个优势，但是呢，它的问题在于它的购置成本，主要是电池比较贵，车呢嘛差不多，因为电驱电控系统成本并不是非常高，同时还节省了发动机、变速箱啊、燃油系统等等，关键是电池太贵了。
1: 但是这个事情对于散户来说就不友好了，除非是企业性的购买才能够买这么昂贵的电池。
0: 也不是，其实这里面我要说一个什么问题呢？散户可以考虑另外一种类型的新能源重卡，就是甲醇，尤其是在西北还有山西内蒙一带啊，做区域性的物流的这个甲醇，它就彻底的摆脱了对石油的依赖，所以我们在国内的定义也把它只要能够不烧柴油就可以定义，因为甲醇是煤出来的，而且还有一个，甲醇未来可以发展到随车制氢，就是现在的技术呢是把甲醇当作燃料导入内燃机里头，它是压燃，但是它有火花塞，也是点燃的啊，就是它的热值是柴油的一半，也就是说它的油箱容积要比柴油扩大一倍，但是我觉得这个在重卡上还是可以接受的，
1: 在重卡上不嫌大，
0: 对，多带一箱油，
1: 是
0: 不是啥问题啊？但是长远的目标还是倾向于把甲醇作为氢的一个载体，随车转化为氢，最后驱动氢燃料电池堆，然后直接发电，然后来带动车辆运转，到那会儿那个电池就完全是一个充当缓存的一个电池了，就这样。
1: 那这个甲醇燃料的话，对于散户来说，它的主要优点还是在成本控制方面，
0: 也是成本特别低，而且燃烧甲醇的发动机比燃烧柴油的发动机在成本上并没有一个明显的差异，而且过去燃油重卡所有的包括驱动桥啊 制动转型。

0: 像牵引等等，还有变速，所有这些机构都是可以复用的。
1: 嗯，
0: 那这成本还有维修成本就进一步降低了。
1: 是啊，那咱们回来说这个电动卡哈，这次方案给的2030年的一个硬目标是渗透率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啊。这个目标不知道实现起来它的难度有多大？以现在的这个增速趋势来看，能够顺利完成吗？
0: 我认为问题不大。
1: 嗯，
0: 因为为什么呢？首先一点哈，因为我们面临着一个新的城市更新的这么一个话题。
1: 嗯
0: 啊，所以对于基建类的车辆，包括前面说的渣土车，搅拌车等等，而这些车的应用场景决定了它使用电比使用柴油那是划算太多了。因为首先这类车运距很短，它用不着长途跋涉跑几百公里去水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它都是在城市和搅拌站还有渣土消纳厂之间啊做短距的这个中转运输，所以这一块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增量。再有一个就是市政环卫车辆完成从柴油化到电气化的转型啊，这个只是在大城市做的比较好。我们看北京街头的环卫车辆基本上现在
1: 对
0: 都是电动的了，但是北京也没有做到完全的渗透率的100%，好多这个垃圾转运车啊用的还是柴油的卡车。
1: 嗯，
0: 其实这个都是未来的成长空间。
1: 嗯，
0: 那至于像好多二线城市主力的环卫车辆现在还是柴油车辆，所以说这个成长空间是很大的。但是我今天想说的是最大的增长空间来自于干线物流。
1: 嗯，
0: 这个是目前新能源重卡渗透率比较低的一个领域啊。
1: 那这个方案专门给京津冀和汾渭的这种应该是倒短吧，倒短的这个运输定了一个80%的电动化目标，就这个选择这些点位肯定不是随机选的啊，是有非常明确的目标的。为什么要选择这几个点位？然后这种像刚才你也提到这个倒短的，它的场景又有什么特殊性？就和这个新能源重卡匹配，为什么会匹配那么好呢？
0: 首先一点，或者叫试点的区域，它都有这么一个共同的特点，首先是高速公路的设施比较完善，
1: 嗯，
0: 然后充电网络比较密集，啊，我们看现在北京周边，包括京津冀，随便一个服务区都有大功率的充电桩，
1: 嗯，
0: 在那儿守着，啊，这是其二，其三一个就是，汾渭一带盛产煤炭，为甲醇的，啊，还有煤炭就地的转化，提供了这么一个有利的条件。还有一个，那些地方有大量的坑口电厂。
1: 嗯，
0: 所谓坑口电厂就是说这个煤从井口出来以后不用经过长途运输，直接就地就把它转化成电。
1: 嗯，
0: 而且大量的电必须当地消纳，因为远距离长途的输送还是损耗还是不小的，而且要建特高压的输电系统，这个成本投入也比较大。
1: 嗯，
0: 那么如果有足够多的用电设备，比如新能源重卡，它的单台的平均的电池的容量基本是400千瓦时以上，
1: 嗯，
0: 那就是说充满一次电就能消耗400度电，这个小车完全比不了的这个。所以我们以前也讲过，它作为电网调峰的一个移动的电站，或者叫移动的充电宝，拿这个重卡新能源电动的重卡，这个也是在这次总体的这个设计方案里头也是有所考虑的。
1: 嗯
0: 啊，所以这几个地方，就首先它的货运的基本的货运量还有货运的性质决定了适合于电动的重卡的应用场景啊，比较适配。第二一个就是补能条件啊比较适配，
1: 嗯
0: 啊，再有一个就是道路条件等等这些东西。再有一点就是这些地方有足够多的大企业来使用这个重卡，能够完成集约化运输，而不是把这些运输任务分包到众多的小散户，让一堆个体户来承接这个，那这个集约化就没法玩了。
1: 是
0: 啊，
1: 这么算下来呢，无论是环保账还是经济账哈，这个新能源重卡它的优势都是很明显的，长期目标呢也是规划的清清楚楚。但是对于一线的一些卡友啊，还有这个物流企业来说，

0: 还是有一个担心的，就是补能啊，补能问题啊，你跑半路上没电了怎么办啊？那个还有这个换电站够不够用，这个布网够不够密集，会不会有就是城市里面开小车的那种的所谓这个焦虑啊，会不会产生这种情况啊？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补能网络的建设和配套支持政策，来看看这次方案给行业吃了哪些定心丸。我们继续有请李阳。李阳你好。
1: 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嗯，刚才您提了一个就是干线运输哈，就是过去新能源重卡大多数只是在这种港口啊、矿区啊这种固定线路的导短儿利用一下，但是干线运输呢一直都属于是短板，那这次方案怎么能够把这个短板给它变长了，实现更加大范围的那种全场景的那种覆盖？
1: 嗯，这个呀、啊、实际要从两个方面来下手。首先就是完善充换电网络。
0: 嗯
1: 啊，在运输任务的途中，尽可能的在保障够用的前提下，缩短单车的纯电单次充电续航里程。这个说起来可能大伙儿觉得有点不好接受，说这新能源车肯定单次充电的续航里程是越长越好啊。
0: 对呀、啊，这我们开小车都是这么想。
1: 是这么想也没错，但是具体到新能源重卡上，你得算另外一本账。
0: 嗯，
1: 首先一个单次充电里程过长的车，势必意味着它要背上一块好几吨重的大电池。
0: 嗯，
1: 这么着是不是会挤占一部分有效载荷，同时造成一些无谓的能量消耗？等于你一直不管拉不拉货，都是在背着一块五六吨重的电池在空跑，
0: 就是一个待机电耗比较高这么个问题。
1: 就是空载电耗也比较高。
0: 空载电耗啊
1: 啊，所以说这个可能就要好多物流企业就要考虑一下了，是不是一定要追求这种单次充电续航里程一定要做到上千公里，就是恨不得让它去媲美过去的燃油车，如果挂双油箱的话，一下能跑出2000公里去。
0: 嗯。
1: 但实际上这种运营方式是非常不经济的，现在大伙儿更倾向于什么呢？甩挂运输。
0: 嗯，
1: 就是一个牵引车只完成一个区间的运输任务，到了物流的中转站完成甩挂，
0: 嗯，
1: 由另一台车玩接力走下一个路段，也就是说每一个车都可以实现最少的空驶里程。
0: 嗯嗯嗯，
1: 同时呢永远是跑他最熟悉的这个路段，安全有保证，运营效率有保证，而且呢司机呢也不会长时间的这种一个人，比如说即使是4小时休息一趟，
0: 对，
1: 但是也不能说让人一下跑出2000-3000公里去。
0: 是是是，
1: 就为什么说以前形象的把这个好多司机卡车司机比作公路上的游牧民族，今天在这个省
0: 确实是远
1: 啊、但其实这个作为整个的物流体系来讲并不经济。
0: 是，那以后的话会不会这种系统的统筹要求就非常的高，要达到刚才咱们说到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就是每一个司机他都只开一定的一个短途，然后这样的话需要一个非常精细的甚至是精妙的这种统筹才可以实现整个网络的运行。
1: 其实这个你觉得它难，其实一点都不难，因为现在有物联网，
0: 嗯，
1: 有大数据，还有上面有北斗实时的监测路网的这个实时的动态，关键是有一整套物流的调度体系。我们别小看买的这个快递，
0: 嗯，
1: 那个小包裹，
0: 嗯，
1: 那个小包裹大概率不是从商家出来以后直接上了一辆车一下就运到你们家门口了，
0: 嗯，
1: 中间肯定经过了好几次的中转，
0: 嗯
1: 啊，甚至在长途干线物流这一段就换了2-3班司机和车。
0: 您的这个就是经常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快递可以看到哈，就是他会去了一个可能我没想到的地方。
1: 对，你觉得哎
0: 去中转了一下啊，然后转一圈啊回来了。
1: 对，说我这件怎么跑这儿来了。
0: 是，
1: 其实一点都不新鲜。
0: 嗯，是在这个方案里面还提到了一个2030年前集中式充换电设备免收虚量电。

0: 电费，哎，这个可能一听就不太容易懂了，挺专业的一个词儿哈。就是这个是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它能够帮运营方实实在在的省下多少钱呢？
1: 这个事儿呢，你要综合的算它的整个的这么几件事情啊。首先一个呢，就是说，比如说换电吧，
0: 嗯，
1: 换电的时候，就像咱们过去举个形象的比喻，换煤气罐，
0: 嗯，
1: 啊，他不认为你这是个空罐，里头还有残余的液量啊，它要过秤，也就这样，它实际你换电的话，换的是那个差值，这块是有补助的，
0: 嗯，
1: 另外一个呢，由于换电那个你换上去的那块电池，它大概率是用峰谷电价里面的谷电的价格充进去的，因为有海量的电池在这充，就没必要上5C6C 快充了，
0: 嗯，
1: 可能1C2C 的慢充
0: 对
1: 就足够了，
0: 只要错峰能够把它准点的交到那个需要安装的车辆上就可以了，
1: 对的对的，而且还有一个适当的降低充电倍率，
0: 嗯，
1: 也有利于延长电池寿命，
0: 是
1: 啊，这个我们都知道，所以它这里面的计算是非常复杂，但总体上来说，对于新能源重卡的用户来讲，可以最大化的降低它的能耗成本和补能成本。
0: 那咱们平时开的这些小汽车啊，就是都应该是小电车啊，都是选择充电这个模式的。那我们在说到重卡的时候，几乎没有说充电的这个事儿啊。要说的话，也是可能是这个电站它在用错峰来充谷电的时候啊，就提到了充电。但更多的都是说换电。
1: 对，
0: 那换电这个事儿，为什么对于重卡来说，它就好像更匹配、更适合，而不是充电呢？
1: 大伙儿可以想这个，充电充得再快，也没有换电快。
0: 那是肯定。
1: 还有一个是从整个电池的安全性来讲。你不可能要求这个司机每隔几天就要停运半天，做一个电池的均衡和一个健康度的检查。你做这检查，这车肯定是不能跑了。就举这么一个例子吧。但是你换电，每次你换下来的那块电池都会在换电站做一个基础的检测，
0: 嗯，
1: 包括均衡，啊，甚至包括里面一些清洁维护，甚至会检查一下，比如说有故障的话，哪个焊点虚焊了，或者哪个电芯有鼓包了，可以给它单独替换出来，
0: 嗯，
1: 就防患于未然，让它始终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健康度，
0: 嗯，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充电的时候你要考虑到电池的温度，你重卡大功率的刚从高速公路上下来，这会儿电池还没有冷却下来呢，
0: 嗯，
1: 你完全达不到一个好的一个充电速度，甚至有时候插上就跳枪，
0: 嗯，
1: 它不允许你在电池高温的状态下，这时你还要启动车上面的冷却系统，先为电池组降温，然后再充电，那好，省下的这点时间全部浪费在这个整备和电池的这个补能上了，但换电不存在这个问题。
0: 是，而且这个换电似乎还有一些附加的优势啊，就比如说光储充放一体化，就是说绿电直连等等，这都属于试点啊。但是听着就觉得科技感也很足，然后好像也很用起来也很方便。如果说我们能够把这种像光储充放一体化，还有绿电直连等等的这个都给它用上，它在行业里面要解决的其实是一个什么样的痛点？
1: 嗯，其实解决了气风气光的问题，
0: 嗯，
1: 这个是新能源的战略里面特别重要的一环，
0: 嗯，
1: 现在我们讲如何把不稳定的风电和光伏，
0: 嗯，
1: 转化成能够上网的稳定的电能，
0: 嗯，
1: 唯一的办法就是储能，
0: 嗯，就是风光这两个其实我们都知道它好，但是它不稳定，
1: 还真不稳定，
0: 不好用。那我们怎么用呢？就先把它储存起来，储存起来以后用固定的功率再放出来，
1: 向电网放电。
0: 哎，
1: 那这个其实也存在很多问题。那么其实好多地方就在想了，我如果这个干脆就不上网了，
0: 嗯，
1: 我直接储能以后，我就储在一块一块重卡的动力电池里。
0: 我们之前说过，这种移动充电宝就实现了。
1: 对啊，嗯，就是不用考虑那么复杂的这个转，因为你还要经过升压，
0: 嗯。
1: 至少是220千伏，否则你上不了这个什么。但是如果你把它直接充到一块一块的这个介于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之间的这种重卡的这种蓄电池动力电池里面，
0: 嗯，
1: 就完美的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看很多地方有大面积的这个太阳能光伏的 板，
0: 嗯，
1: 其实它就是给下面的光储充一体的设施来供电的，风能也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其实也解决了很多的不得不被放弃的风能和光能，让它重新利用起来。另外还讲一点哈，换电另外一个好处就是金融成本特别的有优势，
0: 嗯，
1: 因为这种换电的重卡就不用用户买断电池，
0: 嗯，
1: 它只需要支付按月或者按一定的公里数或者吨公里货运周转量或者是电池的补能的消耗的电能数多少兆瓦时来计算，总而言之是电池租赁，租赁就比买断明显对企业短期的资金压力
0: 那样很多，
1: 小的太多了。而且如果只要它有保证这段时间有充足的货运任务量，那么这个租赁电池的成本完全可以被均摊到这个运费里面，相比之下比柴油还是有着明显的优势。再加上由于新能源重卡它没有传统的燃烧和这个传动机构，所以它整车的故障率会很低。另外一点就是新能源重卡它对于底盘轴系的这个温度的监测也更到位，就避免了由于轴温过高引发路上的起火的这样。我们看到好多柴油重卡起火其实真的不是燃油系出问题了，
0: 嗯，
1: 都是后桥由于缺油或者轴承缺乏保养甚至是轮胎温度过高，
0: 嗯，
1: 来直接就导致了火灾的发生。而这个通过完善的监测是可以做到早期预警的。
2: 昨日新闻重现，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咱们刚才说了哈，补能网络铺好了，政策也给到位了，新能源重卡的路呢就越走越宽了。但是这种变化啊，可不能就是想成就是把柴油换成电这么简单一个事情，整个重卡行业的营运的模式甚至多年来积累的一些乱象可能都可以借着这一次的升级而重构。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这一次深层次的行业生态变革，我们继续有请李阳。李阳你好。那我们说到这个之前您曾经去企业去体验过800度电池的重卡，800度，据说这电池就好几吨重，有5吨重。
1: 对，
0: 那这个是一种趋势嘛，就是大家把这电池堆得多一点，这对于这个重卡来说就是一件好事，是这样吗？
1: 这个一定不是趋势，这种车呢可能只有在特定的场景下有个别的应用，但是绝对不会成为一种趋势。
0: 嗯，
1: 因为重卡我们知道它完全不能说按照柴油车的电动重卡，不能按柴油重卡的思路来靠增加油箱来增加续航，它本身是整个运营模式的一个巨变啊，所以说这种堆电池的玩法一定不会成为主流。
0: 嗯，那工信部 GB1589 修订稿当中明确，本次不会放宽新能源商用车总质量限值，调研显示电车平均比油车增重2吨，普遍存在着亏吨难题，为什么政策没有靠放宽重量上限来弥补电池自重，反而是倒逼着行业放弃去堆电池这样的一个路线呢？
1: 哎，这跟我刚才说的就对上了。
0: 嗯，
1: 它不会成为主流，是因为什么呢？首先一点，我们过去的补贴还有优惠政策的思路都是向电车去倾斜。
0: 嗯
1: 啊，但是这个呢，也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企业和用户的一些惰性。啊，让他们不去想着去完善技术或者改变运营模式来提升运营效率，这次干脆就把这条路给他卡死了，所以倒逼他们做两件事儿。
0: 嗯，
1: 第一，提升电池能量密度，改善整车电控系统的效率，来降低电耗，同时呢，还会推广一些包括电动动车组，
0: 嗯，
1: 就是挂车上面也有动力，也有电池。完成能量回收，同时完成牵引助力，就是觉得是一个两节的主车挂车，但是我们是用高铁动车的原理来对它进行改造，所以这个国标就开始为它松绑了。过去规定挂车是不能有动力的，现在呢允许挂车有动力，只要它的动力限制在一定的限值之内，

0: 就是可以。所以这个呢，也是为新技术开绿灯，而不是靠修改重量让它去堆电池，也就是说杜绝野蛮生长，
1: 是
0: 啊，
1: 一种良性的一个引导哈。从这个减碳与能源安全的宏观大局，到补能网络的落地细节，再到整个行业的生态重构，新能源重卡它的规模化应用是交通绿色转型的关键一步，也会给物流行业带来一个全新的升级。我们今天也再次感谢李阳先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再见。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昨日新闻重现，
10: 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节目最后再把视线转回到日常生活当中。最近市场监管总局通报46批次食品抽检不合格，其中多批次涉及人工色素违规添加超标，引发不少人对于食品添加剂的担忧。其实食品添加剂本身并不可怕，真正的问题在于违规添加和使用。我们常见的一些食品当中，哪些食品添加剂是非加不可的？它们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如何才可以做到合理添加？如果没有食品添加剂，超市货架还能够像现在这样丰富吗？近日，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第8季正式开课。接下来我们有请北京工商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孙宝国带您了解食品添加剂的真相。
11: 我是主讲人孙宝国，来自北京工商大学。我想跟大家谈一谈食品添加剂与食品安全这个话题。我希望我讲完以后，大家对食品添加剂、对食品安全能有一个更深的不一样的理解和认识。首先呢，谈一下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身边的食品添加剂。我们身边的食品当中有很多有食品添加剂我们不知道啊。老北京早餐很多都是吃油条和豆腐脑，油条里面就有蓬松剂，蓬松剂就属于我们国家食品添加剂23类当中的一类。再说豆腐脑，我们把豆浆烧开了以后，点了卤水以后，组成了豆腐脑。卤水是食品添加剂，所以食品凝固剂。还有我们大家喝的可乐，大家感觉到有颜色，可乐里面的颜色主要是焦糖色造成的。焦糖色是什么呢？食品添加剂。所以食品嚼舌剂，包括我们吃的冰淇淋，大家一看可能是巧克力味的、草莓味的，这颜色怎么来的呢？都是食品嚼舌剂。第二方面的例子，口香糖无

0: 堂口香肠，里面加了什么呢？说加了木汤醇，木汤醇呢可以防龋齿啊，糖尿病人也可以吃。木汤醇是什么呢？木汤醇是食品添加剂，所以食品添加剂当中的甜味剂。再比如说北京啊，吃老面馒头用老面来发，但老面发馒头如果发的不合适的话呢，馒头可能会发酸了，发酸了怎么办呢？我们加点碱面它就不酸了。碱面是什么呢？碱面是碳酸钠，这又是食品添加剂。所以酸度调节剂、食品添加剂我们国家2300多种，食品用香料差不多就有1900种，这是食品添加剂里面品种最多的一类。还有我们碳酸饮料，为什么叫碳酸饮料呢？这里面有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溶于水以后就变成了碳酸。二氧化碳是干什么的？二氧化碳是食品添加剂，所以防腐剂。不光我们碳酸饮料里面的二氧化碳是防腐剂，我们啤酒里面的二氧化碳也是防腐剂，这是我们很多人不清楚的。第二个问题我想给大家讲一下，就是为什么人们对食品添加剂心有余悸。主要一个原因是没有弄清楚添加剂和食品添加剂的区别。我们很多人都喜欢简化，把食品添加剂简化成添加剂，甚至我们食品科技界产业界有的人也是这么简化。添加剂跟食品添加剂是两个概念，三聚氰胺也好，苏丹红也好，瘦肉精也好，这些都不是食品添加剂。食品添加剂替非法添加物背了黑锅，大家都是误解它了。第二个原因呢，是没有弄清楚食品添加剂到底是做什么的。很多人觉得食品添加剂啊是用来造假的呀，和用来掩盖食品的一些缺陷的，这个是误解。食品添加剂是为改善食品品质和色香味，以及防腐保鲜和加工工艺的需要而加入到食品当中的人工合成或者天然物质。当然了，一提到人工合成，有的同学可能讲，是不是人工合成的不安全呢？是不是天然的就安全呢？食品添加剂也好，食品也好，它的安全性跟天然的合成的没有必然的联系。武侠小说当中有用毒的，毒蛇的，毒蜈蚣的，毒蝎的，这些不是天然的吗？天然的未必是安全的。第二呢，食品添加剂不是用来造假的，也不是用来以次充好的。这句话我经常讲，中国涉及食品添加剂的违法犯罪案件都是人之过，非食品添加剂之过。2011年上海产生了一个影响非常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就是染色馒头，就是玉米面馒头，但是没有加玉米面，这里面加了柠檬黄。柠檬黄虽以食品添加剂、食品着色剂，但是我们国家对食品添加剂的要求不光是名称，还要规定它的使用范围。柠檬黄国家标准规定可以在饮料当中使用，可以在饼干的加湿料当中使用，也可以在早餐的玉米片当中使用，但没有说可以在馒头当中使用，没有说就不能用，在馒头中使用就超范围了，这就属于滥用食品添加剂。第三一个方面呢，就是不合理的宣传，甚至调侃，甚至恶作剧，误导了舆论和消费者。在10多年以前，我在上海开会，一个餐馆外面摆的“无毒有我，本餐厅出品，不含味精及任何食品添加剂，吃得健康，喝得放心”，他把食品添加剂跟毒相提并论。我还正确问了问，我说你们这餐厅有没有可乐饮料啊？他们说有。我说你们烧菜用不用味精呢？他说我们不用味精，我们用鸡精。鸡精就是我们把鸡肉、鸡骨头、鸡架子加上生物酶酶解，酶解完了以后把蛋白质变成了 肽跟氨基酸，然后我们再跟煲汤炖肉呢炖鸡汤，最后我们再通过硫化床成型，就成了鸡精了。但是为了保证鸡精它的味道，鸡精里面也会加味精，还要加鸡肝酸钠跟鸟肝酸钠，这是增味剂，也就是鸡精里面也有味精。那么为什么它会喷吐出这么一个广告来呢？说明这个餐厅的老板对食品添加剂是什么东西根本就不知道。最后一个问题呢，我想给大家谈一下，就食品添加剂与食品安全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首先我们要谈的就是食品添加剂是保障食品安全的重要因素。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肉毒杆菌毒素，这是我们已知的最毒的生物毒素，一毫克就能杀死2亿只小鼠。这么毒的一个毒素，我们大家听说过有人吃肉制品是被肉毒杆菌毒死的吗？没有。但是现在发生了，为什么呢？做的食品肉制品没有加亚硝酸钠亚硝酸盐，亚硝酸钠亚硝酸盐它能够非常有效的抑制肉毒杆菌的繁衍，也就避免了肉毒杆菌毒素的生成。世界卫生组织一致讲，亚硝酸盐是迄今为止最好的肉制品的防腐剂。第二个方面，就食品添加剂是提升食品质量的因素。我再举几个例子，木糖醇，糖尿病人到了中秋节也想吃点月饼，但是月饼有糖它不能吃，那我们可以加什么？可以加木糖醇。木糖醇既可以放龋齿，又可以避免血糖的升高，这很好的。当然了，另外也要给大家讲，这要合法使用食品添加剂最重要的三个方面。第一，使用我们国家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在中国只有列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当中去的这些物质才是食品添加剂，没有列进去的都是非法添加物。第二个原则必须要遵守的，就不超出允许的使用范围。第三是不超出最大使用限量或者最高残留量，符合这个三个标准，所有的食品添加剂使用都是安全的。我做一个小结，就我美好生活离不开食品添加剂，使用食品添加剂是食品加工制造的客观需要，没有食品添加剂就没有现代食品，也没有未来食品。食品添加剂是提升食品质量保证食品安全的因素，合理合法使用食品添加剂有益无害。要加强先进食品添加剂的研发和风险评估，严厉打击非法添加和滥用食品添加剂的违法犯罪行为，它带来了我们食品安全的恐慌。所以说我们要正确认识食品添加剂，维护食品安全。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负责刘飞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

北京时间3点整。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长。从我们身边啊非常熟悉的一些国货，在墙内开花墙外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啊！如果你关注过这个海外社交平台呢，大概率会听到一句非常熟悉又魔性的中文提示音，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哎，这句在国内大街小巷司空见惯的语音呢，如今成了海外网友争相打卡的流量密码。美国的博主呢，把中国电动三轮车当作礼物送给自己的岳父，能够轰动整个社区。马德里老城的游客租一辆电三轮逛皇宫，价格比出租车还要高，但是却一车难求。

0: 从东南亚的货运街巷到北美的家庭农场，从欧洲的休闲观光到非洲的短途通行，我们俗称三蹦子的中国电动三轮车正在从土味代步工具逆袭成为全球流行的出行单品。那爆火的短视频的背后呢，是实打实的产业的增长啊。2026年一季度，我国的电动两轮三轮出口量同比暴涨超过68%，核心产区的出口额近乎翻啊。那这股热潮究竟是网红流量的昙花一现，还是中国制造出海的必然结果呢？中国短途出行产品要在全球市场长期立足，底气又是什么呢？那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来拆解这股出海的热潮。一位是连续多年领跑全球电动两轮车销量，国内休闲电动三轮车头部品牌雅迪三轮车事业部副总经理，深耕海外产品技术研发的方新宝先生。新宝好。
1: 大家好，
0: 期待你跟我们分享酸蹦子的故事啊。那另外一边呢，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老师啊。赵晨好。
2: 主持人好，方总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的，首先想问一下新宝啊，就是站在企业一线的视角啊，这波三蹦子在海外社交平台集中走红，你们收到的最直观的一个市场的反馈是什么呢？
1: 最直观的反馈吧，这个三轮这个品类啊，无论从这个咨询量以及我们的一些意向订单上，都有了非常明显的这个增长。不像以前啊，我们信息比较零散，最近通过视频的这个曝光啊，我们一些咨询量明显的在增长，尤其是欧美市场。那还有一个让我们感受比较深的呢，我们在线上增长的也是比较多的，特别是近一两个月，我们有大量的客户来到我们工厂看车试骑体验，以及跟我们谈合作，也能明显感受到海外用户对中国三轮车这些认知啊发生一些改变，甚至有些客户拿他的手机把他的视频展示给我们看，我们看这个视频，坦白的说心里也是很激动的啊，也能感受到他们对这个品类的一些提升。所以呢，我们判断啊，这个品类呢已经从过去的这些代步工具给人感觉的这种低端农具，逐步在转化成一种潮流啊，一种实用性，或者说是一种高品质的这种短途出行的一个单品了。所以在这个品类的这个市场接受度的认可度啊也大幅提升，所以说网红的热度已经实实在在的把我们这品类已经转化成了一个市场的一个单品了。
0: 那赵晨怎么看呢？这波中国电三轮的海外破圈？
2: 我觉得无论是从我从小到大经历这个三轮车，再到今天我们聊这个电动三轮车，就我觉得它的画面感和那个记忆感是非常非常清晰的，尤其是那个倒车请注意是吧？我看很多小对，可能
0: 我们看来有点土的东西，结果到那边就是成洋玩意儿了。
2: 没错，而且刚才方总说的一点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过去我们觉得这个电动三轮车吧，它像农具，它是一个工具化的东西，现在呢反而因为这个网络的这些比较爆火的短视频啊，让我们觉得它玩具化了，这样一下它的这个情绪价值可就提供的高很多了。所以我觉得它呀，其实现在这次破圈很多人也说啊，说这个是肯定是大厂拿广告砸出来的，其实我觉得不完全是啊。首先它的产品力是够的，第二呢再加上这独有的文化的这些符号啊，无论是语音呢、啊、还是我们的标识啊，我觉得是共同作用啊，其实是打造出来的这次的破圈。我觉得首先说咱们产品力啊，本身来讲呢，应该按照咱们国家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的这个数据统计吧，去年呢我国电动三轮车的出口量它同比增长80%，欧美市场呢也翻倍了。这个其实正好呼应了方总刚才说的哈，这我们咨询量啊订单量、啊、它是双向的这个上涨式的奔赴。但是呢现在其实可以说啊，传播对于这次破圈来说我觉得意义更加重大，其实就是一个叫文化反差感，对吧？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在我们这儿感觉大家哎有点土哎，但事实上呢这个土在这个海外的这个消费者眼里反而变成了一种啊顺口溜一样的广告语啊，这个非常非常有特点。从我来讲的话，可能这个提示音我都听了快至少20年吧，反而现在呢它成了一个具有辨识度的，我觉得叫中国符号吧。这十几亿的播放量，我觉得就是全球宣传一个最好的结论。其实也可以从这次电三轮的这个出海破圈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之前打的这个功能价值啊，甚至是性价比，到最后呢可能大家并没有记住这个品牌，反而还是通过文化的这个输出，让大家一下子就把这个品牌力和产品力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从而记住了。
0: 是我一直记得啊，就是前两年看到一个新闻，说纽约市啊开始使用电动三轮车作为这个快递投送的工具，当时还搞了一个剪彩仪式，一问他那个车的单价贵得令人啧舌啊，这可能也是就是我们中国电动三轮车出海的一个非常天然的优势。而且刚才赵晨提到了就是这样的一种陌生感，就明明是我们身边这么熟悉的一个东西，但是你看它到了北美农场它是拉货的，这个我们比较熟悉，到了欧洲的老城它拿来观光，到了东南亚它跑运输，哎，不同市场的使用场景差异非常大。所以特别想问一下金宝啊，咱们在做这个海外产品研发的时候会有哪些针对性的一些技术适配啊，有哪些巧思去适配不同区域的需求？
1: 正如这个主持人所说，确确实实每个区域的场景化需求呢，有很大差异。我们这么多年也是基于场景化出发，不是直接把某个产品直接就照搬过去。所以说呢，我们在产品出海以前，我们也是做了很多深入的了解，它的场景是什么样子的，甚至我们有时候我们的调研团队啊，都会跟着我们的用户一起全场景的跟踪，从它的怎么上车，甚至怎么去使用。从这个一定的场景下怎么回来，我们都是全链全阶段的跟踪。所以说我们每一个品类的产出啊，我们都会很深入的到 CDP 调研，把产品精准的匹配到我们的人群上去，这是第一个。还有一个比方说，你像我们做这个北美市场，它可能主要以农场啊，从货运运输啊，货物的这种搬运为主，反正我们重点呢可能在整车的这些动力、里程、承重性、载货的空间这些功能上我们去思考。那比如说像欧洲市场，我们可能会聚焦一些老城的观光，也偏休闲一点，侧重于像减震啊、坐垫啊这种从用户体验上下功夫，啊，甚至在车身的这个外形上，哎，我们也要融入一些当地的一些文化元素，让用户啊骑车有一种轻奢的这种出行体验。你像东南亚又不一样，刚才主持人也在说啊，它主要用于载客啊，而且它是高频次啊，它可能是一个拿来做生计的一个工具，它的气候呢又比较高温多雨，啊，又是沿海地区，那我们会可能会在这些防晒啊、防雨啊、防腐蚀啊，怎么提升这些耐用性上，哎，我们会做很多的优化和思考，适配不同的环境，啊，来达到我们产品的适配性。
0: 现在关于这个电动三轮车的这个造型啊、功能啊，就是真的只有你想不到。或者说和你的这个生活场景差异比较大，但是我真的有看到过现在有那种电助力三轮车带有轻越野功能的啊，我都想象不到这样的这个三轮车给它这么强大的越野功能有什么用啊。所以想问一下赵晨啊，你看其实我们全球做短途交通工具的品牌有很多，有很多海外的大品牌也有在做这种类型的产品，但是偏偏是中国的电动三轮车啊，我们俗称三蹦子，快速席卷这么多的市场，那你觉得我们的品牌在这个赛道不可替代的竞争力是什么呢？
2: 刚才主持人说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场景，就是为什么三轮车要能越野。先回答这个问题啊，其实这也是我们咱们国家电动三轮车我觉得能够去在全球市场快速适配的一个核心竞争力，就是我们自己本土的市场足够复杂。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就在很长一段时间，这个电动三轮车在农村是拉货用的，那在城市的我们的非常小的这个城市毛细血管的运输里边，它又需要来送快递啊，尤其是最近几年啊，这个整个快递行业发展那么快，各种各样的车型啊，各种各样的这个适配的这个场景也都在不断的升级，甚至现在还有一些城乡结合的区域，它这个还是拿它可以去做代步的。可以说就是在整个中国的这么大的一张交通的大网下，我们所适应的这种场景放到全球应该都是最复杂的。所以正是因为我们适应了这样的一个复杂的市场，快速我们生长出来了、进化出来了这么多种车型和这样的运输方式啊，我觉得这个能力助力了我们能够快速去席卷全球市场的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其实回到我们产业链这一段啊，这个经常我们爱从这个角度去分析，可以说光产品力还不足以支撑我们，因为光东西好断货了怎么办哈？缺货怎么办？这也是很多全球其他产业所面临。中国应该是全球唯一一个拥有完整电动三轮车产业链的国家啊，这是我们真的可以拍着胸脯说100%都是我们自己的哈。从电池啊、电机，包括我们的车架啊，包括现在这个我们以前觉得经常卡我们脖子技术的螺丝啊，这些基本上咱们都是100%的国产化了。可以说我们在生活中看到一个

0: 常见的现象啊，就是我们会发现几乎每一个小区的底商里边都能看到一到两家甚至三到四家电动自行车的维修点啊，或者说这个4S 小 4S 店吧啊，从这个销售再到整个售后的全链条服务，可以说不出两公里基本上就都能够实现你的配件采购和维修。这有一个特别直接的经济价值，就是首先呢，我们完整的产业链呢，是让我们比海外本土品牌的整个综合成本呢，最多能够低到50%，这是实打实的利润哈。第二呢，就是我们都知道中国现在做研发的改款和迭代的速度非常快啊，海外品牌呢，可以说只要跟电子相关的改一个款都得是半年左右的时间啊，我们可以从海外的很多产品的发布就能看出来。而我们啊，据说最快的情况下，行业头部的企业2个月就能够把方案做出样车来。
1: 这个能不能在新跑这边验证一下？
2: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还在持续的升级，怎样做得更快？
0: 是哈、啊，
1: 好。
0: 对，刚才方总说到一个点啊，就是一地一测。其实这就是我们可以基于我们产业链敏捷开发的这个能力，快速去适应当地的这个场景化开发。这个如果说不是站在产业链的这个掌控者的角度，其实是不太可能实现这么快的。所以呢，我觉得第二个能力吧，是来自于我们产业链的这个整体协同效率的优势。第三个，这个一定是面向 C 端最有利的，就是我们的性价比哈。事实上呢，这个高性价比一直是我觉得我们一个啊，从过去到现在一直保持不变的竞争力。我们拿欧洲举例子吧，欧洲本土的同规格的这种电三轮，好的能卖到上万欧元啊，咱们可能大概1/3的价格吧，啊，甚至1/5价格就能买到。而且呢，我们的售后啊，我们的全球供应的这种配件服务品质，其实比它一定程度上还稳定啊。我们都知道，一个东西很贵，那事实上你就意味着服务得跟上。恰恰可能其实在欧美国家的服务是真不如我们的服务好的啊，咱们的服务可是从城市毛细血管练出来的，对吧？所以在这一方面来讲的话，第三点我就觉得这个极致性价比可能优势我们还会继续保持，因为我们的产业链优势非常大，所以可能基于以上三点吧，就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1: 更好的产品力加上更优质的服务还有更低廉的价格，你说这怎么比吗？对，而且这次这个出圈的标志性符号就是刚才我说的那句倒车请注意，可能很多的这个海外的短视频的创作者会用这个背景音来去跳舞啊，来去做很多很搞笑的这样的一些创作啊，很多的海外网友也觉得很有反差感，很有意思。那站在产品和品牌端啊，这个新宝有没有关注到这个文化反差感带来的传播效应？会不会在产品设计或者品牌运营上专门针对这个符号去做一些动作？
2: 我们的理解是这样啊，这个这次的出圈呢，虽然好像是一次偶然，但是或许呢它也是一次必然。比如说从中文倒车请注意这个提示音，它很浓的这种中国特色，它和原有的这种我们所了解到的这些很机械的这些交通工具吧，它形成了很强的一些反差，也很有趣味性。正因为有这种很强的反差，反而带来了很强的这种传播，这也给我们在产品开发上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我们后期的产品上的打造上，肯定不只是把它当成一个出行工具，也一定会在如何在一些文化融入上，或者说一些产品的特性上来进行嫁接。这么强大的传播力，一定对我们品牌的海外传播能够更好的撬开门槛。所以说呢，我们一方面呢要保留这种比较好的元素啊，但我们另一方面呢，我们一直呢也在深挖。比如说我们是否可以搭载一些非常有趣味的语音包，或者更具实用性的功能包，这些我们也都在探索。总之吧，就持续的这种场景化的这些内容输出啊，我们还是会持续的把这帮流量短期的这种网红的热度吧，要把它沉淀下来，能不能成为我们稳定的一些海外的一些品牌标签，或者长期的一些口碑，这是也是我们不断在思考的一个话题。
1: 啊，同样一台车哈，在发展中国家呢，它是生计，它是劳动工具、生产工具；到了发达国家，又成了休闲的单品。不同区域的市场需求分化非常明显。哎，赵晨觉得这背后反映了全球短途出行怎样的一个不同的趋势呢？
0: 这个短途出行啊，其实最近几年在全球范围内，我觉得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热点。其实在中国呢，旅游行业其实也推动了这个短途出行的这个市场的蓬勃哈。其实也对于我们短途出行的交通工具，我觉得带来一轮新的这种采购和技术研发的这种机会。我们可以站在全球的角度来去看看啊，就是这个短途出行正在发生的一个变化。我们的产品呢，其实

0: 的功能很复合。还有一个是我们无意中发现的一个跟文化发展相关的是，发达国家现在实际上呢，因为这个碳排放的问题，包括啊这个啊现在很多在这种新一代的这个消费方式的倡导方向，他们出现了反汽车化的这样的一个潮流。为什么？其实实际上可以看到啊，那个方总也经常去欧洲这边，它这个老城市的城市建设，其实在欧洲甚至在美洲啊北美，不像中国推动基础设施建设那么容易，很多老城它就是老城，它很难换新啊，不像我们还能做城市更新城市升级，它面临的就是汽车越多越堵车，所以很多城市它提出来了这个大家少开汽车，甚至是变成了反汽车化的一种潮流。那么再加上环保，那大家其实势必就要去选择在这个潮流下的新型休闲代步工具啊，这个也是我们刚才说到可能在西班牙对吧啊，我们的这个小电三轮就变成了旅游观光的工具了，有点像咱们现在在旅游景区里边看到的这种电动观光车一样哈。实际上呢，我觉得在咱们国内早就已经它完全可以实现这个休闲代步和观光的需求了，我们在很多老年群体里边就已经看到他们就在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了。所以说其实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大的趋势就是全球市场其实东西方是很割裂的，曾经是很割裂的，我们针对于不同国家的不同需求就得做两套产品，这是国外的公司在研发上以及在场景化的这个投入上根本跟我们比不了的一个历史的包袱哈。但咱们基本上具有全套的这种供应链体系，刚才说了无论是高端还是低端啊，全能向上和向下的这个覆盖，可以说基本上东南亚现在已经遍地可见我们的快递的三轮的这个技术了。那同时呢，在现有的这个硬件基础上，我们做一些改款和外观的这种更新，就能够匹配到这些发达的国家基于休闲代步的这种需求了。所以说其实我们并没有完全像西方国家那样围绕着某一个单品去不计代价的新投入很多东西，我们只是把我们过去非常坚守的核心竞争力做了小的这种升级，其实就快速的适应了刚才我们说到了这种不同区域的需求分化，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智慧。
1: 就像赵晨所说的这个样子啊，就是在不同的场景，这个三轮车会带来不同的这样的一种使用的效果。我现在还有一个发现，就是好像有点年轻化的倾向了，因为我真的经常会看到，就比如说在短视频平台，小姑娘买个老头乐，然后把它装修得粉粉嫩嫩的，而且现在好像装修老头乐也会成为一个下游的一个产业链。就是他有卖那种专门适配某一个品牌的这个坐垫呀、啊、窗帘啊、套件，对，有套装修套件，这个新宝知道啊。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对，所以说这个很有意思，就是海外的使用场景又反哺到国内，我们对产品的极致追求，慢慢的会征服一些不是目标客户群的这样的一些年轻群体啊。所以也想问一下新宝，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电动两轮车已经出海多年了啊，而且搭建了非常成熟的全球的渠道和产能体系，这个三轮车啊，电动三轮车它是一个轻增量赛道，它和两轮车的业务是怎样去协同呢？就目前这个三轮车在海外的增长表现怎么样呢？
2: 我们那个电动三轮的那个业务出海呢，首先呢肯定是我们这个公司的一个新增长量的一个赛道，它和我们两轮呢它是一个互补的关系，也算是一个双向赋能吧。你比如说有些场景可能是两轮它覆盖不到，你比如说重载啊，一些这个多人的这种载客，这两轮可能就是无法触及到的一些场景吧，三轮上就完全可以解决，也算是一个我们对于我们整个出海的一个产品一个细分的一个矩阵的一个布局，对海外经销商来说呢，它也丰富了一些产品也有效的一个提升它的一些利润对于用户来说呢，甚至我们都能看得到一家买几辆的都有，有的偏年轻一点呢，我可能会买一辆两轮作为这个交通工具去代步，有的为了接孩子啊，或者说遛个弯散个步啊，他有可能就会去选择一台三轮做一个他的一个产品的一个互补。我们这个不论从供应链还有我们对于售后当然我们也踩过坑啊，不管怎么说我也算是沉淀了海外的一些运营经验啊。所以说呢，我们在三轮出海的时候呢，很自然的就规避了很多试错的风险，也是得益于这些经验吧。你看今年上半年我们海外三轮的销量较去年同期接近增长200%，像目前我们这些欧美啊、东南亚以及中东啊，就明显的感到我们这个。

0: 客户的一些需求啊，也在不断的增加，订单也在持续的走高，也算是成为我们一个增长曲线，也为我们这个两轮形成一种互补，是这么一个这个角色关系吧。
1: 嗯，替你们高兴哈、啊，感谢两位的分享。上半场呢，我们是从倒车请注意的网红现象切入，看到了产品端精准适配的扎实的功夫，也理清了中国电动三轮车走红背后的一个产业逻辑。但我们都清楚啊，流量的热度总有消退的时候，短视频可能带火一部分的生意，但是呢，能不能变成一个可持续化的全球化的品牌，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才是真正考验硬功夫硬实力的。那么稍事休息，下半场我们会继续深入探讨，我们聊聊出海路上的真实的挑战，可能面临的长期壁垒，还有就是中国出行方案在全球的未来。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1: 广西金嗓子。
13: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15: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想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7: 你当大了，不能当个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政府发展的头啊！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8: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9: 能帮了忙就帮了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是就够了。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0: 之声，新闻有观点。 新闻重现。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上半场我们聊的是电动三轮车为什么能火，那么下半场我们更关心火了之后怎么走得更远啊。当前呢，越来越多的企业扎堆出海，当流量红利逐步回归常态，中国的电动三轮车要么在全球市场真正站稳脚跟，要么还会有什么新的变化，要迈过哪些门槛，又该建立怎样的长期护城河呢？我们继续跟今天的两位嘉宾好好聊聊了。两位嘉宾是雅迪三轮车事业部副总经理方金宝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下半场的第一个问题问给赵晨老师哈，就是现在这个国内大量的电动三轮车的企业都在加速出海，不少人会担心啊，它会不会把国内的这种低价内卷也带到海外市场？那在你看来，当前这个赛道出海面临的最突出的挑战是什么呢？
21: 这个确实是一个现在已经正在发生的事情啊。我们可以说低价的这个竞争吧，现在其实呢，在整个我们企业出海的这个大潮中吧，除了大厂呢，还有很多新兴的小品牌以及他们背后的小厂，有的可能不是品牌，甚至是产能出海，也有很多种业态哈。目前其实已经在部分区域出现了这种靠低价抢订单的情况。事实上，我们任何一个行业出海，到了现在这样的一个行业发展阶段的话呢，都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这个现象本身来讲，我觉得是很正常的。但实际上呢，可能在当下面对的全球的这个政策呀和出海的这个我们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市场挑战以外的这些限制下呢，可能这个现象持续不了太久啊。因为现在的海外市场呢，跟过去我们其他产业早年出海时候遇到情况已经不一样了。现在呢，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呀，叫世界是平的哈。发达国家的一些成功经验一些政策条款，那在发展中国家也可以很快的去借鉴啊。所以呢，这个合规门槛和合规的速度比以前快且高了很多。比如说欧盟吧，就有这个 E-mark 的认证。每个国家每个大的区域其实都有自己的上路规则包括像中东东南亚它都不一样。但基本上大家有个共识就是你这个质量不过关的这种劣质的低价车可能在我刚才说的这些市场吧，你连认证都过不了。所以说即便可能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进去了，被清退就是很迟早的事情。所以从中长期来看，这个行业不太会形成长期的这种恶性内卷不过呢，现在来讲呢，可以说现在所有出海的企业还是面对一个共同的挑战吧，几个第一个呢就是合规。刚才我们说了电动车呢，它其实不像汽车在全球的各个行业它的标准是类似的，而这个电动三轮车它本身来讲，这每个国家的标准化呢都是特别碎片的，都非常非常的本地化，而且这些国家不同的这个认证费用也不一样，小国家的认证费呢几十万，大国家的成百上千这种认证费都有，那根据你出海的这个品种和品类，这种认证其实对于这个我们刚才说有可能带低价去走向国外的这种小厂来说，它肯定是扛不住的我们都知道合规的门槛首先卡住的就是这样的小企业，头部企业它其实是能够顺利的这个通过这样的一个门槛的。第二点呢是认知这个认知我觉得是今天我们节目开头就聊到了这个倒车请注意，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认知门槛。它很多国外的消费者在可以说去年以前吧，还都觉得中国产品就是比较低端比较便宜，一看没有品牌事实上呢，就是我们还是说到今天这个网红破圈，我觉得其实现在来讲呢还只是打开了一定的知名度并没有让大家对于我们的品牌形成一个中长期的深度的记忆。但恰恰呢，我们在一个新的车型上下足了功夫，可能大家就会觉得这个品牌和这个车型形成了一个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记忆。所以这个认知门槛我觉得一旦突破了，可能这个品类就是你的了我们在很多行业都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发生，尤其是在消费品行业你是第一个做这个品类的，那可能你的品牌名称就变成这个品类名称了，这种情况是非常多的第三个呢，其实也是一个大家面临的共同的挑战，刚才主持人和方总都提到了，就是服务这本地化运营的坑其实是很深的最早这个我们销售都是通过经销商这个把车卖给经销商， 就行了啊，经销商让我发点什么配件我就发什么配件啊，让我去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啊，这个无论是翻译啊、语言呀、很多东西我都是被动接招的。而实际上现在这个本地化的运营比过去的要求可高很多啊，我们得把我们国内的非常成功的这个完整的经验呀，整个做成手册和体系输出给海外的这个经销商，才能够去让他应对他很多根本就没有见过的问题。如果这个服务跟不上，其实口碑崩的是非常快的，尤其是这个电动两轮车和三轮车，即便不是产品问题啊，他在路上遇到各种各样的路况以及各种各样的小的剐蹭的事故率都是非常高的啊。这种情况下呢，其实他对于整个售后的要求和服务一定程度上比汽车还要高，因为它的太高频了哈。所以呢，其实我也挺认同啊，这个大企业还是要想尽办法去海外建这个生产基地，以及一定程度上在核心的城市去建直营的服务网点啊，用这样的一个高品质的服务加产品力然后去拓展国外的这个我们叫旗舰店，用这样的一个旗舰店和旗舰服务呢，再去这个反哺当地的代理商和加盟商。我觉得这样来讲的话，其实是一定程度上可以越掉本地化运营的一个坑的。
1: 嗯，如赵晨所说哈，新宝是不是我们已经在做这样的事情了？不是简单的产品出口，是全链条的本地化的布局，跟我们说说吧。
0: 正如赵老师所说啊，如果说我们单纯的去认为是一个产品出海，我们把它理解成可能是一个贸易行动，就我们认为成功率是非常低的啊。因此呢，我们很早以前吧，我们已经在叫布局，我们就是不是单纯的产品出海，一定是一个深耕本土化的这么一个这个市场拓展策略。如果你不走这一步，你的服务没法做啊，因为太远。最关键一点什么呢？很多海外他对这个品类呢还比较陌生，也不知道该怎么去保养，也不知道该怎么去维修。所以说我们需要很多的深入的工作，到深入到这个本地化去，可能跟着他一起，怎么去布局这个服务点，怎么去做好服务，是吧？因此呢，我们在这个逻辑下，我们已经在越南啊、印尼啊、泰国啊、墨西哥啊，甚至巴西，我们都已经建了一些生产基地。个别地方没有基地呢，我们在布局设立本土化公司，来建立这种仓储中心。正如这个赵老师所说啊，即使我们现在可能一些条件，还不具备我们去建基地，但是我们的服务啊，我们的这个运营能力，必须要跟上。那我们三个也一样，也算是借鉴了我们一些两轮的一些经验，把我们这些经验很快的复制到我们这些市场策略上，来承接我们海外的一些需求，实现我们的一些增长。还有一个这个渠道端，因为我们那个两轮这么多年的深耕吧，应该有2000多家的这么一个服务终端，所以说在这个服务终端里面，三轮车的进入它是一种补充，只是补充了我们一些场景化，再结合我们两轮的一些本土化的一些经验，把事情做深，而不是单纯的一个产品出海。坦白说，这次我们看到这个倒车请注意啊，也确实让我们更有信心的让产品走到我们这个海外的这些用户面前。在未来呢，我们肯定是持续的在投入研发，全流程的去做我们的一些品控，因为本身我们也算是全球这个第一吧，利用这种背书，我们在三轮上也是做这种长期的这种全流程的品控，作为我们整个三轮品牌的一些背书。当然了，线上这波流量我们也是要持续的去抓的。总而言之吧，我们不是单纯的贸易，对吧？我们要把本地化的运营能力、本地化的服务能力，甚至基地，以这种深耕的思维去拓展海外的一些品牌和渠道。
1: 嗯，新宝说到了从卖产品到建工厂，再到这个大生态做本地化运营啊，赵晨本身关注了很多的出海企业，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分析，甚至是交流啊。那你来支支招哈，你觉得从产品输出到生态输出的过程当中，企业它需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核心壁垒，才能够有助于它日后比如说建立一个长期的品牌优势呢？
21: 哎，这个还真是，我们其实也观察过非常多的在海外可以说建全产业链的产业，早年其实投资失败的情况也出现了很多。当然现在啊，我们很多行业的经验和行业的这个排头兵大家表现得非常好，所以我觉得还是有一些经验我就可以跨行去借鉴一下啊。我们先说难点啊，刚才我们只是说到这个整套的产业链服务体系都输出，其实这里边还出现了一个本地化适应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硬件兵强马壮的放到那儿去了看起来很好，可实际上要把这些硬件运转起来并没有那么容易。举个例子啊，像中东地区它的整个劳工规则呀这个节假日啊放假呀每天的一些习俗跟我们完全不一样， 而且呢，他们本身对于环保的要求现在都可能是世界 top 3级别的，还有税务体系。

0: 咱们国家就有企业可能在这个印度啊这些国家，其实也有非常好的这种建厂，也有非常好的收入，结果可能因为这个税务体系啊和这个国际贸易的一些政策不熟悉啊，所以造成了非常多的利润损失。包括这个很多文化差异，有些时候可能会在运工上出现很大的难题。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可能看起来工厂跟中国没什么区别，可是工人的效率比我们低很多啊，这些情况其实是很多行业已经都遇到了。所以呢这个本地化的复杂度啊，我觉得是我们可能第一个要去克服的点啊，尤其是这个在很多借鉴了西方国家经验的这个国家或者说目的地吧，它的工会规则是非常复杂的啊，这个是我觉得非常重要要去提前啊，通过这个专业的比如说法务人员呐，专业的这种会计师啊，甚至是就是可能我们已经出海的很多这个先进企业，大家可以多去交流哈。最终事实上呢，我们还是要去搭建一个我们本土的领导以及目的地国的人员构成的一个跨国团队啊，实际上只有这样的一个组合，才能够既适应当地的这个复杂度啊，又能够把我们先进的这种管理经验和这种推动效率的方法能够去付诸于实践。第二就是这标准一定程度上可能就是话语权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早年啊，咱们在汽车行业啊，我们最早用的标准是欧盟的标准，对吧？我们一说就是欧几啊，后来变成了国几，相当于我们的标准已经开始就是不断的匹配世界的这个标准，同时甚至很多细分的这些标准已经超过了啊国际的标准啊，所以我们才有了很多创新的这些产品出来哈。可以说电动两轮车或电动三轮车，或者我们把全球电动车吧都包含在内，其实现在的很多规则啊，尤其是在我们现在的很多目的地国还有欧美制定了非常非常多的这种标准，我们一定要尽可能的去参与到这些标准的制定里边去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行业的这个头部企业每年要花非常非常多的钱去参加国际的大展，这个大展呢其实不是像我们看到的纯量肌肉哈，因为产品力有些时候我们认为是肌肉，但实际上这个还有很大的隐形的竞争力是来自于我们在用更好的技术和更好的服务体系呢去推动各种各样的标准啊，这个标准的上限可以做得很高啊，当然这个标准其实如果是我们推动的就会成为保护我们产业在全球发展以及销售的一个很好的护城河啊，所以实际上我觉得第二个这个核心的难点当然也是我们现在正在突破的，就是去建立一个标准，我们最终还是要从参与标准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慢慢的去变成制定这个新生态新业态新产品生态的这样的一个规则制定者。
1: 这个标准在参与制定之前呢，咱们得先合规啊。其实刚才赵晨也提到了海外各个市场的合规标准的差异很大，就这些合规的要求给新宝的企业的技术研发带来了哪些实际上的难题，是怎么应对的呢？
2: 我们公司呢内部有个叫强规定吧，就产品合规是我们的刚性指标，这个虽然说这个也比较烧钱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值得去投入的。要说问题吧，法规的难与易呢倒不是我们觉得最难的地方，我觉得最难的地方我们也确实碰到过啊，某些国家它的法规是在变动的，这个前半年和对
1: 周立
2: 可能上，是的可能上半年和下半年它法规不一样，这个可能是我们比较有头疼的地方啊。有团队会关注海外的这种法规的变化，就拿我们三轮为例吧，你像欧盟它有那种时速在25公里的，它有要求时速是35公里的，也就是25以上的，像巴西这些地方它也在用欧盟的这标准，但是它在某些零部件上它还要有它的特定的很专属的一些要求，那这就需要我们要去提前的去思考去获取，还要去解读，甚至有些法规了我们还要去做解读，因为它可能我们理解的语言啊可能不太一样，我们还要去解读。总而言之吧，首先我们永远是标准前置，我们会有一些团队专门的去洞察研究解读啊，让产品合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坚持品质第一，因为很多标准啊它做不到可能一致性，如果还要保证这种标准的一致性的问题也是我们去值得去思考的，而且要做到动态刷新，主动的去把控这种标准的变化，才能够做到实际的去把标准合规落到实处。
1: 这个新宝刚刚聊到的

0: 可能才是中国品牌出海，真正头疼的，真正需要面对的，真正啃硬骨头的地方啊。好的，这个回望中国制造业出海啊，我们聊过家电跟赵晨，我们聊过手机，它都是走过了从代工到品牌，从低端到高端的一个完整的路径啊。那对比这些前辈的赛道，赵晨觉得电动三轮车出海目前处在哪个阶段？未来大概率会走向怎样的一个发展曲线呢？
1: 这还真是个好问题啊。其实我们从今天，咱们聊这个话题的一开始，我觉得就已经大概知道我们在哪个阶段了，因为我们在聊的更多是品牌的事情啊。其实正是我们今天这个整个话题的背景展开的这个阶段，就是电动三轮车啊，现在正在走向一个从产品力向品牌力过渡的一个临界点啊，否则它不会全球出现这么大的一个话题的讨论啊。对，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如果说要跟家电和手机比的话呢，那么我们家电出海的，尤其以白电吧，白电出海的一个这个元年啊，这个多品牌吧，应该是在2000年的前后，那么手机呢，应该是2010年前后，所以我们相当于在这两个行业的这两个阶段吧。如果说未来怎么样呢？我觉得其实会比这两个行业还要发展快一些，因为我们首先啊，这个电动三轮车呢，它其实相比较家电和手机呢，我们自己在定义这个行业。这样说大家很好理解，对吧？因为这玩意儿国外它几乎没有。有，其实影响力也是非常非常小的，而且呢，这个我们的价格优势呢又非常明显，上限也很明显啊。我们的价格优势并不是说一定便宜啊，是我们的价格带足够宽，只差全球用户对于我们的品牌再多一些像今天这样的这种热点事件的讨论了。我觉得未来呢，刚才为什么说快哈？首先，其实我们在电动三轮车这个领域呢，我们的供应链的完整度是比刚才前两个行业要高的。我们都知道，家电行业无论是空调啊，还是这个就以白色家电为主吧，它最早出海的时候，其实还有很多核心的零部件，这个关键件还是要依赖进口的，尤其手机啊。别看我们现在手机行业出海量很大，其实里头还依然有好几个核心的这个组成部分，还是依赖全球供应链的，比如说存储，还有这个 GPU 啊，都还是需要全球的供应链去支持的。但是国产电动三轮车，几乎是没有依赖的，所以实际上这个供应链基础可比这两个行业好很多，可以直接出海。第二呢，我觉得还有一点，我们看到啊，其实如果说我们对比家电行业的2000年和手机行业的2010年，现在当下的社交平台的传播效率可比那个时候又丰富且高。好，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像我们中国这几个头部的白色家电行业出海，几乎得花了20年到30年的时间，才建立了全球对这个品牌的认知。而且他们为了破圈，为了打破这个价格带，还创造了非常多的子品牌啊，在这些子品牌的品牌营销上打了非常非常这个大的广告，花了很多钱。而现在呢，大家发现就是我们可能很多，就像我们今天聊的这个电动三轮车行业，我几乎是没有任何的策划就红了啊。这种靠网红破圈的这种小概率事件，在当下这样一个巨量的这个流量的背景下，它可能就会经常出现。可能我们比家电手机品牌，相比较他们用可能20年到30年建立一个认知，我们可能5年就能够让全球用户记住咱们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在未来主持人也说啊，它会走出一个怎么样的曲线？我觉得这个曲线可能还挺难预测的，肯定是正向往上走啊。但实际上呢，行业分化会非常非常的明显。这个行业我觉得这个头部品牌建立的领先力还是非常非常的强的。我觉得小厂可能如果不跟着行业的标准走，这个被淘汰是很快的。行业呢，应该还是能够容纳几个吧，这全球知名的中国的三轮车品牌，然后去在整个市场上去展现自己的。
0: 好的，其实站在这个企业长期规划的角度啊，那接下来在海外的三轮车业务上，技术研发市场布局的重点会是什么呢？我们有没有可能想把自己的产品卖出更高的一个溢价，或者说有没有属于自己的其他的一些布局？
2: 肯定会的啊，在海外三轮呢，肯定是坚持高端化。这类高端化呢，肯定不是单纯的价格高啊，而是让产品更智能啊，更安全，更耐用啊，以这种高端来指我们就海外用户的这个心中的这么一个理念。所以说呢，我们一定是围绕着产品的差异化去精耕细琢，让市场清晰化的去运营的一个这么一个发展思路。当然我们也不只针对欧美市场啊，我们也会在全球的各个区域全面的落地我们的差异化场景化，这也是我们始终 多年来的一些产品开发理念。你像我们目前已经布局了，比如说休闲家用啊，是主打安全舒适颜值，我们也布局了货运系列，我们的理念可能是扎实耐用载重续航啊，能够做到多拉快跑。那么未来一定会深入更多的场景，因为市场是变化的，对吧？我们一定会在一些新的领域上去做一些探索。你比如说一些这个移动餐车、市级摆摊车等等啊，这些跟场景相匹配的相关的这些产品，我们都会去做精益化的思考，来补齐我们未被满足的一些场景化。那么在技术这个研发层面呢，我们多年来一直坚持以用户为中心。那么怎么也就是呢，一定要在技术上还要做很强的突破，因为全球刚才上面也提到的，全球它的整个不论从文化啊，还有它的气候包括法规啊，都是有不同变化的。那所以说呢，我们针对这些寒冷天气，这个炎热环境啊，比如前段时间我们碰到中东啊，它的室外温度都非常高。那么如果说我们在动力电池上不做突破的话，其实很难适应他们的。那因此，你像我们自主研发的这些钠离子电池，因为钠电池它具有很强的耐寒、耐高温的这么一个特性，然后我可能就会陆陆续续的应用到我们的海外的产品上，啊，所以说我们一定会在产品的细分赛道中需求的场景。
0: 嗯，非常的期待哈。那最后呢，请赵晨站在一个产业观察者的角度总结，以三蹦子为代表的中国短途出行产品集体出海，最终会给全球的出行产业，还有我们中国制造的全球形象带来一个怎样的改变和影响？
1: 我觉得大概有两点吧。首先，我觉得对于全球出行产业来说，这是一个全球的福利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把短途出行啊这个电动化的门槛呢降下来了。也就意味着我们可以拥抱更多的消费者啊，然后来去选择我们的行业和我们行业的产品。以前呢，这个电动化呢其实是发达国家的一个专利。那现在呢，其实我们把同样的这个专利对应的水平呢，价格降到了大众能够接受的区间。我觉得这就是行业的发展能够去普惠啊全球的这个消费者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机遇啊，也是这样一份担当。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啊，相当于是对全球用户的一个大福利。第二呢，我觉得从整个中国制造的形象来讲吧，为什么今天我们讨论了很多产品力和这个品牌力的问题，是因为如果我们只是卖产品，大家会觉得我们就是一个贸易商啊，我们之间就是一个甲方和乙方的关系，好像呢太简单了，甚至有一些冰冷吧。那我们其实在整个品牌力的建设的过程中，一旦把我们的服务网络建立起来，我们的品牌其实就会有温度。这是我觉得我们在啊这次给全球行业带来的一个很大的变化。我们以前好像就是卖东西的啊，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啊，我们随着更多的这种电子产品啊，更复杂的这种机电型的产品出海的过程中，那对于售后啊，对于这个教育用户啊，对于这个不断的去适应消费者的场景化的啊细分需求的变化，我们必须需要具备温度，具备沟通啊，具备这种近距离的啊这种交流，这才是我觉得一个品牌化的最好的内核啊，就是让我们变得更加亲近了，而且同时这种亲近感还带有咱们自己的文化破圈的符号，对吧？老外并不觉得这个符号很奇怪，反而觉得非常有意思啊，所以我觉得这恰恰是我们的产品力中多了温度感啊，这个温度感就是我们品牌的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体感啊，所以我觉得首先得坚持我们在国内做好品质，才能够把这样好的品质呢带到海外去，坚持这个长期主义啊，无论是我们中国的这个短途出行产品啊，还是短途出行产品未来能够衍生的各种各样新的产品啊，我觉得都会像现在我们在海外能够看到的这些啊无人机啊、智能手机的这些相对成熟的行业一样，中国的短途出行产品也会成为中国制造在全球的一张全新的有代表的名片的。
0: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嘉宾今天的分享哈。一汽造车请注意，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产品的实用和趣味。而热度背后呢，是中国制造业从成本优势到技术优势，从单品出口到生态输出的扎实升级。流量只是敲门砖，但是过硬的品质、贴合需求的技术，还有扎根当地的运营能力，才是走得稳、走得远的底气。我们也期待未来有更多来自中国的出行方案，真正驶入全球用户的日常生活，成为中国制造一张鲜活的新的名片。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7: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5: AI 驾驶，那么现在药是不更缺工了？
1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7: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0: 一定把秦腔唱上去。
1: 北京时间4点整。

0: 慢打，两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高低起伏，连绵不断。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

0: 绘画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啊，搓一搓，把那拧起来，哎哎哎，把那小锣他们跟着打，再把那毛巾一涮，拿在手上。
2: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江西省上饶市益阳县，这里是益阳腔艺术保护中心的小剧场，请到了三位跟益阳腔相关的艺术家。坐在我右手边的是咱们益阳腔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林希怀老师。林老师您好。
3: 你好。
2: 林老师旁边的这位帅哥是益阳腔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张凯峰老师。张老师你好。
4: 你好。
2: 还有这位小美女啊，是咱们益阳腔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徐梦娇老师。
5: 老师好。
2: 今天呢，我们相聚在益阳县，聊的就是益阳腔。刚才两位年轻的演员在台上正在排练呢，是吧？
6: 对。对
2: 排的是新戏。
6: 对。
2: 什么剧？
6: 胭脂玉。
2: 胭脂玉。
6: 对。
2: 啊，也是讲的大概是什么内容？
6: 大概就是。是小生和小旦的一个故事，就是谈恋爱的故事。
2: 说到这个益阳腔，也是咱们中国四大声腔之一，必须得跟大家好好的就是讲解一下。那益阳腔就是在咱们益阳县源自的，是吗？
3: 对对对。
2: 嗯，
3: 它就是以这个益阳县的这个地名而命名的。啊，有600多年的历史了。益阳腔的声腔呢粗犷高昂，
2: 嗯，
3: 但是呢它也有细腻温柔，
2: 哦，
3: 它就包含面还是比较广的，
2: 嗯，就是刚柔并济。
3: 对对对。
2: 因为前两天呢我正好是在江西南昌专访了赣剧国家级非代表性传承人陈丽老师，他就说其实益阳腔和赣剧也是有着一些关系的。
3: 对，那个据我自己所了解哈，就是我们学的还有在资料上看的那个益阳腔跟赣剧呢还是分开的，
2: 嗯，
3: 是它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声腔，
2: 嗯，
3: 那个益阳腔呢是填词的，懂吗？
2: 啊，
3: 填词它不是板式调，
2: 哦，
3: 哎，那赣剧是板式调，它那个唱词都是7个字、5个字、10个字，它一段唱腔7个字全7个字，
2: 嗯，
3: 10个字全10个字，5个字全5个字，而我们益阳腔是根据这个。剧本剧情的发展填词，
2: 哦，
3: 哎，填词呢就是有5个字，有10个字，有4个字，有6个字，
2: 哦，
3: 哎，所以呢，学益阳腔对我们演员来说，比学赣剧更难，压力更大，
2: 哦，就会更加自由一些，
3: 哎，我们这个现在留下来的还有200多首，那个唱腔，
2: 嗯，
3: 它有不同。这么多曲牌，200多种唱腔的曲牌，他那些曲牌可以呢刻画各种各样的人物，
2: 嗯，
3: 而且呢他这个曲牌呢，但是每一个曲牌之间就是他都可以自由发挥，
2: 嗯，
3: 可以中间有所修，不像哈，我唱这么红娜袄，嗯，那么这些现在我学一段红娜袄下来，
2: 嗯，
3: 我在这个戏里面唱的红娜袄，等到另外我排了一个戏，那个人物写的红娜袄就不是这样唱的了。
2: 哦，就是它可以表现不同人物在不同环境下、不同剧情下的不同情绪。
3: 对，
2: 那我这样行不行，林老师啊？包括两位年轻的演员，我斗胆的就是请教一下，比如说我说一种人物、说一种情绪、说一种环境，您三位老师能不能用益阳腔来表现？
3: 试试看呗。
2: 啊，首先。我先出一个啊，是一个美女，她看上了一个帅哥，俩人情投意合，这美女都非常开心。如果表现开心，这益阳腔怎么表现？
3: 表现开心，啊。
2: 对，尤其是爱情的开心。
3: 好，我就这样吧，唱一个那个

0: 可以吗？是相当可以啊。
1: 哎，我可以把它，因为这个唱词是看风景的
0: 啊。
1: 哎，但是说明你要是他看见一个小伙子，他就可以看见那个人，他用这个调子唱出他对那个人的描述，不是很好吗？
0: 就是把词可以换一下。哦，我得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林老师今年已经83岁高龄了，但是依旧唱得这么的唯美。
1: 不行，现在嗓子差不多了
0: 啊，
1: 要叫他们唱更好听。
0: 那这是老师点了啊，这师傅点了啊。那接下来就考一下这小美女啊，刚才是开心，结果没成想俩人谈着谈着不太合适就分手了，这小美女呢就特难过，表现难过怎么表现？
1: 唱珍珠记的那个。

0: 哇，不愧啊，名师出高徒啊，不仅情绪，就是唱腔的情绪，我觉得他表现的情绪也很到位。如果这个大家注意看的话，就是他泪水已经在眼眶里打转了，虽然我们听不懂他唱的什么词儿，听不明白不要紧，情绪到了，
1: 情绪到了，
0: 就是我觉得这个戏曲的魅力，可能你听不懂，但是情绪到了，你也会被沉浸进去啊。而且现在你看戏曲都有那个字幕嘛，
2: 你还可以把后面那点串一下
0: 啊，后面那个
2: 天独窗儿天阳高，从那个
0: 啊，
2: 就他骂他恨他那个丈夫，他有点怨恨他
0: 哦，
2: 哎，
0: 那就是从悲伤又变到了怨恨，
2: 哎，怨恨的，
0: 怨恨来表现一下。
2: 这个他就是这个是滚白
0: 啊，
3: 是
2: 快板吗？哎，快板，
0: 快板。
3: 这个，
0: 那你二人合作吧，一人唱一半。
2: 这堵窗儿天阳高，我在窗外擂举炮，窗外冤家你可知道？好夫妻受尽煎熬，如同饮恨风霜早，寂寞呀。忧伤少来

0: 这后面一句帮这个三高八度的呢，就是帮腔句。
1: 哦，帮腔。
0: 你看这个情绪，那个抑扬腔的表现，它就这样。但后面这是横膈，它的这种这个叫滚唱。
1: 啊。
0: 滚唱，抑扬腔还有一种滚白。
1: 啊。
0: 滚白呢，就是就像讲话一样的。
1: 啊。
0: 似唱非唱。
1: 啊。
0: 很亲切的。
1: 啊。
0: 跟人说话一样。
1: 啊。
0: 啊，
1: 那滚白大概什么样？
0: 那我再唱一个给你听啊，就我唱嗓子不行。
1: 那您嗓子已经非常好了，80多岁、已经很好了。
0: 这是他因为他还没学这出戏，他还不会唱，就是我来唱一下哈。本来叫他唱，他还会比我唱的好一点。是才老娘言道，行路要轻巧，是祸。

好，小鸟儿寻

0: 去，不敢家。
1: 哇，后面就连下了他唱的那段，再多创个天涯高。你说这个曲子是不是很让演员，就是我们做演员的哈，就唱的这样的曲子，表达这个人物，而且这样子一唱，把观众的心给拽过来了。
2: 对，
1: 观众就会跟我有同感，是吧？我们就可以交流，就是台上台下，他就可以有这种交流的气氛。交流的情感在这里面，那么说你就能够抓住观众的心。我在台上演员演的也有意思，观众看的也有意思，对不对？
2: 就是形成了共情。不仅呢林老师唱得好，关键我觉得记忆力也太好了，就是随时一抓全都是啊。对，刚才表现不同的情绪，咱们的帅哥还没有展现一下啊。对，刚才有这个开心，有这个怨恨，也有难过，啊，男的，路见不平一声吼，表现一种生气，怒，喜怒哀乐的怒，有没有？
1: 他唱小声的，好像这方面的曲子少一点
2: 啊。
1: 你看那个方志明里面有吗？
3: 我唱一句吧。
2: 一句没问题。

0: 我记。
1: 哇，可以可以。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刚才其实一直在说一见钟情嘛，咱们要追女孩的时候怎么表达这个对女孩的喜欢，怎么去追求女孩，这样的一种情绪。你又是演小生的对吧？
2: 对对
1: 啊，
3: 这个在看看。我妹平山半山道。
1: 哎，对，你俩合作得了，你追她啊，
2: 你就唱那个《还魂记》的那个。
4: 我们那个《游园惊梦》那一。
2: 哎，《游园惊梦》那个。
4: 我们从那个道白开始进。
1: 啊，你俩合作一下啊。
2: 啊，小姐，你原来在此。
3: 这山素昧平山半山道。
2: 小姐在哪方？

0: 不错不错，
1: 哎呦我天哪，真是
0: 大家很好，
1: 这不跑了，这个真记不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前天刚学的、嗯、啊，当时教了我这么苗林学艺嘛，这个学了这一句，我到现在都没记住那个调的走势，好奇怪，就是一直在听，就是比如说我路上也在听，但为什么就老记不住呢？包括他那个节奏板式啊，就老是记不住那些小腔小手，而且我听那个陈老师唱也好，林老师唱也好，都会发现其实他虽然可能那个音符，比如说那个音符他在那儿，但其实有很多都是小颤音啊，有一些抖动，一些特别微小的处理，但那些微小的处理那个味儿，你是唱歌，你会唱歌，但你唱不了的。
2: 对对对，
1: 这个是
2: 一样强，他就是三个，哎，每个人唱的就是同一样的调子，
1: 啊、
2: 唱出来的味道不一样的，
1: 对，
2: 个人有个人的风格，个人有个人的理解，
1: 啊，
2: 哎，就是你像唱这一句，你怎么理解？你像我唱这一句，这个姹紫嫣红就是开遍，因为是杜丽娘那个兴奋心情，她一直关在家里，这才偷着爸爸妈妈不在家，那个小丫鬟把她带到花园里去，一看呐、啊
1: 嗯，
2: 一看那个花园的那个美景啊，嚯、哦！姹紫嫣红全开了，就是很那个的，就是原来，就是这个这一句就是可以平常那样唱，哦原来，哦原来，姹这里就要强调了，这个的时候我就是用一点气声，姹紫嫣红，这个红送出去，就是。就是红的白的绿的黄的红，你看它越看越远，越看越远，这个红又这样推出去
1: 啊，
2: 开兴奋了
1: 啊，
2: 这个开一定要开出去，开收回来，再边放出去，
1: 哇，
2: 这个音量再迸发出去，现在嗓子不行了，就表达不到那么个味道了。
1: 这一下就仿佛我们置身在花园当中，
2: 对对对对对，
1: 朵朵鲜花放异彩，红黄紫白颜色鲜，红色花开洒曾经，黄色花开半张嘴，紫色花开透墨点，白色花开赛粉团，还有的花朵真鲜艳，黄中透绿镶金边，清风徐来拂面过，阵阵芳香透心田，人恋花眉眼笑，蜂蝶恋花枝上泛。哎，这我唱不行啊，就是姹紫嫣红，这但我说可以啊，我从小是学评书的
2: 哦，
1: 所以我是以说为主啊，柳不是我的这个强项，但是唱的魅力太大了啊，而且呢就是他能够通过自己的声腔去表达情绪，去表达景物，去表达人物，这是很难得的。那这个抑扬腔它是怎么来的呢？林老师，它是最开始就怎么就突然有了这样的一个声腔
2: 啊？抑扬腔它是开始从南戏发展，就温州南戏啊，温州的南戏，哎，
1: 从温州那边，
2: 哎，温州那边，它就温州从这边一直发展出来，往浙江
1: 啊，
2: 浙江那边形成了余姚腔跟海盐腔
1: 啊，
2: 再往那个往苏州那边走，就形成了昆山腔
1: 啊，
2: 往江西这边走。就形成了抑扬腔
1: 哦，
2: 它是流过来以后呢，抑扬腔当时呢，抑扬县的人民呢，用加进了自己的民歌呀、小调啊、山歌啊，再来还有佛教音乐、道教音乐，加在一起融成一起，慢慢的呢，开始佛教和道教就在演绎，那个叫木莲救母，木莲救母是个佛教的戏，讲那个木莲孝敬母亲的戏。啊，这个戏呢，就它是莲台本戏，就每年呢就在中元节，就要演七天七晚。
1: 哦，
2: 哎，这个戏，这老百姓都喜欢看这东西啊。
1: 嗯，
2: 因为那个时候唐朝的时候佛教盛行啊，就是老百姓拜神求佛的多得很，是吧？道教呢，它也有在江西嘛，你看那个龙虎山是吧？道教它也是，那个张天师就是一直就在这个。我们这个鹰潭那个地方，桂溪那个地方是吧？就龙虎山吧，就是在那里，他的门徒也多啊。那个时候就佛教跟道教，他们也是竞争啊，没有演员，就是用自己的，就是这和尚，对吧？道士联合起来就演这个戏。

0: 后来呢，慢慢发展起来不够了，就把老百姓也弄进来了，就是什么什么现在的所谓的居士吧，
1: 嗯，
0: 这信佛的那些人呐、啊，是吧？跟着吃斋念佛的，哎，那些人也弄进来，慢慢慢慢。再慢慢他们就慢慢脱掉，这就慢慢就形成了一个剧团，就这样演、嗯、这个声腔的精神唱的也就形成了。
1: 哦、
0: 在阴阳腔呢它发展的这么快呢，就是它有一个正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它就是错用湘语、
1: 哦、
0: 它就是流到哪个地方它流到乐平，它就乐平人唱，乐平人就用乐平话唱，就不是我们阴阳话、
1: 哦，
0: 不用抑扬话唱，京剧啊什么粤剧啊跑到我们这里来拿我们这个话唱的就很难听的，不是那个味道嘛。
1: 嗯，
0: 这抑扬腔也是它留的一个地方，它留的乐平是乐平腔，留到四平是四平腔，到了义乌城的义乌腔，它就慢慢这样，所以抑扬腔这是发展的非常的快。再加上抑扬腔呢它就叫做杜撰百段、
1: 哦、
0: 就是拿别人的东西、
1: 哦、
0: 就是他这个人容量大，不会不接受，不会步步自封，就是把别人好的东西我就拿过来，是吧？别人这个剧种好的，像这种爱情戏都是从别的地方弄过来，
1: 嗯，
0: 是吧？弄过来以后呢，有婚姻的、爱情的，是吧？还有一些那样的各式各样的剧情的戏，是吧？就演起来了，那观众就越来越面大了，所以演腔发展非常快，
1: 嗯
0: 啊，
1: 所以它叫抑扬腔，它不叫抑扬剧，
0: 哎，对，
1: 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腔是任何的一个话都能套这个腔。
0: 哎，
1: 就可能我到了这个别的地儿了，我就用这个地儿的方言来唱抑扬腔，这个腔体，所以它能在全国各地它都能欣赏。
0: 明代的时候，抑扬腔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呀、啊？就是遍布13个省，
1: 13个省，
0: 13个省，
1: 哦，
0: 哎，那是广东，
1: 哦，
0: 哎，河北，
1: 啊、哦，
0: 是吧？山东、山西、湖南、湖北、福建，一起13个省，
1: 哦，
0: 47个那个剧种。都他们都有高腔，他们那个高腔就是因为抑扬腔的这个错用湘语过去、哦、他们为什么叫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声腔系统，是吧？这个心通是系统的特点是什么呢？他们主旋律是抑扬腔，他们又加进了他们自己当地的他们的声腔，
1: 嗯，
0: 他们就叫他们另外就叫做什么湖南高湘剧高腔了、
1: 嗯、
0: 什么川剧高腔了，是吧？还有你看广东那边的白字戏了、
1: 嗯、
0: 广东现在还有抑扬腔、
1: 嗯、
0: 就叫抑扬腔的这种剧种、
1: 嗯、
0: 所以他们呢就又按照把他们自己的东西加在了抑扬腔里面，但是总的来讲呢整个旋律而且是表演形式就是徒歌干唱，是吧？没有伴奏，他们这种表演形式还是抑扬腔的粗犷的，是吧？抑扬腔耍水袖、
1: 嗯、
0: 这都是传统传承的，古代的时候那个抑扬腔演员这水袖耍得很好的啊，就是把这些东西他们套下来以后，他整个的大概的东西都是我们抑扬腔的东西，但是他加进了自己以后东西，他就根据他自己在他那个地方特色上面再加以发展，
1: 嗯，
0: 他的根子是在抑扬县，所以我们这个抑扬腔我们成立这个研究中心以后啊，也开了召开了几次这样的会，就是请了那些团里的人到我们这边交流、
1: 哦、嗯，
0: 哎、大家也在一起座谈，
1: 嗯，
0: 他们也对这个抑扬腔、也是非常喜欢，也是那个哎、也想了解现在的啊抑扬剧团的状况啊什么的，哎，我们做过这我们县里领导啊团里领导是做过这些这样的工作，
1: 所以就是在很多全国各地的戏曲当中都能看到抑扬腔的影子，
0: 对
1: 啊、都能看到这个抑扬腔的一些学习啊借鉴啊，哎哦这么一下，哎这个声腔这个旋律走向，哎抑扬腔，就是如果是很懂的话都能听出来啊。
0: 而且抑扬腔我跟你讲，抑扬腔的武戏也是非常厉害的
1: 哦，身段
0: 哎、武戏
1: 啊、
0: 抑扬腔呢它就是它的特点就是载歌载舞
1: 哦，
0: 哎它就是每个动作它每个唱腔它都有舞蹈动作、
1: 哦、
0: 哎这载歌载舞，而且是它在同一个节奏上，就是同一个节奏，你就节奏点子上，
1: 嗯，
0: 就在那里做一个同样的动作，反复做一个，你就是刚才他唱的那个，切莫要把那个水袖甩出去了，
1: 嗯，
0: 切莫要这样甩上来，
1: 嗯，
0: 有伤烧来打出去，无下烧啊啊啊啊，有伤烧来无下烧，但同样的一个节拍上一个节拍上，这个是别的剧种没有的。
1: 哦，
0: 哎，我们这边唱边做，而且这个翻来翻去，这个水袖翻来翻去，同样一个动作就在那里，
1: 哦、
0: 在一段唱腔音乐的频率上，
1: 哦，
0: 哎，这也是它的一个特点。
1: 哎，载歌载舞，那同时呢，这个益阳腔它的传播，哎，也是非常广的。
0: 对。
1: 哎，我能不能做一个小实验啊？刚才唱了原来姹紫嫣红，我能用山东话唱这段吗？有可能吗？
0: 那你有可能吧，你就唱呗。
1: 啊。我原来姹紫嫣红第一个字怎么唱的？
0: 原来哎，
1: 我就是这一唱，我山东话就不会唱了。

0: 哎呦我天哪，包括调还是找不太准啊，但是就小实验一下，就是山东话，然后来
1: 唱起来，那味道就变掉了的。
0: 对，就感觉突然，哎呀，就是山东大妞那感觉，很大大咧咧，很豪爽的那种感觉啊。确实就是用任何的一个方言，可能我都能跟益阳腔很好的嫁接，所以益阳腔完全可以更好的传播。我觉得在未来啊，一方面有林老师这样特别优秀的表演艺术家，国家级的非代表性传承人，另外一方面就是咱们年轻演员也接过了这个接力棒，要更好的去想传播形式、传播手段。我觉得未来益阳腔会在全国越来越火，会更好啊，因为它确实，它就是很能嫁接到各个地区、各个城市。我觉得甚至到世界上、到国外，像这样的旋律其实也非常好。京剧能在国外很火，我相信益阳腔同样也可以如此。
2: 中国之声。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我小的时候呢，我是一个学习成绩非常好的孩子。我们家里希望我呢就是考大学，我自己的理想呢就是当翻译，当记者。因为我呢从小个性呢就是像男孩子，但是我呢又喜欢看小说，说看小说我就坐得下来，不看小说我就到处玩，就这样的。再呢，我在学校里吧，老师对我的期望也很高，所以我就不想到剧团来。但是我是怎么来的？就是一次，就是我们学校里抽了几个人，就抽了几个学生，就成绩好的学生抽出来，又能唱又能说的这样的学生，抽了几个，抽了四五个，就是各个年级各个班级挑了四五个，我就被选中了，就去到上饶地区去讲解什么的，就是一个农展览，农业成果展览
2: 啊。
1: 我们益阳县呢就种的南瓜啦冬瓜啦什么，就是种的这些东西拿得出展览，就是哪个地方展得好，就是我们全地区16县
2: 啊，
1: 我们那个益阳县呢，原来县村部有一批人，他们的脑子就灵活，他就那个讲解也不是因为人家不愿意听吧，他就把那个内容就写成了歌词
2: 啊，
1: 就让我们唱，让我们演讲，就是一边演讲像你这样又讲又唱，就这样
2: 啊啊，
1: 哎，所以呢我们就搞一个，得了益阳县就得了个一等奖，得了一等奖以后开文艺晚会，我们当时呢就准备了一个，就是和我同去的一个女孩子比我高一年级，她长得好漂亮，两个长辫子，大家平常就叫她长辫子啊，她叫王艳玲，她呢是比我高一班的，她呢就准备了一个看大桥的那个歌，就是刚才那这个长江大桥建立不是有一个歌，那个时候很流行的，走大桥走一走看一看，是唱那个歌就唱得非常好，就后来呢就大家鼓掌欢迎就下不来台了，就他没有准备第二首，没有准备第二首怎么办呢？在我们又得了一等奖，那观众就在益阳县来一个就拼命鼓掌，但我们这个县长坐在旁边就着急。

0: 了啊，他我一个同学的是我班上啊，他拉琴，我原来呢就在班上就是年级音乐比赛我就得了个第一名，那个我旁边那个同学就跟那个县长讲，他说他会唱一首歌，在益阳中学得了第一名哦，叫他去唱，在那个县长讲叫我去唱，那个时候懵里懵懂哦哈，小时候那是唱就去唱呗，啊，他叫了我，当时我又没化妆，我穿着我爸爸一个大棉袄，走到台上，一个小女孩，15岁，
1: 唱的什么歌？
0: 唱了一个什么歌呢？那个歌就有点像什么呢？就像京韵大鼓啊，反正就这一类的。
1: 京韵大鼓，
0: 哎，大概就是这种类型的。
1: 你还会这个哈？
0: 我不是会问，我就喜欢唱，我也喜欢唱。
1: 潮啊，这个。
0: 哎，不是，你看我唱的是那个，不是没有那个味道，
1: 没有这个。
0: 我哎，但是他那个味道就是不是唱戏，也不是唱，也不是民歌。他那是怎么唱的呢？黄脚鼠儿黄脚鸭，刚子出来也儿大。又会唱歌又唱戏，我们大家都喜爱他，你看他噔噔噔噔，我就下面词忘不记了，
1: 哦，
0: 就这个，哎，这不是有点像唱大鼓的样子，
1: 就是唱曲艺的那个，
0: 哎，对对，就是有
1: 曲艺那个，
0: 就是那个玩意，就是再加上我那个是表情又做得很好，你看他又是这样又是那样，我就真的是台上自己乱画乱画，哦呦不得了了，那就下不来了，那就也下不来台了，下不来台后呢又叫我又欢迎来一个，我就还有一个歌也是当时流行的一个歌，那歌名我记不住了，我就唱一段，我就跟观众说，我说我就是唱一段行不行，他们讲可以，后来那个乐平有个三人歌舞团，他们三人歌舞团上来，我来帮你们唱，帮你唱，他们就帮着我，他们就把后面两段唱完了，我就唱前面一段，哎，就这样就在这个这样的很就是那个气氛中就结束了这个，那个董县长就讲这女孩子不错啊，因为那个王艳玲为什么呢，当时她原来也选择到剧团里，她有1.7米的个子，在那个年代1.7米就好高啊，就好太高了，那个时候我才十五岁吧，我的个子也还高，我是1.58米吧，我后面长到1.60米，他就讲益阳剧团呢，那个有没有他？他就回去以后啊，这个益阳剧团不是成立剧团呢，他一看那个名单没有我，
1: 就那县长他没有，
0: 对，他县长看到，这个李喜怀怎么没在这上面呢？他就去问了，把这就到校长，一定把这个李喜怀搞过来，一定把他弄到益阳剧团，这女孩子不到剧团里去可惜了，就这样把我弄进去的，我自己也不知道啊，吃了很多苦，后来我又回到县里，又在政协，我又当了政协委员，当了政协常委。哎呀，这怎么讲呢？这机缘巧合哈，我可能呢，我现在不后悔我干这一行，因为呢，这一行给我带来的快乐多于痛苦。
1: 那您父母支持吗？
0: 不支持，我们全家人反对。我那个三伯伯家里，我们都书香门第，就是都是大学生，大哥是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就不让我唱戏，懂吗？开始来的时候，就我们都是小孩子嘛。那个时候我们益阳腔剧团都是学生、老师、中学生、大学生、小学生，一个这样的年轻的益阳腔剧团，加上那个业余剧团的一部分骨干，就凑成了一个这样的剧团。这些不会演古装戏，也不会唱古装戏，反正我们也不懂，反正小时候就懵里懵懂过。领导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没谈不上热爱，也谈不上喜欢，就在这混日子过。后面呢，就是到了61年呢，领导就把我们整个团调到那个省文艺学校学习，重新学习益阳腔，我就是在那里了解了益阳腔的历史，了解了益阳腔的表演程式，我就觉得这个益阳腔非常了不起，而且我们原来是唱大嗓子真嗓，
1: 您原来都是真嗓底，
0: 真嗓子就唱益阳腔用真嗓子，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唱的是基调，最高唱二副调，那后面这个益阳腔都唱，下面是唱低调了，音高啊，就在那里开始学小嗓子，所以说益阳文艺学校才开始学会小嗓子，当时大嗓转小嗓有个过程，
1: 好难的，
0: 哎呀，好难的，我当时很反感，我就在那发牢骚，我跟那个校长还吵了一架，我说这一天到晚益什么鬼耶，这个益不出来。我说我们唱的这个不是蛮好听啊，我说老百姓都喜欢得很，为什么要改成这样的唱法了啊，这个校长把我训了一顿，我当时跟那校长吵了，我不知道是校长，那后来校长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去跟我讲为什么益阳腔要唱小嗓子
1: 啊，
0: 他益阳腔音乐广，他有10几度的跳跃。

那个低音从低音到高音，对这个演员要求高，所以你非得用小嗓子唱。那低声部你唱不下去，你高音又上不下去，你怎么办呢？所以你们爹唱的小声，高声部我们就用小嗓子唱，低声部我们就用自己真嗓子唱。所以呢，就是一样腔，实际上演员应该现在我的这些学生呢，在这个唱真声方面还是差一点。在低声部的时候，就是演员要掌握能唱低声也能唱高声。这中间有个转换的，这中间有个疙瘩。就这个疙瘩要怎么过得去？是吧？你像刚才你唱的这个《姹紫嫣红》，啊，哔，是吧？他那个，他最后唱一句是“粒粒音过柳笛人，粒粒音过”，你看他一下就翻了半度。

0: 你这个圆又要唱满，你这个低声部一定要唱满。
1: 嗯，
0: 有的演员是高声部唱得下去，到了低声部他就音色他就控制不去，气息就控制不住。
1: 嗯，
0: 所以这个演员在去训练这个嗓子啊，这方面演员就是自己在练功方面就要自己去练。这个因为团里没有这么多时间给他们。
1: 嗯，
0: 所以演员在这一方面呢，我对他们的要求，我这两个学生也是，是吧？老师带进门，修行在个人。哎、你们我只把这个方法教给你们了，你们自己要去练。现在这两个孩子的问题，都是气息不够。你像你刚才唱的高音区，
1: 嗯，
0: 就没有冲上脑后，就没有用气息，高音要用气息冲脑后，懂吗？
1: 嗯，
0: 你声音稍微靠后一点，你声音太靠前了，声音太靠前他就气出不来，懂吗？声音靠后一点，这孩子也是气息不够，
1: 嗯，
0: 而且他嗓子条件还是蛮好的，
1: 嗯
0: 啊，气息不够，就是气息不够呢，有时候就是自己想表达的那些东西表达不出来，啊，就在对演员的刻画。对角色的刻画上面呢，就会造成一定是吧麻烦，就是所以我老是逼他们练功，他们也讨厌我，而且见了他们就叫要练功要练功啊。我说这个练功要自己，我就是自己练的。
1: 嗯，
0: 我学过美声，也学民歌，我都跟别人学，就是找一个碰到一个老师，我就跟一个老师学，段子都没学会，就是都是半桶水，但是懂一点那方面的知识。但是我来唱的时候，就尽量把那学到的知识用到我的唱腔里面来。
1: 啊，
0: 所以我唱的时候跟别人就有一点不一样。
1: 学到了，活到了。
0: 哎，学到了，活到了。我现在唱的东西跟别和原来唱的都还有一点不一样。
1: 嗯。
0: 哎，再来，我就是在农村的劳动也有一个好处，我原来就是音量比较小，
1: 嗯，
0: 声音窄，懂吧？那个农村的劳动啊，在山上啊，劳动砍柴呀什么，我在山上劳动以后，我就在那山上大喊大吼，
1: 嗯，
0: 就自己在那尽情的唱，啊，哎。把这个声音唱出来，唱开掉了。
1: 嗯。
0: 后来回来以后，大家就说你的声音好像比以前洪亮好多了。在我还学过京剧。
1: 哦。
0: 就跟杨春霞就拿磁带学。
1: 哦。
0: 跟杨春霞学了一段那个《家住安源》。
1: 哦。
0: 学那个乱云飞。
1: 哦。
0: 我原来那个乱云飞跟着杨春霞唱，我都唱得下来。
1: 哦。
0: 这嗓子真的是很好的。
1: 哦。
0: 所以我唱《蓟北出征》的时候，我就用了那个杨春霞唱那个乱云飞的那种发声。
1: 哦，
0: 哎，我那个蓟北出征也是很高很高，就是我有一个出场，现在这个录音还在，我那个出你听听我那个唱，那个我真的是唱得很好。
1: 哎呦，
0: 现在就唱不出那个味道了，没有那个底气了。
1: 所以林老师呢一直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就是从来没有停止过学习，而且还在思考转化，就是拿来就和一扬枪一样，一扬枪也是拿来，把人那个剧本拿来，您也是，您相当于就是一扬枪本枪，就是一扬枪拿的是剧本剧情，您拿的是各式各样的一些技术艺术感觉元素，海纳百川，博采众长，把京剧的也好，民歌的也好，美声的也好，一些方式方法运用到了一扬枪当中。一扬枪突然就武器更多了，十八般武器，刀枪剑戟什么都有了，也更加丰富，更加多元。我觉得这个是太难能可贵的一件事情了。而且我觉得您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就是平常你看这连做节目都在指点啊，你这个气息啊还要在练呢，都在鞭策，拿小鞭子在这个抽。我觉得这是真的，你们两个年轻人也遇到了一个好的师傅。这两位年轻演员比我年龄都小。啊，我是九一的，一个是九五，一个九三。其实
0: 他们真的是还很有前途呀。
1: 对呀、啊，
0: 真的在这个大环境下，这个踉跄现在县里也重视、
1: 啊，
0: 是吧？中央包括领导都重视，哎，老百姓现在慢慢也喜欢上了踉跄。
1: 嗯。
0: 所以他们只要在这里好好干，是吧？要有一个大的志向。
1: 嗯。
0: 要一个自己要有树立一个大的目标。老实讲，我这个人哈。我对得起国家，对得起父母，对得起我本人，我就对不起家庭。
1: 嗯，
0: 我对不起我子女，我对不起我丈夫，我给他们的爱太少了。
1: 啊，
0: 哎，我的孩子都没有培养好，没时间教他们了。
1: 啊，
0: 懂吧？都是我们的团里都这样，所以呢，怎么讲呢？就是讲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我就是自私，讲得不好听就自私吧。我就没说我自己想学的东西，想搞的东西，很少去关心他们。我现在老了，我回忆起来啊。 我就愧对我的子女，我的子女因为我子女会诉苦啊、
2: 嗯、
0: 妈妈你一天到晚你就是演戏了，就是排戏似的，读剧本了，看书了啊，回来了一杯茶，一本那个一个小说坐在那里看，他说从来不管我们，我真的是很少关心他们。
2: 嗯，
0: 哎，这点事情。
1: 林老师您有几个孩子？
0: 三个孩子。
1: 我觉得林老师有四个孩子，就是另外一个孩子他的名字就叫易烊千，他就是您的孩子，您对这个孩子就是我觉得已经问心无愧了。我相信其他子，就是您剩下三个孩子再怎么跟您抱怨，他一定是理解和支持您的，因为易烊千也是您的孩子，只是他看不见摸不着，但他确实已经就是您的孩子。
0: 说得好，说得好。
1: 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刚才说这么多，跟两位年轻的学生说这么多，其实也在说，就是可能会在学艺的过程当中，包括您也是，就是整个职业生涯、艺术生涯，包括我自己也是，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困难和挫折。因为毕竟嘛，尤其是艺术这一个，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是吧？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哪怕机会稍纵即逝，或者机会他没有给到你，但是你要做好准备。一旦你有了这个机会，啪，您就一鸣惊人。所以林老师的意思就是要时刻准备着。
0: 对，我就对待你这个时刻准备着，哪一天你就出来，你就
1: 对对对。
3: 这也是老师经常说的话。
1: 对对啊，所以林老师，你看这次专访也是带着两位一块，因为无论是哪门艺术、哪门戏曲还是曲艺也好，传承就是波折的，但是我相信结果永远都是美好的，因为有这样的老艺术家、大艺术家、大前辈在，也有这样的年轻人去接力啊，而像我们这样媒体人就搭建这样的一个平台，能够记录下来传播开来，我相信这个艺术会越来越好的。所以还要这个回到那个林老师的这个本身，就是当时您易烊千都跟哪些老师学了呢？
0: 我呢就是对易烊千真正下决心学，就是到省里看了潘凤霞的演出，
1: 嗯，
0: 我就非常佩服那个潘凤霞老师，
1: 嗯，
0: 而且她长得又漂亮，哎呀，看着她穿，也当时呢她那个妆化得真好，而且她那个头饰啊什么服装的非常漂亮，哎呀，我们就我那个时候是真的爱上了易烊千了。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说我心里就是自己暗下决心，我说我以后就要成为他那个演员，就像潘凤霞那样的演员，我就心里就想。所以呢，我就从此回来以后呢，我就是我基本上就是没有事我就是练功。
1: 哦，
0: 看剧本，有时候也有轮不到我的戏啊，我休息的时候，在别人排戏的时候我就看别人演出。而且我这个人呢，还有一个最，我这是我的优点，我自己也知道，我说随便什么人跟我提意见我都能接受
1: 啊、
0: 哦、哎，我不管什么人，就包括烧饭大师傅，他都会有时候都敢跟我说、
1: 哦、
0: 哎，你哪个地方哪个地方没有上一次演得好，他们都敢跟我说，因为我这个人从来不生别人气、
1: 哦、
0: 就是我经常就是有好多那个就团里的那小演员，就是自己不太演技、哦、没有什么角色的，但是人家不会演，人家会看呐、
1: 啊、
0: 嗯，对不对？
1: 嗯，
0: 他看，他作为观众，他还是懂啊，他看就肯定懂。我觉得这个有的对的，他一讲，嗯，对，我说好好，我记住，我就尽量改。而且我每演一场戏，我都不一样。我在农村里演出都是，今天演的跟上一把演的同一个戏，我这一把演的就不一样，跟上一把演的不一样。
1: 嗯。
0: 而且我是今天感觉就不一样，我感觉这个地方这个动作应该改，或者那句唱腔应该改。再来，我还有一个现在呢。现在这个传承哈，现在你像其他剧种呢，师傅师徒啊，那个你像京剧它比较严格，你学梅派就学梅派，
1: 嗯，
0: 学张派就张派，是吧、
1: 嗯、
0: 是程派就程派，他那个严格，他严格有严格的好处。我呢这个人就是当时也没什么师傅，就是、
1: 啊、为什么呀、
0: 哎、我那个师傅他好老啊，我们进团那个师傅就大家的师傅，他的易烊千师傅，他我们进团几年他就走掉了，他去世了，其实我们就没人管了，后面就是凡什么来排戏的这个干剧团的演员呢，就都来给我们排啊、
1: 哦、
0: 就是这样的师傅啊，
1: 就没有专门的，
0: 没有专门的师傅，所以他这个没有专门的师傅有坏处，但也有好处，就没人压住我啊。我一般那个像我们团里的王导演啊，他给我排戏，他就讲，嗯，林老师你的身段你自己设计，我也愿意自己设计，我不愿意按照别人就安排的，我应该从这里到那里走、嗯、我根据我自己对角色的理解，
1: 嗯，
0: 所以我走的这条路呢，就是刚才你说的，我就博采众长。
1: 林老师今天这样行不行，我也当一回您的这个学生啊，就是您也简单教我一句吧，男生的，因为刚才那个原来姹紫嫣红是女生的啊， 南腔您教我一句呗。
0: 教你一句啊，教你一句简单一点好不好？
1: 只为你，
0: 只为你。
2: 芦花，
1: 芦花，
2: 试卷美上
0: 花，我们宜阳腔叫
1: 榆花啊。

0: 天，就男的反正也不好学这个。您点评一下。
1: 啊，你也可以唱得蛮好，您的口齿比他还清。
2: 对，
0: 啊，不是，这不一样，这个反正我这调儿反正不行。
1: 你不是我们演员还是缺乏这个，就是口齿，就是现在他们讲台词就是
0: 啊，
1: 音包字
0: 啊，
1: 那个字出不去，就是咬字，就是咬字还喷口
0: 啊，
1: 咬字不太对。
0: 那你学下评书。
1: 是，
0: 开玩笑，开玩笑。行，我来一段作为结尾吧。易烊千玺有什么特产？那益阳县有什么特产？
1: 大米果。
3: 益阳香。
0: 益阳香可以。
1: 大米果。小菜干。
0: 那我就说这个吧，这个大米果是吧？
1: 哎，大米果，小菜干。
2: 小菜干。
0: 啊。
2: 西林果。
3: 芒果。各种果。
0: 各种果。
3: 圆果。
0: 就是这个果啊。
1: 小米果。
0: 那我这个故事没法讲，就评书的用一个技巧叫字儿。来赞美一下这个益阳县的大米果，好不好啊？话说咱们益阳县有一个特产，您必须来尝，就是这个大米果，尤其是糖炒年糕，把这个大米果放到锅里，呵，加入各式各样的调料，那是各种味型都在您口中涤荡，麻辣鲜咸，香甜嫩酥。您把这个糖炒年糕吃到嘴里，这么一咬，呵，是麻而不木，辣而不燥，是香而不腥，咸而不齁，香而不冲，甜而不过，是生而不烂。最关键的是什么？呵，又糯又香，是香喷喷，甜筋筋，糯叽叽，软乎乎，清新淡雅，柔和活泼，甜美芬芳，持久耐品，既不高扬也不沉闷，糯而不粘牙，粉而不塞喉，是用一股温吞吞、暖洋洋的糯劲儿贴着您的舌，裹着您的颚，徐徐的来，缓缓的散。它不像年糕那般粘腻纠缠，倒像一位谦谦君子，就好像咱林老师的爱人张老师是一样温润如玉，与您唇齿相伴，却又生得出一丝君子的品格，舌根之下还能泛起一丝若有若无的甘甜，那真的可以说是有糯有甜，糯连糯，糯扯糯，糯内带糯，糯感糯，糯追糯，糯外叠糯，糯果糯，糯催糯，糯里生糯，糯拉着糯的丝，糯拽着糯的筋，糯揉着糯的魂，糯含着糯的魄，而这糯糯相连就代表着林老师和张老师的爱情。也借着这段评书送给林老师，也感谢您今天呢能够接受苗林学艺的专访，也谢谢两位年轻的演员，也祝咱们益阳腔未来越来越美好。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两道万天船。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心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一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第65集。回到宿舍里，易秦娥听见几个房间都还在喝酒，刘洪斌的舌头都喝硬了，还在吹牛。
4: 嘿嘿，你信不？你老弟就是要原子弹，哥都给你弄出来。你只要说是尖头的还是圆头的，你说，你说嘛，你必须说，只要你能把这个原子弹啊说出型号来，哥就给你弄出来。你现在说，哥敢明早就把东西给你搬来，蹲在你的门口。
3: 听罢，气得易秦娥就想进去踹他几脚，可是肚子里又翻江倒海的闹腾起来，他就赶紧上厕所去了。上完厕所出来，他也懒得理刘洪斌了。这个死皮不要脸的货，有的时候你越理他，他还越上进，不吹牛好像就活不成似的。本来第二天早上，易秦娥是打算要去天安门广场看看升旗的，可是第二天早上他怎么都爬不起来。刘洪斌来问过几次，他也没说是自己的肚子不舒服。到11点的时候，他勉强爬起来，办公室就把旅馆的房退了。房间里一个老师的东西实在多的拿不下，还让他帮忙烧了一个蛇皮袋子，袋子里装的不知道。

是啥，重的拿不动，他是勉强拖到门口的。火车是下午5点开，可团上因为要节省半天的房费，不得不在12点前就退了房。退了房就一起拉到了车站，就在火车站的附近转悠起来。伊晴娥实在转不动，只好偎在那里给大家看行李。刘洪兵见他是拉肚子，就去给他弄了些药来吃，直到上车前才见好些，可也不敢再吃任何东西，他就那样凄凄惶惶地上了车。返程的车还是加挂了一节硬座车厢，团上大部分人都能坐在一起，来时的兴奋有增无减。尤其是在上车前，听说游西湖获了演出1等奖，大家更是激动地把行李都抛上了半空。单团长让丰岛留下来晚上领奖，丰岛说让单团长留下来，单团长就说：“哎呀，我的这个腿能上台领奖啊？不给省琴丢人，不给咱省上3000万父老丢人吗？”于是丰岛就留下了。车上大家兴奋的玩啥都有些出格，尤其是一些小伙子，干脆把刘洪兵当成了最大的玩物。关键是刘洪兵也乐于让大家玩，也不知是因为啥，刘洪兵甚至连裤子都让人扒光了。他也不恼，只是光着屁股笑得嘎嘎的满车厢追裤子，气得伊晴娥起身就往别的车厢去了。他真的觉得自己已经对刘洪兵毫无办法了，刘洪兵恨不得向满世界宣告他已经是伊晴娥的事实老公了。开始团上还有好多小伙子向伊晴娥献殷勤，有的甚至在私下里说团上又来了青春的希望，大家都帮他这帮他那的。后来刘洪兵无处不在的深度泄露进来，小伙子们就不敢再黏糊了。并且刘洪兵还很大气，从喝酒到吃饭都把钱包拍得爆爆的响的，抢着买单。那一阵无论是买彩电、买冰箱、买电扇、买洗衣机，或者是买永久凤凰飞鸽这些名牌自行车，还有买什么阿诗玛、大重酒、窄版的金丝猴香烟，都是需要凭特工票的，可刘洪兵都能弄来。因此他在团上就混得特别有人缘，就连跟伊晴娥已经成为死对头的龚丽丽和皮亮夫妻俩也是他出面摆平的。本来为了睁眼李慧娘，龚丽丽是咋都无法咽下那口恶气的，可他们夫妻俩开的音响家电铺面有些难进的货，刘洪兵却能搞到供应票。那时候实行双轨制，凡有内部供应票的、批条子的，弄来都特别赚钱。刘洪兵随便几个动作就让皮亮和龚丽丽狠赚了一把，他们不仅没有再闹，而且看了伊晴娥的演出都还到处说好。龚丽丽说她自己这个年纪应该给更年轻的人让路了，皮亮更是每场演出都要把伊晴娥的话筒反复敲、反复试频率。尤其是见了刘洪兵，他连绑在伊晴娥身上的话筒电线盒也要挪来挪去，反复问上几遍：紧不紧？哎，舒服不舒服？影不影响动作啊？明明都绑好了，可他偏要解开来再绑一次，这些都是做给刘洪兵看的，大家就都觉得是撞着鬼了。直到皮亮喝醉酒自己把话流露出来，大家才更是服气了洪兵哥的雅量和能耐。在火车上，伊晴娥没处去，就在车厢的接头处蹲着。刘洪兵抢回了裤子一穿上就来找他，见他满头虚汗，脸也蜡黄着，就说要给他弄一张卧铺票让他去躺着。伊晴娥咋都不愿意，还说他敢弄他就跳车。单团长也来了，见伊晴娥已经虚脱成这样，就让他去办公室补卧铺票。伊晴娥坚决不让，单团长又让人扶他回座位上。

休息，一群鹅也不让孵。他不喜欢人都用眼睛盯着自己，他喜欢没人注意他的生活。他甚至突然想到了在宁州剧团烧火做饭时一个人待在灶门口的日子，那时候一待一天真是太安宁了。他刚坐下，刘洪兵就把列车长找来了，列车长还领来了一个医生，问这问那的。一清河就说肚子疼，没啥别的。他还瞪了刘洪兵一眼，嫌他多事。可医生摸了摸他的脉，看了看他的舌苔，还是说病人虚脱得太厉害，需要躺下休息。再然后刘洪兵就给一清河弄了软卧票，硬是把他拉到那里休息去了。这事儿一下子在车厢里摇了铃，都说一晴娥坐到软卧上了，并且单位还答应了票钱由团上出呢。当第二天早上回到西京车站时，站台上早已拉下了横幅，横幅上写着热烈欢迎秦腔游西湖进京演出载誉归来，旁边还拉着两个长条幅，无非是大秦正声誉满京华之类的赞誉，并且站台上还扭动着秧歌队和敲锣队呢。叶青娥是被办公室人叫醒的，并且刘洪兵也喊他赶快收拾一下，说省上领导都亲自到车站上接人来了。叶青娥迷迷瞪瞪地回到加挂车厢里，单团长是第一个把叶青娥促下车去的。那些扛了太多包包蛋蛋行李的购物狂们都说让晚一些再下去，嫌他们扛着拖着顶着东西的狼狈相有碍观瞻。下了车先是领导接见，一晴娥也不知道谁是谁，反正有个胖胖的修着个大背头的人一把握住了他的手说，哎呀，你给秦腔立功啦，立的是大功。想必这人就是最大的领导了，后边还有小朋友献花，一秦娥的脖颈上都套着几个花环了，还有人朝进套，他只觉得浑身吸弹，两脚像踩在棉花包上一样软溜，可到处都还有人在照相。他知道自己今天一定很难看，就故意低着头不想让照，躲着躲着还是被电视摄像的记者拦住了，他们硬塞过来一个话筒要他说几句，他脑子嗡的一下就炸成了一片空白，本来就不会说话，这下更是一个字都憋不出来，他只能抬起手用手背挡着嘴傻笑。最后是单团长解了围说他病了，这时刘洪兵也戳到前面，像保护什么要人一样把记者一个个朝开挡着，他才在一层又一层人群的包围中急呼呼地踏上了扎着彩旗彩绸彩花的轿车。

0: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

书香画店文心读书，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挥发和周末原创优秀作品张景云的《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画店的山很多，多得数不过来。画店的山很美，美得无以言表。无论你在哪个季节来画店，画店都会呈现给你一幅不同的画卷。如果你来，就在初秋来吧，带着你好奇的眼，寻美的心，去欣赏南楼山。南楼山是画店第二高峰，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我爱南楼山，因为我的家在山脚下，俯首仰止看到的都是山的美景。我们沐浴着山风渐渐长大，习惯了调皮地去山里攀爬，习惯了去山脚下的荷塘里寻鱼摸虾，习惯了初秋里眺望满山发紫发红的七彩云霞。初秋的南楼山换上了五颜六色的秋装，浅绿、墨绿、鹅黄、金黄、淡红、深红、红黄相间，红色是南楼山的主角。那红彤彤、明艳艳的是枫树、漆树扬起的红丝巾，丝巾那么大，大的遮了整个大山，丝巾那么艳，艳得如血染的墨彩。黄色是大山的配角，浅黄、深黄相融相濡，为南楼山平添了柔和温婉。绿色是大山的点缀，初秋浅绿、深绿、墨绿不忍退场，依然执着地为大山渲染调配。这各种各样的颜色混在一起，仿佛打翻了画家的画盘，倾泻了一山的水彩。初秋的

你看，青苔与白石缠绵成爱的诗篇，白桦与青松相依相偎，交融成爱的真谛。最缠绵的要数风与叶儿的爱恋，看风儿卷着叶儿在空中打着旋儿，翩然翻飞，起舞弄影。叶儿快乐地依附着风儿歌唱着，歌唱秋的厚重与深意，歌唱着完成了自己伟大一生的使命，将重新投入到另一种奉献的宿命中去。风儿轻轻地将叶儿放下，生怕放重了摔疼它。叶儿安静悠闲地飘落在地上、石上、水上，含笑着深情地目送风儿离去。山谷里回荡着风儿与叶儿的呢喃絮语，展现着彼此的深情、爱意、温柔、伟大。你要静静地听，去感受他们的爱意。你要慢慢地行，千万别踩疼了叶儿。毕竟，他们柔弱的身躯经不起外物的碾踏，美丽的心灵容不得杂陈的玷污。细细的品吧，灯心与万物生灵融为一体，无一丝尘埃与杂念，那么你的心会变得无比空灵与豁然，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自由地飞翔在山的怀抱。山顶是吊水湖，不能称其为湖，只是个山泉而已。如果年头雨水丰盈，瀑布会倾泻而下，水流很大。如果赶上年头干旱，水流就会特别小。泉水从立陡的石崖飞奔而下，被嶙峋的怪石撕扯得七零八落，仿佛细密的珠帘垂天而降，又被溅得四处飞花，如雨如雾如尘。伸出手接它时，它只调皮地从指缝欢快地溜走，水珠直溅得满脸满身，那感觉细细的、凉凉的、润润的，疏忽间又不见了踪影。掬一捧清泉饮之，味甘而清凉，直沁人心，沁人脾。水流落入铺满金黄、鲜红、翠绿叶片的水底时，弹奏出轻盈悦耳的天籁之。

的美景与感受。有言，行路不看景，看景不行路。欣赏南楼山一定要遵循这一点，因为南楼山的景致细腻柔润，需要你用心去体会。南楼山啊，南楼山，童年里你是稚嫩的、调皮的、活泼的，那时老师带着我们去游玩、去寻宝，你如我们一样贪玩。如今越发感觉你是如此温文尔雅、成熟、厚重、深峻。也许是经年累月的岁月洗礼、时光冲刷，让你的爱凝练与温厚，让你的心胸宽容与豁达。蓦然想起高深赋之深意，若能揽景会心，便得真趣了。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1: 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沙，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有我，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一。
3: 书香画店文心读书，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画店是一座秀美的小城，一年四季景色各不相同。那么在你眼中，画店的四季是怎样的一幅图画呢？今天与大家分享的美文是来自于挥发河周末的原创优秀作品杭秀华的《四季徜徉在画店的森林长廊中》。家乡画店的森林覆盖率已达到65%，所以处处是茫茫的林海。当蜿蜒的山路从林海中穿过，便形成了一道道森林长廊。不同的季节，徜徉在任何一道森林长廊里，都会欣赏到不同的美丽风光，都会收获不同的心灵触感。春天，森林长廊是最美丽的。

而且它的美是有层次的，仿佛就像一个和睦的大家庭，给每一个成员都有展示的机会。当森林的冰雪渐渐消融，最先露出春意的就是金铃花，顶着晶莹的冰晶，泛着金色小花，没有绿叶的陪伴，在枯黄的树叶中伸出柔弱的花茎，一朵一朵的在春风中相互守望着。等冰凌花的叶子渐渐长出，森林下的小草也相伴而生，肩并肩的连成一片嫩绿的地毯，上面盛开了簇簇无名的黄色、白色、藕荷色的小花，在微风中摇曳着，静香迷美。当一丛丛不规则的灌木丛绽放出新绿，高大乔木的树叶还在含苞待放，这时游走在春天的森林长廊里，你看到的是一幅和谐的美景图。当树叶都悄悄地放开以后，长廊的两侧便形成了绿色的屏障，目光所及是满眼的新绿。当渐渐春生四海的时候，蒲公英在公路的两侧竞相开放了，金灿灿的花朵为蜿蜒的公路镶上了艳丽的花边，在森林中款款流畅的溪流相伴下，一直伸向道路的远方。当蒲公英的种子像降落伞一样四处飘荡，森林也变得更加苍翠欲滴。夏天森林长廊是最丰腴的，路两旁的大树就像一排排哨兵，树根紧连在地下，树枝簇拥在云里。在长廊的茂密处，路两侧的树木会相互连接，将阳光遮盖得断断续续，路上只留下斑斑驳驳的影子。野百合翻翘着带着斑点的花瓣，成为森林里美丽的点缀。夏天的夜晚，森林长廊是静谧的，也是热闹的。连绵不断的森林呈现了岿然不动的巍峨，可无数的昆虫却在这里开始演奏，小动物也会频频出来活动。当你驱车在夜晚的森林里穿行，直射的车灯就会照到滚成一个圆球的小刺猬，偶尔也会遇到慌不择路的野狍子。夏天的森林长廊也是最惬意的，林海为人们营造出天然的森林氧吧，没有城市里喧嚣和燥热，只有一丝丝舒缓和清凉。即便没有的微风，这里让人感到似有微风从身边轻轻地掠过。秋天的森林长廊是最丰盈的，蜿蜒的树藤上会挂满红色的五味子、紫色的野葡萄、绿色的圆枣子，高大的核桃树下会落一层金黄色的核桃，就连长满青苔的枣木也会有一排排的圆蘑菇伸着小脑袋。秋天森林长廊是最绚烂的，当一阵阵秋风从林海中穿过，周边的树木便呈现了五颜六色的神韵。枫树的五角叶最早呈现出妩媚的红色，渐渐的，周边的树木争妍斗艳起来，于是森林里就形成了一道道红色的森林长廊。那片片红叶似火焰，又似晚霞。当红叶随风慢慢的飘零，路面便铺上了红红的软软的地毯。我常常幻想着，若有一对新人将这长廊作为婚礼的 T 台，洁白的婚纱，红色的长廊，飘零的红叶，那将是多么温馨浪漫的画面。在秋天的森林长廊里，你还会听到百鸟的合奏，也许是落叶散尽，它们将回到各自的老巢，或许只有来年再见。那份清脆的鸟鸣里
会听出一

本凄美和一份温婉。你看不见鸟儿落在哪根枝条上，但当你在认真聆听的时候，你会看到枝条上常常会微微的颤动。冬季的森林长廊是最消瘦的季节，没有了绿叶的点缀，但树木却呈现了朴素之美。粗壮的水曲柳高耸极霄，更加挺拔伟岸。亭亭的白桦树在白雪的映衬下更加纯洁，树干上仿佛闪烁着一双双黑色的眼睛。一簇簇冬青寄生在高高的树杈上，给灰蒙蒙的森林增添了一抹春色。调皮的小松鼠在树枝上下跳动着，给寂静的森林增添了无限的生气。在画点，大自然还赐给他一个独特的雾凇长廊，一条款款流动的不动江升腾起氤氲雾气，使江两岸的树木银装素裹，似玉树琼花，似虚幻的梦境，似安徒生的童话。当瑰丽的阳光洒向雾凇丛中，一片片的雾凇纷纷飘落，摇曳着，飘荡着，便形成了人间仙境。当一叶扁舟在玉花丛中慢慢地摇出江面，才让人清醒，这不是仙境，是在人间。四季徜徉在画店的森林长廊里，收获的是大美，收获的是神韵，收获的是灵感。人间仙境，仙境人间。

0: 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891 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太皇太后王政君想起了一个人，这个人叫王莽，有他出来做大司马，王家在汉朝廷中的势力绝不会输给傅家丁家，外戚要争权，这就开始暗中用劲了。那这王莽跟王政君怎么一个亲属关系啊？这位王太后有8个兄弟，在王家飞黄腾达的时候，这7个都封了侯了，唯独2兄弟王曼死得早，没赶上这一波。王曼有2个儿子，大儿子结婚之后没多久也死了，只剩下小儿子叫王莽。这王莽是王政君的亲侄子，娘家亲侄儿，而且这个王莽一向是孝顺母亲，尊敬嫂子，对待伯伯叔叔这都很有礼貌。他的大伯父王凤在执掌朝廷大权的时候，王莽的那6个叔叔还有叔伯兄弟们就好像比赛一样，看谁能骄傲，看谁能霍霍，比的都是奢侈。而只有他王莽虚心待人，努力学习，穿的那衣服跟穷苦的读书人差不多。当时好些人都说呀，只有这王莽才是王家子弟中真正懂得孝弟忠信之人呐。尤其是在王凤害病的时候，那自己亲儿子都不乐意管他，只有王莽作为侄子是衣不解带，亲自给

这大伯父熬药小心侍奉，那不在话下。晚上睡觉都不脱衣服吗？衣不解带吗？他的叔父王商被感动的情愿把自己的封地分出一半来给这王莽，给这贤侄。他们都在太后王政君面前，还有当年那位汉成帝跟前保荐过王莽，朝廷上有名望的大臣也都上书称赞这王莽。汉成帝的时候，王莽就被封了官了，当时被封为侯，新都侯啊。后来又做了光禄大夫侍中。王莽做了官以后一点没变化，对所有的人还是依然如旧，该怎么恭敬怎么恭敬，做事还是那么认真仔细小心谨慎。这会儿王根一死，所以王政君就想起他来了，一番推荐，王莽做了汉朝的大司马。他可以用心搜罗天下人才，远远近近有很多知名之士来投奔王莽，他都收用。他总是把自己的俸禄跟皇上的赏赐都分给别人，而他本人呢，注重节俭，家里的生活跟一般的官员相比还差了很多。有一次他母亲病了，大臣们都打发自己的夫人去问候问候吧，和这些贵妇人们没有一个不打扮的跟花似的。您想啊，平时不总出门，可有个机会了，那不得好好捯饬捯饬啊。这些贵妇人们穿的是绣花的绸缎，戴着一脑袋珍珠翡翠，未曾走到叮当乱响，腥风扑面。他们一下车马，飘带上的玉佩要叮了叮当了当，好嘛，香一路响一路啊。再看看人家王莽大司马家里那位大司马夫人，早就在门口等着呢，好些人走到门口没认出来，怎么这哪来一老妈子呀，有那眼尖的，哎，这不就是大司马夫人吗？一看这位王夫人穿的是普通的衣服，裙子也没有拖到地下，短裙，大概干活方便吧。有人偷偷的问了问旁边的，确定这没错，就是大司马的夫人。嚯，把这帮贵妇人们臊得满脸通红，难道说人家没钱，人家不会打扮吗？再看王夫人很小心很有礼貌招待这些来宾，他们都问了太夫人的身体怎么样，王夫人一一作答，亲自把他们送到大门口，就说这大司马平日里比较繁忙，不能再见见大伙了，女眷们往来，王莽也不必要出头露面。这帮贵妇人们回到家里边都跟自己的家里的丈夫们都说了这些情况，这大司马家里边穷着呢，家具是最简单的，那王夫人穿的也是最朴素的。好些人就把这信儿带给了太皇太后王政君，王政君一听有这么一个内侄，那甭提啊，脸面有光啊，比其他那些花花公子侄子们强多了。现在王莽做了大司马，他深深的知道自己的姑母保荐自己用心之所在，现在的外戚不是他王家一家了，有傅家有丁家，他要是反对可是没有借口，你找什么理由说出口啊，都是皇亲呢、啊、你说皇亲不能用，他自己就是太皇太后的内侄，太皇太后王政君要反对也没法讲，怎么你不能用你们自己亲戚家人，那王莽算哪一道呢？王莽不管你叫姑姑吗？所以这姑侄俩商量半天，最后王莽出了一个主意，干脆咱们来个以退为进。王政君一听这主意不错，就这样让王莽上书辞职啊。王莽上书给新皇帝汉哀帝请求辞去官职，汉哀帝不知道这葫芦里卖什么药啊，派大臣们去恳求那太皇太后，问问我那祖奶奶她怎么意思呀。大臣们都说呀，老太后，这皇上听说太皇太后同意大司马辞去职务，皇帝很难过，皇上说这大司马要是不复职，他就不想再干皇帝这职务了。哎呦，太皇太后一听那可不行，国不可无君呐、啊、那这么着，那这让王莽回来吧。嘿，
合着这是估值表演的一出。

双簧。王莽接着做大司马，好些人议论，你看看人家王家人多知趣啊，想撤都撤不了，你看看丁家傅家多讨厌呢、啊、那二位还争权呢、啊、大司马王莽打算宣扬文教，整顿朝政。可就这样，那位傅太后也看不惯王莽。王政君不是太皇太后吗？傅太后就是现在汉哀帝的奶奶呀。傅太后非逼着这孙子把王莽赶走不可。好嘛，这点名誉都归了王家了，他一个大司马他什么都管，沽名钓誉的，把他轰走。汉哀帝实在没有办法，又不敢张嘴，一个是奶奶，一个是祖奶奶，你说他得罪谁呀、啊、王莽自个儿得着这风声了，得嘞，就手又一次辞职。这回汉哀帝可没敢挽留，封赏了一大堆金银财宝，那请大司马休息休息吧。王莽这么一走，好些大臣都替他打抱不平啊，说古代的忠正大臣才有这种来去自由的风度啊，人家一点也不看重权，一点也不看重钱。可谁也没说皇帝刚给他500斤黄金，那是皇上非给不要，不合适。王莽回到自己的封地，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安分守己过平常日子，大伙更夸他更想他了。有一次他的二儿子王获无意中打死了一个奴仆，或者王莽是大发雷霆，曾经因为这个奴隶数字的问题，他跟傅家丁家吵起来过。这圈养奴仆的数目不能超过限量，王侯公爵那都有制度规定的，但是傅家丁家超了额了，所以王莽得罪过傅太后，要不怎么被赶回来呢？这回自己的二儿子把奴隶给打死了，王莽借这事儿要继续表现自己。他一向反对奴隶主们虐杀奴隶，怎么自己的儿子能这么办呢？逼着王获，你别看是我的儿子，你现在犯了罪，爹也没法救你呀，你自裁吧。逼得二儿子自杀了。不过那会儿做主人的私自杀自己的奴仆是要受处分，可没有抵命这一说，没有死罪。既然称之为奴，主人就可以执掌他的生死。不过王莽认为奴隶的命也是命，杀害了也得抵命。这么一来，好家伙，京城嚷嚷动了，连老百姓都说这位王莽王大人真是一个正直无私的好人哦。为这个，王莽在家三年，官吏跟百姓上书替他说好话的有100多位呢。王莽辞职之后，朝里大权完全落在了傅太后的手中，傅家丁家的子弟随便的被封为高官。汉哀帝有些害怕了，心想我这奶奶要干什么呀，让他掌了大权，我也学先皇吧。他俩手一推，他什么也不管了。这汉哀帝也极尽酒色之能事，把大权交给了傅太后。傅太后排除异己，把朝廷上弄得一个乌烟瘴气呀、啊。汉哀帝贪恋酒色，真像先君汉成帝一样酒色过度，活得更短，26岁汉哀帝就死了。他这么一死，太皇太后王政君凭借自己的身份再一次召回了自己的内侄王莽，让他连夜进京为皇帝发丧。王莽进宫之后先见自己的姑姑，他提出了大臣们的意见，说汉哀帝重用的这些人都是无能之辈呀、啊、该夺权的夺权，该命他们自尽的自尽，该充公的充公。这一下国库丰盈了。发完丧之后，王莽重新坐到了大司马的位置上，掌握了朝廷大权。这汉哀帝跟汉成帝一样，不光贪酒好色一样，俩人都没儿子。王莽从刘氏宗亲里找着了一位中山王刘季子，这孩子才9岁，就让他继位，这就是汉平帝。太皇太后王政君替这汉平帝临朝，可是这位老太后都70多岁了，没那精力了，实际大权就在大司马王莽手中。王莽掌握了大权，能够号令天下，他还是怕地位不巩固，
要是边疆以外的部族也能像朝廷上的大臣那么顺服，那该多好啊！现在朝廷大臣都听他的了啊，傅家丁家都被他给请出去了。但是怎么样能让外面的人也听话呢？他这心思有人替他想到了。益州的地方官员们带着很多外国使者到长安来送礼，是那个使者从很远很远地方来，经过了三道翻译，这才把那话说明白了。据那个使者说，是南方有一位越商氏部族想跟汉朝结交，送来了一只白色的野鸡，两只黑色的野鸡。据说这两种山鸡那是很名贵，尤其是那白色的，人们把它当作吉祥如意的标志。据说当年周公旦辅助成王的时候，这越商氏的部族也送过一只白野鸡。言外之意，王莽就是当年的周公啊。没想到1000多年后又送来了，说明王莽是当代之周公啊。大臣们商量之后，一致请太皇太后加封王莽，因为他是安定汉朝的大功臣嘛。大伙建议封为安汉公，太皇太后一一照准。王莽还不乐意呢，告病假，坚决推辞封号，更不能要封地。他自己故作表现的上了一个奏章，说算我是有点功劳吧，但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一定要封的话，给所有帮助我的大臣们都封了吧。太皇太后一一封赏。就这样，王莽还躺在床上装病不起。大臣们纳闷啊，怎么意思呀？一面联名请太皇太后继续加封王莽，一面大伙就差跪门了，劝王莽上朝。太皇太后又下了几道诏书，封王莽为太傅，必须接受安汉公的封号，加封实禄28000户。王莽总算勉强强接受封号，但是封地那坚决不要。趁这机会，他请求太皇太后把汉宣帝第四五代的孙子36人都封为侯。诸侯、王公、列侯、关内侯当中没有儿子而有孙子的，那就让他们的孙子去继承祖父的爵位。皇族当中因为犯了罪被废掉的，让他们家属恢复原来的地位。2000担以上老年退休的官吏们，终身给他们1/3的俸禄，那大汉朝养着你们。至于天下那些无依无靠的穷人们，也给予适当的关照。太皇太后都照准了。哎呦，这么一来，从皇室内部姓刘的，到大臣里边退休的，到全国百姓，没一个不说这安汉公好的。为了提倡礼乐，他还封鲁清公第8代孙子公子宽为鲁侯，让他祭祀周公；封孔子的后代孔均为包成侯，让他祭祀孔子，提倡礼乐吗？这王莽经常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那些俸禄都派人送给那些灾区的百姓，这叫邀买人心呐。为了笼络匈奴，他还善待匈奴的胭脂王昭君的女儿。王昭君已经不在了，儿女还在世啊。王昭君的女儿进得汉朝长安城拜见太皇太后王政君，还总给那小皇帝汉平帝讲匈奴的故事。呵，这小皇帝听上瘾了，就不让人家走。借着这位12岁的汉平帝对王昭君女儿的依依不舍之情，王莽趁着机会请太皇太后下诏赶快安排成家的事儿，就把那些被推荐的小姑娘都编成了名册。这都是大臣家的子弟呀，那一般平头百姓的闺女上不了这名册。王莽拿过来一看，啊，把我的女儿的名字画下去吧。除了自己的女儿之外，别的他又找了几个品行不好的画下来了，大部分都保留送给了太皇太后。太皇太后一看，怎么没有你的女儿啊？太后，我自己没有德行，我的女儿也没有才貌，再说报名的倒有一半都是咱们王家一族的女子，这就太不妥当了。咱们王家的人够多了，所以我请求先把我女儿的名字勾去。太皇太后认为王莽不愿意让外戚的女儿做皇后，这倒是个好主意，这又颁了一道诏书，说王家女子不得入选。或这诏书一下来，满朝文武都被王莽
为他的这种公正之心所感动，也为王莽的女儿打抱不平。他们一块恳求太皇太后一定要立安汉宫的女儿为皇后。王莽这招多高啊，你是大伙上书推荐他女儿的，每天都有1000多起表彰，为的是这件事儿。太皇太后一看那众议难为啊，甭选了，就让王莽的女儿做皇后吧。王莽要假意推让一番，后来大伙才闹明白，感情这叫欲擒故纵。王家那么多的女子都落选了，唯独他的女儿没参选，却直接坐到皇后宝座上了。议定大事，决定明年为汉平帝跟王莽的女儿完婚呢。王莽做事是面面俱到，对内对外都有办法，可是也有人看出来这里边透着两个字，虚伪呀。他自己的大儿子王宇就看不惯他爹。王宇最不满意的一件事是他父亲不让汉平帝的母亲卫姬到宫里去，那是汉平帝的亲妈呀。王莽有担心，他怕汉平帝的母亲一家将来再独霸朝廷，那外戚之中又多了一个魏家跟他们王家争权夺势，多麻烦呢，所以就不让母子相见。可是这位魏夫人就这么一个儿子，才12，他想啊，上书给王莽，要求让他自己到宫里去照顾儿子。王莽始终就不点头。王宇害怕汉平帝长大之后会怨恨王家，就跟自己的手下的亲近大臣，他的老师们暗地里商量，应该去劝劝自己的父亲，但谁也不敢张嘴。有人出主意，这王莽不是信鬼神吗？干脆他办这事儿，他也知道缺着德呢，不让母子相见，咱就假装冒充天意惩罚，弄一桶血给泼在大门上得了，不是吗？到时候他一害怕，以为是上天惩戒，兴许就会让这娘俩团聚，好吧。这王宇真就派人弄了一大堆动物血，哗泼这大司马门上了，把王莽吓了个半死啊。找人这么一追查，最后查出来是大儿子王宇干的，得了，你自杀吧。这王莽够狠的，为了自己的名声，二儿子被他逼死了，大儿子又被他逼死了，那么跟着他大儿子一块出谋划策的那些大臣们一个也好不了啊，全都杀了。那些吹嘘者们还说呢，这是王莽大义灭亲呐。转过年来，13岁的小皇帝愣头磕脑的居然成了家了，王莽的女儿被立为皇后，王莽一跃成为国丈，借皇帝的口吻是大赦天下呀。很多人请求应该给安汉宫加酒席呀，酒席那是9种最高的赏赐，那是很荣誉的一种表现呐。酒席都什么呀？最讲究的车马，像王袍一样的衣服，最讲究的乐器，朱红色的门户。这朱红色要没有黄蜂一般人不许用啊，得够级别才能用朱红色的呢。台阶有专门的讲究，卫兵要御赐300名，有先斩后奏的刀斧，表示征伐的弓箭，祭祀用的香酒。这酒宴已经封到头了，不能再封赏了。王莽也是推辞再三，然后也接受了。就在公元5年12月腊日，腊日汉朝以大寒后的第一个虚日为腊日，这一天要好好庆贺庆贺，大臣们跟皇帝欢聚一堂啊。王莽按照当时的仪式，亲自给汉平帝敬了一杯酒。你老丈人敬酒，汉平帝没多想，接过来就喝了。结果转过天就说这汉平帝病了，越病越严重。王莽还作秀呢，当年周公在知道武王害重病的时候，那是他哥哥呀，他情愿替兄长一死，祷告上苍，不把那祷告文书藏箱子里了吗？王莽也学周公，打算要替这小皇帝一死，也写了一份告天文书，也拿封条给封上了，结果没管用。过了6天，汉平帝14岁的年纪就病死了，他当然没儿子了。王莽真能找，从刘氏宗亲里又找了一个2岁的孩子叫刘婴，
这要论着辈儿，是汉宣帝的一个玄。

0: 孙，两岁的孩子当皇帝，安汉公接着得辅佐呀。九锡都封完了，再封什么呀？封为假皇帝吧，好嘛，这皇帝愣出现代理的了，有人管他就叫摄政皇。太皇太后王政君也同意了，王莽立两岁的孩子为君，就连他的女儿汉平帝没了，就变成皇太后了。辈儿乱了不要紧，只要大权在手里就行。紧跟着各地祥瑞福命是层出不穷啊，这儿挖出一桶碑，那儿找着一块玉，都有上天的预言说安汉公应该做皇帝。王莽终于粉墨登场了。公元九年正月，这位小皇帝刘英被废为安定公，王莽登基了。从打汉高祖到汉平帝，从公元前206年到公元8年，前汉一共经历了12个皇帝，214年天下。王莽篡汉成功，但是他这皇位能坐多久呢？
1: 电子屏幕对儿童有严重负面影响，请尽量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用眼时间不要太长，强度不要太大，增加在自然光线下的户外运动，定期检查眼睛，警惕视网膜病变。读书时坐姿要端正，用眼后应到户外活动或远眺，减少手机使用频率，不在环境不好的地方用眼，保护视力，合理用眼。
2: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 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音。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大司马王莽做了新朝的皇帝，这回自己不用再当那假皇帝了，不是代理的了，转正了。这王莽为自己的新王朝取名为新，一切都得与众不同，都得是新的。他下了第一道命令，禁止买卖土地和买卖奴婢，这可是第一个大变动。王莽昭告天下，说古时候一个人有100亩土地，田租只收1/10，国家的费用就够了，老百姓日子过得也不错，到处都是赞歌。而秦朝破坏了圣人的制度，废除公田制，以致强暴的欺负弱小的，土地兼并严重，占有了大量的土地，弱小的连插一个锥子的地方都没有。还有买卖奴婢，把人在市场上跟牛马羊圈在一起，这多么不合理。万物之中人最贵重，买卖奴婢是违反天意的。汉朝减轻田租，只收1/30，可是实际上要收多达1/5啊。所以有钱的人家狗和马吃的粮食还有富裕，而穷人连糟

糠都吃不上。现在应该恢复古代圣贤的制度，恢复公田制啊，天下的田都叫王田，奴婢叫私属，不准买卖。一家不到八口人，占有一井以上的土地的，把多余的土地都分给乡邻，让没有土地的农民都有耕种之地。谁敢反对公田制扰乱人心，就把他充军发配。你看，要按这诏书这么说，这种改变应当是符合农民跟奴隶的要求了。可是王莽改天下之田为王田，只是用强制的办法把全国土地收归皇帝一个人所有，改奴婢为私属，不得没收为官奴。他以后动不动就把犯罪之人没收为奴，把他们变成奴婢。可见这王莽本人并不是主张废除蓄奴制，只是把私人可以买卖的奴婢改为官家所有的奴隶罢了。再说农民他还是压在底层啊，一向就受着主人的欺诈和摆布。王莽一下把土地改为王田，还是让这些农民去种，那这些人更可怜，连农具都没有了，生产的资金也都不富裕了。原来的贵族啊、富豪啊、地主，虽然说不愿意充军到边疆去，不敢公开反对公田制，可是暗地里他们却破坏农民种地。你想搞生产，我给你添乱，偏赶上这些年是灾荒不断，一会儿噼里啪啦下雹子，一会儿闹蚂蚱，跟着是水灾旱灾。这么一来，农业生产反倒大不如先前。王莽有点理想主义的色彩，他认为只要一道命令，古代的公田制就可以恢复过来。第二年他又来了一个措施，这下使得王侯跟官吏更受打击了。这是第二个大变动。什么变动啊？国内的王侯跟官吏使用的印，那不是汉朝给发的吗？现在是新朝了，所以就得把过去前朝的印收回来。王莽把汉朝的诸侯王一律改为平民，派出72个将士分头去收印，接着又派了很多将军分头到匈奴、西域和西南各个部族去换印。他派将军王俊到匈奴找单于去换印。现在的匈奴单于不是当年那呼韩野了，是呼韩野单于的儿子。看呢，人家匈奴不干了，怎么前朝汉朝发给我们的是王印，上面有个喜字，玉玺之玺啊，现在你把这喜字改成了章，合着我们这改印章了，成戳子了，跟汉朝诸侯的图章一样，这不拿我们匈奴当臣下看了吗？你还是把旧印还给我吧。王俊嘿嘿一笑，给你吧。哗啦，怎么哗啦一声啊？感情把那旧印都摔碎了，这碎片我交给你。单于一看知道上当，没办法了。等王俊他们一走，匈奴单于告诉自己的手下呀，当年父王呼韩野单于受了汉宣帝的大恩，咱们忘不了。现在的中原天子并不是汉宣帝的子孙呐，咱干嘛听他王莽的呀？发兵吧，带兵是攻打边疆，杀了朔方太守，杀了朔方的都尉，抢去了很多居民跟牲口。这一下，王莽本身想借着匈奴这件事儿，杀着他的威风，显显新朝的威力，没想到倒挑起战争来了。这是他换印引来的风波。除了换印之后，王莽还有第三个举动，这最大的变动就是这财政改革。有大臣跟王莽建议，应该按照周朝的办法建立平定物价和管理金钱的官吏，世上的物价不得超过官价，如果有人要抬高物价，那么公家就照他的价钱把货物卖给他，低于官价那可以随便。王莽又规定5种货币叫做宝货呀，那都是什么呀？黄金、白银、龟壳、贝壳和钱布。这布就是流通的意思，钱布就是钱币呀。那么钱

钱呢又分为小钱跟大钱两种，一个小钱重一铢，这一铢是多少啊？有的说是24铢为一两，有的说是12分为一铢，反正这一个大钱重12铢，值50个小钱。按比例说，一个大钱等于12个小钱。王莽硬规定一个大钱等于50个小钱，老百姓怕吃亏呀，大多还用汉朝的5铢钱。王莽下令，过了调换的日期之后，再用5铢钱的全没收为官奴，发配到塞外去充军。老百姓再也不敢用汉朝的5铢钱了。可是有钱的人又使出新的花招来，他们私自把5铢钱铸成了新的大钱，能够私人铸钱呐。这私铸钱部很快的都发了财了。王莽下令钱币由官家铸造，有一家私铸钱币的，5家连坐，全部没收为奴。短短的7-8年当中，这币制一共改了4回，每改一次，这钱是越改越小，这价可是越改越大，无形中把老百姓的财富全都给搜刮走了。为了私铸钱币或者买卖田宅、买卖奴婢，反正这些罪过给定罪的人数加起来在10万以上。这么一来，没落的贵族、唯利是图的商贾、剥削百姓的地主，还有那些最底层的百姓，没一个说这王莽好的。大伙千方百计都反对这新王朝。王莽招了很多有名有望的知名人士，想用他们去安定一下民心，但是呢，这些人不是绝食而死，就是跳楼自杀呀，谁都不愿意为王莽所用。哎呦，王莽觉得真为难，就连自己的姑姑那位太皇太后王政君都不乐意理他了。当时王莽派人从这位老太后手里夺玉玺的时候，老太后是破口大骂呀，我是汉家的老寡妇，我不是你新朝的什么什么老祖母，好嘛，辈儿也倒不清了，啪把那印扔过来了。那玉玺打这儿起缺了一个角吗？这位王政君王老太后活到了84岁，也算长寿了。他撒手不管，他死了，王莽想老的管不了，撒手人寰了，小的我得管得了吧。他自己的女儿就不听话，王莽的女儿不是汉平帝的皇后吗？汉平帝没了之后，他女儿还当过一阵太后呢，到现在这位太后还不到20呢。哎呀，王莽心想，自己的女儿不能就这么守一辈子寡呀，把她再嫁吧。他选了一位自己认为可以做皇帝的姑爷的名人，谁呀？立国将军孙建的儿子叫孙玉，让这孙玉好好捯饬捯饬。哎，武将嘛，威威风风的，哎，整整齐齐，穿戴利索，你去见见我女儿。结果这位王太后根本就没见面，王太后今年19岁了，躲在屋里不出来，责骂那个报事的宫女儿。这哪是骂宫女啊，纯粹是骂外边听声的那孙玉呢，还哪有心思相亲呢？煞不打脸的他就回来了。王莽被这些家事闹得焦头烂额的时候，有人来报匈奴带兵打过来了。王莽一看行了，跟这匈奴打一仗，让他知道知道我们大新天朝的威风啊。有大臣劝他，您别打，您要打起来呢，真正那就是内忧外患了。可是王莽根本就不听，他派立国将军孙建带领12个将军，招募30万人马去打匈奴。30万人马可也不是一时就能招来的，而且即便招齐了，那人跟牲口都需要粮食啊，人吃马喂，那得多少物资啊，想马上筹措很困难，老百姓根本就交不出来，稍有怠慢不愿意，马上就抓，是马上就杀。名义上是招募新兵，实际那就强迫拉夫啊。这么一来，有多少老百姓背井离乡，做了亡命之徒，亡命之徒逃命天涯呀，实在是没办法。

王莽的大军还没有出发，匈奴已经在那儿号召西域各国脱离新王朝，都别跟他干了。西域的好些国家都杀去了王莽派去的都护，别的国家也都纷纷响应。王莽派到西南去换印的那些将军们也遭到了反对，有的就丢掉了性命。而王莽真是如坐针毡呐，他看着当初汉朝的君王后边这几位都不怎么管朝政，什么事都交给别人，所以才亡国了。这点王莽倒是挺刻苦，他不敢把国家大事交给任何人，宁可自己辛苦点，批阅文件，起草法令，他是亲自动手啊，没黑没白啊，简直都不能休息了。就是这样，各地的灾荒，各地的起义仍然是风起云涌。各地的灾荒咱们早就说过，是人祸加天灾啊。现在关键是边界上还驻扎着几十万大军，牲口粮草都得管老百姓去要，人吃马喂很大的挑费。西北边境的五原代郡一带的老百姓因为接近匈奴负担最重，所以这一带的老百姓几百人几千人，他们率先起义跟官兵对抗。西北面还没定下来，东边跟南边也有农民起义来反抗新朝的官军了。王莽为了对付各个部族的叛变，为了供应塞外大量的军资费用，他增加了六种税：盐税、酒税、铁税、名山大泽开采税、赊欠借贷税和炼铜税。郡县的官吏尽管这么厉害，也管不住那么些逃税的人呢，他架不住大伙一块逃税啊。王莽委托富商去监督，富商和官吏们共同舞弊，层层勒索，老百姓更苦了，拿不出钱就犯法，犯法就得处死，最轻的也得没收官奴，也得充军发配。这么一来，官吏富商也在帮着逼着穷人造反官府。当时有一位临淮人叫瓜田仪啊，瓜田是姓，仪是他的本名。这临淮是哪儿啊？就是安徽凤阳啊。这瓜田仪在会稽常州一带聚集了几千人攻打县城，琅琊海曲这个地方就是现在的山东日照，有那么一个老大娘姓吕，人们管她都叫吕妈妈。他的儿子是个公差，为了没依着县令去毒打老百姓，县令把他儿子杀了，这激起公愤。这吕妈妈也带着一百多个贫苦百姓起来反抗，大伙儿都说要替他儿子报仇，他真就把这县令杀了，跟着吕妈妈到黄海躲着官兵，有机会就上岸攻打官府的人员。很快聚集了一万多人呢。公元17年，南方荆州闹饥荒，老百姓为了挖这个野菜互相争夺，闹得人命了。当时的新市，也就是现在湖北省荆山一带吧，在新市有两个很有名望的人，一个叫王匡，一个叫王凤，他们出来给农民排解，你大伙都排好队，这野菜大伙轮着挖呀，都得活呀。哎，大伙就推他们俩为首领了，有好几百道、好几千道、好几万跟着王匡、王凤去找活路。还有一些亡命天下的南阳人马武、颍川人王长和程丹，都为了逃避官府的压迫投奔王匡。王匡他们占领了荆州的一个山头，这座山叫鹿林山。鹿林就是现在湖北省当阳县，后来有了鹿林好汉，就打这儿兴起的。鹿林山作为根据地，王匡带队攻占临近的乡村，不到几个月的功夫，这支南方起义军就有了七八千人。农民起义的报告到了长安，王莽召集大臣们商量，大臣们说，这些盗贼死在眼前，皇上您不必费心，他们这叫找死，发大军剿灭咱们不就完了吗？这都在这说好听的呢。也有人仗义直言，这报喜不报忧，以至于下情不能上达呀，一味的作假。他们光知道奉承陛下，现在他们乱化井田，叫农民没法耕种，有的不顾百姓死活，只知

加重捐税，百姓造反，罪在官吏呀。如果皇上能够惩办这些贪官污吏，向天下赔不是，再派贤良大臣去安抚全国各地，就能换来平静。进攻匈奴的大军应当赶快撤回来，再跟匈奴和亲。按现在天下来看，恐怕新朝的忧虑不在塞外匈奴，而在中原内部啊。要说这大臣分析的可够透彻的了啊，那真叫忠言直谏。嘿，王莽火了，他哪听得了这种顶撞的话呀，你这真是一派胡言呢、啊把他给我打了出去。王莽倒挺善良，把说真话的大臣没杀了，把他给轰出去罢了官了。接着他命令各地纠集人马扑灭绿林起义呀、啊。当时荆州的地方官员不敢怠慢，召集20000人马去攻打绿林。南方起义军绿林的首领是王匡、王凤，他们带着弟兄们赶忙迎敌呀、啊。官兵还真打不过这些绿林好汉，绿林军夺了许多兵器跟粮草。荆州的官长们带着那些残兵败将是望风而逃啊。王匡、王凤、马武、王长趁机会攻打泾陵，就是现在湖北天门县西北，占据安陆，湖北省英山县以南，连拿泾陵、安陆两个城，这粮食问题就好解决了。当地好多百姓如影随形，绿林军马上发展壮大到50000多人。没想到第二年发生了病疫，一场瘟疫死了快一半，其余的人离开了绿林，分头去占领别的地方。王匡、王凤和他们的部下马武、朱伟，他们一块带队往北占领南阳，称为新士兵。最早起义地方不是在新市

0: 占地盘，越做越大。那么南方荆州的起义军打败官兵的时候，东方起义军的首领叫樊崇已经在莒县号召农民起义了。这樊崇是一个朴实而勇猛的庄稼人，一帮青少年就喜欢跟他待着，因为青州徐州各地都遭受旱灾，外加蝗虫，农民活不下去了。而王莽新朝的官吏还是那么残酷，催逼粮税，这种天灾人祸双重压迫下的老百姓死了那么多人，剩下年轻力壮的还给他种地呀，得了吧，造反吧，大伙就都跟着这樊崇干。那么这时候呢，吕妈妈害病死了，他手下那10000多人也都归附了樊崇，他们以泰山做根据地，在青州跟徐州之间来回打击官府，抢粮救灾，这些都是朴实的贫苦百姓，就希望度过粮荒，能够回乡种地，也没打算夺地盘打天下。起义军只有一位，叫那徐宣呢，做过监狱官，算是粗通文墨吧，别的人大部分都是文盲，军队里没将军，没有都尉，没这路级别的分别，因为农村中地位最高的是三老，其次是从事，再就是族史，他们就采用这三种名称，彼此都称之为巨人。公元21年，王莽派大将叫景尚率领一队官兵去剿灭樊崇的东方起义军。起义军在跟官兵接触中学会了打仗，把这大将景尚也给杀了，这樊崇的队伍是越来越壮大。王莽纳闷，我这大将怎么连那农民都打不过了？这樊崇的军队在跟王莽派来的正规军作战的同时，为了作为一个标志，别混了，别杀乱了，他就告诉手下人，这东方起义部队全把这眉毛给染红了。由此樊崇带着这支军队就被称为赤眉军，那么在鹿林山起义的那支队伍就被称为绿林军。绿林赤眉起义，好家伙，把一个新朝给打了一个土崩瓦解呀，王莽焦急万分，朝廷中还有人给他唱赞歌呢，说当地老百姓根本没有造反，这都是以讹传讹，在骗您呐，您就好好的在皇宫里待着吧，将来天下会平定的。其实长安城里也饿死了很多人，只是王莽被蒙在鼓中而已。新朝的军队连连战败，起义的部队节节进取，老百姓风起云涌，都跟着起义军呐。趁着乱，那些没落的贵族和各地的武装豪强们也都野心勃勃地混在农民起义的大军之中，抢夺地盘。其中有一个刘家宗室的子孙也在南阳摩拳擦掌。说了半天，这南阳是哪儿啊？南阳郡，那郡名就是在现在河南省西南部和湖北省北部，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南阳市。在南阳有一个县叫冲陵，冲陵就是现在湖北省枣阳县以东。这人姓子名谁呀？他就是后来的那位光武帝刘秀。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平，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7: 拼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分享，开始在空。

0: 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5: 小心哦。
6: 八卦气势，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0: 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北京小雨转多云，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多地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浙江苍南县霞关镇党员干部在台风登陆前挨家挨户上门劝导，12小时转移全镇上万名群众。
1: 上半年我国工业活力稳步回升，创新动能持续迸发。
2: 上海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
1: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4: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业，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

0: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1: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0: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1: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1: 中方愿意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15-5时期，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1: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急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看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负责人龚小娟。
4: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3: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摆问题3406个。目前邢台已建立查摆整改。

0: 失策，独向清零。河北省邢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袁勇伟：
1: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摆、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速即办、未速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山海关路居民秦秀兰：
2: 这样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0: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765个，查摆问题11200多条。

0: 组织医处处长萧何。
1: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今晨五点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向北偏东转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受其影响，华东、东北等地仍有强降雨，多地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歙县辉城镇新路街社区工作人员和网格员深入居民家中开展入户宣传。网格员郑宁丽：
3: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斜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地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4: 在天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确保关键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
5: 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溢涝路段。燕郊高新区综合管理局工作人员抗金山：
6: 泵站这块呢，它自身有7000方的这个排水量，我们在外围呢又做了1.3万吨的临时投排。遇到极端问题呢，那我们会在两端进行硬隔离，值守部门、执法队员、交警有3道防线。
7: 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绥中县前卫镇选将村位于大风口水库下游，村里提前制定防汛方案，转移群众。选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8: 现在水库泄洪，整个涵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5: 本轮强降雨，吉林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目前东辽县已提前安全转移842名村民，并启动14个临时安置点，覆盖全部乡镇街。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留足防御库容，
9: 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汛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10: 大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1: 浙江温州苍南县霞关镇依山面海，村居大多处于迎风面，部分地势低洼。巴威登陆前一天，当地党员干部迅速行动，挨家挨户上门劝导，仅用12小时完成全镇上万名群众转移。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报道。
12: 一大早，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霞关镇党委委员赵蓓蕾负责的新民村处在台风口，全村有700多人。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基础病，赵蓓蕾和新民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商量后，紧急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将老人接走。转移过程中，村民的去向必须落实到户，精准到人。在第一波的走访告知中，赵蓓蕾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有一名老太太坚持自己的房子结实，说什么也不走。
13: 前面的老人家也是不理解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小三层装混结构哈，我又没有面海。
12: 为此，赵蓓蕾和镇村干部3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妇，希望他们说服老人，一遍遍的劝，一次次的摸。19点前，老人终于同意上大巴车了。从清晨到午后， 转移工作紧锣密鼓推进，到19点多，霞关镇全镇11614名群众

0: 个不落全部抵达安置点。霞关镇居民肖先生：
1: 党员呢知道了，在我们家里通知，各家各户通知，对这个群众安全呢这方面做得比较到位。
0: 12个小时高强度工作后，赵贝雷所在的新民村也进入扫尾阶段。
2: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最后才撤离，所有的镇干部、村支干部、共扶委干部会对我们辖区所有的住户再进行一个回头的挨家挨户的确认，确保所有的人都转移完毕。
0: 当记者问他累吗，赵贝雷突然绷不住哭了。
3: 啊，你别拍我。你突然问我累吗，哎呀太感谢了，这样感觉自己好像跟作秀一样，真的是不好。
0: 有压力更有努力，一个都不能少，这句话新民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也说得掷地有声。
4: 我们做一个干部的责任嘛，每一个人都要尊重。
5: 中国经济半年报。
6: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8: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9: 上海积极探索电影院转型升级路径，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总台记者孙鲁进、张倩报道。
6: 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在上海的华夏古美影剧院，观众可以通过大银幕的实时转播享受足球带来的激情。慕名而来的球迷王先生表示，
10: 可能在影院里面看球的话还是能够聚集到一定的一些人气嘛，然后和很多球迷也有些是影迷一起来进行一个观赛。
6: 作为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影院大厅里同步展出乒乓主题珍品展，串联起乒乓球传入上海扎根发展的百年历程。华夏古美影剧院店长席文斌介绍，
11: 我们影院会做一些比如球迷会的群，提供一些社交方面的拓展。
6: 2024年末改造竣工的杨浦四平电影院是上海首个红色主题影院。四平电影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昌新告诉记者，这座独栋影院一楼增设国潮商铺，吸纳居民建议，引入本帮小吃，同步联动热门 IP， 推出联名国风餐食，
12: 打造了我们一楼的一个国潮小店潮集，我们的本帮的锅贴，还有就是小笼包啊，种盖浇面啊，就是很受老百姓的喜欢。比如说电影《菜肉馄饨》上映期间，我只要凭票根就可以享受优惠活动。
6: 如今看电影买文创，将观影的美好记忆带回家，也是不少影迷的选择。上海联合电影院线打造了 IP 文创品牌，在旗下的影院空间开设文创售卖门店。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直营影院浦东区域总经理孙丽华介绍，销售额在整体卖品销售金额中占比达到10%到12%。
13: 比方说像浪浪山、小妖怪，这类 IP 类产品的周边，客人到达我们门店以后，在情绪价值满足的情况下啊，他们也会可以买到文创及生活用品。
6: 上海多家常年领跑全国票房的影院率先试水差异化运营，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大光明电影院打造百米历史文化长廊，设置三大数字化展区，多维度重现1928年建院以来的发展历程。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说，
14: 我觉得现在观众都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元的一个丰富的体验，那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一块就是去深挖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让建筑跟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延续向好态势，线下消费支付金

0: 同比增长2.7%，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9.5%。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0: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正在举行，本次展会汇聚53家国内外车企，集中展出上千款车型。展会期间，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
1: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行的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昨天闭幕，中国队共获23枚金牌、17枚银牌、12枚铜牌，实现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
0: 第28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昨晚在秦皇岛奥体中心打响。太原理工大学以71-65战胜清华大学，摘得队史第3个全国总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总台记者获悉，美军当天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伊朗当地时间今天凌晨，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自当天下午以来，敌方约11枚投射物击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造成当地1人死亡、2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伊朗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视频。伊朗军方12号称，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伊朗还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12号晚通报，该国3个陆地边境哨所和1处海上钻井平台遭袭。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军称该海峡通行仍在继续，伊朗方面则称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12号再次没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说，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
1: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12号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他透露，匈牙利、捷克等部分北约成员国也持类似立场。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1: 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本届议会将完整完成其任期，不会因被解散而触发提前大选。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获得50到53个议席，可能无法达到组建新政府所需120个总议席中的多数。
0: 日本部分民众12号自发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扩大军备，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感到担忧。
1: 据泰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昨天23:57左右，泰国首都曼谷拉抛路附近一家啤酒餐厅发生火灾，造成27人死亡，10多人受伤。目前大火已被扑灭，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2: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0: 本周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
1: 从今年前五个月的数据看，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出口进口双双保持两位数增长。2026年中国外贸半年报即将公布，我和同事将第一时间带来解读。
0: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将表现如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在现场为您揭晓答案。
2: 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1%， PPI 同比上涨1.5%。六月份经济先行指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达到50.3%，重返扩张区间。
0: 根据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机制，新一轮调价窗口将于本周五24点正式开启，这也是七月的第二次油价调整。本周五，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举办，一直持续到20号。这次大会的展览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
3: 这次大会的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将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有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0: 国际方面，本月7号，美军以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为由，开启新一轮美伊冲突。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双方已有多轮交火。本周时间内，美伊谈判能否重启备受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启4强终极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4: 北京时间本周三，法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本周四，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本周日，也就是19号凌晨，将打响季军争夺战。4日将进行决赛对决。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怒放前锋，烟絮四射，烽火冲天战，永远值得期待。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巴威深入内陆，持续带来强降雨，各地如何做好应对？
1: 广西一名高中生用视频记录下被洪水围困的72小时，中国之声独家对话当事人，危急时刻哪些力量让人铭记？
0: 世界茉莉花都广西横州多处花田被淹，你们喝的茉莉奶绿泡在洪水中登上了热搜，当地都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守护花农生计呢？
1: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请听28颗钢钉撑起的求学路，讲述身患罕见病的青年学子周俊章挺直腰杆安心向前的故事。
0: 丰县瞭望，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落幕，两国海军潜艇首次海上同框，释放哪些信号？
1: 国际新闻眼，足球盛宴难掩地缘裂隙，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之外，北美三国分歧为何越来越大？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昨天就日本外相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发表谈话，日伙同他国发表所谓联合声明，紧急约见日驻华使馆首席公使，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中方指出，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且并未清算，没有任何资格说三道四。日方恶劣言行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治，奉行双重标准，搬弄是非，破坏南海和平稳定，违背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和意愿，引起包括中国在内国际社会对日本近代以来侵略殖民暴行的历史警觉和强烈愤慨。中方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还就台湾问题日益化武，日国会议员妄议中国民族政策，以及日方军事安全系列负面动向等提出严厉交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台风蓝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台风巴威的中心今晨六点位于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境内，最大风力八级，预计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华东、华北、东北部、东北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安徽南部、辽宁西部局地特大暴雨。伊朗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针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声明称，这些袭击不仅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同时也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并使近期为缓解紧张局势、实现地区和平稳定所做出的全部努力作废。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其攻击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船只的能力。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490人遇难，16740人受伤。叙利亚人民议会12号举行自2024年叙政局巨变以来的首次会议，选举产生议长、2名副议长和1名秘书。最终，议员们投票选举阿卜杜勒·哈米德·阿瓦克为议长。据了解，阿瓦克是宪法宣言起草委员会成员，曾于1998年至2014年在叙司法部担任顾问法官。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英国伦敦举行的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男单决赛中，意大利选手辛纳1-3逆转击败德国选手茨维列夫，连续第二年获得温网男单冠军。

0: 军。在更早结束的2026温网女双决赛中，十号种子中国选手郭涵玉与法国选手姆拉德诺维奇组合以2-0击败对手，获得冠军。这也是郭涵玉职业生涯首个大满贯女双冠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匠，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今天早晨6点，其中心位于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境内，最大风力为8级，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
4: 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安徽多地遭遇持续性降雨。为了做好应对工作，安徽提前转移群众超6万人。随着巴威的移动，目前天气情况怎么样？马上来连线正在安徽池州采访的总台记者王丽。王丽，目前你所在的点位天气情况怎么样？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5: 好的，尹姐，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池州市的平阴湖，这也是池州市城区最大的一个湖泊。昨天中午的时候，台风巴威是正式进入到安徽，那受其影响，池州市也是出现了特别明显的降雨。像昨天下午的3个小时，安徽最强的降雨就是出现在池州市，达到了超过了81米。那目前这里的降雨是出现了短暂性的停歇，这个可能和大家理解的比如说台风过境的时候会出现整片的大雨如注的情况是不同的。实际上是因为台风登陆后原本的螺旋结构难以维持，给安徽带来了分散性的降水。那为了应对台风巴威呢，像我现在所在的平阴湖在此前已经腾空了部分的库容。因为平阴湖它所在的位置是比池州城区的位置要高，那目前它从原先的水位是12.8米，现在的水位是11.9米，预计腾空库容是800万方米。那为了应对此次台风，在台风来临前，池州市相关部门已经对工地、码头、工矿企业进行了关停。受台风的影响，像池州市区域的环绕用电的需求也是陡升。昨天晚上的时候，部分的点位没有原有的供电线路的情况，那当地的电力部门也紧急调配发电保障车来赶赴现场进行全力的电力保障的工作作业。那今天呢，九华山风景区也将继续暂停对外开放。截止目前，九华山的景区各旅行社已经累计取消旅游团队有67个，景区也已经为1300余名的游客办理了退票的手续。那截止到昨天下午的4点，池州市也紧急转移安置人员超过1.4万人。谢谢。
4: 那除了池州之外，这一次巴威还给安徽造成了其他的哪些影响呢？也来介绍一下。
5: 那这次台风巴威可以说给安徽造成的影响是全方位的。那像安徽全省的通航水域也是全面实施了禁航，286道的渡口停渡，3381艘的渔船暂停水上作业。那安徽全省关闭景区是有455家，在建的工地是超过了3000个。那此外，这个巴威还导致了长三角地区的部分时段的列车进行了停运。那为了应对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呢，那上海局芜湖公务站就在芜湖、宁国、黄山以及我所在的池州东至等几个防洪储备了41种的抢险药具，同时集结了18支的党员突击队以及21台的大型抢险机械，及时高效的来处置各类突发的情况。那截止到昨天下午的3点半，那各地已经累计转移是超过6万人次。那目前安徽全省呢，已经向黄山、池州以及宣城等13个市、35个县区提前前置了有专业的救援队伍，是有13支，超过了3800人，他们携带了大型救援装备有800多台，并且向

0: 个山西市以及多灾易灾的这个村子前置通信保障队伍是有1000多人，部署了中型的复合翼的无人机也超过了11架。好的，尹希，我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王丽，也请你和大家注意安全。
2: 再来关注宣城，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安徽宣城宁国市这两天遭遇到了持续的强降雨。由于宣城宁国市位于皖南山区，雨水快速向河道汇集，当地的港口湾水库已经提前加大了下泄流量，腾出更多的库容，全力应对台风天气带来的影响。更多最新的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宣城宁国市采访的总台记者王宁。王宁，现在安徽宁国的天气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就在这个安徽宣城的宁国市。那现在呢，城区的雨势有所减缓。那根据气象部门的监测，11号的14时到12号的20时呢，当地的平均降水量是有69毫米，有7个站点的降雨量超过了110毫米。其中降雨量最大的南极大屋站呢，是达到了179.7毫米，峡西大石里站的风速达到了19.9米每秒。那预计今天呢，当地仍有较大的降雨。主持人，
2: 嗯，那为了应对巴威可能会带来的影响，当地目前都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3: 好的，主持人，那强降水给位于这个皖南山区的宁国市是带来了明显的影响。在当地采访时啊，我遇到了多处的这个落石或塌方的这个山区路段。那除此之外呢，由于降雨导致河流水位的快速上涨，同样有多处山路啊出现了被河水淹没阻断的情况。在当地青林乡采访时，那我看到一处通往两个自然村的山路呢被河水阻断。那当地政府呢设置了警示牌和隔离带，并有专人密切的关注该路段的安全隐患。那由于上游河道的水量增加呀，当地的港口湾水库呢12号继续泄洪，控制流量达到了每秒700立方米，以此来腾出库容，容纳上游不断加大的来水。那在当地的一条热门的旅游公路，我们还看到沿途的游乐设施已经全部的临时关停。那目前这条公路的全路段实施了交通管制，宁国当地的轮渡和公交车也暂停运行。那供电服务中心是全天应急待命，及时抢修，保障居民呢正常的生活用电。此外啊，这里的在建工程已经全面停工，海矿等露天作业也全部暂停。主持人，
2: 嗯，好的，王宁，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浙江。目前台风巴威已经离开浙江，依山面海的浙江温州苍南县霞关镇刚刚经历完了这次大考，在台风巴威登陆前完成了11个村子的共11614名群众的集中安全撤离，这是霞关镇前所未有的考验。
1: 接到转移任务后的10多个小时里，人员按什么路线转移，车辆怎么协调，遇到患有疾病或者是行动不便的群众，或者是尚未意识到风险不愿意转移的群众该怎么办呢？这场和台风赛跑的考验，当地党员干部是如何完成的？请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林路明的报道。
4: 10号的霞关镇阳光明媚，但所有人都知道台风已近在眼前。对于霞关镇党委委员赵贝磊，这是一次紧张的大考。37岁的他来霞关镇工作不过2年，第一次经历台风天里这么大阵仗的全员转移，他完全是个新手。一大早，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打电话摇人，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赵贝磊负责的新民村处在台风口，全村有700多人。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基础病，经不住大巴车的颠簸。赵贝磊和新民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商量后，紧急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将老人接走。转移过程中，村民的去向必须落实到户，精准到人。在第一波的走访告知中，赵贝磊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有一名老太太坚持自己的房子结实，说什么也不走。
5: 那就是前面的老人家也是不理解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小三层装混结构哈，应该我又没有面海。
4: 为此，赵贝磊和镇村干部3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

0: 希望他们能从县城赶来说服老人。一遍遍的劝，一次次的摸，十九时前老人终于同意上大巴车了。从清晨到午后，转移工作紧锣密鼓推进。九时许，海滨东路沿街商户垒起六层沙袋，木板封死门窗。十时四十分，窑洞村民兵队逐户支援。十二时五十分，金玉沙居党员干部将百岁老人安全转移。十四时二十分，新林村已转移172人。往日热闹的霞关老街已安静下来，沿街商铺全部停业关门，居民用木板加固门窗、铁拉门。到十九时多，霞关镇全镇11614名群众一个不落，全部抵达安置点。霞关镇居民肖先生：
1: 党员呢知道了，通知我们，到我们家里通知，各家各户通知，对这个群众安全呢这方面做的比较到位。各族都这么努力了，为我们呢，我们自己肯定也要配合一下。
0: 苍南县三河高级中学避灾安置点为老人配备简易折叠床，给年轻人发放凉席，各种生活物资齐全。朱女士刚领完物资，心里很踏实。
2: 都安排挺好的，其他物资都有的，那些老人家有的不方便的都弄得很好。
0: 12个小时高强度工作后，赵贝雷所在的新林村也进入扫尾阶段。镇村干部和党员志愿者要在排查可能遗漏的点位后最后离开。
3: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最后才撤离，我们所有的镇干部、村支干部、共匪干部会对我们辖区的所有的住户再进行一个回头的挨家挨户的确认，确保所有的人都转移完毕。
0: 当记者问他累吗，赵贝蕾突然绷不住哭了。
4: 妈，你别拍我。因为刚才你突然问我累吗，哎呀，太感谢了，这样感觉自己好像跟作秀一样，真的是不好。
0: 有压力更有努力，一个都不能少，这句话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也说得掷地有声。
5: 这个是我们人民至上嘛，我们做一个干部的责任嘛，每一个人都要尊重。
6: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很多人以为台风过境之后就能放松警惕，但实际上危机并没有解除，各类安全隐患不容忽视。台风本体过境后，螺旋雨带带来的影响仍然存在，同一地方会出现连续多日的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台风过境后不要急于外出，以免发生次生危害，要谨防高空坠物，尤其不要在户外广告牌周边逗留，与刮落的电线保持安全距离，并及时向电业部门报告。不要盲目开车进山，因为经过暴雨冲刷，有些地方会存在山体滑坡、泥石流、河岸崩塌、路基被毁等地质灾害隐患。如果房屋在台风中被洪水

0: 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上周在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积水最深处一度达到了7米，多所学校的师生被困。
1: 就在这场洪灾当中，贵港市高级中学一名高一的学生用运动相机完整记录下了从被困到撤离的72小时。这段视频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关注，被网友们称为最真实的救援记录。
0: 救援力量到来之前，被困师生们是如何守望相助的？救援力量抵达之后，他们又是如何转移脱困的？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王毅群的报道，走进这段影像背后的故事。
2: 在某视频平台，一段名为广西高中生记录洪灾被困到撤离的72小时的视频引发网友关注。截至发稿前，视频的观看量突破了643,100多条评论中，大家都在感慨天灾无情人有情。拍摄记录这段影像的贵港市高级中学高一学生韦俊宏回忆，7月5号，贵港市开始下雨，起初谁也没有想到这场雨会持续那么久那么大。7月6号早上，他像往常一样去教室，却发现校园内路面的积水已经超出了想象。
3: 对的，我是从6号早上上教室就开始拍了，因为那时候路面已经有相对多的积水了，那时候就觉得有点新奇嘛，就平常也比较爱记录生活，就已经开始拍了。
2: 韦俊宏说，当时只是想记录一下校园生活，没想到后来会发生那么多事儿。7月6号清晨，持续暴涨的洪水迅速合围了西江教育园区、贵港市高级中学等多所院校，成为了水上孤岛。全校3个年级原本有5000多人，高三年级已经放假，实际在校的高一高二学生大约有3600多人。7月7号凌晨1点半，水势突然加剧，宿管阿姨开始挨个楼层喊话，组织一楼的同学紧急撤离。
3: 那天凌晨1点半的时候，洪水就开始来了，宿舍阿姨就已经开始指挥大家赶紧一楼的同学赶紧撤离。然后呢，他的宿舍也在一楼，他自己的东西都没有管。然后后面到水位到腰部的时候，阿姨也好像也还下去检查有没有一楼的同学，真的很感动。
2: 1个多小时里，水位涨了近1米，停水停电，整个校园陷入了困境。但是师生们没有慌乱，有同学拿出自己的充电宝优先保障与外界的联系，有同学把自己宿舍的床位让给低楼层被淹的同学，还有的同学主动分享食物传达消息。老师们也在拼命组织救援，高一高二学生的档案存放在教学楼一楼，老师们趟着洪水把档案一趟一趟转运搬离。
3: 周一的早上，学校就已经发现有点不对劲了，就已经有老师开始转移我们的档案，那时候都没有想到能淹到2楼吧。
2: 除了档案，老师们还转移了实验楼的化学药品，一旦泄漏到洪水当中，后果不堪设想。可是老师们自己的车100多辆全部被泡在了水里。7月7号下午，转移救援开始。按照计划，1、2楼宿舍被淹的同学优先撤离。
3: 撤离的时候，大家也是非常有序，也都听从指挥。7月7日的下午，按计划是先撤离1、2楼宿舍被淹的同学。然后呢，计划是在7月8号，也就是第二天开始大规模撤离。
4: 哇，这个水，两倍终于撤离了。
2: 7月8号，在西江教育园区师生被洪水围困整整72小时后，气象部门发布了救援窗口的天气预报，大批消防、应急、武警、志愿救援力量火速集结，一艘艘冲锋舟来回穿梭，足有上100趟。之后，中国安能集团出动了被称为救援航母的动力舟桥，不到24小时就转移了整个教育园区的6000多名师生。截至7月9号中午，西江教育园区1.2万名被困师生全部安全转移，无一人伤亡。
3: 心里肯定就很放心啊，就感觉到充满了希望了，因为毕竟他们来了，就真的非常的安心。
2: 撤离时，韦俊宏坐在船上，看着洪水中的校园，心里说不出的滋味。但更让他难以忘记的是那些在洪水中奔忙的身影，有嗓子都喊哑了的宿管阿姨，有泡在水里搬档案的老师，有划着木板加轮胎自制救援船来送物资的家长，还有四面八方赶来的救援人员。
3: 我就挺想让大家

0: 实呢，很多人都在为我们付出吧，就特别感谢我们的宿管阿姨，就真的很负责，还有我们的班主任也一直在通过短信安抚大家非常紧张的心，以及我们的老师那样，在如此危险的情况下还帮我们转移重要的物品，这些都是视频里面没有拍到，但是真的很，后面知道真的很感激。
1: 如今雨已经停了，水位正在下降，韦俊宏已经回到了家里，等待学校通知。而那段72小时的影像不仅记录了一场洪水，更记录了所有人在灾难面前的守望相助。在视频的评论区，有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被洪水围困到被救援的点滴，还有不少其他地方的网友晒出了公益捐款的截图。正如韦俊宏在视频最后写下的那句话，天灾无情人有情。
2: 再来关注广西横州，全国有超80%的茉莉花产自世界茉莉之都广西横州。当地的茉莉花海最近一段时间呢，本该进入产量最高、品质最优的浮花采收关键期，然而连日的强降雨造成了部分花田积水内涝，导致正值盛花期的茉莉花生长和采收受到影响。
3: 那么横州的茉莉花产业受灾情况具体是怎么样的？当地都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守护花农的生计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白杰哥的报道。
4: 在横州市乐芬村，村里的种花大户李昌莲承包了20亩茉莉花田。由于地势较低，这次受灾较重。放眼望去，茉莉花田里全是黄色的泥水，
5: 看不到了，你现在水都淹过去了。你这里原来都是一大片都是种花的。
4: 茉莉花是浅根系植物，被泡水最多可以坚持7天。本是收获的季节，水还没有退下去。李昌莲心里着急，即使现在就补种茉莉花，也可能会赶不上10月最后的收花季。茉莲富明讨论起补种的细节，
6: 重新再种，又要买花枝，又要人工，还有那个地膜肥料什么的，
5: 带猪青啊，带人工啊，还有带那个花苗啊，肥料啊，5000块钱一亩。
4: 打开横州数字茉莉小程序，可以看到茉莉花的实时价格。上个月花价不到20元一斤，昨晚已经显示47元到48元一斤。今年收成受损，他们还是想着接着种茉莉花。
5: 前两年这个你看啊，这么多茉莉花涨，然后这个价格又上来点，就想着租点地来种喽，这样子喽。
7: 如果按这种产值的话，你平均三块一亩的话，那你就是好多钱。
5: 但是现在是没有花了，那就只能接种啊。
4: 受灾的不仅是乐芬村。记者在教义镇采访看到，地势较高的花田损失较轻，花农仍在抢摘。每年4月到10月都是横州茉莉花的采摘季，每天都有茉莉花开，花农需要在花朵绽放前采摘，当天采，当天卖。下午4点以后，花农都要把一天采摘的鲜花送到市场上卖掉。茉莉花市场上，花农们提着大大小小的塑料袋，装着当天刚刚采摘的茉莉花，在市场公平秤上依次排队称重，2斤、3斤、5斤，量都不大。
8: 您这个花今天还不错啊。
9: 这花没有啊，有少少了。这个花材就高一点矮一点没有了。
8: 就剩这些了。
9: 刚好几斤，剩这些。
8: 您这收了有多少斤？6两。
10: 这些算少了。
4: 11号下午4点半。正式开秤，收花商开的价格是每斤30元，花农们还在观望，花商们有点着急，不时伸手拎花农的袋子。
8: 慢走，
4: 绝大多数花农都想等一等。
1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12: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3: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2: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4: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
16: 全程最全程八
17: 乘一乘八 FM
16: 化电活力调频。
18: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境。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16: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19: 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主角，在未来的道路上，也希望他们都能活成自己人生当中的主角。
20: 有人笑着流泪，有人用力拥抱，青春难免崎岖，而他们始终向光而行。
21: 我被歧视捧花人，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22: 我希望未来我能够做一块水泥，一旦凝固了，能够扛得住风吹雨打，把自己活成一条路。每一个走过的人啊，都会沿着这条路走向更远的方向。
20: 越过山丘，奔赴山海，中国之声毕业季特别策划七月花开。
2: 又到一年毕业时，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从典礼上走过，他们用力拥抱，笑着流泪，这是青春最真实的模样，定格夏天里一幕幕动人的画面。
3: 他们当中有人被病痛牵绊，有人被生活磨砺，有人用汗水浇灌梦想，有人用善良温暖他人。他们带着各自的坚韧与成长，奔赴下一场山海。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请听28颗钢钉撑起的求学路。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23: 我是周俊章，今天从中国地质大学顺利毕业，心中满是滚烫的感动。20多年来，我经历了14次大大小小的手术，是无数人的帮扶，让我一步步坚持到今天，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24: 今年6月18日，湖北武汉的南望山下，学士服汇成一片深蓝色的海洋。坐着轮椅的周俊章被同学们簇拥着推上讲台。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学校校长俯下身为他拨穗授予学位，经久不息的掌声是全场最滚烫的致意。
23: 校长是用温热的手跟我紧紧握手，握了十几秒钟，再拨了个流苏，然后给我授予那个学位证书呢。当时我就捧着这个学位证书，真切地感受到手中10余年寒窗苦读的这样一种重量，也是疼得眼朦胧的。
24: 4年前，18岁的周俊章就被很多人认识。这位身患脊髓性肌萎缩症的少年，坐着轮椅，穿着护具，走进了高考考场。 尽管书写速度只有别人的三分之一，高考作文都没能完成，他仍凭着一身韧劲叩开了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学校的校门。成绩背后是他十几年常人难以体会的病痛缠身。
23: 患了这个罕见病，我腰慢慢的直不起来，最后弯曲到了100多度啊。高中的时候去做了一个支支架，因为它的质地很坚硬嘛，所以腋下还有身体上腰上的一些皮肤啊，总是会磨出一些血痂，血肉模糊嘛，就有时候也是忍不住就吞摸着抹两把眼泪，然后有时候也确实感慨自己的身体不争气。
24: 历尽艰辛踏入大学校园，新的挑战又接踵而至。周俊章很快发现高中时笨鸟先飞的办法在这里行不通了，大学课程内容多，节奏快，他根本记不完笔记。有一段时间他强迫自己熬夜补进度，可久坐让他的脊柱负担越来越重，疼痛让学习效率直线下降。他第一次意识到光靠硬撑真的不行。转折来自于在图书馆里偶然读到的一段话，不是所有的鱼都生活在同一片海里。他突然明白，一直在用别人的尺子量自己，当然怎么量都不对。从那以后他开始为自己定制节奏，
23: 每周在老师上课前去预习一下，反正各式各样的智能工具就辅助梳理学习知识点嘛。
24: 大二时他摸索出了自己的学习节奏，并取得了专业第一名的好成绩。大学好友王海彤说，很少听到周俊章抱怨，哪怕身体再疼他也会跟大家一起开玩笑听歌聊梦想。
0: 平常他比较喜欢听歌音乐，比如说无名之辈啊、追梦赤子心这些，所以实际上他是一点也不沉闷的，而且他是比较喜欢和我们开玩笑，他也经常拿自己过去的一些经历打趣。
24: 但乐观向上的他始终被病痛折磨。大二暑假，周俊章接受了人生中最大的一场手术，脊柱矫正，28颗钢钉被植入他的身体，从颈部延伸到尾椎。术前医生告诉他的父母，手术有风险，一旦触碰到关键神经可能导致身体失禁，甚至状况不如从前。可母亲夏朝红咬着牙在手术知情书上签了字。
1: 他爸爸当时就哭了，他爸爸算了，孩子不做了，回去吧。哎呀，说实在的，当时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我们就等一把吧，最终还是我签的字，竟然也可以说信任的。
24: 好在那些最难熬的日子里他不是一个人，同学们每天把工整的课堂笔记截图发给他，辅导员隔三差五打电话关心他身体恢复得怎么样，学院领导也专门到医院探望，叮嘱他安心养病。辅导员努尔下提，
6: 他妈妈经常就说，不管任何事情只要努尔老师你在身边，我们这个心里面石头就放下了。他身上现在还有20多颗这个钢钉，其实他很艰难，更需要事无巨细的付出更多的关心鼓励他吧。
24: 大学四年，周俊章把这份托举变成了向前的动力。他跟着导师做了残疾人就业调研，跑过残联，访过社区，用统计学的工具收集了179个有效样本。他说他想用这把尺子量出更多残疾人未来的可能性。
23: 因为我患了这个罕见病嘛，然后生命可能注定没有普通人长久，所以早些年啊，我对这个宽度的定义很简单，就是说丰富一下阅历，想去游览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然后现在的话，我觉得宽度的定义是指能够凭借自身的力量给他人、给社会带去一种正向的改变。
24: 去年下半年保研结果出炉，周俊章以专业第二名的优异成绩入选地大本硕博贯通培养计划。毕业典礼那天，他坐在轮椅上，身后是默默守护的父母，左右是朝夕相伴的同学，此刻所有的坚持都有了回报。母亲夏朝红望着台上那个挺直腰杆的儿子，泪水模糊了双眼。
1: 我看见那个场面，我当时的眼泪都不住的往下流。我想我们这么多年的努力付出，总有一点方向了，也有点希望了。希望他以后啊，凭着自己所学的知识，能够自食其力，有能力的话去回报所有帮助他的人。
24: 典礼结束后，周俊章在朋友圈写下了一句话：前路漫漫，定不负所有遇见。接下来的9月，他将在母校继续求学之路。一楼的无障碍宿舍依然。

0: 然明亮，父母的照护依然温暖，老师同学们也依然是他最坚实的后盾。纵使身有桎梏，他仍将循着心中的梦想安心向前。
1: 4年前啊，我曾经说过，走过最黑的夜才能看见最亮的光。现如今，我依旧想用这两句话勉励自己，希望未来我能做一块水泥，因为水泥啊是慢慢凝结的，一旦凝固了，它就能够承得住风吹雨打，把自己活成一条路。每一个走过的人啊，都会沿着这条路走向更远的方向。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3: 中俄两国海军7月6号以来在青岛附近海空域举行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将于今天结束，其中海上演练阶段11号已经落下帷幕。
4: 联演期间，中俄舰艇编队围绕援潜救生、对海突击、防空反导等科目展开演练，不设固定脚本，采取混合编组，实战化程度进一步提升。
3: 值得关注的是，中俄海军潜艇在联演当中实现了首次海上同框，两国海军协作从水面向水面加水下立体实战持续拓展。
4: 自2012年以来，海上联合系列演习已经成为中俄两国海军合作的重要平台。那么今年的联演呈现出了哪些变化和特点？两国潜艇首次海上同场亮相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张一凡的报道。
5: 今年的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3个阶段进行。军事专家张军社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本次中俄海军联合演习有4大变化和特点。
6: 一、演习课题和科目的设置锚定两国现实安全需求。继2024年之后，今年举行的海上联合2026演习再次设定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演习课题，这是因为近年来多种中远程强力进攻武器，特别是冷战时期被禁止研发部署的中导武器相继在亚洲部署，来自空中、水面、水下和陆地的各种导弹和无人机、无人艇构成的威胁急剧增加，严重威胁亚太地区重要水道和中俄两国的安全，威胁地区和平。因此，这次演习双方通过开展侦察预警、防空反导、对海打击等科目的演练，增强了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的能力。二、演习突出实战导向，更加贴近实战。演习全程紧贴真实的海空作战环境，既注重通过反舰、防空、反潜等演练夯实两国海军基础的攻防作战能力，也聚焦无人机等新型海上威胁开展专项研究和演练。三、演习进一步提高了双方协同作战的能力。今年的演习设立了联合导演部和联合指挥部，双方参演兵力采取了混合编组的方式，依托海空前多类平台搭建了联合作战体系，有效检验提高了双方指挥协同和火力打击能力。特别是双方这次都派出了潜艇参加演习，这标志着两国海军的协作从水面向水面加水下立体实战进一步拓展。四、演习加深了两军战略互信。演习中开展联合侦察预警、防空反导、对海打击、援潜救生等科目演练，两军互通共享全域战场态势数据，这充分体现并进一步加深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两军战略互信。
5: 演习中，两国潜艇的同场亮相和援潜救生船的参演引人注目。军事专家宋小军认为，从外观来看，两国都派出了比较先进的常规潜艇， 两国潜艇的首次海上同框，标志着双方军事互信程度不断加深，合作范围也在持续拓展。
7: 这次出动了潜艇的救援船和两国潜艇之间的同框之间会有一个关联，就是潜艇救援。潜艇救援是一件非常复杂的技术，中俄双方在潜艇救援方面的合作，我觉得可以达到一加一大于二。而且潜艇救援呢，是任何一个拥有比较大量潜艇的国家必须要具备的一项技术，因为我们知道潜艇在大洋里航行，经常会出现一些意外的情况，双方的资源可以共享，比如说双方救援的信息的及时的沟通，假定说我在你家的附近打引号的120就可以来救助，你的潜艇在我家附近，我家附近的这个潜艇也可以来给你去救助。俄罗斯面临的位置和我们的位置中间有很多重叠的海域，比如说西太平洋方向，俄罗斯它的太平洋舰队的潜艇也经常在这一带的海域合作，那么中国的潜艇也在这一带的海域合作。第二呢，就是在附近的一些国家，它可能潜艇救援力量是比较单薄的，那么他们恐怕将来也会被加入到这样的一个救援体系当中。
5: 此次演习，双方派出精锐力量，兵力涵盖水面、水下、空中及保障力量，特别是潜艇和远潜救生船参演，反映出两国海军协作从水面向水面加水下立体实战持续拓展。海上联合也成为中俄双方常态化、制度化、实战化的联训品牌。根据计划，演练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还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持续为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新闻纵横，国际新闻眼。这个夏天，北美大陆正在经历一场微妙的压力测试。一方面，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虽然因为世界杯展开了前所未有的体育合作，但另一方面，赛场之外的紧张气氛却越发明显。
4: 美墨之间，一名墨西哥籍男子在美国境内遭执法人员枪杀，引发墨方不满，并要求展开调查。美加之间，加拿大总理近期高调访问沙特阿拉伯签大单，被舆论普遍解读为主动寻求分散对美国的依赖。足球盛宴难掩地缘裂隙，北美三国分歧为何越来越大？国际新闻眼，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8: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进入半决赛阶段，加拿大和墨西哥境内的赛程已经全部结束。随着赛场喧嚣散去，三国之间在贸易、移民与主权问题上的长期摩擦正重新成为焦点。本月7号，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执法行动中枪杀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美国国土安全部给出的说法是，萨尔加多逃避逮捕，并试图驾车撞击执法人员，导致后者被迫自卫开枪。但现场目击者的描述与之相悖，他们称，事发时执法人员并没有站在萨尔加多的车辆前方，枪声也是来自车辆的侧面而非正面。还有消息人士透露，萨尔加多本不是移民执法行动的目标，事件持续引发争议。墨西哥政府方面近日作出回应，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公开表态，
9: 我们不能对这些事情视而不见，这些墨西哥人在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行动中丧生，或被拘留在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相关承包私营公司运营的拘留中心。墨西哥政府有义务向所有提出请求的墨西哥公民提供领事协助，尤其是那些在美国诚实工作却被指犯罪的墨西哥公民。
8: 墨西哥官方披露的数据显示，在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拘押期间或者执法行动中，已有17名墨西哥公民死亡。墨方还称将绕过外交渠道，直接向美国检察官办公室以及司法系统提出调查要求。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向中国之声表示，转向司法渠道施压只是墨西哥的权宜之计。
10: 可以说这是在外交施压无效之后的法律施压，因而呢 向美方传递更加强烈的批评，来争取对

0: 墨西哥在美公民权益的实质保护。那么墨西哥的这种诉求啊，短期内解决难度很大，因为它影响不了美国司法部门，而且呢，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经常以执法自卫等理由来为自己辩护，因此墨西哥的这个调查要求啊，面临较大的政治和司法阻力。
1: 美墨之间移民议题是长期的结构性矛盾，萨尔加多事件使其再次被摆上桌面。另一面，美加之间，加拿大近期频频调整对外布局，似乎在为两国关系寻找新的解法。七月上旬，加拿大总理卡尼完成为期三天的沙特阿拉伯之行，这也是20多年来加拿大领导人首次访问沙特。双方签署了13项商业协议和谅解备忘录，总额超过10亿加元。两国的合作将涉及矿产能源、人才培养以及国防和人工智能等领域。此次双方的高调合作引发关注。更值得注意的是，卡尼在访问沙特时主动提及了一个并未在场的第三方，美国。
2: 我们认识到当今世界更加危险，更加分裂，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需要实现伙伴关系的多元化。我们变得过度依赖某一个伙伴，显然我说的是美国。每一位加拿大人都清楚认识到这一点，因此我们正积极与全球主要伙伴开展接触。
1: 除此之外，卡尼日前还宣布了加拿大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防采购项目，供应商来自德国。不难看出，摆脱对美依赖已经成为加拿大规划合作和发展的核心考量。
3: 世界杯期间备受瞩目的美墨加协定也迎来了关键节点。墨西哥和加拿大此前均释放出续约的信号，而美国则称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在三方未能够达成一致的局面下，北美三国关系新的天平又将会如何摆动？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墨西哥经济高度绑定美国，其出口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其中近80%流向美国市场。加拿大约70%的出口流向美国，两国均支持直接续签，来维护北美区域内的贸易确定性。与之相反，美国无意平稳推进续约，而是把不续签作为筹码，逼迫墨加做出更多让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外经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李富一观察，美国不会轻易放弃北美自由贸易体系，而是借此对日益增长的贸易逆差表达不满。
4: 事实上，确实美国对墨西哥和加拿大的贸易逆差自2021年以来是持续扩大，当然这个和美国非常多的单边主义措施是相关的，但是在特朗普的这种重商主义的考虑之下呢，他把贸易逆差作为他要施压谈判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利用美国的市场的这种核心地位来增强自己在北美的供应链的核心地位，同时不排除还可能将移民啊、毒品走私等等广泛的非贸易议题涵盖进这个谈判中去。墨西哥和加拿大是高度依赖美国市场的啊，他们都把这个美墨加协定视作提振经济的一个重要杠杆。
1: 从当前谈判进程来看，美国和墨西哥已经于今年5月和6月进行了2轮双边谈判，第3轮谈判即将启动，但美国与加拿大之间尚未开启正式谈判。针对协定前景，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指出，三方谈判进程不同频，有可能使协定从三边框架变成双边安排。
0: 现在之所以加拿大还没有和美国进行正式的文本双边会谈，主要还是受美加双边关系紧张和美方极限施压策略的影响。一个是特朗普之前曾发表过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等等各种言论，而且美加在钢铝关税啊、数字服务税等问题上摩擦很多，双方互信受损。加拿大现在对美国的谈判态度是比较谨慎的。第二个呢，是美国也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因为墨西哥对美市场依赖度更高，让步空间比较大，所以他是想先和墨西哥谈好了之后对加拿大施压。再一个呢，是加拿大更倾向于三边框架，所以他是希望和墨西哥共同面对美方压力，避免被各个击破，因此更希望在三边的框架内进行沟通。
1: 持续摇摆的贸易规则带来巨大的政策不确定性，最直观的冲击就是限制了投资。市场普遍预判，车企等跨国企业有可能搁置在墨西哥或加拿大的扩产以及新能源转型布局，甚至部分已经规划的境外外包项目也将陷入停滞。墨西哥央行的调查显示，分析师对2026年墨西哥 GDP 增长预测中值仅维持在1.1%，市场投资信心大幅降温，仅8%的专家认为当下适宜新增投资。张家俊认为，
0: 这种不稳定的方式将打破北美贸易的这种稳定预期，抑制长期投资，北美共同生产体系的这种效率会下降，迫使一些企业重新评估风险。
1: 据墨西哥金融报等媒体透露，面对第三轮双边谈判，墨方已拟定针对美国大豆、猪肉等核心农产品的反制清单，以此作为谈判的对冲手段。可以预见，规则波动、预期不定正在成为北美贸易的新常态，在年复一的裂痕更是北美三国关系的脆弱倒影。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吉林中东部、辽宁大部、山东东部、江苏、安徽等地将有大范围的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辽宁中部局地或遭遇特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强降雨天气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高，需注意做好相关防范措施。公众出行请尽量避开强降雨时段，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2026上合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今天将在青岛闭幕。本届博览会以联动全球优品、共享上合机遇为主题，通过展览展示、商贸交流、精准对接等形式，搭建起集消费体验、文化交流、文旅联动、经贸合作于一体的国际化交流合作平台。从今天起至19号，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将在长沙进行。中国乒协今年首次将全锦赛双打比赛列为单独的一站比赛，同时配对上也打破了省区市队界限。2026年 WTA250雅典站正赛即将在今天开拍，这是雅典时隔35年再次举办 WTA 赛事。中国选手郑钦文以确认递补入围正赛，本站比赛也是他争取美网正赛资格的关键一战。2026华语辩论世界杯总决赛将于今天起到19号在北京首钢园举办。本届赛事汇聚全球24所顶尖高校，将进行39场思辨对决，带来一场思想碰撞、智慧交锋的视听盛宴。国际方面，2026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13号将进入部长级会议阶段，各国高级别代表将进行发言、磋商、表决，最终将通过2026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部长宣言。13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欧盟外交事务理事会将于13号在布鲁塞尔召开外长会议。

闻纵横，追问新闻。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兹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兹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0: 在工作和学习之前喝杯水，它能促进代谢，帮助醒脑。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